0: 了解你太了解，提这个
1: 怎么老呢？提这个，
0: 我就是我条件你了解。你
1: 废话，我知道您
0: 为什么我爱看书啊？
1: 哦，对，这个喜欢看书。
0: 哎、对呀、啊，这戈尔基先生告诉过我们啊，这个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 哎，有这么句话。
0: 而且我现在坐的都是电梯，
1: 坐的都是电梯。
0: 哎，他说阶梯，我电梯，
1: 这怎么回事
0: 呢？我看的电子书。
1: 那管什么呀？那不还一道理吗？
0: 尤其呀、啊，啊，尤其爱看什么？
1: 您喜欢看？
0: 我喜欢看武术啊。啊、哦，这个了不得了。
1: 那苗老师，那咱俩得拉拉手了。
0: 怎么着了？
1: 我喜欢看六婶儿。废话，什么叫武术啊？
0: 武术你没明白吗？
1: 你说这武术，
0: 武打术，武打术，烫烫咔啪。
1: 行。什么都想起来，武打书这仨字打你嘴里都出来，这书都不值钱了。我告诉你吧，
0: 什么叫不值钱？
1: 您能说个武侠书都算您看过书，
0: 就这意思
1: 啊。反正就
0: 内容里面是武打的，
1: 得是武侠，
0: 核心内容是一个侠字，
1: 真看明白了。
0: 尤其那古龙的书
1: 有，
0: 还有一位我最喜欢
1: 金庸，
0: 对，查良镛先生，
1: 凡有华人处是皆读金庸书。
0: 哎，你还知道啊？
1: 都知道啊，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一个越女剑，
1: 门清啊你！
0: 哎，看着太爱看这个了啊！
1: 是吗？
0: 小时候啊，十来岁，十二三岁就看这书。
1: 哎，小男孩都喜欢。
0: 那时候就立下一梦想，
1: 什么梦想？
0: 仗剑天涯。
1: 哦，那看完那书啊，都有这个想法。
0: 哎呦，可是后来您知道，一工作啊，一忙活啊，
1: 啊，对，
0: 娶妻生子，全耽搁下来了
1: 啊，为生活而操劳嘛。
0: 这两年好点了，
1: 是
0: 经济条件也好了，
1: 你看，
0: 哎，各方面也稳定了。哦，我准备重拾我这梦想。
1: 哎，爸。苗老师，这我得劝您一句。
0: 劝我什么？
1: 您这四十的人了，您好学武侠，这晚了点儿啊。
0: 哦，四十还晚，
1: 太晚了。
0: 齐白石老先生六十岁学画画，一代大家
1: 啊。那倒是。
0: 姜子牙八十岁拜相，孙悟空五百岁西天取经、
1: 哎，这不用说了。
0: 白娘子一千岁下山谈恋爱，这。
1: 您怎么记着闲玩一套一套的？你卖盆儿吧你？
0: 四十岁我还小不灵呢。
1: 哦，您四十岁打算学武侠？
0: 哎，学，我就开始考虑。我在家，我就跟我媳妇商量，我干嘛去？啊，我在哪儿学？
1: 啊，是找个地方
0: 吧。看书多嘛，咱看那武侠书是吧？
1: 对，
0: 到哪儿我头一站啊，少林。
1: 啊，那天下武学归少林。
0: 哎，少林，少林，你真了不得，是吧？就有这歌嘛。
1: 这怎么少林出来个猴啊？是怎么着的啊？
0: 去少林学去。
1: 哦，到少林，
0: 我后来我这行李都收拾完了啊，一想。不能去
1: 啊？为什么呢？
0: 少林学武得出家呀。
1: 哦，对，剃发，
0: 不是这个，没有头发才能练好武，是吧？不是这事儿。
1: 您这怎么关键是我勾在一块儿？
0: 我出家，我媳妇儿不同意
1: 啊。那废话，那没个同意的。
0: 哎，这得了，咱换。
1: 哦，少林这就不去了。
0: 琢磨琢磨吧。
1: 行了，别琢磨了啊。要我说呀，您这叫舍近求远。
0: 舍近求远，
1: 咱不西安人吗？啊、哎，您干嘛上外地呀？
0: 我去哪儿？
1: 由打西安奔东，稍微走点儿啊，华山那不就是好地方吗？
0: 华山，
1: 哎，
0: 往东走。
1: 对了，
0: 这不是西岳吗？
1: 那啊，
0: 我去华山干嘛呀？往东走，不是往西走吗？
1: 咱西安不是在华山的西边吗？那不奔东奔哪儿去呀？
0: 地球不是圆的吗？啊，明白，管他那个呢，就奔华山了。
1: 哦，就奔华山了。
0: 华山派，我有一个偶像，
1: 谁呀？
0: 复姓令狐，单子一个冲字。
1: 哦，令狐冲。
0: 你说我到时候在华山，我学会一身这个武艺，
1: 哎，
0: 我就仗剑天涯，
1: 哎呦呵，
0: 行走江湖，为民造福，
1: 是
0: 为民除害，
1: 对，
0: 了不得了。
1: 哎呀，完成儿时的梦想。
0: 哎，到时候我学会这个独孤九剑。
1: 那就有这个，
0: 哎，到时候风清扬
1: 啊，
0: 岳不群、令狐冲跟我都是一脉相承啊。
1: 啊，这个好类人不分哪、啊。
0: 哎呀，到了那个时候，你猜怎么着？
1: 啊，
0: 你猜怎么着吧？
1: 怎么着呢？
0: 怎么着？比如说我这会儿正说相声呢，
1: 啊，
0: 正说相声呢，忽然间有人求救。
1: 哦，这就听见人呼救了。
0: 我呲啦，
1: 这是
0: 就把大褂撕了。
1: 哎，这撕大褂，
0: 我赶去救人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1: 哦，唐诗。
0: 哎，到时候我跟那令狐冲一样
1: 啊，
0: 趁着这个夜黑风高
1: 啊，
0: 我冲着这山门默默祷告。
1: 哦，愿弟子此去得遇良师。
0: 哎，别让这个检票的逮着。
1: 哎，逃票啊？
0: 不是逃票，你就不懂行。
1: 不，您说这个，
0: 各位都知道啊。
1: 啊，
0: 学武。学武你不能走正门，买票那叫旅游
1: 啊，游客吗？
0: 咱游客那旅游去，没有大侠站路边的。
1: 哦，那是
0: 站路边都是卖矿泉水、火腿肠、泡面的。哎，大侠站旁边招生没有？
1: 哎、啊，是，
0: 没有。你找那个
1: 来了吧？这找那个铁楼上
0: 山洞里
1: 啊，
0: 旮旯后，密林中。
1: 哦，您那意思嘛，就得非得上那旮旯去？
0: 那人大侠都隐居。
1: 哦，这世外高人，
0: 说去咱都去呀、啊。
1: 哎呦呵。
0: 冲着后山我就过去了啊。哎，一到山里就一个字儿，
1: 那叫
0: 黑。
1: 哎，废话，
0: 半夜啊，半夜黑呀、啊，哎呦，我就在那摸呀、啊，哎呀，摸着啊，就是哪儿险我哪儿往哪儿去
1: 啊。这华山奇险啊，
0: 哐当一声，
1: 这是
0: 脚一滑，我掉下去了。
1: 哟，您这好多危险呢！
0: 心想完了。
1: 是啊，
0: 我年轻轻不到四十，嗯，我媳妇也年轻轻，
1: 啊，对，
0: 我这就要香消玉殒了。
1: 哎，这词搁您这儿我都恶心，您知道吗？香消玉殒，您就说您完了就得了啊！
0: 要够奔那事而去玩了是吧？
1: 啊，是是是，就可以那么说吧。
0: 我就正想着呢，得亏咱平时积德呀。
1: 啊，怎么话？
0: 老牙把我救了，
1: 姜子牙，您跟他还有交情？
0: 什么姜子牙？
1: 那废话，什么叫老牙呀？
0: 有颗牙摆，假山腰有颗牙摆，汤汤一下给我挂住了。
1: 哦，你合着没掉下去？
0: 挂牙摆，你牙摆真不错啊！
1: 哎、谢谢他爸。
0: 你看那料，
1: 那
0: 说实话，这做成手串。
1: 哎，对，你损不损呀？
0: 我看看他，我还怎么着了？
1: 人家把你救了
0: 啊，
1: 挂着没让你掉下去，你给人车成串了，这像话吗？这
0: 我就能想象那味道什么都好啊。
1: 是呗，您这想大发了，您赶紧想想辙吧。
0: 我这不能老挂这儿
1: 啊，
0: 挂着时间长也不行。
1: 那、啊、怎么出去吧？
0: 得亏现在手机信号好。
1: 哦，手机还有信号。
0: 求救啊！
1: 哎呀呵，
0: 119
1: 打电话吧。
0: 一打电话，很快接通了。我说同志们，这个我是一个大侠，就业余大，不是这就是准大侠。
1: 哎，行了，您就别说您那个了，赶紧说事儿吧。
0: 我准备学艺到华山
1: 啊，
0: 结果呢，刚好那卖票的也没开门啊，
1: 我
0: 就从后山上来了，结果一不留神呢，我就掉下来了。我现在一个崖摆上挂着，这崖摆真不错。啊、我
1: 行了，咱
0: 味道也好啊，这要做成串儿。
1: 您老跟人家说这干嘛呀？您赶紧说您大概的位置。
0: 这崖摆大概有个4米来长，
1: 什么崖摆呀、啊？
0: 我就给他说我这地方大概形式啊。
1: 哦，
0: 我说你定个位吧。
1: 嗯，
0: 给人发一位置、
1: 哎，这都不够麻烦。
0: 啊，你等着吧，等着。
1: 嗯，
0: 好，我就想这踏实了。
1: 嗯，
0: 一会儿救援人家就来救我了。
1: 啊，这会儿就来了。
0: 哎呦，我看这崖盘这崖摆啊。
1: 哎呀，盘崖摆。我说您这心太大了，您好。您都悬半空了，您盘牙摆，
0: 我看着他不盘，我着急啊！
1: 哎，好，这
0: 咱就干去，我就看着扇子，我不盘我都着急。
1: 哎，撂下，你还要呢？
0: 没事嘛。
1: 啊，
0: 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
1: 行了，别唱了，您踏踏实实等着吧。
0: 歌还没唱完
1: 啊，
0: 救援队员人家就把我救上来了。
1: 哦、啊，这说话就来了。
0: 哎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1: 哎呦，
0: 给我吃，给我喝，最后把我送上车呀、啊。
1: 就别说这六口得了。
0: 哎呦，把我感动的，我、感谢各位同志。
1: 啊，是啊，
0: 我再不来华山学艺了。
1: 啊，
0: 太危险了
1: 啊！
0: 太危险了！谢谢大家救火，谢谢大家救火。
1: 行，
0: 回头常联系啊。
1: 行，
0: 常联系。
1: 还场面人这位。
0: 我回家我再琢磨我。华山不行，太险了
1: 啊！那是
0: 爬得够呛，
1: 嗯，
0: 下了山之后我腿疼了好几天，
1: 那可不吗？
0: 哎呦，关键是那牙摆没带下来，
1: 您、哎、后悔这个干嘛呀？
0: 我就伤了，我到找个近的吧，
1: 啊、嗯，还找，
0: 找个近的吧，
1: 什么地方呢？
0: 终南山
1: 有，
0: 终南山，
1: 嗯，
0: 哎，有一个成道宫，
1: 哎，这我知道，
0: 哎。王重阳修道的地方，
1: 哎，您说的没错，
0: 哎，这王重阳历史真是有这个人物啊，
1: 有啊，
0: 有这个人物，
1: 嗯，
0: 哎，我就学这个，到他这儿，他那儿不是有一大地窖吗？当年就在大地窖里边，这学习
1: 啊。您怎么着？
0: 小龙女也在这栽过。
1: 哦，您那地方您都知道。
0: 哎、小龙女在这儿栽着学习。
1: 哎，嚯！
0: 哎，来这儿，
1: 嗯，
0: 来这儿啊，来这儿，趁着夜黑风高
1: 啊，又是那个，
0: 我就来到了成道宫门口。
1: 哎呀，
0: 对着山门我默默祷告
1: 啊，愿弟子得遇名师。
0: 哎，别让检票的逮着
1: 啊，还是逃票。
0: 找吧，
1: 啊，
0: 找这地窖入口都封着呢。
1: 啊，那是啊，
0: 我硬给刨开的。
1: 你是学挖掘机的吧？你是？
0: 什么学挖掘机的？
1: 人家都封着，您愣给刨开了，
0: 那砖就糟了，你知道吗？
1: 哎呀，好，
0: 那什么年代，我一个个给抠出来的，
1: 嗯，费那么大劲，
0: 硬爬进去，
1: 嚯，
0: 爬进去，我在里头我就抠啊，
1: 嗯嗯，
0: 我就跟他这抠，
1: 您抠什么呀？
0: 我哪个砖缝里有九阴真经啊？
1: 哎呀，您想多了，哪有那玩意儿？
0: 哎呀，抠我就抠这九阴真，万一抠出来的什么秘籍，我这一练，
1: 嗯、
0: 哎，我仗剑天涯，
1: 哎，好，
0: 行走江湖，
1: 行了，
0: 为民造福，
1: 不背了，
0: 为民除害，
1: 差不多了，
0: 哎，我
1: 到这儿就行了。
0: 哎，我正想着这个呢，
1: 啊啊，
0: 突然完蛋了，
1: 怎么
0: 头晕？
1: 啊，就是缺氧了。
0: 哎呦，头晕。
1: 嗯，
0: 这怎么办？
1: 是啊，
0: 我一想不行了、
1: 啊，
0: 肯定是缺氧了，
1: 赶紧打电话吧。
0: 这还没练成呢，我再晕倒到这儿。
1: 那是啊，
0: 赶紧吧。喂，同志，我又困这儿了。
1: 啊，
0: 我这在地下。
1: 那是，
0: 这成道宫。
1: 嗯嗯，
0: 成道宫，就是这地下。你看那门口大概有七八块砖，那是我抠下来，你从那顺顺那儿进来就行。
1: 好，这地方说的还挺明确啊。
0: 哎呦，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
1: 啊，是，
0: 人家带了好多公安民警，当地的
1: 说话就来了。
0: 哎呦，就把我 拉出来了，哎呦，给我吃给我喝，最后还把我送上车，
1: 哎，还是这一套，
0: 万分感谢。我一看这不行，这底下太闷了，
1: 那是
0: 这儿也不行，我再换个地方吧。哎，
1: 对，行了，
0: 我再算算，
1: 那
0: 真是白
1: 的。老师，您别算了，您听我说，
0: 光明顶，
1: 您这儿您什么光明顶？您听我说啊，容我说句话，您不是要找这侠义精神吗？啊，您不用去那么老远。咱们普通人当中就有大侠精神，
0: 都有谁？
1: 现在我这么跟您说啊，在咱们当今这个时代，当今这个社会啊，所谓的侠义精神并不是具体指某个人，它是一种精神啊。我这么跟您说，就您出山的那些消防官兵，把您从地窖里掏出那些公安民警，
0: 掏出来，
1: 包括咱们这些见义勇为的这些个英雄们，救死扶伤的医生们，保卫边疆的战士们，他们都是咱们身边的英雄。再小，再比如说，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穿梭在咱们城市里的这些个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他们都是咱们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
0: 没错，
1: 哎，这都是我们身边的大侠。您要学个学这，
0: 您一说我就明白了啊。还我还折腾那干嘛啊？
1: 对呀，
0: 一会儿挂崖板上了，
1: 是
0: 那崖板真不错。
1: 哎，这是老提这干嘛呀？
0: 一会儿闷那地窖里了
1: 啊！您用不着了，
0: 不用折腾了。
1: 是啊，
0: 日行一善，哎，关心身边的人，为社会做过，咱就是侠。
1: 哎，您这话说到点儿
0: 了。您要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去趟华山。
1: 还干嘛去？
0: 我把门票给人补了去。
1: 还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寻侠记》，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恋曲1980》。
1: 同志们，咱们纺织衣厂最近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同志们这段时间辛苦了，但纺织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仍然不能松懈，要继续秉承着拼搏奋斗的精神。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80年代的心，一杯，嘿嘿。最后，咱们请厂长讲两句。
2: 你自己叭叭讲一个半点的，你让我讲啥呀？另外，你一个办公室副主任，你准备这么厚稿干啥？你想干啥呀？
1: 厂长讲得非常好，让我们踩着厂长的重要讲话，大步迈向前。来，我打个样，动起来，
3: 我看谁敢动。
2: 下个月工资不发了，
1: 来，都回来听厂长发工资。
3: 什么玩意儿？
1: 听厂长讲话。
3: 我就说一件事啊，安全员何大三。对于咱们厂职工搞对象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看的？
4: 我通常都是拿望远镜看。
3: 何大二主任，这就是你儿子何大三干的好事儿。
1: 望远镜拿过来，你得先给厂长看。
3: 我看什么看呢？拿去。何大三，我让你调查咱们厂职工搞对象事儿，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4: 报告厂长，我知道的目前没有，有的我目前不知道。
3: 说白了，你还是察觉不到呗。
4: 不是厂长，咋回事呢？咱们厂不是不让男女谈恋爱吗？一经发现立即开除，所以这几个人都在搞地下恋，就是不让我发现。
3: 如果你再不发现，下一个被开除的就是你。
4: 爸，
1: 厂长，我的儿子我了解，您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3: 散会吧。
4: 爸，你放心吧，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小样儿呢，我看在哪儿，我看谁敢搞对象。站，干什么呀？啊，干什么呢？不要找那种学习外语、交流诗歌的这种借口。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
5: 谈恋爱。
4: 这都不背人了呗？
5: 不是，你谁呀？
4: 过来。认识这仨字儿不？
5: 袁全安，找啥事儿？
4: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纺织衣厂禁止员工谈恋爱，一经发现立即开除。你们两个现在已经被纺织衣厂开除了。
5: 我是纺织二厂的。
4: 你纺织二厂做什么？一厂二厂不分家，纺织二厂也开除。他以为他是谁呢？
5: 二厂厂长。

0: 长好。厂长夫人好，夫人好，夫人好。厂长，这样，那边啊，那边风景好，蚊子少，恭祝二位白头到老。
1: 这叫袁什么安？别那么多事儿。
0: 袁全安，收到。
2: 郭大三。大三，我来了。
0: 小妹，你干什么？现在纺织厂严禁男女谈恋爱。虽然说你是我们厂长的女儿，我是我们厂的优秀安全员，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两个被人发现了，我就得彻底被他们给撸下来。
2: 那也发现不了，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他们谁会想到咱们俩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厂里搞对象。
0: 他们谁都不用想到，但凡一个人路过，他们就会直接看到。
2: 我回家了。
0: 不是不是不是，小美，跟你开玩笑呢。我向你保证，我对你的喜欢不是一时的，是一辈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3: 什么玩意儿就愿意啊？
0: 扫堂腿！哎，你要是愿意，我就把这套女子防身术交给你。
2: 好，
0: 好吧。这样你看，你学会女子防身术之后，你就安全了啊，我就放心了。厂长也就放心了。你看厂长在这儿。哎呀，
2: 爸，你来了。
3: 你们俩干嘛呢？啊，
0: 厂长是这样，我在教小美同志一套女子防身术啊。扫堂腿。
3: 教的不错啊。
2: 行，你可以走了。哎
0: 哎，小美同志再见。
3: 何大三。哎，
2: 爸，
4: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给我办一下。
0: 什么事儿？
4: 一会儿啊，我要安排我女儿来场相亲，你帮我把把关。
0: 不是厂长，我能问一下吗？为什么这个人是我？
4: 因为咱们厂所有的人都有事儿，只有你一天啥事儿没有。
0: 不是不是不是，厂长，我是这个意思。你看，就是小美这个年纪吧，现在相亲可能还不太合适。
4: 都28了，咋不合适啊？
0: 你不跟我说你21吗？
2: 都啥时候了？
4: 可不咋，都啥时候了？人家相亲对象可能都来了。那个小杨啊，来了吗？
5: 来了。听，我手里拿的这个叫随身听，是用来听歌的。我介绍一下。这是我服装厂厂长老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但是随身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儿还有一个大哥大。
0: 谁问他了？
5: 你问不问我家里还有6个呢？
4: 真趁的啊！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5: 好的，
4: 来来来来，您请。来，小美，这位啊是我女儿小美啊，这位呢是小杨。
5: 小美你好。哎哎哎。
4: 你看这个气氛多么热烈啊，特别好啊。小杨小美，哎，来，你们两个人先坐啊，你过来。何大三，我交给你个重要的任务，一会儿我有一个紧急会议，你帮我看着他们俩。
0: 厂长，你这么做你不觉得你残忍吗？
4: 对于小杨来说确实挺残忍，我来不及了。
0: 硬不那个是这样啊，那个厂长刚才说了让我过来把把关。
5: 那我可以开始了吗？
0: 可以开始，但是我希望你尽快结束。
5: 好的，小美，咱俩明天结婚。
0: 不是，你这也太快了吧。
5: 不是你让我快的吗？
0: 那也没有这么快吧。
5: 那这样吧，小美，我这有2张电影票，明天咱们俩看电影，后天结婚。
0: 你后天也快呀？你怎么就知道结婚呢？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0: 不是我什么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
5: 不可能，我们俩怎么不合了？
0: 还怎么不合？你看你们俩这一块，你哎，你看他内八字你外八字，你们两个八字不合。
5: 那我还可以改成内八字外八字内八字。
0: 你看我就说你俩不合吧。
5: 你别管合不合，我觉得我们俩动作挺默契的。
0: 你说你跟他默契什么玩意儿？你说你
5: 给我起来。不是小美没说，坐你。不是你是谁呀？你啊，我们俩约会你坐中间啊，左一个不

0: 和又一个不和，你是干啥的你？
1: 我是小美的男朋友。
0: 你男朋友你什么？
1: 怎么了？这还不明显吗？
0: 不是，你是他对象？不可能，小美，他是你对象？
2: 他是我对象。
0: 出事了，王厂长，出事了，你快来！哎，他是他对象。哎呀，
3: 这怎么的了？我这会还没开完，这怎么你们就处上对象了？
0: 不是，还没处呢，处什么对象啊？你女儿有对象？
3: 不可能，我自己女儿有没有对象，难道我还不知道吗？你别着急，我问问。小美啊，
2: 有。
0: 听见没？听见没有？
3: 不是小杨，你听王叔给你解释。
0: 王叔，你知道我的情况，我今天下午多忙，我四份相亲把你们家排第一号，我多么尊重你，你尊重我吗？以后我们不要联系了，你也不要和我父亲的服装厂有任何联系，我们从此一刀两断。
3: 不是，你听我解释。不是，起来说，跟谁处对象？
2: 爸，
3: 说呀。你知道吧，举报有奖，说吧。嗯，
1: 我
3: 知道你说是谁呀。
1: 我是你女儿男朋友。你
3: 何大二？何大二主任。
4: 哎，怎么了厂长？
3: 抓着一对搞对象的。
4: 你看怎么样？我的儿子我了解，这个任务交给他肯定能完成。儿子，抓着谁了？厂长的女儿谈恋爱，你抓什么呢？
1: 是爸，你这
3: 是你儿子和我女儿俩人谈恋爱，
4: 啥时候的事儿啊，亲姐呀？啊，今晚必须回家吃点饭吧，上你家也行，我整点好酒，咱俩喝的。
0: 喝什么喝？
3: 我告诉你们俩，今天必须得分手。
2: 分不了，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你要是不同意，今天我就把他们爷俩都给开除了。
4: 别的呀，厂长啊，商量商量呗。
3: 你自己家什么条件，你心里没数吗？你就是个小副主任，我是厂长，把我女儿嫁到你们家，她能过上好日子吗？你配吗？
2: 爸，你说啥呢？

0: 爸。
1: 哎呦，哈哈，回来了。
2: 生日快乐。哎
1: 呦，谢谢我宝贝女儿啊。
0: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
2: 呀，就你会说话。
1: 你说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啊？
2: 过生日嘛。哎呀，
1: 哎呀，杨儿啊，哎，这一会儿咱们得认识十年了吧？
0: 15年了，我得说谢谢您。要不是您在我爸这个服装厂最危难的时候帮我们加一把，现在您干儿子我就得流落街头了。
1: 呀，说那干啥呀？也不是白帮，想着还就行
0: 啊。不是，那就
3: 亲爱的爸爸，我回来了。哎呀，
2: 哎呀，老公，你怎么才来呀？
3: 爸爸，哎，生日快乐！哎呀，
1: 谢谢。
3: 我知道咱爸不能吃甜食，但是过生日了，谁家过生日不吃蛋糕啊？啊，于是我就找到了一家专门做无糖蛋糕的。哎呦，爸，我骑车太慢了，迟到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呀，
1: 我的姑爷啊，其实啊，该说对不起的是爸。当年呢，你为了追求我姑娘，你跟你爸都辞职不干了。当时我就想，不管你有没有钱，不管你家什么样，我都放心的把我女儿交给你。哎呀，今天知道我过生日，还给我买了一个无糖蛋糕，你有心了，姑爷啊！爸，尝一下啊，
0: 尝尝。哎呀，
1: 你说现在这蛋糕做的啊，无糖的做都这么甜，
3: 是吗？不会说话，
1: 好吃好吃，
3: 无糖的还能甜呢，是吧？买错了，
1: 我白煽情这么半天了，
2: 你说我非说那啥行？
1: 你看我俩啥子不？
3: 我现在再去买一个无糖的，无糖的，无糖的，记住，无糖的，无糖的。
0: 得了，爸，
3: 无糖
0: 啊，跟我走吧，
3: 无糖。
0: 我外边安排饭店了，咱们一起吃一顿。
1: 你看小杨多温柔，走走走，看看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恋曲1980》，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文林、李金斗合说的相声《汾河湾》。
1: 参加这个活动啊，
2: 啊，
1: 这心情太激动了。
2: 是啊，
1: 真是有点意思。不光是听这么好的节目
2: 啊，
1: 还见着这么高级的人。
2: 见着我了。
1: 您瞧，您是演员吧？
2: 啊，相声演员。
1: 好的，好的，
2: 好的。
1: 啊，您是孝星吧？
2: 可以说是个孝星。
1: 好的，好的，
2: 俩好的了。
1: 嗯，您姓王吧？好的，好的。
2: 不喊的，不喊的。谁姓王啊？
1: 怎么不好了？
2: 我姓李。
1: 哦，您是李王。
2: 再说这个字儿就打你，别说。这是
1: 好的，好的，
2: 还是好的。您这是开玩笑啊？
1: 哎呀，我看见您，我很激动。
2: 这什么激动的？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1: 我也是咱们文艺界里边的
2: 啊，
1: 我是文艺界当中的
2: 啊
1: 一份子。
2: 分子
1: 啊，
2: 我看你像丸子。交流丸子，刚才那韩云飞说了，你爱听戏呀、啊，把毛都拔了。
1: 我不是你们这个相声界的
2: 啊，您是？
1: 我是梆子。
2: 啊，您是什么？
1: 我是梆子。
2: 梆子
1: 啊！
2: 哎呀，咱俩拉拉手。
1: 你也梆子？
2: 我底儿。你是梆子，我是底儿。你是鞋跟儿，我是鞋面。
1: 不是这一只鞋是怎么着？
2: 梆子吗？
1: 不是，您
2: 鞋梆子呀？
1: 您没听明白
2: 啊？
1: 我是河北梆子。
2: 谁呀？
1: 我呀。
2: 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1: 对对对。
2: 哎呀，失敬失敬失敬。
1: 您客气客气。
2: 您是唱哪工的
1: 呀？啊，我呀
2: 啊。
1: 您看，根据我这个脸型
2: 哦，
1: 我这个五官，
2: 嗯，
1: 我这个面条，
2: 那面条啊，那叫线条。
1: 啊，我这个线条，您看我哪工？
2: 这刚从动物园放出来是怎么着？怎么了？您这是？
1: 您看看我这个自然条件，我哪
2: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吗？
2: 看不出来。
1: 我是青衣，青衣，
2: 青衣在梆子里叫花山。
1: 啊，对对对对对，我山子，我山子。
2: 山子干嘛呀？
1: 啊，
2: 青衣花山。
1: 对，我就是唱这个。花山
2: 啊，青衣花山、啊，
1: 对对对，
2: 大姑娘啊，小媳妇儿啊，
1: 啊，
2: 这是青衣花山。
1: 哎呦，您说起来很内行、啊。
2: 当然了，唱梆子咱不外行。
1: 为什么？
2: 我是过道打把式。
1: 哟，门里出山。
2: 对对对对，
1: 家有唱梆子的。
2: 是是是，
1: 家里谁唱梆子？
2: 我们老爷子，我爸爸唱梆子。
1: 您父亲是
2: 李银达。
1: 哎呦，有名啊，
2: 前辈。
1: 好啊，
2: 好好好好。
1: 可是总听不见了，
2: 上岁数了。
1: 哦，老梆子。
2: 你爸爸才老梆子呢，怎么说话了这是？什么叫老梆子呀、啊？
1: 不是我说您父亲是老调的梆子。
2: 对，您得把这个调给带出来。
1: 哦，您父亲唱梆子，
2: 唱梆子的，
1: 您懂这个？
2: 是是是
1: 是是是。
2: 哎，
1: 哦，您
2: 我跟我父亲一样，
1: 您也学过？
2: 学过。我唱的是胡声，
1: 什么
2: 胡声？
1: 胡声？
2: 胡声？
1: 胡怎么声啊？胡，您怎么胡声？
2: 这位满不懂
1: 啊！
2: 我胡声什么呀？我胡声就是老声，
1: 老声老
2: 带胡子唱的那个。
1: 哦，这儿带一那个黑了呱唧的那个，
2: 那叫染口。
1: 哦，您还跟您父亲学过这个？
2: 哎，我跟我们老爷子一样。
1: 哎呦，
2: 唱胡声的，
1: 太好太好了！我不知道您了解河北梆子、
2: 哎。是是是。
1: 哎呀，太好了！啊、有时间咱们多进话。
2: 好啊好啊好啊。
1: 有时间我到家看您去。
2: 哎，别客气
1: 啊！
2: 哎，今天就有时间。
1: 干嘛？
2: 啊，咱们两个人在这儿给大家唱一出河北梆子。
1: 在这儿？
2: 哎，
1: 这个不合适，不，大家来都是听相声来的。
2: 谁说的？爱
1: 听谁
2: 听
1: 河北梆子？
2: 爱你看。
1: 爱听吧。
2: 这都是戏迷。
1: 哟呵。 还真不少，真爱听，
2: 爱听河北梆子。
1: 你瞧，真没想到
2: 啊！
1: 好好好，
2: 唱一出吧。
1: 为了满足亲爱的朋友们
2: 啊，
1: 咱们唱一出，
2: 唱一出，
1: 唱一出。你挑出戏，
2: 不，您挑戏，
1: 不，你挑戏，
2: 您挑戏。
1: 啊、不不不不，我会的戏多
2: 哦，
1: 我会八万多出，
2: 有那么多出戏吗？
1: 你八万多出，但我挑一出你不会。
2: 哦，
1: 但是这么些人，你一害臊
2: 啊，
1: 心里窝囊。
2: 哦，
1: 你半身不遂了。
2: 我去。
1: 当你画圈了，
2: 我画不了圈
1: 啊！
2: 我喝绿豆汤了，这毒都排出去了。
1: 不是，这是为你安全。
2: 您甭为我安全，
1: 为您好，你挑一出。
2: 您要是这样的时候，
1: 啊、
2: 您就吃这茄子，管用。
1: 还真行，
2: 哎，
1: 您这偏方不少。
2: 当然，
1: 您挑出戏，
2: 我挑戏啊，
1: 您挑出戏。
2: 您是唱青衣花衫的，
1: 对，
2: 我呢是唱这个胡生的，
1: 对。
2: 哎，我挑一出戏，
1: 哪出？
2: 粉河湾。
1: 好，
2: 好吧，
1: 你看内行会挑、
2: 哎。对对对，
1: 粉河湾，
2: 粉河湾，
1: 这戏太好了。
2: 当然了，
1: 不过就是太长了。
2: 那没关系，
1: 那怎么办？
2: 咱们掐去两头，
1: 不唱当将，
2: 那就别唱了。得唱当件啊，
1: 咱们唱哪点啊？
2: 闹窑一折。
1: 嘿，闹窑，
2: 哎，
1: 热闹啊，
2: 热闹热闹热闹。
1: 这个里边有几个人？
2: 两个角色。
1: 哦，都有谁？
2: 一个是薛仁贵
1: 啊，
2: 一个是柳银环。
1: 哦，这两个人，
2: 哎，这两个人，
1: 这两人是什么关系？
2: 什么？
1: 他们俩怎么回事？
2: 不是什么怎么回事？干嘛？
1: 不是，您说这林立这俩人，他们是薛仁贵跟
2: 柳银环，
1: 柳银环，他们什么怎么回事？
2: 两口子，
1: 这俩是夫妻，
2: 两口子嘛。
1: 哎呦，这
2: 是吧？
1: 好好好，
2: 对对对，
1: 我也薛仁贵，
2: 再啊，
1: 你也柳银环，咱们俩人得好好查的查的，
2: 查的不了了
1: 啊，
2: 查的不了了，
1: 怎么查的不了了？
2: 您不是唱青衣花衫的吗？
1: 对啊，
2: 您来柳银环啊，我是唱胡生的，我来薛仁贵呀、啊。
1: 哦，这薛仁贵是男的呀。
2: 我的妈耶，这戏怎么唱啊？这个
1: 哦，这个你得演薛仁贵。
2: 对呀，
1: 我演那个
2: 柳银环。
1: 哦，
2: 我是唱胡生的，您是唱青衣花衫的。
1: 哦，
2: 您柳银环，
1: 照你这个意思说你是我的
2: 丈夫。
1: 哦，那么我是你的
2: 妻子，
1: 咱们两个人结婚了，
2: 那多么的好啊。
1: 那么多害臊，
2: 去你的吧！这都害臊的，这
1: 不是这，
2: 咱这人上台一出戏
1: 哦，台上是得关系、
2: 哎，下台立规矩，
1: 角色咱就这么分，
2: 就这么分了。
1: 好好好，
2: 咱们得分出前后台来。
1: 这个台不是有吗？
2: 有不成
1: 啊？
2: 您帮我呢，把桌子往后搭一搭。
1: 这搭桌子干嘛？
2: 分出前后台来呀、啊。
1: 这个桌子前头
2: 为前台，
1: 哦，桌子后头
2: 为后台，
1: 哦，
2: 您这儿呢是上场门，
1: 哦，
2: 我这儿呢算下场门，
1: 哦，行，
2: 我呢拿一把椅子，
1: 别。

0: 早晨
1: 啊，
0: 让那驴借走了，到门头沟拉煤去了，昨儿大雨没回来。
1: 不是，这个里有驴什么事儿？
0: 驴什么回事？
1: 那我这要的龙头就是，
0: 那叫行头，还龙头呢这个。
1: 啊，那
0: 行头
1: 啊，是啊，他这说行头，我怕你不懂啊。
0: 是我不懂啊，是你不懂啊。
1: 啊，这行头你懂吗？
0: 没有行头、啊，
1: 没有，那这怎么着？你看我这
0: 素身来啊，
1: 不行，我这
0: 素身来，
1: 衣裳还凑合，你这脑袋不行啊。
0: 那不成，
1: 你大伙儿跟看世界杯似的，这怎么我也得捯饬捯饬啊？
0: 你还别说，真有点像那大力神杯啊。哎呀，
1: 你得捯饬
0: 捯饬，
1: 是不是、啊？
0: 您化化妆，
1: 我得化化妆，
0: 简单的
1: 不像啊，
0: 简单的办门庆，哎，
1: 我得办吧，
0: 还得化一化妆，
1: 哎，
0: 哎呀，真正的化妆啊，那可太复杂了。
1: 嗯，
0: 这个戏曲啊，化妆啊，他得这个包头，得贴片子，说这话一个半小时完不了，那您得等着他没关系，简单的一化妆，像您这么一看呢，还不错，人平衣马平安，西湖景配阳篇，打扮出来您就看，保证错不了，肯定让您得满意。哎，化妆嘛，您。
1: 啊，
0: 这从地道战来的是怎么着？这个偷地雷呢？你这
1: 不是
0: 啊？
1: 我这化上妆、啊，您看我给您摆一个姿势。
0: 哎哎，您来来，
1: 你看就
0: 啊，
1: 就这么一个姿势，
0: 这怎么意思？
1: 像不像明星？
0: 你看那孩子说了
1: 啊，
0: 像大老头，您像贼星。
1: 贼行啊！
0: 你可别摆姿势了，
1: 这倒
0: 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可以了，打扮的还确实不错啊，还可以，可以，
1: 我这还得记着呢
0: 啊，
1: 现场他老松，
0: 松
1: 啊，
0: 您别再勒着，哎，也不碍事，勒不着，他没咳了嗽这人，
1: 我还得记着呢，
0: 来，
1: 我还得记着呢，
0: 您凑合点
1: 啊，
0: 行了吧？
1: 行，
0: 哎，那就成了，哎，您再看。扮相就是好看、
1: 啊、
0: 哎，一区分男女就分出来了
1: 啊，这就分出来了，
0: 哎，分出来了，
1: 好、啊、咱们现在
0: 就开始，
1: 好、
0: 啊、您就叫板，
1: 是，
0: 哎，
1: 我叫板，
0: 哎，您叫板，
1: 您说让我叫板，您这玩意儿他这不是要掉吗？这是我还得捯饬捯饬，我得勒紧了，
0: 哎，勒紧了
1: 啊，
0: 哎，我给您来
1: 啊，没事，我给您来，您瞧瞧，
0: 哎，您别着急
1: 啊，对，您给他勒住了，
0: 哎
1: 哎，好，
0: 这就没问题了，
1: 行了，我这办好就行了，
0: 哎，我老给人勒着，
1: 让我叫板吗？
0: 哎，
1: 行，
0: 叫板，
1: 叫板，
0: 哎，
1: 跟谁叫板？
0: 哎，
1: 怎么着？啊，叫板呢？
0: 叫板这儿有句词儿，不是打架，
1: 那这叫板是有句什么词儿？
0: 哎，什么词儿
1: 啊？
0: 你不会，
1: 不会能跟你唱吗？
0: 会
1: 我不就唱了吗？
0: 那到底会不会呢？
1: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1: 忘倒没忘，
0: 没忘你倒唱啊，
1: 就是想不起来，
0: 还是忘了。
1: 这是有
0: 这个非常简单
1: 啊，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哦，就这老词儿，
0: 哎哎，
1: 这老词儿，我知道
0: 啊。
1: 丁山儿该来了，
0: 行，哎，好，
1: 您
0: 来，
1: 哎
0: 哎，
1: 拿着这个，
0: 这就成了。
1: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不是怎么了？
0: 怎么了？
1: 这不是
0: 你怎么干念呢？
1: 那我也不能失念呢。
0: 加水啊，像话吗？那个，你得有韵。
1: 什么？
0: 有韵？
1: 我有韵？
0: 哎，
1: 那不成怪物了吗？
0: 怀孕呐！哎呦，我的妈妈！
1: 你难为人吧？
0: 我难为你干嘛呀？
1: 啊，
0: 您得唱那个河北梆子呀！
1: 啊，那怎么韵呢？
0: 这不着急吗？这怎么运都不会
1: 啊？怎么运？
0: 你站好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啊！是，
0: 丁山。

0: 这句应该谁唱？
1: 应该您唱。
0: 我唱你是干嘛呢？
1: 哎，这不教你吗？
0: 我用你教给吗？我用你教给吗？你大绿嗓子，你嚷什么呀你？
1: 来劲儿了，这个。
0: 你瞧瞧，这大家伙儿为听我唱，你先来一遍，你这怎么回事？这
1: 是干什么？
0: 真是的，
1: 您唱，
0: 那得听我。
1: 对对，您这爱挑眼，咱不知道这毛病。
0: 真是的，你来唱啊！哎，嗯，盯上，嘿嘿嘿嘿。盯上，嘿嘿嘿。这不唱，不唱，不唱，
1: 怎么着？
0: 不唱？
1: 怎么不唱了？干嘛呀？
0: 这人没有戏德，
1: 我怎么没有戏德呀、
0: 啊？你看我这刚一张嘴，啊、赶紧拿扇子乖乖挡上了
1: 啊！
0: 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着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
1: 哎呦我的妈！
0: 他挡着我，
1: 哎呦，您还是唱河北梆子的
0: 呢？你挡着我了吗？
1: 不是挡什么挡着怎么？这里有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您唱这句是哭头闷帘叫板
0: 啊！
1: 您唱这句是在后边的、啊，还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
0: 啊！
1: 为了达到这个事实，给您挡上、啊、这扇子，就好比是门帘、啊、
0: 哎呦！我误会了。这您这一说，我明白了。
1: 哎、
0: 我这就在台帘里边唱。
1: 哎，
0: 扇子好比是门帘，
1: 就是、啊
0: 哎。这我可不知道。
1: 这有什么？
0: 您不要心里去。
1: 不会的。
0: 这可是误会了啊！您不要心里去。我告诉您呢，您不要心里去。哦，这门帘。
1: 哎，竟是虫。
0: 冰扇。冰扇。冰扇。
1: 你干嘛你？你不好好唱，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啊？我哪点不讲理啊？
0: 你这扇子什么呀？
1: 门帘啊？
0: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1: 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0: 没有不扶不完了吗？洗个白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
1: 又来了，赶紧拿扶条帚啊！来来。

0: 来了，
1: 瞎猫呢这儿，
0: 一打一打个抬抬抬抬抬抬抬抬那个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个咚咚一个咚的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的咚。

0: 又一窝，
1: 一打一那个台台台台台台那个令台令令台大起大台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个咚咚一个咚滴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滴咚。
0: 你甭跑，
2: 怎么了？
0: 我让你不是美完了就走，这儿有四句唱，你得唱
2: 啊！我知道这儿有四句唱
0: 啊，
2: 不行，咱得对对这四句唱。
0: 那不成啊！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
2: 那不行，但我唱完了，但是你要不知道，你接不上来。
0: 这没有，
2: 你乐队的你也得跟上，是不是啊？这四句唱你得我你们头一句怎么唱？你们头一句，
0: 头一句，
2: 你们有头一句吧？
0: 我们当然也有头一句了
2: 啊！你们头一句是
0: 我的儿分和完。前那去大雁
2: 啊，这句倒是咱们一样
0: 一样一样，
2: 这个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0: 多明白呀、啊！天到了这般事也不见归还
2: 哦啊，好像是不是还有一三句呀、啊？
0: 你可够聪明的，
2: 是不是？
0: 哎，三句有 啊，
2: 三句是
0: 将身儿我坐之在那窑了门以外。
2: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0: 怎么？
2: 这是四句的词
0: 不，三句，
2: 四句，
0: 三句嘛，
2: 是三句吗？
0: 就是啊。
2: 那四句什么呀？
0: 一句不会啊。这倒好，整个一片子呀、啊，这个
2: 好像有四句跟这不一样，
0: 多新鲜呐！
2: 四句是
0: 四句，等我的儿茶倒来，同把饭餐呢、
2: 餐，
0: 哎，
2: 餐是什么意思？
0: 餐就是吃。
2: 餐就是吃，
0: 哎，
2: 这行了，没问题了。
0: 怎么
2: 有吃我就记住了。
0: 这回饿了，
2: 没问题，
0: 再来吧。
2: 让我知道了。冰山儿啊，该来了啊啊啊啊啊！
0: 这猫还难产，一打一那个抬抬抬抬抬，抬了个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一个隆个隆，咚一个隆的咚个隆，咚一个隆个隆的咚。
2: 头一句什么来着？
0: 我的
2: 我的儿在烦恼河。

0: 利益，利益。
1: 哎，不，外头，
0: 外头下雨呢。
1: 那也得外头，外头。
0: 将身儿我坐之在，
1: 嘚儿里个儿咚，
0: 这窑门弯呀啊啊啊啊，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你这数数呢？哎，哪有嘿？
0: 当一个
1: 你这。
0: 这玩意儿老家庭暴力呀、啊！
1: 操！
0: 嗯、哦，是。啊，那还有嘿，他到我来，同把饭。

0: 你头发吃多了是怎么着你？晃悠什么这？
1: 这不是
0: 错了？
1: 怎么错了？
0: 餐呢？
1: 你不跟吃餐一样？
0: 那不成，那不够折呀！
1: 非得唱餐？
0: 当然了，
1: 吃西餐呐、
0: 啊！就这模样还吃西餐呢？啊！
1: 抬抬抬抬子令抬令令抬，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
0: 停！哎呦我的妈！
1: 你差点没把我累死！
0: 你差点没把我给急死！
1: 哎呦！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得收板呐！
1: 收板呢？
0: 多新鲜呢！
1: 张一杆郎的洞，
0: 这怎么意思啊？
1: 胡家跑轴，
0: 那不成啊！收准了啊！
1: 哎，好。
0: 薛仁贵所是理不断。
1: 您听啊，这有点张学友的味儿啊！
0: 他唱这个吗？
1: 不错。张一杆郎的洞，
0: 建设万通好北山。
1: 冷的当，不能带一杆冷的当。今儿这天你冷不冷？
0: 我不冷。他的母乡儿
1: 当
0: 难得见，
1: 当
0: 他的父乡娇儿不能够团那圆。
1: 当一杆冷的当，不能带一杆冷的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0: 我等谁呀、啊？正催马来，用木偶看。大大大台，哎呦我的妈呀，什么德行啊！见一位大嫂坐在了腰窝前，摔灯离案下了马，见了大嫂落是里当
1: 当当
0: 香啊，还真齐齐、啊、大嫂亲来见礼呀，
1: 讨厌，
0: 什么毛病啊，嫌我回来晚了，大嫂亲来见礼，
1: 缺德，
0: 老没见了，大嫂亲来见礼，
1: 什么调呀？
0: 什么没调？这打你呢？
1: 哎，你打我干嘛？
0: 您没看我给您见礼吗？
1: 你这干嘛呢？
0: 见礼？
1: 你哪是给我们见礼啊？
0: 那我这是？
1: 你像我们这儿骚扰？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也太不开眼，哎，成了，来，等你好，全是虫子，这玩意儿受不了这个。您这儿啊，甭美有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
0: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了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1: 哦啊，
0: 快点，你坐下，
1: 是早晚得离婚，
0: 早就应该离婚。大嫂亲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位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着为活你。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是北京市。
0: 什么北京市啊？龙门郡。
1: 这改龙门郡了？
0: 没改，就是
1: 哦。此乃是龙门郡。
0: 此庄呢？
1: 这是东城文化馆。
0: 嗨，大王庄。
1: 这改大王庄。
0: 没改，就是
1: 哦。此乃是大王庄。
0: 大王庄大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我就甭问了，你全不知道啊？有名的便知
1: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你怎么又全认识了？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怎么那么笨呢？再来
1: 啊！有名的不有名的便不无名的便大通通的不知道。
0: 哎呦我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这道停记发出的时间，据史料记载是6月13日。直到这时，慈禧太后还没决定到底用不用义和团，因为就在这一天，清廷发布了一道上谕，重申义和团必须解散，而且要严加惩办，并令经营和进击各军妥为弹压。可奇怪的是，在清廷表面一再严令之下，义和团不仅没受到任何影响，反而声势越来越大，所以有人就说，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据《更新纪事》记载，当时的大批义和团进北京，守门的开始不让进，这不争执吗？忽然说有人持辅国公载澜的令箭到了，说让这些人进。辅国公载澜的命令谁敢违反呢？由是风声所拨，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每天进城的呀好几千人，随处设立全场坛场，触目皆是。以前一街仅一坛，或两三街一坛，现在不一样了，一街三四坛，或者是五六坛。什么意思呀？过去一条街上啊就一坛的全民，现在一条街上恨不得有三四五六坛呢。而且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娼优丽族，几乎无人不团。也就是说啊，参加的老百姓太广泛了。这种局面在京城，慈禧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并没有制止，所以慈禧太后这种纵容的态度使当时的风向有所变化。就在大批义和团成群结队的进入京城，直隶的义和团也扬眉吐气，迅猛发展，各地潭口林立，遍及城乡。当时所谓的关禁呢，就如同是一纸虚文。而且据说整个直隶大小的铁店是加班加点，铁店干嘛呀？打造兵器呀，叮叮当当的日以继夜的来制造义和团所使用的兵器。6月，大批义和团涌入天津，进了天津以后，他们打开监狱，放出被捕的全民和百姓，而且啊还把海关倒数的军械库给砸开了。什么意思呀？那里面有新式的枪械呀，所以当时的义和团除了自己的铁枪、长矛以外，当然也有一些新式武器，所以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一向主张禁脚的玉露这时也改变态度了。当时有描述说，这义和拳的拳民是红不为腰，红不裹腿，手执短刀，数十成群，招摇过市，沿街铺户皆直相跪迎，行人亦跪道左，口称师傅。也就是义和拳的这些拳民一过，哎呦，整个的市民呢都喊老师，而且跪在道边烧香磕头，即便这些当官的拳民都不放在眼里。当街看到当官的，嘿，大声呵斥，甭管你什么品级，给我下轿，把帽子摘了。而且据说当官的还不敢惹他们。由此可见，在直隶地区义和团的声势有多大。当时天津最有名的义和团有两支，一支是张德成，设坛于北门里小仪门，号称天下第一团；还有一路是曹福田，设坛于吕祖堂，打出的旗号是蜀里静海一带义和神团。这个张德成是直隶新城人，原来呀是一个船夫，而曹福田是直隶静海人，家境贫寒，当过兵。这两个人都号称，我呀有神术，手下有数千之众。传说张德成还让人带话给玉露，他说呀，我有神仙附体，我刀枪不入，这样你给我30万两白银，我替你把洋人打败了。这玉露传檄召见，说那你来一下呗。没成想这张德成根本不买账，理都不理。他回个话说，我又不是当官的，你在我面前摆什么总督架子呀。得想请他来呀，他还不给面子。这个玉露只好认错。当时啊，一代直隶总督啊抬了8抬大轿来请这个张德成，而且开中门迎之，而且还设宴款待。据说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这个张德成施展神术，我估计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变戏法魔术。结果啊，让直隶总督玉露是敬佩不已，而且屡报其战功，并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再说那位曹福田，他同样受到玉露的礼遇。传说啊，曹福田刚入天津城，登上土城楼就问说，租界在何处？有人就告诉他，在东南方。于是曹福田便伏地向东南叩首，朝东南方向磕头，磕了很半天，起来说，洋楼回矣。啊，什么意思？

0: 磕几个头，洋楼就没了。也奇了怪了，这话音刚落，只见东方烟起，人们大惊。等他入城的时候，百姓夹道跪迎。有人说这个曹福田呢，骑着大马，当时戴着大墨镜，而且是水晶的，口里面叼着洋烟卷，身上系着红带，而且靴子都是缎子做的。别看他是义和团，他背着快枪，腰上还别着一把小洋枪。据说这个人和洋人打仗的时候，要敲洋鼓打大锣，而且他那个大旗上还写着福清灭洋，天神天将义和团，上书一个大字曹。所以啊，把玉露也给忽悠了，同样奏保朝廷，赏其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这么一来可就麻烦了，因为义和团得势，聂士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前文书我们和您讲过，由于绞杀义和团，所以这些义和团的全民非常痛恨聂士成，想找他报复。凡是遇到聂军啊，人少或者落单的时候，据说抓着便杀，看见就打。尤其静海一带的义和团的团民，因为在洛伐吃了亏，更是一心想复仇。听说有一次聂士成回天津，在街上遇见义和团，团民马上围上来，有人持刀直奔聂士成的坐骑而去，多亏当时的卫队是极力阻挡，这位聂士成才得以脱身避入都署。这都明目张胆了，胆敢露袭朝廷大员，这种明目张胆的袭击让聂士成非常恼火，可是连玉露拿他们都没办法。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上面却听信一面之词，对聂士成也是多次申斥，特别是那位刚一回京以后，好家伙，一盆脏水全泼在聂士成身上。那位刚毅参劾聂士成、杨牧石等滥杀无辜，输行猛浪，所以聂士成心里很委屈，因为查进义和团，明明是你们上面让我干的，现在风向一变，嘿，罪过让我一个人扛啊，这岂有此理。这实际情况不是没人知道，当时的五卫军总统也就是荣禄看到这个情况，他担心聂士成有变，为什么呀，把人激火了，所以他写信给聂士成说啊，义和团不是存心对你，是因为聂军的军服装备和洋人相近，所以造成了误会。谁信呢？聂士成显然不相信这样的说法，接信以后立刻给荣禄回了一封信，而且慷慨激昂。原信这么写的：全匪害民，必疑惑国家，吾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这不是失责吗？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对呀，我地方保民，有匪不能剿，难道算我失职吗？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1900年6月17日， 联军攻陷大沽口。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慈禧赶紧召开御前会议，参加的有大学士和六部九卿。据参加此次会议的那位恽玉鼎回忆说，说这个会啊，在颐和殿东边的那间屋召开，上午11点一直开到下午1点，100来人都与会了。据说在屋子里跪了一大批，来晚的跪不下，都跪在屋子外边。这座颐和殿朝南，据说当时的皇上太后背窗向北坐，而主要的大臣跪在御案旁，其他的大臣皆面朝南。会开始以后，首先光绪皇帝发火了，因为他对京城的现状非常不满意。他责备诸臣说，你们怎么没有弹压乱民呢？而且皇上的口气特别严厉。当时这位恽玉鼎和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在一起，两个人嘀嘀咕咕的耳边说话。在旁边跪着的正是甘军统领董福祥。这位董福祥前文给您介绍过，他是典型的恨洋人的灭洋派，也是主战派。他小声嘀咕说，我能把全匪驱逐出城。这句话让旁边的恽玉鼎给听到了，他让刘永亨向上奏报。于是这个刘永亨啊，跪着往前走了几步，大声奏道，臣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他话还没说完呢，有一个人旁边伸出大拇哥打断他的说话，好好，此计失人心第一法。谁呀？那位端郡王载漪。哎，你说载漪不是恨洋人吗？还怎么说这是失人心第一法呢？明摆着在说反话呢。这刘永亨一看，哟，载漪说话了，不吭声了。后来大家发现慈禧太后也没说话。此刻太常卿袁昶在屋外高呼，臣有话上奏。皇上准其入奏，袁昶则详言。他怎么说呢？说这个全民呢，这属于乱民，不能让他们，怎么能指望他们呢？他们有点邪术，自古论今，但凡这样的人没有成事的。没想到太后反驳了，法术不足是，岂人心亦不足是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连人心也失去，何以立国？这态度太明显了。慈禧的话一出，众臣都听出弦外之音了，显然给主辅派打气。尽管如此，仍然有大臣坚持说，这义和团得驱逐出去，恢复北京城的正常秩序。据庚子国辩记书记载说，在这会上两派的意见很激烈，相持不下。当时有一位吏部侍郎叫做徐景成，他说，中国与外洋交数10年矣，无罪无知，然不过赔偿而止，为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仅教民向使馆，全匪日溃思，基于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地。什么意思呀？咱们和洋人打交道挺多年的了，总是赔钱，但是啊，这回不一样，这次的乱民呢，专杀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外国的使臣，这一杀，古今中外哪有这先例呀？恐怕宗庙咱都保不住了。同时袁昶也说，信不可开，纵容乱民，祸之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据说这袁昶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急了，声大的把这个宫殿上的瓦都快震下来了。据说这位袁昶说完话以后，慈禧太后用眼睛瞥了他一下，据说表情很不高兴。后来据袁昶本人记载，太后在会上再三要尔等各抒己见，就是说大家要民主，

0: 你们什么意见呀？”可是自己的意见太后却听不进去，而且他记载说，慈禧讲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如所奏不合。义和团，这是顺应民意。可是在会上，这个圆场是据理力争，反复深奏自己的意见，说了半天，太后根本没采纳。尽管这次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但在会议的当天，慈禧便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而且还发了一条令，义和团里面年历精壮者编入正规部队。哟，这不就相当于表态了吗？慈禧要联合义和团。有人就分析说，慈禧太后为什么态度变得这么快呢？因为慈禧态度的转变，是因为西摩尔联军不顾清廷的反对，公然向北京进军，带来了实际威胁。而京津一带的驻军都派出去镇压义和团了，本身兵力就不足，即便是从外地调，这么短的时间也到不了京城。再加上主府派一个劲儿的忽悠，所以慈禧才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那就是联权抗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慈禧太后终于下了一个疯狂的决定，那就是联权抗洋。就在御前会议的第二天，集结在大沽口海面上的联军的舰队开始行动了。这各国的舰队向大沽炮台发起了猛攻，当时守卫大沽炮台的是淮军将领罗荣光。罗荣光率军奋起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炮台失守。哎呦，大沽口炮台失守，这就相当于失去了个门户。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可把慈禧吓坏了，连续召开多次的御前会议，围绕是战是和得反复讨论一下。您看看，大沽口炮台都失陷了，慈禧还没定主意呢，到底是和洋人决裂还是怎么着啊？最终促使他下决心的是荣禄带来的一份洋人的照会。这份照会中有一条，皇太后归正。嗯，什么意思呀？就是说让我们洋人停止进兵可以，皇太后你不是归正了吗？不许参与政治。人家皇上光绪在呢。慈禧一看这个条件，勃然大怒，这不典型就是冲我来的吗？于是乎旧仇新恨一起涌上心头，他不顾一切要和洋人来个鱼死网破，真是把老佛爷给激怒了。要说洋人也挺混的，可事后查明啊，这真不是洋人自己的照会，这份照会是假的，是那个载漪指使人伪造的照会，他的目的就是激怒慈禧，然后啊，让他和自己坐一趟车。可见这个载漪多么的误国误事。被激怒的老佛爷6月20日决定对外宣战，而且慈禧下令攻打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要说此时的老佛爷，真的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疯了，丧失理性了。这个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女人，以自己的蛮横、傲慢和无知，把整个国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按道理来说，你哪能对外宣战呢？本来大清国就弱，对方是联军呢。

0: 之前的甲午海战你一个国家都搞不定，更何况双拳难敌四手。哎呀，可惜，决定下了以后，事态更加严峻。就在同一天，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整个的事态向不可挽回的方向发展。这天是正式宣战，其实宣战前早就打起来了。6月10日，当西摩尔联军不顾清政府的反对，从天津开拔，直隶地区的战斗就已经打响了。刚才不是讲了吗？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义和团。当北上的消息传出以后，这铁路沿线各村庄的义和团就被动员起来了。为了阻止洋人进北京，扒铁轨的扒铁轨，拆桥梁的砍电线的，总之，哎，分工倒是挺明细的，目的就是阻止洋人前进。到第二天下午，联军到达了洛发，铁路被拆了呀，所以呀，联军得停下来修铁路。在修铁路的这个空当，义和团乘机发起了勇猛的攻击，他们冲到联军的近前，利用大刀长矛和敌军贴身肉搏。当时联军的洋枪洋炮由于距离太近无法施展，所以被迫退向车厢和车站，凭借有利的地形频频向义和团开火。这义和团也不示弱，他们啊找来台枪予以还击，不断地向敌人盘踞的车厢和车站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这场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三四天。后来有目击者说，在战斗中义和团真的表现很英勇，他们成群结队地冲向敌军，又在敌军的枪炮下成群地倒下。光13号这一天，义和团就向联军发起了两次冲锋，尽管死伤甚重，但却阻挡了联军的前进。大家都有常识，从北京到天津120多公里，当时坐火车半天就能到达了。可是西摩尔联军走了多长呢？1900年，西摩尔联军从天津走到北京，走了4天，没到。到哪儿了？才到廊坊。也就是说，他用了4天的时间，才走了一半的路程。再说6月13日，直隶五卫军接到参战命令。这天傍晚，聂士成赶到都署，玉露早就在书房等他了。一看聂士成到了，玉露拿出朝廷谕旨，要求他即将全部军队调回天津附近沿铁路扼要驻扎，对北上联军要实力尽阻，如有外兵擅入京畿，定为玉露、聂士成、罗荣光试问。也就是说，如果外国人进了京城，就拿咱们仨开刀了。局势这么混乱，原先聂士成是不主张和洋人开战，因为聂士成亲身参加过甲午战争，对教训是记忆犹新。他知道，仅凭中国现有的实力，要和多国开战，很难取胜。但我们都知道，聂士成将军是一个有血性的军人，他不怕死。既然洋人挑起衅端，作为军人，唯有以死相拼。聂士成离开都署后，立刻进行部署。他让杨牧石开往保定驻防，邢长春的马队开赴廊坊、杨村一带，对北上的联军坚决阻击。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

0: 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再看看天津大沽口炮台，6月17日，大沽炮台失守，战争升级。此时距朝廷对外宣战尚有3天，但是天津附近的战斗已经打得相当激烈了。大沽失守后，侵略军就由塘沽就此登陆，向天津进犯。沿途的军民自发抗击，附近的军民拔掉大沽至天津的铁路，向联军发起袭扰。17日午后，陈家沟和武备学堂等多地发生了战斗。武备学堂在哪儿呢？天津英租界对面，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当时的英德联军为了控制海河两岸，向这里发起了进攻。武备学堂里面是数十名的学员，他们是奋起反抗，英勇战死。直到天津军民闻讯赶到，英德联军才又撤回到租界。天津的租界在哪儿？位于紫竹林，如今已经成为外国联军的武装据点，大批洋人聚集于此，对天津构成了极大威胁。早在大沽口失陷前，联军就以紫竹林为基地，不断地向外袭击。攻击武备学堂的联军就是从这儿出发的。所以，玉露当时召见聂士成，让他派兵包围紫竹林，不能让联军再向天津进犯。而天津附近的义和团闻讯也赶来参战。18号，天津保卫战拉开了序幕。为了防止租界内的联军向外出击，聂士成部在各处设卡，一旦发现有洋兵想出来，就要阻截。而且五卫军架起大炮，向租界内是频频轰击。租界里的联军也有炮，双方啊互相炮击。据说租界内的洋房被焚毁的就不少，而五卫军的工事也遭到了破坏。这个枪炮声从早到晚持续不停。到了天黑以后，开始下雨了，但是战斗也没停。可就在紫竹林激战之时，沙俄部队有2000多人从大沽赶到了老龙头车站。当时的义和团曹福田部闻讯，率领团民向老龙头车站发起进攻。天津人比较熟悉这个地方，老龙头车站和紫竹林租界只是隔海河相望，不仅是租界的重要通道，也是通往京津的战略要地。双方激战10几个小时，有资料说呀，这场战斗俄军死伤有500多人。到了6月下旬，天津周边地区的战事越来越频繁，在紫竹林附近，双方是你争我夺，展开了拉锯战。这一次，聂士成部的五卫军打得很出色，联军多次想冲出租界，都被聂士成给击退了。尽管如此，形势并不乐观，因为大沽口失陷以后，这些联军各国不断增兵，天津地区的联军数量也越来越多。6月22日，从大沽登陆的2000多增援的联军突破了义和团防线，进入租界。4天以后，被围困在廊坊的西莫尔联军在前往增援的联军支援下也撤回租界。所以天津租界内联军的兵力猛增到13500多人，这里面啊是正规军，还不包括武装的教民。所以直隶总督玉露的压力越来越大，

0: 朝廷三番五次来电，你要迅速收复失地。怎么收复啊？直隶兵力本来有限，尽管朝廷下令赣军董福祥部和浙军马玉坤部驰援天津，但是啊，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玉露也只能把希望投向义和团了。此时义和团有多少人呢？数量也相当可观，已经达到20000多人了。《天津全匪变乱记事》这本书中是这么记载的，除了天津所有数百人不计外，从清晋苍盐南庆各州县以及各地来者约20000余人。不过呀，这20000多人因为都不是一个地方的，所以装束都是乱七八糟的。说有的人在小罐外面还带着红色的兜兜，有的人呢都30-40岁了，脑袋顶上还有一条红辫子。特别是有一个匪首，身着黄绸大褂，在街上行走，这真是怪诞离奇，不可思议。都知道啊，黄色是皇室专用颜色，莫大的荣誉才赐黄马褂。这兄弟身穿黄绸大褂，而且啊，他的名头还比较响亮，叫什么呀？说这人叫皇上。当然，这些描述恐怕会充满一些偏见，但是可以想象，当时的义和团大致情况真的如此，因为很多人是来自乡间的农民和无业游民，总体素质不高。这些人讲迷信，而且思想狭隘，缺乏纪律性，沾满了浓厚的旧习气。但不能否认，义和团的团民痛恨帝国主义，他们反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而且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也令人赞叹，这些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不过当时的清军普遍不信任，他也瞧不起义和团，所以在联合作战的过程中闹过不少不愉快。打个比方，事先说好了几点进攻，嘿，等到了点了，清军准时发起了进攻，义和团呢连影子都没看着。事后问说，你们怎么没打呀？对方回答说，干支不对，非及时也。什么意思呀？是约好点了，但我们这算了一卦，这个时辰发起进攻啊不吉利，不宜出战。天哪，还有这么合作搭档的。而且在有些战斗中，义和团不听指挥，甚至提前发起攻击，要么打着打着呀自己先撤了。总而言之，义和团打仗有点随心所欲，不顾大局。这无组织无纪律也就罢了，更为幼稚可笑的是，义和团进攻的时候啊，这些团民在身上贴着神符，嘴里面念叨着各种咒语，高喊着刀枪不入啊，刀枪不入啊，然后迎着敌军的枪炮前进。他怎么可能刀枪不入呢？结果可

0: 咱们呀定个点儿，一决胜负，雌雄利剑。什么意思呀？要跟人单挑。这可不是打群架，这是正规的战争。可见义和团打仗是多么没有水平。除此之外，聂士成对义和团也没有好感，他认为联合义和团绝对不是一个好办法。除了瞧不上这些义和团的团民，更让他忧虑的是，我们有过劲儿啊，义和团恨我，而且这个仇至今没有解开。其实聂士成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但大敌当前，战局如此艰难，义和团对聂军的敌视仍未稍减。他不断接到报告，有义和团居然向聂军发起了攻击，而且有一些他的士兵被义和团抓捕甚至杀害。对于团民的袭扰，聂士成不没办法，还得时常回击着。杨牧石和邢长春的军队就曾经对义和团是以牙还牙，予以还击。这可麻烦了，一边打着洋鬼子，一边还内讧着。在这种情况下想和义和团联合，聂士成肯定不看好，极不情愿。所以到了六月底，天津的战况越发不容乐观。话说联军先后攻占了陆师学堂、机器局、海光寺和水师学堂，为了防止清军进攻租界，联军放火烧毁了周边村庄和大沽炮台。相反，虽然五卫军和义和团包围了紫竹林，却久攻不下。在这种情况下，28号，玉露在都署会见天津各位团首，通过这次会见表明，我们清军正式联合义和团。在事后给朝廷的报告中，玉露还谈到对天下第一团团首张德成的印象。原文这么写的：奴才查看其人，年力正强，志趣向上。此外，各团总如静海之曹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均尚可用。换句话说，他还把这些义和团夸了一顿。除此之外，他下令释放关押的所有义和团的全民，并发给他们银两和慰问品。对于这个举动，聂士成并不赞成。他提醒玉露，咱们对义和团呢，得有所防范。可是大敌当前，天津存亡所系，玉露此时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对他来说，现在最需要的是给我尽快改变战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话说1900年，清军联合义和团在天津与西洋联军作战，天津直隶总督玉露下令释放关押的所有义和团的全民，并给各团发放银两和慰问品。但是天津的主帅聂士成并不赞成这么做，他提醒玉露，对义和团咱们要有所防范。可是大敌当前，天津存亡所系，这个玉露啊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六月底，天津的战况越发不容乐观。话说29日，马玉坤率马步七营抵达天津，这好歹让玉露啊感到了一丝安慰。他令聂士成联合马玉坤再次向紫竹林发起攻击。前文书讲过，大多数的洋军都团聚在紫竹林，所以兵力此时在洋军方面并不占弱势。这场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傍晚，连续激战了7个多小时。当时的冀明提督赵达元战死，可是紫竹林仍然没能攻下。为了阻断洋兵出

机之路，清军向租界放水。话说南墙内是一片汪洋。又隔了三天，义和团的张德成率义和团团民5000多人赶来参战。哎，别说在这一场战斗中，义和团真是表现了大无畏的勇气。这个张德臣呐，效仿古人，学什么呢？他大摆火牛阵。也不知道这个张德成啊，从哪儿找来了10几头牛，把这个油桶绑在牛尾巴上，点燃以后就赶向雷区。这大伙都知道，火牛一火当然狂奔了，于是就引爆了地雷。义和团是乘机发动猛攻，逼近租界。你还真别说，这一招啊还挺灵，西洋联军大为恐惧。虽然这一仗没能得手，可是让玉露看到了希望，所以他就更加坚定了，咱们打仗啊得联合义和团。咱们再来说京城，由于天津战况不佳，加上西洋联军不断增兵，慈禧太后有点担心了。7月3号，在慈禧的指示下，清政府向出兵最多的俄国、日本和英国三国发出了求和国书，并电令李鸿章迅速来京和洋人谈判。但您会说了，这两国打了多长时间就求和了？您掰着手指头都能算得出来，此时距离清政府发表宣战诏书还不到半个月呢。所以我们讲，这种朝三暮四、随心所欲的轻率之举，无疑是当权者拿国家大事，这不开玩笑吗？但是人家老佛爷不这么认为。事后啊，慈禧还大言不惭地说，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指定不与洋人破脸的。哎，中间一段时期因为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点动气，虽是没有阻拦他们，始终总没有尽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呢。您听见没有，这老佛爷还到处给自己添着抹粉呢。其实啊，他所谓的还算是有主意的，完全不能自圆其说。不过后面那句话，处处都留有余地，倒是真的。因为就在慈禧派人向这三个国家发出求和国书的时候，另一边他仍心存侥幸，不断地敦促玉露，让他打起精神迅速改变战局。因为在他看来呀，如果天津这一战能打赢的话，到时候咱们不就不求和了吗？嘿，你说这老佛爷，咱把求和国书收回来，真是一会儿一个主意。所以当时慈禧严令之下，玉露压力也很大，所以他赶忙召集聂士成、马玉坤和义和团的众首领一起会商，决定统一部署。当时他们计划是兵分三路向租界发起强攻。哪三路呢？北路由义和团曹福田部配合马玉坤坚守车站，西路则由义和团的张德成部和淮军营官蒋顺发、周行彪部防守马家口，南路是聂士成亲自率5卫军镇守。这三路军相互支援，摇尾生势。从7月4号，清军和义和团就频频向租界发起了猛攻。话说5号，聂士成带队抢占海光寺，迅速修筑炮台，向租界发起了炮击，而且啊很管用，很多炮弹多次击中了租界的目标。就在这天下午，聂军手下的两营向租界西南方推进，用大炮对跑马场一带进行轰击，这一下可引起了租界极大的恐慌。当天夜里是乘胜追击，聂士成又派出了100余人的敢死队，他们乘船渡河，
攻占跑马场，而且在跑马场以及八里台一带立住脚跟，修筑工事。此后几天，聂氏城部还占领了小营门，不断向租界展开炮击。要说了，这聂氏城部攻得这么猛，联军坐得住吗？真坐不住了。经过半个多月的交手，洋人终于领教了聂氏城的厉害。在他们看来啊，义和团是挺凶悍，都是些乌合之众，真正让他们害怕的就是这个聂氏城的新军五卫军。因为这支部队是清军的主力，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他们

首先呢，就得把聂士成拔掉。所以，这么多国家联军的将领很快达成了共识。零很快达成了共识。零很快达成了共识。零很快达成了共识。什么共识啊？别的人咱不打了，咱们合起伙来，集中兵力对付聂士成。所以，对于聂士成来说，一场严峻的考验降临了。1900，联军开始行动。按照事先计划，日本骑兵大队1000余人首先出动，向离城15里的纪家庄发起了攻击。他们的目标啊，是从纪家庄迂回，绕道八里台，从背后袭击聂军。而与此同时，英国和俄国的主力大概有6000多人，从正面向聂士成部发起猛攻。他们从大营门到小营门、马场道一带的聂军阵地不断发起部队，真的已经很辛苦了。是聂士成的部队真的已经很辛苦了，因为他们连续血战8昼夜，人困马乏，加上孤立无援，渐渐难以抵挡。战争也就打了2个多小时，聂士成部因为人少，不得不沿着马场道向八里台撤退。按天津人讲地名，这个八里台是带儿化音的，念八里台。具体的地址是在天津城以南大概8里的地方，所以叫八里台。这里是天津城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这个地方失守，那么天津危在旦夕。聂士成下令部队重整旗鼓，咱们全力迎敌，坚守阵地。此刻正值北方的夏天，早晨微放眼望去，四周断壁残垣，满目疮痍，而阵地前静悄悄的，偶尔从远处传来零星的枪炮声。聂士成知道，这是大战前的宁静，决战。可是，就在这当口，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发生了。传令兵传来了一道朝廷的谕旨。什么谕旨啊？前文书和你讲过，这是一道对聂士成处分的决定。这道谕旨是这么写的：聂士成不知振作，久无战绩，着革职留任处分，戴罪立功。同时要他严督所部各营训将紫竹林洋人搅拌，并速恢复大沽口炮台，以述前言。那您会问了，这聂士成作战这么勇敢，怎么还处分他呀？据史料记载，这个处分呢，就是义和团团民告状的结果。因为有一些义和团的团民诬告聂士成暗中通谊，就说他私下里和洋人沟通。天哪，这临阵通敌那是大罪呀。可是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莫须有的罪名。没办法，当时在朝的强硬派大员很多对聂士成都不满了，尤其是早先跟您说的那位，恨不得和义和团拜把子的刚毅，更是要把聂士成除之而后快。这帮人呢，原先打算直接把聂士成革职治罪算了。可是慈禧心里不糊涂，他知道，要说打硬仗，根本离不开聂士成这样的将领，所以他决定暂时不杀，改为革职留任，戴罪立功。接到这一道谕旨，聂士成感觉到晴天霹雳，那是悲愤莫名，手下的众将更是愤愤不平。但是啊，这火上浇油的还有一件事，聂士成更担心的发生了。天津义和团得知了这个朝廷的谕旨，嘿，

0: 这帮义和团是弹冠相庆，欢欣鼓舞。为了报复聂士成，这群乱民冲进聂士成府，把聂士成的母亲和妻女给抓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2: 天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

0: 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日照减少，人体钙质吸收变差，骨骼问题更容易加重。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静悄悄的全身性疾病，早期通常没有什么感觉，但等到出现问题，往往病情已不轻。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以下变化，就该提高警惕了。身高变矮，这是椎体被压缩所致。腰酸背痛，说明腰椎承重能力下降。驼背，这是胸椎骨质流失造成。脆性骨折，也就是轻微磕碰就骨折。有以上任何一项，都建议及时去医院做个骨密度检查，早诊断早干预，别等摔倒了才后悔。
2: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以为得了糖尿病，从此就要和各种美食说再见了，要过苦行僧般的生活了。其实大可不必，糖尿病饮食的核心在于总量控制，结构均衡。在设定每日总热量的前提下，谷薯类、肉蛋类、豆制品及新鲜蔬果都可以合理搭配，以满足机体营养所需。当血糖趋于稳定时，两餐之间还可以适量的摄入低升糖指数的水果，但不可以过多。科学管理饮食，既能稳糖，也能享受生活的滋味。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不少朋友认为，只要家人朋友间没有已知传染病，就可以共用餐具水杯。然而，唾液是许多病原体传播的重要媒介。共用餐具时，口腔中的细菌可通过碗筷相互交叉传播。其中，幽门螺杆菌是最典型的经口口途径传播的致病菌，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等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这也是习惯合餐的家庭中胃病感染率和发病率显著偏高的主要原因。建议推行分餐制或使用公筷公勺，从源头阻断传播链条。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1:00。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2: 江飞雄押着玉镜公主走在半路，遇上杨宗英，杨宗英劝他诗歌投降，江德不答应，说和杨家有仇，杨六郎派人杀了他，居家满门。这些话叫玉镜公主听见了，玉镜公主开始为难，哎呀，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最后狠了狠心，公主下了车，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江元帅，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吧，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哦，公主，那是谁杀的？不是杨家人行凶，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给杨家栽赃。啊，江德呆磕磕地发愣，三公主，请您说明白。哎，三公主打了开声，眼泪下来了。论理我不该说，因为我生在大辽，长在皇城，萧太后是我的生身老娘，可偏偏又把我许给仇敌杨家后代。宋营中有我的婆母，这两家叫做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怎么办为对？现在我明白了，那就应该讲公道二字，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怪我的母后啊，她不该信宠老道严荣和韩昌，无故兴兵犯境，侵占大宋国土，摆下天门阵，伤害生灵，只落得连民打仗，男人出征，田地荒芜，天恨民怨。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他为了当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姑爷、外孙子都不要了，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金，把我软禁起来。他既不亲，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为了早日罢兵，南北议和，百姓安居乐业，江元帅，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宋朝兵不司马王强，那是北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这个人在中原卧底十几年，为的是害死杨家将，灭宋国，扶大辽。如今母后到前敌，就是为王强来的。听说王强在宋营卧底，刺探军情，为的就是这个天门阵。此事只有母后和韩昌知道，文武官员都不知道，就是我也不清楚。而是数月前在皇城，我母后的皇宫中，王强派人送了封信，这封信叫我看见了，上边是这么写的：江德到皇城要重用千万千万。当时我不知道江德是谁，可是不久你就到了皇城，母后看完你武艺之后，点你为二路元帅。我就想，那么王强、江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后

一次酒宴前，母后喝醉了，我把她送到寝宫，我问她，她酒后失言才告诉我，说是王强既是贺黑绿卧底的事。刚才你说曾入王强府，又说杨景嫉贤毒能，杀你全家。我想此事是和贺黑绿有关，是不是因为你要屠宋营，王强叫你保大辽，用这么条毒计杀死你居家，安葬老杨家人身上？如是这样，江元帅，你可别上当啊！不是说我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我向着老杨家，我还跟你说一下，萧太后是我的娘，我讲的可是公理呀。江德听了这番话，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在马上坐不住，跳下马来，蹲在道边，两眼发直。杨宗英也吓一跳啊，哟。闹了半天，兵不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呀！哎呀，怪不得老杨家老倒霉倒在王强的身上。此事我得赶紧送信儿。三公主又看看杨宗英，你是杨门之后？好吧，你不认识我，我是杨八郎之妻，这个孩子是八郎之子，冲我的丈夫才将此事告诉你。速转告太君，抓住贺黑绿，免遭毒手。杨宗英连忙磕头：“八婶娘，我叫杨宗英，我爹是杨七郎。你老能把这事儿告诉我们，可是有功之人呐！我这就到前敌去见太君，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咱们共到宋营。”宗英，我谢谢你。我去宋营，对不起萧太后；我回皇城，对不起杨八郎。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我也看破红尘，你争我夺，何时是个了手啊？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落个两耳不听窗外事，这叫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只是宗莲还小，求你把他带到宋营，交给老太君，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啊。随后他一推杨宗莲，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宗莲见过宗英，抱住母亲的腿哭啊，娘啊，我不去，你跟我一块儿走吧。不，孩子，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我姓野绿，你姓杨。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出话，后悔得了不得。宗英想，这怎么办？娘俩哭，江德在旁边发直。师哥，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这都是老贼王强干的事儿，你想怎么办吧？妹夫啊，我错了，净干见不得人的事啊！偷师傅的飞刀，抢人家的姑娘，投了大辽，疆场行凶，我没脸见人，不如死了。哥哥，别难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你跟我走吧。不，我还有什么脸去到宋营啊？那不行啊，翠屏还在萧太后那儿，得想办法把她找出来呀。好，我写封信，告诉她，叫她投到宋营，替我居家满门报仇。我是不到宋营，哥哥，那你要上哪儿去呢？哎，没地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杨宗英给拿的主意，叫江飞雄把玉靖公主送到皇城安置好再回来。杨宗英和宗莲回到山上去找江翠萍，玉靖公主答应了，因为宗莲跟着宗英去她放心。就这么，宗莲在母亲的眼前磕了仨头：“娘啊，
你回皇城等我，我救出我爹之后再去看你去。哎，好孩子，你离开娘可没人管了，冷了多穿衣服，别冻着，出去和你的哥哥们说一声，免得走单了再出事儿。等你见着你的爹爹，把娘的事儿说一声。哎，好，我都记住了。快再给宗莲弄匹马。要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公主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德胜沟鸟之环也给带了口兵刃，随后两下洒泪而别，江飞雄送公主到皇城。后来三公主出家了，江飞雄也没回前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好，怎么能把这封信给江翠萍送去。宗英说，我也不敢去啊，我在两军阵前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了，就那黄凤仙我就扛不起，他认识我呀。宗莲说，我有法，这份信你交给我，我偷偷的回行宫给江翠萍送去。那不行啊，你黄姥姥看见你非宰你不可呀，他问你了，你怎么不到皇城到这儿来呢？哎，不能，我就说呀，我错了，我不乐意回皇城，愿意帮他助阵，他准信我，黄姥姥可疼我了。我在里边给你们做内应，有什么事儿我给你送信去，好不好？宗英说，那可太好了，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不能，不能杀。那更好，你注意探听阵中的情况，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叫江翠萍帮着你，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行，哎，我怎么给你送信啊？不要紧，我先回连营，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快把这小子抓住，然后我常到飞虎玉府进来，我老在这转悠着，你什么时候送信儿？哎，我都能来。好了，就这么地。杨宗英送他，怕他小半道出错，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兜兜是假的，把兜兜嘴撕开，把信搁在里边，然后奔行宫。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离飞虎峪很近。他刚到飞虎峪边上，哎，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这两个人全看见了。在这地方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吓得两个人急忙躲到树林里。别吵吵，等这个人过去咱俩再走。哎，宗莲点头，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催马来到林子边，带住了战马，冲里边喊，哎，谁在里边呢？给我出来，快。宗英一听声音是个女的，而且特别眼熟，哟，叫他看见了，不出去也不行。他小声的告诉宗莲，你别动，我出去和他对付，把他引走了你再回山。好，你可小心点啊。我知道。宗英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抬头一看，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正是黄凤仙。杨宗英看见黄凤仙脑袋都疼啊，前几天两人打了一仗，黄凤仙的三黄剑削掉杨宗英的枪尖，还伤了墨顶银河兽，今天又碰上他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怎么办？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他是困龙镇的镇主，昨天王兰英不是闯困龙镇了吗？救出宗敏、宗魁三个人，骑一匹马往外闯，黄凤仙在后边追，等追到山涧边上，王兰英飞马渡山涧，黄凤仙也想过去，可是马一犹豫，扑通掉下去了，要叫别人就摔死了。黄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勇有谋，胆大心细，身子往下一坠就知道不好，一松手把刀就扔了，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他荡了一下子，同时两只脚一甩蹬，马

0: 掉去，人在空中悬了一下，但是这两只手可擒不住啊，荡了一下的身子吹又下去了。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上边马的威武铃哗楞一响，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把底下这人吓一跳，哎呀，这么头顶上飞马呀，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就在这阵儿，黄凤仙呼就下来了，吓得他往旁边一躲，螳螂刀落地了，马咵也摔到下边了，摔个半死，紧跟着有一个人呜就下来了，哎呦，这哪能见死不救呢，下来人了，我得过去帮忙。他几步的赶到近前，正好黄凤仙一下来，他用手往下一拖，啪往边上一推，就把这顺劲啊给卸了，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尽管如此啊，黄凤仙也昏过去了，连下带摔，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呢，要没这个人呢，那当时就完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还是个女的，哎，快醒醒醒醒，他把她招起来，腿盘上，给她捶在后背，葫芦前胸。黄凤仙因为迷迷糊糊的，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着。一会儿黄凤仙缓过来了，等她睁开眼睛定定心神，哦，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我没死。他再往眼前一看，哟，眼前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在个十七八岁，细高挑，大高个，瓜子脸，白净面皮，浓眉阔目，头上高挽牛心发卷，用块蓝绫子系上，一身白粗布的衣服，下边白袜云鞋，边上放个篮子，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上边搭件儿灰道袍，显然这个人是个道童。姑娘一想，哎呀，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挣扎坐起来。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站起来了，哦，你醒过来了啊，难道是您救的？哎呀，你从上边掉下来了，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推到一边，怎么样，摔伤没有？姑娘心的话，我觉得哪都疼啊，脸上也破皮了，胳膊也破了。他看了看伤，这个道童心挺好，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里边倒出点药面来，这是外伤药，是我师父给的，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就给我带在身边，给你上上点吧。哎呀，不用了，别客气，来。说完给黄凤仙把药给上上。哎呀，谢谢你了，别客气，谁还不用谁呢。说完他把道袍往身上一搭，拿着篮子转身要走。他这一走，黄凤仙倒觉得于心不忍，哎，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啊，我没领教，您贵姓大名，住在什么地方啊？
1: 我师父就在前边住，他老人家住在飞虎峪的后山，槐树岭下青云观的观主，我是他的弟子，到这采药来了，偏巧碰见您了，好了。我走了啊！
0: 说完扬长而去。黄凤仙有心再拦吧，不好意思，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刚才人家把我接住，又把我抽起来，想到这儿脸通红，心乱跳。哎呀，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呢？你看我也没问问，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哎，我走吧。姑娘站起来想走，浑身疼得了不得，要知道这个，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此时天色已经黑了，

0: 姑娘往上青石这一移，动不了了。自己合计起来也挺难过的。我随我父亲到天门镇之后，两军阵前我虽然打了胜仗，回去太后也恭敬，元帅也敬酒，我爹乐得眼睛眯缝着一块儿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好受。前者杨五郎把我引到那个树林，领着一个老太太，说是王氏，是我的娘。到底是真是假呢？要说是假的，那个老夫人哭的这个痛啊，我的心都发酸。要说真的，回去问我爹，我爹不承认，他说你是北国姑娘，我娘还在皇城。可是皇城那个娘对待我，我就别说了，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走，他想站起来，哎呀，浑身哪都疼。抬头再一看，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没法骑了。那口刀倒是在这儿，不过也有些个弯了。这口刀能将就使，这匹马也不行啊。要知道这个，我没让他带我同走啊，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啊！后悔也晚了，叫也叫不来了。提着刀往外走，那可就费劲了。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她又是个女子，身上有带伤，直走到天光放亮才从山沟里出来。又往前走了能有五里地，这五里地能赶上平时十里地走，日出三竿了才到在大道边上，往这块一坐，等着吧。哎，真不含糊，打北国过来两台车，有认识黄凤仙的接了他一匹马。黄凤仙一看这还差不多，三皇剑没丢，他在身上背着呢，那还在，不过马是完了，把这口刀也挂好了。姑娘说得了，这匹马先借给我，以后我派人给你们送去。那您上哪儿去啊？我见太后去。好吧，两下一分手，黄凤仙要奔行宫，心里不高兴，所以这马走得也慢。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躲进树林，黄凤仙急忙赶到，冲里边一喊，杨宗英打里边出来。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子，嘿，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又碰上了。哦，杨宗英，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留你一条狗命，今天我看你往哪跑。嗨，我也没想跑，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黄凤仙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子，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黄凤仙拿大刀汤往外磕，平时磕这一下子不算回事，今天震得黄凤仙伤口哪儿都疼。他昨天摔了一下子，哎呦，看来我还够强。

0: 杨宗英啪啪啪大枪抖开了，黄凤仙难以招架，一着急，苍狼探背膀，用左手把剑抽出来了，这口剑往前一近身，要削杨宗英的枪尖儿。杨宗英一看，哎，不好，我也别在这待了，我把他引走，好叫宗莲跑。想到这是拨马就跑。黄凤仙真气急了啊！你怕我这口剑？那好，咱就用这口剑对付你。他把那口刀挂好了，把剑交右手，空中一举。杨宗英，我看你往哪儿走吧！一前一后就钻了深山老林。天门镇这块儿，九龙飞虎峪呀，地势相当大。飞虎峪的前边那是九龙山天门镇。后边还有无数的山林树木，转来转去，杨宗英噌钻进一片树林儿。黄凤仙没敢进，因为怕人家暗算他，所以他跳下马，冲里边喊：“哎，杨宗英，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你不就躲在那棵树后了吗？你再要不出来呀、啊，我可要进去了。”实际他是打炸鱼，他也没看见那么老多树挡着视线，他哪看得着。黄凤仙就堵着树林边骂。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嚓嚓嚓有脚步声，紧跟着有人问：“谁呀？喊什么？”“嗨，少废话，你给我出来吧！”从树林里走出个道童来。黄凤仙刚想宝剑往下落，他愣住了。怎么？眼前站着道童，正是昨天晚上在山涧下救他那个人。黄凤仙脸一红，把剑又撤回来了。哦，是恩人呐。哟，哦，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喊什么啊？恩人，刚才我追赶宋将杨宗英，他进了树林了，我在喊他，把你惊动了。哦，啊，那你找他吧，我走了。哎，别走。哎，恩公，昨天我忘问了，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啊？我以后报恩也好找你去啊。是恩不求报，我叫麒麟子，我家是皇城的，到这儿跟师父学艺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师父的庙就离这不远，我每天都在树林子的中间练武。这不吗？今天正练呢，你就来了。啊，你会武艺？会呀。那你怎么不投军去呢？师父说了，我的艺业没学成，现在不能走。那好，等以后你投军的时候，你就找我。我叫黄凤仙，我父亲叫黄凡，在天门镇里当镇主。好，我记住了。哎，这人一抬头，瞧见黄凤仙手中的剑了。小姐，你手里的剑叫什么名字？哎，叫三皇剑呢、啊、这是宝兵刃，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道童一乐，这个我知道，我师父也有口剑叫三皇剑，你那是雌剑，我们这是雄剑。别看你那剑那么厉害，可是碰上我们这口三皇剑，你还白给啊。黄凤仙当时愣住了，他听他父亲说过三皇剑确实是两口，想不到那口雄剑就落到他这了。小仙长，你能不能把那口剑拿来我看看呢？那可不行，这是师父镇山之宝啊。那我求你件事行吗？什么？将来有人借这口剑的时候，可千万别借呀。那能借了？等到你下山用这口剑的时候，你可千万去找我呀。好，我记住了。黄凤仙出了树林，又转了一圈，没找着杨宗英，他走了。这个道童转身进树林，哪知道两人说话都被躲在旁边的杨宗英听得明明白白。宗英想，这个道童的师父有口宝剑，可破黄凤仙的三皇剑，这可是件喜事儿，我何不 暗中跟随，看他师父住在什么地方，把剑偷出来。不提宗英暗中高兴，再说黄凤仙找不着杨宗英，告辞麒麟子，上马回山了。麒麟子看看天色不早，也转身要回庙，杨宗英在后边跟着。麒麟子在小道上走，杨宗英在树林里走，把马就扔在了方才的那个地方。他在树林里穿，碰上了树枝，嘎吱一响，麒麟子听见了，回头看看，杨宗英急忙躲在树后。麒麟子已经觉出后边有人，有人跟着我，我试试。他故意的脚下加快，蹭蹭蹭蹭蹭蹭，这一下杨宗英跟不上了，因为他有盔甲在身，太笨了。宗英急忙摘盔卸甲，把东西放在一块，心里合计，放哪儿好呢？放在地下，回来我要找不着怎么办？万许要来个人都给我拿跑了呢，放在树上这也搁不住啊。他心里犹豫，他在这一转磨磨，麒麟子早就看见了，磨了个圈就来到杨宗英的眼前。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在我身后跟着要干什么？杨宗英一看怒了，也就不再瞒了，站起身来问我，我是宋朝大将，叫杨宗英。刚才你和黄凤仙说话，我听见了。麒麟子脸一红，因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两人在旷野荒郊说话，叫别人听着觉得脸上无光。哼，麒麟子，你师父有口剑，我想认认你的庙门，好借那口宝剑。哦。麒麟子说，你就是被追赶的那个杨宗英。对了，你怎么合计的？哎，我师父镇观之宝能借给你吗？你借剑要干什么？干什么？来破黄凤仙的那口三皇剑吗？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告诉你吧，这口剑就砸碎了扔在山涧子里也不能给你呀。快走，再多往前走一步，我把你的双腿废了。宗英把眼睛瞪起来了，呀呵，好大的口气，我不和你置气，我要见你师父。你见我师父？行啊，这么办吧，你要能把我赢了，我就领你去，赢不了，我就把你砸吧砸吧扔到山沟里。什么？要打架？嘿，不用回去求去，来吧，不过得找个宽敞的地方。行啊，两个年轻人一叫号，火就起来了。两人离开树林，来到外边一片草地上，杨宗英立稳了脚步，往前呜的一扑，来个虎扑子去抓麒麟子的肩头。麒麟子往前一矮身，旁边一闪，杨宗英扑空了，麒麟子上边一晃，下边啪一个扫堂腿，杨宗英抖身形往上一纵，噌躲过去了，往下一落，双掌直奔麒麟子劈来，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宗英一看麒麟子的招数出来，这是急如流星，快如电呐！好，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就看人家不慌不忙，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使得有根基，两人打了个平手。麒麟子也佩服杨宗英，行啊，我还以为我这两下子是我师父的亲传，打遍天下无敌手呢，想不到这个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我跟我打个平手。要这么打，就是天黑我也赢不了，得怎么办呢？有了，我得给他点便宜，给他点便宜。我来个败中取胜。就在这阵儿，杨宗英使了一个童子鸳鸯腿，啪一踹麒麟子， 麒麟子就是扑通倒下了。这倒下呀，那可不是愣摔跟头啊，而是有招的，往旁边一倒，左腿伸，右腿拳，明白的人你别过去，把他招就破了，不明白的以为人家真输了，伸手一抓或者是用脚一踩，只要你到近前那就行，人家拳着这条腿猛然啪地使劲，左脚点地，右脚啪地一蹬，就是人也踢着你了，他也起来了，你也倒了，然后他往你身上一扑，你是非带伤不可。麒麟子用这招就是败中取胜的绝招，平时杨宗英是不上这个当，今天他有点轻敌了，荒山野岭就来这么个道童，会什么呢？别看刚才那几招不含糊，也不怎么费出吃奶的劲学了这么几下子呢，再一个贪功心盛，所以往上一扑，麒麟子右腿可要伸开了，左脚一点，右脚如果一起来，就得把杨宗英的脸给蹬开花。他腿刚起半截，就在这阵山坡上有人高喊声若洪钟，畜生不许踢啊！吓得麒麟子把腿又蜷回来了。但有一样啊，你要不踢人家，人家可要抓你。麒麟子知道练武术人肩肘万胯膝，到处都可伤人，而且伤着那就是伤筋动骨啊，他怕人家把他抓住，所以右腿一拳往旁边一咕噜，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滚出有两丈多远。杨宗英往上扑的时候，有人喊不许踢，吓得杨宗英一哆嗦，他这一哆嗦脚下有个石头子儿蹬秃噜了，想收招也收不住了，就觉得啪，自己趴到地下了。杨宗英闹个大红脸呐，爬起来看看，麒麟子已经转身跑了，眼看进了前边树林，没法找，这荒山野岭上哪找去？我先回去给元帅送信儿，抓王强，完了再说这口剑的事儿。我记住这个地方。杨宗英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乱草和土，找着盔甲包和战马，他走了。麒麟子刚才为什么吓得那样呢？因为他听出来了，是他师父喊他。他跑到树林边往远处瞧了瞧，没看着他师父在哪儿。哦，走了，那我回去吧。他一口气跑到了庙门前，一看呢，他师父在庙门那站着呢。这个老道年龄可太大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瘦眉特别长，把眼睛都盖上了，可是仙风道骨，往那一站，圆领大袖，真是有神仙下凡之待。他就是长眉道长魏师天。老道把脸沉沉着，麒麟子过来施礼，师父，刚才是您喊我呀。畜生，你不好好练功，和谁打仗呢？为什么要下毒手啊？我要不喊，那个一脚可就把人给踢死了。师父，那是宋将，他叫杨宗英，这个人太坏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非要上我们庙找你不可。找我做什么？是想要偷我们那口三皇剑，我才和他打起来的。你怎么知道他要偷剑呢？他偷东西能告诉你吗？
1: 这个
0: 师父，他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我练功的时候遇上一员女将，她说叫黄凤仙，是天门镇的大将保大辽国的。

0: 你随我到里边去。是，师徒两人进了青云观，直奔后边的豪轩。庙里头有几个道童，扫院子的，练功的，忙忙活活。等来到了里边，老道在蒲团上坐好了。徒儿啊，还算你有福气，多亏没踢那脚啊。你要把杨宗英踢伤了，你这辈子也别下山了，也就得跟我出家了。师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到两军镇去了，打听两国战情，所以你该下山立功去了。麒麟子挺乐，心的话，我早就不爱在山上待了，每天听就战鼓声，瘪了号角声，就是不让我走。这回下山我找黄凤仙去。对，师父，我什么时候走？收拾完了就走。哎，我这就收拾收拾。等等，师父还有什么事儿啊？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你下山到哪儿去呀？想保谁呀？这麒麟子脸一红，师父，您说过我是幽州皇城人，我又认识黄凤仙，那当然我保北国了。畜生，错了啊！怎么，你应该保大宋？麒麟子糊涂了，师父，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北国人，怎么保起大宋了呢？你哪知道你家里的事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就知道叫麒麟子。麒麟子是我给你起的。你家原籍是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到京城天伯杨府，祖父乃金刀令公杨继业，父亲叫杨彦辉。因为老杨家哥八个，他排行在四，所以都管他叫杨四郎。你的母亲乃是萧太后的女儿，二公主叫铁镜。
1: 啊，师父，我爹是中原人，怎么我娘是北国人呢？
0: 孩子，这个事儿都怪你的黄姥姥萧太后啊。想当初天庆梁王要害大宋天子，在金沙滩设摆双龙宴，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八个儿子假扮宋王和八王前去赴宴，酒好酒，宴无好宴，两下打起来了。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南庆公，三郎马踩入泥，四郎八郎石落在北国。当时杨四郎被你母亲铁镜给抓住了，因为看中了杨四郎，和萧太后说明，两人成了亲。你爹更名改姓叫穆义，后来生下了你。你父怕你在宫中长大，娇惯成性不成才，又怕将来不能回到中原去，所以在四岁上把你送到我这儿学艺，并且不许我提你的身世，怕你回皇城。如今你在山上13年了，一夜学成也该走了。在皇城的时候，萧太后给你起的名字叫铜铃哥，我给你起的号叫麒麟子，你父亲给你的名字叫杨宗峰。只有你父亲留的书信叫你回到中原接续杨门的香烟后代。孩子，把这封信你拿去看看吧。杨宗峰打开书信一看，纸都黄了，墨迹也不太清了，但是尚能认出。看完信之后放声痛哭，17岁了，不知道自己身世啊。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皇城

0: 看看我的爹，看看我的娘，再到宋营去，行不行呢？
1: 不用去了，你父杨四郎曾经过关去看佘太君，此事被萧太后知道，萧太后把你爹打入天门镇的白虎镇。为了此事，你娘都疯了，家中还有你的二弟叫杨宗贤，你只管去天门镇救你父亲去，一来是父命，另一个是师命，回宋营去吧。随后魏师天就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镇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
0: 师父，您什么时候到啊？
1: 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魏师天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镇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镇。魏师天说完这番话，杨宗峰如梦方醒，我一定帮助穆元帅打开天门镇，争取南北早日合兵。好，你跟为师一场，我也没什么给的，出家人太穷了，送给你一匹马，一套盔甲。说完把杨宗峰领到外边，叫手下的道童把马匹盔铠甲胄兵刃都带来了。杨宗峰一瞧这匹马呀，太好了，是匹白马，浑身连半根杂毛也没有，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铁碗细旗穗，刀刃脖竹签，小耳朵调度宗尾乱炸，安颤交魂，一盖巨心，马脖子下边挂着18颗紫金铃。师父，这匹马叫什么名啊？你叫麒麟子，这匹马叫玉麒麟。是，又把盔甲包打开了。孩子，这是麒麟盔，麒麟甲，你穿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这还有一杆戟。杨宗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一抬手又把都灵戟拿过来。嘿，师父太好了，扑通跪下了。好，就起来吧。
3: 不，我不走。
1: 怎么？
3: 我还要样东西。
1: 你还要什么呢？
3: 给你准备点银子，那用不着，这离前敌挺近的，连一天都用不了就到了。
1: 那你要什么？我怕您不给。
3: 哎，天地君亲，师为大，师徒如父子，父子连心，你说你要什么我能不给呢？我就要您镇庙的那口宝剑，三皇剑。
1: 啊，老道这回可后悔了，心的话，你要什么不好，单要宝剑呢？
3: 这个
1: 师父，
3: 你要不给
1: 我就不起来。
3: 好吧，未破天门阵，我把三皇剑给你，但是你要记住，

0: 使完了可得给我送回来，不许你错伤一个好人，要杀错了人，可别怪为师翻脸无情，要你的小命。是，先别走，我再教教你的剑法。老道爷不放心了，为什么？保认呐，那100个眼睛1000个眼睛看着呢，有能耐能保住，没能耐不但保认丢失，连命都搭上。又留他待了3天，这才送他下山。杨宗峰啊，倒舍不得了，含着眼泪下了山，直到师父看不见了，这才飞身上马，直奔代州城。一路无事，简短截说，来到代州城外。哎，每天代州城外呀，兵似冰山，将如将领，都是3川6国的营盘。今天没人儿，地上有扔下的破锣鼓、破帐篷，战壕还没填平呢，好像是刚打完仗，军兵败退扔下的东西。杨宗峰没再多想，直奔东城，他没敢到北城。为什么呢？北城对着敌营看得紧。等他来到城下，甩凳下了马，往上边瞧瞧，一看城头上的军卒啊，哎呀，一个个的也不精神，虽然大旗行卷旧书上边飘摆，看着也不威风，仿佛像有什么事儿。哎，军兵，军兵早就看起来，谁不言语趴在垛口那瞧着，你干什么呢？这是大宋的联营吗？对呀，主将可是穆元帅。哎，对对对对，你有什么话吧？我是认祖归宗的，要见大帅。呵呵，认祖归宗的，哎呀，孝子先孙还真不少。等着吧，有人下城马道，往帅府送信儿。帅府里传出阵阵的哭声，里边高达灵棚正在参灵吊孝，谁死了？嗨，说这话是3天前的事儿啊。大刀王怀女和刘云霞不是闯的困龙阵吗？救出宗冕宗魁，因为3员番将打王兰英一个人，刘云霞为救王怀女阵亡在困龙阵，从西七州带的500兵也全扔到阵里了。后来王兰英和宗魁宗冕马过山涧，至说是逃命，没成想2次被抓，多亏了杨八郎江北平相救。江北平把王兰英、宗魁、宗冕送下山，一直送的离开行宫的3员山，江北平才回去，剩下了王兰英、宗魁、宗冕3个人。再往前走不太远，那离代州只有10几里地了。可是那阵儿啊，3天前呢，代州城外是3川6国的营盘，想要进城，非闯联营不可，不闯营你进不去。王怀女说，我在前边开道，你们俩在后边跟着，记住啊，别落下，落下可就出不来。宗魁宗冕点头。宗冕一想，宗魁是干儿子啊，我是老杨家的亲孩子，那么就应该让宗魁在中间，宗冕断后。可是这两个人呢，在镇里被困10来天了，每天连半饱都吃不上，所以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还不说，把这胳膊腿捆的都不好使了，无力抵抗。可现在逼到这了，你就说我没力气，过不去，过不去怎么办？你在外边蹲着吗？还得跟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志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粤剧名家尹桂芳在继承粤剧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立了尹派。他的唱腔委婉缠绵，洒脱深沉，醇厚清新，深受观众喜爱。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粤剧《盘妻锁妻》。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尹桂芳演唱的越剧《盘妻锁妻》。越剧名家范瑞娟的嗓音宽厚响亮，她的咬字坚实稳重，行腔迂回流畅。接下来请欣赏她演唱的越剧《梁祝》。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范瑞娟演唱的越剧《梁祝》。评剧名家李艺兰出生于梨园世家，她的嗓音圆润，唱腔优美，低音婉转跌宕，高音清爽激昂。下面先为大家播放一段她演唱的评剧《樊梨花展子》。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李逸兰演唱的评剧《樊梨花展子》，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评剧《花为媒》。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李艺兰演唱的评剧《花为媒》。评剧名家花淑兰的演唱特点是嗓音甜润、脆而亮，唱腔高亢流畅、华丽清新。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她演唱的评剧《谢瑶环》。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谢瑶环》。昆曲名家梁谷音的戏路宽，正旦、花旦均能应功，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昆曲《紫钗记》。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钗记》。接下来请欣赏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中医名家张子和另辟蹊径，跳出靠汤药治病的常规思路，他依托《黄帝内经》的五行情志理论，开创了一套仅凭调节情绪就能化解顽疾的独特疗法。那么，单纯调节情绪，为何能消除身体多年顽疾？

0: 张子和留给后人的食疗、胎养育儿之道，藏着哪些现代人依旧能沿用的养生智慧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情志相胜愈顽疾，讲述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翟双庆。
1: 对于我们现代人怎么能适应我们现代社会，怎么调整我们身心健康，更好的养生保健，培育下一代，应该说都有启迪作用。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再进一步的去介绍一下张子和。对于一些神志病啊，哎，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现在呢，社会已经很文明，已经非常进步，有很多的这些情志方面的一些疾病，实际上包括我们的门诊啊也是一样，经常有这种焦虑呀、抑郁呀、失眠呀等等这样的病人前来就诊。其实在古代呀，这样的病人也有不少。你看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记载说的，像这些狂症他怎么来治呢？用一些方法呢，像生铁落饮，哎，进行治疗。也就是说运用更多的，实际上是运用药物啊、针刺呀、这样的方法去治疗这些狂病啊、癫病啊、痫病啊等等。而张子和呀，在这方面呢，他不用药，运用一种什么理论呢？情志相胜，也可以叫做以情胜情。也就是说调动激发患者的某种情志来克制另一种情志，或者说克制怎么样他的情志病、他的神志病，这样的方法。你看用药吗？不用药啊。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个他这方面的故事。说呀，在河南这儿有一个官员呀，这一年呀，他的父亲让贼人给害死了，所以非常的伤心，整天呀这泪流满面呀，以泪洗面来过日子。逐渐呢，一个月左右啊，出现了一个什么毛病呢？其实刚开始得这种病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胸口疼痛，一个月以后呢，哎，这个胸口这儿有一个大包块，像碗大的、杯子大的这么一个包块停留在这儿，非常的疼。他就找了很多人来给他看病，结果呢也不见什么效果，这样就把张子和给请来了。张子和过来一看呀，也知道了他是源于什么呢？源于其父亲逝世。实际上人呢非常的悲伤，而一看呢，请的这些大夫当中呢还有什么人呢？还有巫师。他一看这巫师啊，他就想了一个方法。这方法什么呢？他就借用巫师的衣服，穿上了巫师的衣服，一手拿着桃木剑，一手拿着朱砂符，就在这个患者前头呀又唱又跳又舞蹈。这患者一看呀，从来没见过这架势啊，张子和这儿的大大夫怎么能有这种表演呀？哎，就哈哈大笑。应该说张子和这表演滑稽至极呀。结果呢，这个病人哈哈大笑以后呢，这病慢慢好了，这胸口这个碗大的这个包块啊也慢慢的消散了。哎，这个病人呀就感觉到很奇怪，好了以后啊就请张子和吃饭，席间呀就问张子和说，我看呀别人大夫啊都怎么都用药啊用针呀，你什么都没用，哎，我这病他怎么就好了呢？张子和就告诉他了，说您得这病的缘由啊是什么呀？是悲。悲属于谁之志啊？是肺之志，属于金。而谁克金呢？是火克金。火是什么呀？是属于心。在情志上呢是喜。实际上就七情来相克，来制约的话是喜克谁呀？克这个悲。所以我就用一个让你高兴的这么一个方法， 你哈哈大笑，一笑起来以后怎么样，喜就把悲伤给克制了，所以这疾病啊就好了。用的什么方法呢？用的就是情志相生的这么一种方法。实际上啊，这一点呀、啊、我刚才说啊，这是用五行来去解释的。你说你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哎，有很悲伤的事情，怎么样呢？来点喜笑高兴的事儿，就把这个悲伤的事怎么样呢，就给冲淡了。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张子和用的这种情志相生的方法呀，应该说最早是出自在《黄帝内经》当中。《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提出来了，叫做什么呀？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这里实际上所谈的啊，是五脏对应五志，某种情志过度了，会伤及相对应的脏腑。同时啊，作为五脏也好，情志也好，都遵守了一个五行生克的这么一个规律。所以你看啊，说如果是过怒了，怒伤肝了，过怒了，那什么盛怒呢？说给你点悲伤的事情，让你悲伤你还怒吗？可能就不怒了。过喜会伤心，中医讲喜则气缓嘛，也就是说气血涣散不收。思伤脾，怒胜思，可能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也能够知道，也就是说我们正常思虑是考虑一些问题，是有逻辑思维的，但如果说这人大怒，大怒以后你还能够正常的思考问题吗？可能就思考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也有句俗话叫愤怒冲昏了头脑，也就是说一大怒以后不能够正常思考问题了。所以古人也讲怒胜思，因此我们讲啊，这种情志相胜，这实际上也是张子和运用这种理论来治病的一种理论基础。一个大夫啊，你要想治好情志病，你首先的恐怕就要读懂人心，你得了解这个患者他的问题症结所在，然后才可以针对的去引导他疏导这种情绪。张子和呢，不仅是善于运用心理疗法，而且呢他还善于怎么样创新发展。我在这里讲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也是入门实行当中记载的。这种方法呢后来也成为我们心理疗法的一个经典的这么一个案例。这说呀，有一个人呀叫魏德信，他和妻子呀有一次外出，结果住旅店呢碰上了有人杀人抢劫，结果听到这个动静以后呢，这夫人给吓得呀就从床上就掉下来了，摔下来了，结果呢就坐下一个病。这个病是什么呀？别听见响声，一听见响声马上人怎么样呢，就昏迷了，人吓得就魂飞魄散。结果这一病就是病了一年，那也是遍请医生啊。按描写，家里人呢、仆人呢都不敢怎么样呢，正经八百走道，都垫着脚尖去走，脚痕不敢沾地，怕出现这种响声。那请了很多大夫，吃了很多药，都认为伤心气了嘛，结果治疗呢也不见效果，无奈之下把张子和请出来了。实际上这魏德新原来对张子和呀不感兴趣，但无奈呀没招了。结果张子和来了一看，怎么治呢？他也不用药，问了问情况以后，他就让两个丫鬟呀把这位夫人给扶过来坐在这儿，前面呢摆了一张桌子， 哎，他手里就拿了一个木棍，他就跟这夫人说啊，说你看前的这个是一什么，是一个桌子，然后他拿这木棍啊就朝这个桌子呀砰就打了一下，结果这一声响动以后啊，这位夫人怎么样呢，给吓得魂飞魄散，不过还没至于晕倒，因为有两个丫鬟在这儿扶着他的两只胳膊，所以他没倒下，但是已经有点快昏倒不知人了，非常的害怕。等他过了这劲儿以后啊，张子和就问他，你说你害什么怕呢，我不过是拿这木棍打一下桌子而已，你看你害什么怕呢，结果呢又来一下。那这次呢，这夫人虽然是没有那么严重了，但也是害怕的不行，这样也就反复多次。然后到晚上呢，还找人怎么样呢，拿着木棒去敲这位夫人所住房间的窗户啊啊门啊哎等等。最后的结果是一什么呀，哎，这位夫人在听见响动她不害怕了，等到这疾病治愈以后啊，这位夫人家就问张子和说，你又没让我吃药，你用的是些什么样的方法呀，张子和就说呀，说内经当中讲啊，经者平之，平什么意思，平是平常的意思呀，就让你习惯了，你用平常心来对待经，经是什么原因呀，什么导致的经啊，是这种响声，你习惯它了，熟悉它了，你也就不再害怕了，你也就不会产生这种魂飞魄散那种情况了，你看是不是比较高明啊？我们说啊，张子和这个事儿有点精妙巧思呀。其实我们说啊，很多特别著名的大夫呀，他有这种医案，有这种诀窍，实际上都不是偶然的。所谓经者平之，这是《黄帝内经》当中的一个治法，一般的解释都是什么呀，经者平之，受惊了用点什么药物来怎么样来平复它啊，不让它惊了。可张子和不这么认为，张子和认为经者平之，以平治惊，平是什么呀，平者常也，常是经常的意思呀，让他平常了呀，是让你习惯了。这个呢，实际上类似我们现在心理学当中的所谓的系统脱敏疗法，也就是说让病人呢，让患者呢进一步的去接触，去了解使自己害怕的那个东西，他真正的了解他了，认识清楚了，这种原本使自己害怕的东西呢，其实并不可怕，这个病可能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讲，你说张子和是不是比较又创新呀？张子和呢，不但是运用心理疗法，运用的非常的娴熟，而且呢这个张子和呢还对我们的这个养生实际上也有他的一套认识，有他的理论提出来呢，说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功。你看啊，这实际上呢也就把这个养生跟这个治病实际上就给分开了，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实际上呢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呢就是人比较健康没病，另外呢一种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有病得病了。我们前面上集所讲呢是人得病了应该怎么办，他提出了一个什么呀，是不是得病应该首论邪气呀，那么你治病就应该怎么样呢，首当攻邪， 说你邪虚了，你才能医什么呀？医补。你不取邪，解这病啊，怎么样治不了？但是真正的说你健康的时候，说我们要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应该去养生，那应该怎么去做呢？他就给你提出来了，养生啊，当论什么呀？首论食补。实际上他提出这观点来啊，源于一个什么呢？他说你这个有病的时候为什么要攻邪？因为攻邪就是在什么呀？在补，就是在补人体。所以儒门释亲当中呢，提出这样的话，叫做沉错去而肠胃解，蒸夹尽而容胃畅，
2: 不补之中有真补者存焉。
1: 沉错就是杂草了，在人体当中那就是所谓的代谢的一些废物了，这些废物去掉了，哎，肠胃六腑就洁净了，就干净了。蒸夹也就是所谓的包块了，这些去掉了，我们的气血就怎么样呢？就昌盛了，气血也就正常了。所以像沉错去了，废物去掉了，邪气去掉了，哎，我们的脏腑啊，我们的气血就能够运行正常了，这不是就是在补呢吗？所以他就提出来，治病就应该怎么样呢？首当取邪，取邪就是补啊。但真正的说，人如果是健康的，哎，我们要怎么去养生？这个养生呢，他又提出来了，人家说应该用什么呀？用食补的方法。所以他不太提倡药补，他认为呀，这个药啊，实际上药物都有偏性啊，没有偏性怎么治病啊？说你这个药如果没有偏性，你怎么来鼓舞我们的正气啊？所以药都是有偏性的。他说，如果是你用药用多的话，那么就会导致啊，人体五脏啊不平衡了，就会失衡了。你补的多了，某些气就怎么样呢？就充盛了，所以别的气呢可能就不充盛，就会压制其他的气，也就是说五脏就会不平均、不平衡，久而久之就会出现问题。在《黄帝内经》当中啊，也有这样的话，叫做什么呀？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有也。所以你看这话说的啊，说如果吃一种东西吃的过多了，这就成为什么呢？久而增气嘛，这是物化之常，正常的哎一个现象。但如果是吃的时间比较长了，那怎么样？气增的多了，增久了，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病症。所以叫气增而久，夭之有也。所以他就提倡说呀，真正的人健康的时候，你要去养生，不要用药，可以用点什么呢？用点食，也就是说所谓食疗。因此他提出来啊，说病捐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向五脏所益，勿使偏请可也。也就是在食物当中啊，你看我们应该用点什么呢？像五谷啊、五果呀、五菜呀、五畜啊，哎等等，用一些这些东西，哎，去养我们的身体。你看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平常所用的，说是特别有名的那种贵重药品吗？实际上不是。因此他强调这种食养，这种食疗还不是那种完全的大鱼大肉，也就是我们日常所吃的这些东西。不过强调一点，是不是应该吃的比较全面呀？是不是应该不要太过呀？ 也就是说人不要偏食。

张自和呀非常重视史料，在这个儒门世亲当中也记载了十几种食疗的方子或方案，像一些什么这个生藕汁啊、猪肚丸啊、猪蹄汤啊，哎等等，你看所用的东西啊都是比较平常的，都不是那种什么呀特别名贵的东西，但是他所强调的也就是我们的五味应该怎么样呢，应该相互协调，而且不能太过，这是他的一大特点。中国呀是比较讲究教育的，那么你看这个家庭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也是教育，对孩子的教育。那么从医学角度上来讲，如果谈这个教育，实际上最主要的搁在一块儿，就是什么？什么优生优育？你看是不是这样？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张子和呢，在这方面也有他一些独到的一些看法。他主要有这样几个观点啊，一个观点，那就是指张子和呢非常重视孕妇。这个孕妇在怀孕期间的这些情志调养和用药要谨慎用药，也就是情志应该调畅，用药应该谨慎，这是他特别提出来的。所以他也提出来，他说妇人怀孕之日大忌什么呢？惊忧悲泣。假设呀、说你怀孕期间呀真有这种大惊啊、忧郁呀、悲伤啊等等，那小孩可能会有病啊。其实这一点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过，说有的小孩啊得什么癫痫，说原因是什么呢？是胎病。说此得之是什么呀？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所以小孩生出来以后可能会发癫痫。说人怀孕期间母亲怎么样呢？受到大的惊吓，受惊吓以后气呢怎么样呢？上浮而不下，就不养胎。而且这个惊啊，惊属于什么呀？惊属于木啊，这是风的系列呀，风是属于动的，所以影响到胎儿，胎儿生出来以后就会产生什么动的病症，发这种癫痫呀，就是动的疾病嘛，就属于风的疾病嘛。所以张子和也就提出来了，女士在怀孕期间呀不要有这些大的情志的波动，因为她一波动啊，气血就会波动，就会直接影响着胎儿。另外一点就是孕妇如果有点小的疾病了，你用药也应该注意，所以张子和也提出来了，应该谨慎用药。因为有些疾病呢是要攻邪，你攻邪用的药都是有点偏性的，这个偏性呢也会影响胎儿，影响妇女这个本身。这一点呢在这个儒门世亲当中也有这么一个案例。这个病人是位女士，她一来有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大便干结，小便也色滞，所以经常呢她得吃一些通便的药物，大小便才能够正常。那么这位女士呢后来就怀孕，怀孕呢还得吃这药，不吃这药怎么样？大便小便都困难了。结果到怀孕四五个月的时候呢就不能再吃了，再吃会伤及胎儿啊。结果这一不吃呢怎么样？大小便都困难，所以他就有用力，每次大便的时候非常用力，这样会伤及胎儿。由于这种情况，这位妇女三次流产保不住胎，结果这次又怀孕了。听说张子和到这里来行

0: 你就冒着风险来找张子赫，因为他也知道张子赫是工协派嘛，怀孕了在工协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也害怕，但是不去治呢，他这个大便和这个滑胎问题啊，流产问题啊，又解决不了，所以就冒着风险去找张子赫。张子赫一看呢，这也确实是有问题，如果是宫协可能会影响胎儿，如果不去治，他这大便问题还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张子赫呀又出了个食疗方，开了个菜谱，就让他呀用花碱煮一些菠菜葵菜来吃，拿那个车前子的苗哎当菜吃，拿那个猪血和羊血当汤喝，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食物啊，但它都有那种华丽之性，所以用这个华丽之性来解决它燥结的问题，而它们又都属于食物，哎，不存在那种所谓的怎么样呢啊，直接猛烈的去攻邪，吃了这些东西呢，燥结的情况呢，大小便难的问题呢，还真是给慢慢的解决了，啊，几个月以后产下一个男婴，也就是顺利生产了。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实际上那些高明的医生啊，你说他特别的固执吗？他不是特别固执，他是比较灵活的，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自己的方略来进行治病。张子赫是工协派呀，你看这时候他还工协吗？他可能用点食疗的一些方法去把这问题解决了。刚才所说的呢，是张子赫在优生优育方面呢啊，第一个大的观点啊，那就是孕妇要调养情志，要谨慎用药。第二个观点也就提出来，孕妇应该怎么样呢？劳逸结合。尤其他提出来呀，说在怀孕期间呀不能够怎么样呢，老躺着老在休息当中，他说你那样啊怎么样呢，气血就不动了。所以他提出来，在母腹中其母坐牢，气血动用，行得充实，母既坐牢，多益生产。也就是说，你一运动，你有点劳作，你气血运动才能够正常，气血活动起来了，那么母亲的气血才能更好的养育胎儿，胎儿才能够发育正常。另外呢，多运动运动呢，对于妇女呢生产哎也是一个好的这么一个促进作用嘛，也就是说容易生产。所以他特别提倡，那么孕妇呢应该劳逸结合，应该多些劳作，而且呢还提出来，有小孩以后还要让那个小孩啊多适应周围环境的这种什么呀寒温的变化。所以他又有他一套育儿思想，你比如他就提出来了，他说这个小儿啊没学会坐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让他在哪儿躺着呢，在不铺软垫的地面上躺着，说在天气稍微冷的时候啊不要穿那些厚衣服，穿点布衣就可以了。实际上这些方法呀都是让这个小孩怎么样呢，按张子赫来讲，小孩属于纯阳之体，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讲别说纯阳，偏一种至阳，阳气偏盛，那么在体内呢就容易怎么样呢，容易产生热盛阳盛，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让这些东西发散出来，别让它淤在这里，淤在这里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呀肌肉。第三个观点，张子赫就提出来 说呀，优生优育对于养护小儿，你千万勿教养，千万别教养。说这小孩啊，实际上刚生出来以后，我们讲至阴至阳嘛，都比较嫩。独门侍亲当中就讲呢，说这个小儿啊，肠胃绵脆，一饥一饱，一虚一实，一寒一热，这说明什么呀？都比较稚嫩，所以什么东西啊都不要太过了，太过可能就出现问题了。我们知道有些大人呢，就怕小孩冻着，所以要穿暖喽，衣服要穿厚喽，而且还经常抱着。你想大人老去抱着他，大人本身还有体热呀，会传染给小孩。而且呢，有的小孩怎么样呢？说的是老要喂他，说不喂到吐奶都不行，就怕他吃不饱，就把他饿着。所以对于小孩来讲，实际上是两大要点，一个是过饱，一个是过暖。饱和暖都可以产生人体的积热。那小儿我刚才说了，他本身那就属于阳体呀、啊、再过饱过暖，那阳怎么样更盛，所以会产生一些积热。因此我们说小孩积热，百病丛生。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张子和也提出来了，说优生优育育儿保健当中的四大原则。这四大原则是什么？就是薄衣淡食少欲寡怒，这么四个原则。他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说你看有的富裕人家这个小孩呢还倒容易夭折，而贫穷人家呢这个小孩怎么样还能健康的成长。我们讲啊，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结果呢？除了刚才所说的过饱过暖那两个因素之外，还有点什么呢？那就是富贵人家的小孩啊，什么东西都容易满足啊，一要就给啊，所以欲望无穷，欲望越来越多，而且娇生惯养嘛，什么事都要顺着他，稍微不顺还容易发脾气。而贫穷人家呢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也讲啊，这个所谓的欲呀、怒啊，这也是产生积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对于怎么育儿，我们也说是不是应该薄衣淡食少欲寡怒，这样才能使孩子怎么样健康的去成长。我们说父母爱子，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达到一个身心健康的这么一个目的，让他成为对社会有用的这样的人才，而不是一味的去满足孩子的欲望，或者是对孩子寄予过高的这么一种期望。好，通过对张子和的论述，我们从史书里、著作里和一些这个传说里看到了一位明士削法的这么一个企图，而且呢他这种精益求精，对中医理论的深刻的理解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五代名医那些事儿》，情志相胜欲顽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啊，我们接着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我们知道苏大强暂时住进了二儿子苏明成的家里，生活习惯的差异啊，很快就成为了矛盾的导火索，打破了这对年轻夫妻原本温馨的二人世界。苏大强不讲卫生，让儿媳朱莉难以忍受，最终因为劝父亲洗澡一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朱莉愤然离家。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姜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
1: 哎呦，哎呦，这门就下跪了。
2: 对，先把态度表得非常明。
3: 我查看了那购物车，跑了四家实体店，看过现货，老婆，果然有品位，漂亮啊！哎，你多少打开看一眼，万一我买错了怎么办？哎呦，没有，吹一下，吹一下，
4: 还是没有啊！
2: 在这儿，在这儿。他还是很会的。
3: 看看吧，这就是你的审美，选的东西永远都是那么漂亮，那么准确。
5: 行，东西我收下了，你走吧。
3: 哎，这什么意思啊？你
6: 哪？苏明成见朱莉还是不肯回家，急忙说已经把家里打扫干净了，并带着爸洗了澡。但朱莉在意的是他当初的态度，而非卫生问题。
5: 明明是你自己说你要去哄爸爸去洗澡，最后怎么变成我逼着爸，我嫌弃爸，怎么全是我的错呀？怎么回事？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3: 对呀，我傻呀，以后不可以这样。
5: 那以后再犯这种情况怎么办？
3: 听老婆的，老婆全是对的，我都是错的。
6: 朱莉被苏明成逗笑，心里的气彻底消了，两人终于和好，一起回了家。可是苏明成这种双面红的处理方式，真的能解决两代人同住的矛盾冲突吗？
7: 这段就挺有意思的哈。首先呢，他就真的如我所说，带着他爹去蒸桑拿了，就让他爹在这个主观意识上改变，发现洗澡这个事儿啊，原来是一件享受的事儿，哎，我就能接受了。但是我们回头看呢，这个当苏大强说你把你老婆接回来吧，他首先呢在他父亲面前扮演的是一个听爹话的孝子，
8: 万事我爸第一位。
7: 转头面对老婆，又是下跪，又是礼物，这是懂认错的丈夫。但是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会遇到这样的伴侣。你是双面哄，你还是单面刚？你们觉得哪一种好？
9: 我认为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这样是对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一味的去劝，告诉他啊怎么怎么样，其实那个怒气是出不去的。反而你当嘴替，你把父亲想说的那个话你骂完了以后，搞不好父亲的气消了，他说啊没关系，你理解一下。就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说就是去劝说是有效的，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但是他吧又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他是表面上解决问题。
10: 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苏明成他只是为两方都在提供情绪价值，
7: 对，
10: 但并没有提供解决方案。
7: 那
10: 就其实如果我是他的话，劝说父亲啊，跟他说啊，你这个洗完澡了也开心了，那个你在我心中也是第一。

0: 哄好，这边哄好，你们避免直接见面，已经很好了。
1: 嗯，
0: 那我觉得看这一段，我有一个强烈的判断，就是苏云成其实非常聪明。
2: 嗯，
0: 他聪明的点就在于察言观色，而且洞悉对方大概怎么样会高兴。
2: 对，
0: 他哄媳妇儿的手段和给爸爸表忠心的手段。恰恰在这儿让我回忆起来他们小时候的生活。
2: 嗯，
0: 我觉得他应该是洞悉了妈妈对妹妹的忽略甚至是厌恶，
1: 嗯，
0: 不重视，才肆无忌惮地借着妈妈的这个劲儿去欺负妹妹。
1: 对，
0: 如果仅就他兄妹之间而言的话，他不至于这么狠，应该是有妈妈的势力在。那么回到这个刘老师这边讲的话题特别好，就是跟爸爸这边洗完澡了说一句媳妇儿好，其实朱莉真的是盼着您身体健康，你看洗澡挺舒服的对吧，儿媳妇儿没有厌恶您的心，往一块捏合捏合，然后跟媳妇儿这边哄开心了之后，我爹现在听话了，已经愿意洗澡了，而且他知道洗澡你是为他好，哎，你功劳一大件哦，两边再往中间拉一拉的话那就更棒。
2: 对
0: 对，
3: 真漂亮，人比项链漂亮，你怎么长这么漂亮？
1: 行了。
4: 苏明成用项链和甜言蜜语暂时抚平了朱莉心中的不快，两人满心欢喜地开车回家。然而这份甜蜜在打开家门的瞬间便戛然而止。
5: 爸，怎么了爸？怎么了怎么了？
1: 哎呀，怎么了这啊？
6: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停的拉肚子。
5: 你说吃什么了吗？
6: 我不知道，我要死了。
5: 哎，别
1: 别打幺二零，
5: 我去拿衣服，走去医院。来来来来，
6: 你妈在召唤我呢。
5: 你别胡说，来。
6: 哎呀，我要死了。
5: 来，喂你，走，咱们去医院啊。
6: 走。哎呦，我从小死了。
7: 怎么样，医生？什么情况？
8: 典型的一个食物中毒引起的急性腹泻，需要打个点滴，你们可要注意了，以后啊别再给老人吃这个鸭脖了，太不卫生了。在这个外面交个费，完了就在这个大厅输液就可以了。
5: 好好，
1: 谢谢。
5: 好，
6: 哎呀，
5: 你去交费。
4: 苏大强因偷吃鸭脖食物中毒引起急性腹泻，明成夫妻俩陪着父亲在医院打点滴，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苏大强闹着说自己离死不远了，让苏明成通知所有的子女都赶回来。
6: 明成，你把你手给我。爸，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呢，你说你可咋办呢？啊，
9: 就是个简单的食物中毒腹泻，打完点滴就没事了。
6: 给你哥打电话没有啊？
1: 爸，打过了。
6: 他怎么说呀？
7: 能怎么说呀，人家刚到美国，你什么意思？让我大哥回来？
6: 那也得让他知道啊，还有明玉，你得打呀电话啊，告诉他他爸不行了，要死了。
7: 你给他打有什么用啊？
6: 你有没有用你也得打呀。
7: 哎呀，
6: 快点快点打，你横是不能让我像你妈那样啊，临死临死了连自己亲女儿面也见不上一面。
5: 行行行，我去打一个。
4: 然而苏明成没能打通明玉的电话，他又将怎样面对苏大强接踵而至的无理要求？
9: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老人。
0: 哎呦，
9: 就是比如说他不会直接跟子女说，反倒是用自己身体的各种不舒服来换取子女的这种注意。更有甚者，有很多像苏大强一样，明明科学仪器检测专业医生鉴定你没有任何问题，不行啊我要死了，不行啊你们得回来看我呀，这通知所有的人。其实在这背后就是小题大做，希望被关注，渴望被关注。
1: 是，我觉得不只是老人是这样吧，我觉得小孩很多也是，
9: 也会，
1: 比如说他摔了跤了，或者是跟兄弟姐妹们打了架了，其实没什么事儿，但是爸妈一来，哇，我就哭了。
0: 我再给你加一类人群，就是成年的青年人，甚至中年人也会。谈恋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特别装可怜，把自己的过往身世啊、感受。

0: 放大好多倍，说我其实是特别可怜，为了唤醒对方的这种垂怜，这种关注，它是个不严重的事儿，
1: 对，
0: 但是就是你得在我身边，我现在难受，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要求，你要多关注他，要不然他就会更难受。这个也咱也不能简单的说是好是坏，就是有这样的客观存在。
1: 有，
2: 之前读过说这个人的那个内心深处的这个最大的渴望是被看见、被理解、被需要。这个现在就是苏大强正在求关注，求理解、求看见。
0: 但他咱们讨论这么一大堆，他的弊端在哪里呢？他的弊端如果用主观的需求和感受来分析的话，分析不出来。因为你说谁是一定要饿到非得折磨别人吗？不是的，对吧？有可能我真的就是在病痛的时候更需要你，你在我就更好，所以我们只能用客观标准。就如果这个病本身没有那么危险
3: 严重，
0: 对，也没有那么痛苦，那么你把这件事情放大出来之后，本质上是消耗了陪伴你的人的，至少是情绪，
1: 是的，
0: 至少是情绪，他会担心，会紧张，会过度消耗，会显得很焦虑，对吧？如果你自己可以比较尊重这个客观事实的话，那么对方会给你需要的必要的关心。就我们常说一个词，就是我向好，我的身体就好，安慰剂效应，就是很多人相信我一定能好起来，他恢复就是快一点。
1: 对，
0: 这个不是玄学，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当你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好起来，你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疾病的时候，你的神经系统感受到的就是向好的力量，而不会加大消耗。所以我劝大家哈，如果你不是那种急切的需要别人来关心和帮助你的话，尊重一下客观的东西，
1: 对，
0: 同时自己向积极向去想，就是我一定会好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皆大欢喜的局面，包括自己本身。
3: 我朋友他母亲就是这样的，70多岁，然后呢就是每一年定期体检，但是一年至少住5次院，住5次院就是因为自己不舒服，然后每到医院就是各种检查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医生也判断，根据检测结果判断你也没有问题，他就是不行，要打针，要住院，不能回家，你们都得在这守着我。就是我特别认同姜老师刚讲的，就是你的这种行为其实就像狼来了一样，就是他在不停的消耗大家的这种情绪、期待和对他的这种爱。
2: 对，
3: 我觉得这个是不光说是老年人啊，这是个个例啊，就包括每一个成年人都是一样的。
0: 对，
3: 久而久之这样的事儿会把对方对你的爱和热情消耗殆尽。
0: 是的，是的。
2: 从明成的角度看已经麻了，
3: 有必要吗？有必要吗？你打呀，你得打呀，把你的手给我。然后我觉得更戏剧化的是，他握着明成的手，明成说没有必要。他甩开明成手的那一瞬间，多使劲！
4: 相比之下，我觉得我的母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在对于那个孩子的这种体恤上，不鼓励哈，他是属于另外一个相反的一个方向，他是尽量自己能够不跟你说就不跟你说，
0: 不
4: 让你担心。
1: 明白。
3: 但是这种父母也是不可取的，他永远对你只报喜不报忧。年龄大了，人身体的这个各个机能退化，这是常事儿。有不舒服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我其实这给大家提个醒。
0: 对，一定要唯物主义啊，客观唯物主义，就是有伤了要跟子女说。
3: 对，
0: 小伤嘛咱们就坚强一点，大伤重视一点，就是以客观为准。
3: 但是没伤经过科学的仪器检测和医生的判断，就千万别作了啊。
5: 食物中毒，他吃什么了？
6: 鸭脖子。哎
7: 呀，远在美国的大哥苏明哲一通岳阳电话打来，开口便是居高临下的指责，字字句句都在声讨苏明成没有照顾好父亲。
5: 你能不能上点心呢？
8: 我去，你别在这儿冤枉我行吗？我怎么上心？怎么管我？我跟丽丽在单位，她自己在家，我还能把爸拴腰上吗？天天，
9: 那还不是因为你不给爸做饭啊？你天天让他吃外卖，他觉得不好吃，他自然自己出去买。
3: 你倒是回去做呀！
10: 我说你啊，你真的应该多关心一下咱爸。
5: 你记住了啊，最近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千万别给爸再吃外卖了。哎，对了，还有啊，明玉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10: 看你们两个人搞的，一个让爸食物中毒，
5: 一个永远不接电话，有这么做儿女的吗？
8: 哎，苏明哲，你别再碎碎念了行不行啊？你是不是觉得你在美国远程操控特帅啊？
7: 父亲的反复折腾

0: 满腹委屈，早已让苏明成的心里憋满了火。大哥这番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瞬间点燃了他所有积压的情绪。
1: 这不行那不行的，你们来试试来。
2: 太有意思了吧你！
1: 这么大岁数人了，你这点事儿不懂，你教训我啊你！
0: 苏明成愤怒地挂掉电话，朱莉则抚慰着丈夫的情绪。与此同时，刚下飞机的苏明玉也接到了大哥打来的电话。
3: 您好，乘客出行时，请拉好扶手。
4: 喂，大哥。
5: 远程之家
4: 是电话之家。
5: 对，
4: 我刚下飞机，什么事儿？
6: 哎呀，咱爸病了。
3: 什么病？
6: 食物中毒，拉肚子。
4: 去医院了。
6: 哎呀，你现在赶紧去看看吧，我特别担心他。
4: 苏明成两口子怎么管的爸？
6: 你先别说这个啊，你替大哥去老二家看看，看看老二整天给爸吃什么。
4: 我过不去，我人在成都呢。你还是给苏明成打电话吧。
0: 面对兄妹俩的态度，苏明哲以苏家长子身份坚持接父亲来美国，这一不顾自身失业困境的决定彻底激怒了妻子吴飞，让小家庭的矛盾同步升级。
5: 哎呀，这大哥呀，
4: 你失业了？你要是不失业的话我不会说这些。
6: 找工作那是迟早的事，但是我爸来美国一天都不能等啊。
4: 你自己想想，以我一个人的收入养我们三个大人加一个孩子，那将来得有多狼狈啊。你是想让我牺牲还是想让小蜜牺牲啊？
6: 你能不能冷静点儿？我们不至于这么惨。
4: 苏明哲，你清醒一下吧。我告诉你，如果你非得让你爸来的话，那也得等到你找到工作再说。
5: 这叫伪笑。
4: 这资料现在不能发。
0: 苏大强的一场病成了苏家矛盾的导火索，这场冲突最终又将走向怎样的结局？
5: 我觉得特逗的就是这个老大，你说说你老是一有事儿不分青红皂白，打电话全是责备，对吧？你的这种无端的指责，你站在高位上，这种你的这种自我优越感是从何而来啊？你指责你弟弟不给你爸做饭，你指责苏明玉没有尽到做女儿的这个孝心，你尽到了吗？你给你爸做了一顿饭吗？对不对？
7: 对，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我更厌恶这个老大这个角色的原因啊！这永远是在这个问责，先找别人问题，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仿佛就是我就做得很好，你们都有问题。
5: 对。
7: 然后另外这个镜头里面有一个这个大哥拿着这个电话站在这个桌边，他其实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后面那个妻子和女儿其实是在蛮低的位置，这种这个视听的这种语言上就在说他其实是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在批判全家人。另外后面剧情推进了，说吴飞在劝他，就是他媳妇吴飞劝他说，你失业了，你得考虑现实问题，你得知道我跟女儿怎么生活，你不能说一看你爸爸食物中毒就把他接来美国，就他是不考虑这些的。
5: 对，
7: 这个人物其实是他只是关心他的自尊有没有受挫，
5: 对，
7: 他有没有在这个苏家扮演一个孝子的角色啊？所以这个人物我们分析到这儿，其实这个是所谓这一层伪孝啊，其实是已经可以把他扣死。
5: 对。
8: 而且我觉得他太一根筋了吧，就是要解决这个食物中毒的问题，其实三个兄妹商量一下，哪怕谁多出一点少出一点，请个保姆不行吗？就是照顾他的饮食不行吗？就是好像一根筋，除了我不管你们管以外，就得必须得接来美国。
5: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说不能解决，而是压根儿这个苏明哲作为家里的老大，他就没有想过，细细的想过可行的办法。好像全世界这个事儿解决只能我爸必须来美国，来了美国皆大欢喜。可是来了美国之后，就如他妻子所说的，现在你失业的状态，在美国如何靠我自己微薄的收入养三个大人一个小孩？
7: 是
5: 你最后难道是用你父亲拖垮我们这整个小家吗？
7: 对，
5: 只能面临我跟你离婚吗？
7: 是，
5: 对吧？
7: 而他还有个前情，就是这个苏大强其实是要和他到美国去的，但是这个他已经答应下来了，他现在在一个骑虎难下的位置啊，他现在不把他爸接来，以后也要把他爸接来。
9: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北京时间14点整。
1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早癌筛查的理念正逐步深入人心，针对不同癌种，医学界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筛查方案。肺癌推荐低剂量螺旋 CT， 胃癌、食管癌可行胃镜检查，结直肠癌依靠肠镜，甲状腺癌和肝癌可通过 B 超筛查，乳腺癌可以选择 B 超或乳腺钼靶，宫颈癌则推荐 TCT 检查。早癌筛查主要面向健康人群，建议前往正规医院或专科医疗机构进行，以确保筛查质量和结果解读的专业性。

会被气死吗？有可能哦。现代医学证实，剧烈的情绪波动确实可能诱发应激性心肌病，即心碎综合征。而且这种病多见于女性及既往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的群体。当情绪激动时，我们不妨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爱好中去，唱唱歌，写写字，跳跳广场舞，让情绪慢慢平复。管理好情绪，就是守护好心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研究发现，持续学习新知识有助于增强大脑的认知储备，延缓记忆衰退。年轻时接受良好的教育和智力开发，能为大脑建立丰厚的储备账户。而老年阶段坚持阅读、记录日常、学习新技能，同样能刺激神经可塑性，帮助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保护自身的认知功能。多看书看报，每天记住一点新鲜事，让大脑始终处于活跃状态，就是最好的脑力锻炼。

谢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这道停记发出的时间，据史料记载是6月13日。直到这时，慈禧太后还没决定到底用不用义和团，因为就在这一天，清廷发布了一道上谕，重申义和团必须解散，而且要严加惩办，并令经营和进击各军妥为弹压。可奇怪的是，在清廷表面一再严令之下，义和团不仅没受到任何影响，反而声势越来越大，所以有人就说，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据《更新纪事》记载，当时的大批义和团进北京，守门的开始不让进，这不争执吗？忽然说有人持辅国公在。

兰的令箭到了，说让这些人进。辅国公宰兰的命令谁敢违反呢？由是风声所拨，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每天进城的呀好几千人，随处设立全场坛场，触目皆是。以前一街仅一坛，或两三街一坛，现在不一样了，一街三四坛，或者是五六坛。什么意思呀？过去一条街上啊就一坛的全民，现在一条街上恨不得有三四五六坛呢，而且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娼优丽族，几乎无人不团。也就是说啊，参加的老百姓太广泛了。这种局面在京城慈禧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并没有制止，所以慈禧太后这种纵容的态度使当时的风向有所变化。就在大批义和团成群结队的进入京城，直隶的义和团也扬眉吐气，迅猛发展，各地坛口林立，遍及城乡。当时所谓的官进呢，就如同是一纸虚文。而且据说整个直隶大小的铁店是加班加点，铁店干嘛呀？打造兵器呀，叮叮当当的日以继夜的来制造义和团所使用的兵器。六月，大批义和团涌入天津，进了天津以后，他们打开监狱，放出被捕的全民和百姓，而且啊还把海关倒数的军械库给砸开了。什么意思呀？那里面有新式的枪械呀，所以当时的义和团除了自己的铁枪长矛以外，当然也有一些新式武器。所以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一向主张禁剿的玉露这时也改变态度了。当时有描述说，这义和团的全民是红布围腰，红布裹腿，手执短刀，数十成群，招摇过市，沿街铺户皆执香跪迎，行人亦跪道左，口称师傅。也就是义和团的这些全民一过，哎呦，整个的市民呢都喊老师，而且跪在道边烧香磕头，即便这些当官的全民都不放在眼里，当街看的当官的嘿大声呵斥，甭管你什么品级，给我下轿，把帽子摘了。而且据说当官的还不敢惹他们。由此可见在直隶地区义和团的声势有多大。当时天津最有名的义和团有两支，一支是张德成，设坛于北门里小仪门，号称天下第一团；还有一路是曹福田，设坛于吕祖堂，打出的旗号是蜀里静海一带义和神团。这个张德成是直隶新城人，原来呀是一个船夫，而曹福田是直隶静海人，家境贫寒，当过兵。这两个人都号称我呀有神术，手下有数千之众。传说张德成还让人带话给玉露，他说呀，我有神仙附体，我刀枪不入，这样你给我30万两白银，我替你把洋人打败了。这玉露传檄召见，说那你来一下呗。没成想这张德成根本不买账，理都不理，他回个话说，我又不是当官的，你在我面前摆什么总督架子呀？得，想请他来呀，他还不给面子。这个玉露只好认错。当时啊，一代直隶总督啊，抬了8抬大轿来请这个张德成，而且开中门迎之，而且还设宴款待。据说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这个张德成施展神术，我估计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变戏法魔术，结果啊让直隶总督玉露是敬佩不已，而且屡报其战功，并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再说那位曹福田，他同样受到玉露的礼遇。传说啊，曹福田刚入天津城，登上土城楼就问说租界在何处，有人就告诉他在东南方。于是

0: 曹福田便伏地向东南叩首，朝东南方向磕头，磕了很半天，起来说：“杨楼回矣。”啊，什么意思？磕几个头，杨楼就没了？也奇了怪了。这话音刚落，只见东方烟起，人们大惊。等他入城的时候，百姓夹道跪迎。有人说这个曹福田呢，骑着大马，当时戴着大墨镜，而且是水晶的，口里面叼着洋烟卷，身上系着红带，而且靴子都是缎子做的。别看他是义和团，他背着快枪，腰上还别着一把小洋枪。据说这个人和洋人打仗的时候，要敲洋鼓打大锣，而且他那个大旗上还写着福清灭洋，天神天将义和团，上书一个大字曹。所以啊，把玉露也给忽悠了，同样奏保朝廷，赏其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这么一来可就麻烦了，因为义和团得势，聂士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前文书我们和您讲过，由于绞杀义和团，所以这些义和团的全民非常痛恨聂士成，想找他报复。凡是遇到聂军呐，人少或者落单的时候，据说抓着便杀，看见就打。尤其静海一带的义和团的团民，因为在洛伐吃了亏，更是一心想复仇。听说有一次聂士成回天津，在街上遇见义和团，团民马上围上来，有人持刀直奔聂士成的坐骑而去。多亏当时的卫队是极力阻挡，这位聂士成才得以脱身，避入都署。这都明目张胆了，胆敢露袭朝廷大员。这种明目张胆的袭击让聂士成非常恼火，可是连玉露拿他们都没办法。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上面却听信一面之词，对聂士成也是多次申斥。特别是那位刚一回京以后，好家伙，一盆脏水全泼在聂士成身上。那位刚毅参劾聂士成、杨牧石等滥杀无辜，疏行猛浪，所以聂士成心里很委屈。因为查进义和团，明明是你们上面让我干的，现在风向一变，嘿，罪过让我一个人扛啊，这岂有此理。这实际情况不是没人知道，当时的五卫军总统也就是荣禄看到这个情况，他担心聂士成有变。为什么呀？把人激火了。所以他写信给聂士成说啊，义和团不是存心对你，是因为聂军的军服装备和洋人相近，所以造成了误会。谁信呢？聂士成显然不相信这样的说法，接信以后立刻给荣禄回了一封信，而且慷慨激昂。原信这么写的：全匪害民，必疑惑国家，吾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这不是失责吗？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对呀，我地方保民，有匪不能剿，难道算我失职吗？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0: 1900年6月17日，联军攻陷大沽口，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慈禧赶紧召开御前会议，参加的有大学士和六部九卿。据参加此次会议的那位恽玉鼎回忆说，说这个会啊，在颐和殿东边的那间屋召开，上午11点一直开到下午1点，10来人都与会了。据说在屋子里跪了一大批，来晚的跪不下，都跪在屋子外边。这座颐和殿朝南，据说当时的皇上太后背窗向北坐，而主要的大臣跪在御案旁，其他的大臣皆面朝南。会开始以后，首先光绪皇帝发火了，因为他对京城的现状非常不满意，他责备诸臣说，你们怎么没有弹压乱民呢？而且皇上的口气特别严厉。当时这位恽玉鼎和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在一起，两个人嘀嘀咕咕的耳边说话，在旁边跪着的正是甘军统领董福祥。这位董福祥前文给您介绍过，他是典型的恨洋人的灭洋派，也是主战派。他小声嘀咕说，我能把全匪驱逐出城。这句话让旁边的恽玉鼎给听到了，他让刘永亨向上奏报。于是这个刘永亨啊，跪着往前走了几步，大声奏道，臣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他话还没说完呢，有一个人旁边伸出大拇哥打断他的说话，好好，此计失人心第一法。谁呀？那位端郡王载漪。哎，你说载漪不是恨洋人吗？还怎么说这是失人心第一法呢？明摆着在说反话呢。这刘永亨一看，哟，载漪说话了，不吭声了。后来大家发现慈禧太后也没说话。此刻太常卿袁昶在屋外高呼，臣有话上奏。皇上准其入奏，袁昶则详言。他怎么说呢？说这个全民呢，这属于乱民，不能让他们，怎么能指望他们呢？他们有点邪术，自古论今，但凡这样的人没有成事的。没想到太后反驳了，法术不足是，岂人心亦不足是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连人心也失去，何以立国？这态度太明显了。慈禧的话一出，众臣都听出弦外之音了，显然给主辅派打气。尽管如此，仍然有大臣坚持说，这义和团得驱逐出去，恢复北京城的正常秩序。据庚子国辩记书记载说，在这会上两派的意见很激烈，相持不下。当时有一位吏部侍郎叫做徐景成，他说，中国与外洋交数10年矣，无罪无知，然不过赔偿而止，为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仅教民向使馆，全匪日溃思，基于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地。什么意思呀？咱们和洋人打交道挺多年的了，总是赔钱，但是啊，这回不一样。这次的乱民呢，专杀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外国的使臣，这一杀，古今中外哪有这先例呀？恐怕宗庙咱都保不住了。同时袁昶也说，信不可开，纵容乱民，祸之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向随而至，果何以堪？据说这袁昶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急了，声大的把这个宫殿上的瓦都快震下来了。据说这位袁昶说完话以后， 慈禧太后用眼睛瞥了他一下，据说表情很不高兴。后来据袁昶本人记载，太后在会上再三要尔等各抒己见，就是说大家要民主，你们什么意见啊？可是自己的意见太后却听不进去。而且他记载说，慈禧讲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如所奏不合。义和团这是顺应民意，可是在会上这个袁昶是据理力争，反复深奏自己的意见，说了半天太后根本没采纳。尽管这次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但在会议的当天，慈禧便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而且还发了一条令，义和团里面年历精壮者编入正规部队。哟，这不就相当于表态了吗？慈禧要联合义和团。有人就分析说，慈禧太后为什么态度变得这么快呢？因为慈禧态度的转变是因为西摩尔联军不顾清廷的反对，公然向北京进军，带来了实际威胁。而京津一带的驻军都派出去镇压义和团了，本身兵力就不足，即便是从外地调，这么短的时间也到不了京城，再加上主府派一个劲儿的忽悠，所以慈禧才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那就是联全抗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慈禧太后终于下了一个疯狂的决定，那就是联权抗洋。就在御前会议的第二天，集结在大沽口海面上的联军的舰队开始行动了。这各国的舰队向大沽炮台发起了猛攻。当时守卫大沽炮台的是淮军将领罗荣光。罗荣光率军奋起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炮台失守。哎呦，大沽口炮台失守，这就相当于失去了个门户。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可把慈禧吓坏了，连续召开多次的御前会议，围绕是战是和得反复讨论一下。您看看，大沽口炮台都失陷了，慈禧还没定主意呢，到底是和洋人决裂还是怎么着啊？最终促使他下决心的是荣禄带来的一份洋人的照会。这份照会中有一条，皇太后归政。嗯，什么意思呀？就是说让我们洋人停止进兵可以，皇太后你不是归政了吗？不许参与政治。人家皇上光绪在呢。慈禧一看这个条件，勃然大怒，这不典型就是冲我来的吗？于是乎，旧仇新恨一起涌上心头，他不顾一切要和洋人来个鱼死网破，真是把老佛爷给激怒了。要说洋人也挺混的，可事后查明啊，这真不是洋人自己的照会，这份照会是假的，是那个载漪指使人伪造的照会，他的目的就是激怒慈禧，然后啊，让他和自己坐一趟车。可见这个载漪多么的误国误事。被激怒的老佛爷6月20日决定对外宣战，而且慈禧下令攻打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要说此时的老佛爷，真的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疯了，丧失理性了。这个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女人，以自己的蛮横、傲慢和无知，

0: 整个国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按道理来说，你哪能对外宣战呢？本来大清国就弱，对方是联军呢，之前的甲午海战你一个国家都搞不定，更何况双拳难敌四手。哎呀，可惜，决定下了以后，事态更加严峻。就在同一天，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整个的事态向不可挽回的方向发展。这天是正式宣战，其实宣战前早就打起来了。6月10日，当西摩尔联军不顾清政府的反对，从天津开拔，直隶地区的战斗就已经打响了。刚才不是讲了吗？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义和团。当北上的消息传出以后，这铁路沿线各村庄的义和团就被动员起来了。为了阻止洋人进北京，扒铁轨的扒铁轨，拆桥梁的砍电线的，总之，分工倒是挺明细的，目的就是阻止洋人前进。到第二天下午，联军到达了洛发，铁路被拆了呀，所以呀，联军得停下来修铁路。在修铁路的这个空当，义和团乘机发起了勇猛的攻击。他们冲到联军的近前，利用大刀长矛和敌军贴身肉搏。当时联军的洋枪洋炮由于距离太近无法施展，所以被迫退向车厢和车站，凭借有利的地形频频向义和团开火。这义和团也不示弱，他们找来台枪予以还击，不断地向敌人盘踞的车厢和车站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这场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3-4天。后来有目击者说，在战斗中义和团真的表现很英勇，他们成群结队地冲向敌军，又在敌军的枪炮下成群地倒下。光13号这一天，义和团就向联军发起了2次冲锋，尽管死伤甚重，但却阻挡了联军的前进。大家都有常识，从北京到天津120多公里，当时坐火车半天就能到达了。可是西摩尔联军走了多长呢？1900年，西摩尔联军从天津走到北京，走了4天，没到。到哪儿了？才到廊坊。也就是说，他用了4天的时间，才走了一半的路程。再说6月13日，直隶五卫军接到参战命令。这天傍晚，聂士成赶到都署，玉露早就在书房等他了。一看聂士成到了，玉露拿出朝廷谕旨，要求他即将全部军队调回天津附近沿铁路扼要驻扎，对北上联军要实力尽阻，如有外兵擅入京畿，定为玉露、聂士成、罗荣光试问。也就是说，如果外国人进了京城，就拿咱们仨开刀了。局势这么混乱，原先聂士成是不主张和洋人开战，因为聂士成亲身参加过甲午战争，对教训是记忆犹新。他知道，仅凭中国现有的实力，要和多国开战，很难取胜。但我们都知道，聂士成将军是一个有血性的军人，他不怕死。既然洋人挑起信端，作为军人，唯有以死相拼。聂士成离开都署后，立刻进行部署。他让杨牧石开往保定驻防，邢长春的马队开赴廊坊、杨村一带，对北上的联军坚决阻击。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再看看天津大沽口炮台，6月17日，大沽炮台失守，战争升级。此时距朝廷对外宣战尚有3天，但是天津附近的战斗已经打得相当激烈了。大沽失守后，侵略军就由塘沽就此登陆，向天津进犯。沿途的军民自发抗击，附近的军民拔掉大沽至天津的铁路，向联军发起袭扰。17日午后，陈家沟和武备学堂等多地发生了战斗。武备学堂在哪儿呢？天津英租界对面，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当时的英德联军为了控制海河两岸，向这里发起了进攻。武备学堂里面是数十名的学员，他们是奋起反抗，英勇战死。直到天津军民闻讯赶到，英德联军才又撤回到租界。天津的租界在哪儿？位于紫竹林，如今已经成为外国联军的武装据点，大批洋人聚集于此，对天津构成了极大威胁。早在大沽口失陷前，联军就以紫竹林为基地，不断地向外袭击。攻击武备学堂的联军就是从这儿出发的。所以，玉露当时召见聂士成，让他派兵包围紫竹林，不能让联军再向天津进犯。而天津附近的义和团闻讯也赶来参战。18号，天津保卫战拉开了序幕。为了防止租界内的联军向外出击，聂士成部在各处设卡，一旦发现有洋兵想出来，就要阻截。而且五卫军架起大炮，向租界内是频频轰击。租界里的联军也有炮，双方啊互相炮击。据说租界内的洋房被焚毁的就不少，而五卫军的工事也遭到了破坏。这个枪炮声从早到晚持续不停，到了天黑以后，开始下雨了，但是战斗也没停。可就在紫竹林激战之时，沙俄部队有2000多人从大沽赶到了老龙头车站。当时的义和团曹福田部闻讯，率领团民向老龙头车站发起进攻。天津人比较熟悉这个地方。老龙头车站和紫竹林租界只是隔海河相望，不仅是租界的重要通道，也是通往京津的战略要地。双方激战10几个小时。有资料说呀，这场战斗俄军死伤有500多人。到了6月下旬，天津周边地区的战事越来越频繁。在紫竹林附近，双方是你争我夺，展开了拉锯战。这一次聂士成部的五卫军打得很出色，联军多次想冲出租界都被聂士成给击退了。尽管如此，形势并不乐观，因为大沽口失陷以后，这些联军各国不断增兵，天津地区的联军数量也越来越多。6月22日，从大沽登陆的2000多增援的联军突破了义和团防线，进入租界。4天以后，被围困在廊坊的西莫尔联军在前往增援的联军支援下也撤回租界。所以 天津租界内连

0: 军的兵力猛增到13500多人。这里面啊，是正规军，还不包括武装的教民。所以直隶总督玉禄的压力越来越大。朝廷三番五次来电，你要迅速收复失地。怎么收复啊？直隶兵力本来有限，尽管朝廷下令甘军董福祥部和浙军马玉坤部驰援天津，但是啊，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玉禄也只能把希望投向义和团了。此时义和团有多少人呢？数量也相当可观，已经达到20000多人了。《天津全匪变乱记事》这本书中是这么记载的，除了天津所有数百人不计外，从清晋苍岩南庆各州县以及各地来者约20000余人。不过呀，这20000多人因为都不是一个地方的，所以装束都是乱七八糟的。说有的人在小罐外面还带着红色的兜兜，有的人呢都30-40岁了，脑袋顶上还有一条红辫子。特别是有一个匪首身着黄绸大褂在街上行走，这真是怪诞离奇，不可思议。都知道啊，黄色是皇室专用颜色，莫大的荣誉才赐黄马褂。这兄弟身穿黄绸大褂，而且啊，他的名头还比较响亮，叫什么呀？说这人叫皇上。当然，这些描述恐怕会充满一些偏见，但是可以想象，当时的义和团大致情况真的如此。因为很多人是来自乡间的农民和无业游民，总体素质不高，这些人讲迷信，而且思想狭隘，缺乏纪律性，沾满了浓厚的旧习气。但不能否认，义和团的团民痛恨帝国主义，他们反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而且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也令人赞叹，这些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不过当时的清军普遍不信任，他也瞧不起义和团，所以在联合作战的过程中闹过不少不愉快。打个比方，事先说好了几点进攻，嘿，等到了点了，清军准时发起了进攻，义和团呢连影子都没看着。事后问说你们怎么没打呀，对方回答说干支不对，非及时也。什么意思呀？是约好点了，但我们这算了一卦，这个时辰发起进攻啊不吉利，不宜出战。天哪，还有这么合作搭档的。而且在有些战斗中，义和团不听指挥，甚至提前发起攻击，要么打着打着呀，自己先撤了。总而言之，义和团打仗有点随心所欲，不顾大局。这无组织无纪律也就罢了，更为幼稚可笑的是，义和团进攻的时候啊，这些团民在身上贴着神符， 嘴里面念叨着各种咒语，高喊着刀枪不入啊，刀枪不入啊，然后迎着敌军的枪炮前进。他怎么可能刀枪不入呢？结果可怜的团民在敌军的枪炮下成群的倒下，白白送死。还有更荒唐的呢，那位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久攻老龙头车站不下，他呀竟然向外国联军发了一道战书。这个战书啊简直让人啼笑皆非。怎么写的呢？说我曹某眼下是神兵奇迹，本当扫平疆界，玉石俱焚，无论咸鱼付之一炬。可天津人口稠密，百姓何苦受此涂炭？咱们呀别在城里打了，我看好了，天津城城东边有块空地可以当战场，有种的你们出来，我也到，咱们呀定个点儿，一决胜负，雌雄利剑。什么意思呀？要跟人单挑。这可不是打群架，这是正规的战争。可见义和团打仗是多么没有水平。除此之外，聂士成对义和团也没有好感，他认为联合义和团绝对不是一个好办法。除了瞧不上这些义和团的团民，更让他忧虑的是，我们有过劲儿啊，义和团恨我，而且这个仇至今没有解开。其实聂士成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但大敌当前，战局如此艰难，义和团对聂军的敌势仍未稍减。他不断接到报告，有义和团居然向聂军发起了攻击，而且有一些他的士兵被义和团抓捕甚至杀害。对于团民的袭扰，聂士成部没办法，还得时常回击着。杨牧石和邢长春的军队就曾经对义和团是以牙还牙，予以还击。这可麻烦了，一边打着洋鬼子，一边还内讧着。在这种情况下想和义和团联合，聂士成肯定不看好，极不情愿。所以到了六月底，天津的战况越发不容乐观。话说联军先后攻占了陆师学堂、机器局、海光寺和水师学堂。为了防止清军进攻租界，联军放火烧毁了周边村庄和大沽炮台。相反，虽然五卫军和义和团包围了紫竹林，却久攻不下。在这种情况下，28号玉露在都署会见天津各位团首，通过这次会见表明，我们清军正式联合义和团。在事后给朝廷的报告中，玉露还谈到对天下第一团团首张德成的印象。原文这么写的：奴才查看其人，年力正强，志趣向上。此外各团总如静海之曹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均尚可用。换句话说，他还把这些义和团夸了一顿。除此之外，他下令释放关押的所有义和团的全民，并发给他们银两和慰问品。对于这个举动，聂士成并不赞成。他提醒玉露，咱们对义和团呢，得有所防范。可是，大敌当前，天津存亡所系，玉露此时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对他来说，现在最需要的是给我尽快改变战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话说1900年，清军联合义和团在天津与西洋联军作战，天津直隶总督玉露下令释放关押的所有义和团的全民，并给各团发放银两和慰问品。但是天津的主帅聂士成并不赞成这么做， 他提

0: 连续激战了七个多小时。当时的冀明提督赵达元战死，可是紫竹林仍然没能攻下。为了阻断杨兵出击之路，清军向租界放水，话说南墙内是一片汪洋。又隔了三天，义和团的张德成率义和团团民5000多人赶来参战。哎，别说在这一场战斗中，义和团真是表现了大无畏的勇气。这个张德臣呐，效仿古人，学什么呢？他大摆火牛阵。也不知道这个张德成啊，从哪儿找来了10几头牛，把这个油桶绑在牛尾巴上，点燃以后就赶向雷区。这大伙都知道，火牛一火当然狂奔了，于是就引爆了地雷。义和团是乘机发动猛攻，逼近租界。你还真别说，这一招啊还挺灵，西洋联军大为恐惧。虽然这一仗没能得手，可是让玉露看到了希望，所以他就更加坚定了，咱们打仗啊得联合义和团。咱们再来说京城，由于天津战况不佳，加上西洋联军不断增兵，慈禧太后有点担心了。7月3号，在慈禧的指示下，清政府向出兵最多的俄国、日本和英国三国发出了求和国书，并电令李鸿章迅速来京和洋人谈判。但您会说了，这两国打了多长时间就求和了？您掰着手指头都能算得出来，此时距离清政府发表宣战诏书还不到半个月呢。所以我们讲，这种朝三暮四、随心所欲的轻率之举，无疑是当权者拿国家大事这不开玩笑吗？但是人家老佛爷不这么认为。事后啊，慈禧还大言不惭地说，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指定不与洋人破脸的。哎，中间一段时期因为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点动气，虽是没有阻拦他们，始终总没有尽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呢。
1: 您听见没有，这老佛爷还到处给自己添着抹粉呢。其实啊，他所谓的还算是有主意的，完全不能自圆其说。不过后面那句话，处处都留有余地，倒是真的。因为就在慈禧派人向这三个国家发出求和国书的时候，另一边他仍心存侥幸，不断地敦促玉露，让他打起精神迅速改变战局。因为在他看来呀，如果天津这一战能打赢的话，到时候咱们不就不求和了吗？嘿，你说这老佛爷，咱把求和国书收回来，真是一会儿一个主意。所以当时慈禧严令之下，玉露压力也很大，所以他赶忙召集聂士成、马玉坤和义和团的众首领一起会商，决定统一部署。当时他们计划是兵分三路向租界发起强攻。哪三路呢？北路由义和团曹福田部配合马玉坤坚守车站，西路则由义和团的张德成部和淮军营官蒋顺发、周行彪部防守马家口，南路是聂士成亲自率5卫军镇守。这三路军相互支援，摇尾生势。从7月4号，清军和义和团就频频向租界发起了猛攻。话说5号，聂士成带队抢占海光寺，迅速修筑炮台，向租界发起了炮击，而且啊很管用，很多炮弹多次击中了租界的目标。就在这天下午，聂军手下的两营向租界西南方推进，用大炮对跑马场一带进行。

0: 行轰击。这一下可引起了租界极大的恐慌。当天夜里是乘胜追击，聂士成又派出了百余人的敢死队，他们乘船渡河攻占跑马场，而且在跑马场以及八里台一带立住脚跟，修筑工事。此后几天，聂士成部还占领了小营门，不断向租界展开炮击。要说了，这聂士成部攻得这么猛，联军坐得住吗？真坐不住了。经过半个多月的交手，洋人终于领教了聂士成的厉害。在他们看来呀，义和团是挺凶悍的，也挺勇敢，但是都是些乌合之众。真正让他们害怕的就是这个聂士成的新军五卫军，因为这支部队是清军的主力，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他们的指挥官这位聂士成将军更是作战丰富，难以应付。要想解除租界的威胁，把天津攻下来，首先呢就得把聂士成拔掉。所以这么多国家联军的将领很快达成了共识。什么共识啊？别的人咱不打了，咱们合起伙来集中兵力对付聂士成。所以对于聂士成来说，一场严峻的考验降临了。1900年7月9日凌晨，联军开始行动。按照事先计划，日本骑兵大队1000余人首先出动，向离城15里的纪家庄发起了攻击。他们的目标啊，是从纪家庄迂回绕到八里台，从背后袭击聂军。而与此同时，英国和俄国的主力大概有6000多人从正面向聂士成部发起猛攻。他们从大营门到小营门、马场道一带的聂军阵地不断发起冲锋。要说此时聂士成的部队真的已经很辛苦了，因为他们连续血战8昼夜，人困马乏，加上孤立无援，渐渐难以抵挡。战争也就打了2个多小时，聂士成部因为人少，不得不沿着马场道向八里台撤退。按天津人讲地名，这个八里台是带儿化音的，念八里台儿。具体的地址是在天津城以南大概8里的地方，所以叫八里台儿。这里是天津城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这个地方失守，那么天津危在旦夕。聂士成下令部队重整旗鼓，咱们全力迎敌，坚守阵地。此刻正值北方的夏天，早晨微风拂面，带着一丝凉意。放眼望去，四周断壁残垣，满目疮痍，而阵地前静悄悄的，偶尔从远处传来零星的枪炮声。聂士成知道，这是大战前的宁静，决战。可是，就在这当口，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发生了。传令兵传来了一道朝廷的谕旨。什么谕旨啊？前文书和你讲过，这是一道对聂士成处分的决定。这道谕旨是这么写的：聂士成不知振作，久无战绩，着革职留任处分，戴罪立功。同时要他沿督所部各营训将紫竹林洋人搅拌，并速恢复大沽口炮台，以述前言。那您会问了，这聂士成作战这么勇敢，怎么还处分他呀？据史料记载，这个处分呢，就是义和团团民告状的结果。因为有一些义和团的团民诬告聂士成暗中通疑，就说他私下里和洋人沟通。天哪，这临阵通敌那是大罪呀。 可是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莫须有的罪名。没办法，当时在朝的强硬派大员很多对聂士成都不满了，尤其是早先跟您说的那位恨不得和义和团拜把子的刚毅，更是要把聂士成除之而后快。这帮人呐，原先打算直接把聂士成革职治罪算了，可是慈禧心里不糊涂，他知道要说打硬仗根本离不开聂士成这样的将领，所以他决定暂时不杀，改为革职留任，戴罪立功。接到这一道谕旨，聂士成感觉到晴天霹雳，那是悲愤莫名，手下的众将更是愤愤不平。但是啊，这火上浇油的还有一件事，聂士成更担心的发生了。天津义和团得知了这个朝廷的谕旨，嘿，这帮义和团是弹冠相庆，欢欣鼓舞。为了报复聂士成，这群乱民冲进聂士成府，把聂士成的母亲和妻女给抓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大家可以饭后散散步，这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养生活动。饭后坐着不动，不利于消化吸收，走路时 腹壁肌肉运动对胃肠道有很好的按摩作用，会加强消化系统血液循环，增加胃肠蠕动，提高消化能力。同时走路还可以提振精神，步行时肺通气量增加，有利于呼吸系统功能的改善。不过西子要提醒您，饭后不要马上去散步，最好待上20分钟之后再散步，也不要走得太快，舒缓的散步就很好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高血压是无声杀手，默默损伤着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高血压患病率呈现快速升高的趋势。全国高血压日即将到来，健康之家为您带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再次呼吁大家关注高血压的危害，管理好自己的血压。
13: 爱满敬老月，孝老正当时。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奉献《福满金秋》。
14: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5: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3: 高血压，伤人悄无声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呼吁您重视高血压，别让血压波动大。
12: 不少朋友并不重视高血压，觉得没有头晕头疼就没事儿，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很多人身体没有明显感觉，可高血压一直在悄悄伤害身体。长期血压控制不好，会损伤心脏、大脑、肾脏和血管，容易引发心梗、脑梗、脑出血、肾功能衰退等严重疾病。一旦发病，后果往往很严重。很多人就是因为平时不重视、不监测血压，等到出现急症才去就医，已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13: 赵先生连续6年体检，发现自己有高血压。出门穿得厚厚的不说，在家里呢也穿得像个面包似的，可是还是觉得凉，而且一不留神就感冒了，

0: 听说中医调理效果好，赵女士觉得真得去找中医大夫调理调理了。
1: 赵先生的经历希望大家也引起重视，万一发生心脑血管严重事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今天的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再次呼吁大家关注高血压的危害，管控好自己的血压。具体有哪些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谢连帝，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在房颤介入手术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1: 欢迎谢连帝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心理科谢连帝，谢大夫。
1: 那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咱们先来聊聊高血压。确实很多朋友说我体检或者说我测血压查出这个血压好像高出了标准值，但是我啥感觉都没有，而且我高的也不多。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没有症状是不是就不算高血压呀？
2: 哎呦，这个问题就临床当中太常见了，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跟我说，哎呀大夫，你看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啊，我干嘛非要去治疗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嘛，虽然说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当你血压增高的时候，它这个血压这个增高这个压力，对血管压力，对你身体的损害确实在进行着。也就是说这个血压高对心脑肾的损害，在你认为没症状的时候，在偷偷的悄默声息的在损害着。
1: 嗯，那我就赶紧接着问，那如果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症状，我也不管它，那长期这样的话，它会损害我身体的什么问题呢？它会损害哪些器官？它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呢？
2: 如果说假如血压控制不好，虽然没有症状，你不去控制的话，后果极度可怕。
1: 极度可怕啊。
2: 对，
1: 怎么可怕法？
2: 第一个来讲，就是脑血管疾病经常会遇到这里的患者，甚至我的姐夫，他不听话，血压高不听话，然后就是不吃药，最后是脑血管病走了。就第一个会影响脑血管疾病，脑梗、脑出血，就是很常见。第二来讲，心脏缩水肥厚，心脏变大，心衰。嗯。第三个来讲，肾脏；第一个来讲就是尿蛋白的发生，这是早期的出现；第二个来讲，有可能会引起肾衰啊。所以说，虽然血压增高好像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对这个心脑肾这个损害，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我老说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个脏器这个损害可怕呀。高血压不要你命，但是脑出血会要命吧，肾衰会要命吧。所以说，真的不能小瞧。哎呀，这个血压这件事儿，它虽然没有症状，但是我们有句话叫无声的杀手。
1: 高血压是无声的杀手。
2: 嗯，
1: 那我就赶紧问一下，这个血压到底多高算高血压哈？
2: 按说呢，就是我为了让大家其实简单记，就记住140-190就 OK 了，除非你80以上了。80岁以上，如果你能耐受的话，也最好也是在这个值之内。但是对某些特定的患者，比如说糖尿病啊、肾功能不全呀、等等，我们可能会降的会更低。这种情况，我觉得老百姓可能会记得不那么准。那至少给我一个及格线，140-190。
1: 啊、就是低压90，高压140，这是一个标准的线。
2: 嗯。
1: 但是呢，对于比如说有糖尿病啊、或者有高血脂的朋友，那可能我们的血压控制要更好一点。
2: 嗯。
1: 啊，对于高龄老人稍微可以放宽一点、
2: 对，
1: 但其实90-140这就是一个我们的标准线。
2: 嗯，
1: 我们的血压就是要这个在这个标准线以下、
2: 最差一点，这个是
1: 最差。
2: 对对对，
1: 核心问题哈、就是说我们高血压即便没症状，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那我们想请谢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病例。
2: 就是我给举这么一个例子吧，这个我觉得特别无语。这个患者呢，20-30岁的时候，得过血压高了、然后结果妈妈就自作主张，吃下药，你吃一旦吃上你就停不下来了，你就会一辈子吃药了。你这么点小孩，你吃那个降药干嘛？然后虽然医生给他开具降压药，但是妈妈就自作主张，就不让这个孩子吃这个降压药。
1: 其实也不是孩子，也是青年人，是吧？
2: 啊，对对对，青年人。
1: 但是他妈妈这个控制力太强了，怎么能这样呢？不听医生的话，要听妈妈的话。
2: 因为他觉得，他就觉得你吃上降压药以后，你就停不下来了呀。你停不下来就，就他们甚至认为是依赖呀。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一个词儿叫上瘾呢，就是他们说上瘾的极少，但是大多数会说依赖这个词儿。
1: 嗯，
2: 啊，就觉得你就得依赖。问题是，他真的是听妈妈的。然后就不进行一个治疗，但等到他再次来的时候就已经闹梗了。
1: 哎呀，
2: 30多岁闹梗了，丧失了一个劳动能力。你说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后悔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觉得不知道为啥，就是他对这个降压药，就是所谓的什么伤肝呀、伤肾呐、依赖呀，对这些我认为就是这种，尤其是有一句话老百姓对哪句话就特别在乎呢，就是哎呦，我吃这药就停不下来了，
1: 嗯，
2: 就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在乎。我说，是你吃降压药不停不下来，问题是你不吃药，他这个血压照增高，他的心脑肾损害就开始了，
1: 嗯，
2: 就是你是通过药物遏制住他的不好事情的发生重要，你还是吃药重要啊？
1: 是啊，我觉得年纪轻轻脑梗丧失生活能力，这个真的是对一个人来说，甚至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不听医生的话，不肯吃降压药。血压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升高的，所以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平时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危险。高血压不仅持续伤害我们的血管和脏器，而且可能造成心脑血管严重事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高血压伤人悄无声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呼吁您重视高血压，别让血压波动大。
1: 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和您详细说说血压是怎么变高的。血压高了，那我在吃降压药之前，我有没有可能通过调整生活方式管控好我的血压，我不去吃这个降压药，或者是说我们通过哪些因素来控制我们的血压，预防高血压的发生？那我们先说说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吧。
2: 嗯，你比如说就是肥胖。
1: 肥胖
2: 啊，这个肥胖是这个血压增高的一个，目前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这个呢，就是大多数你得通过减肥然后才能去实现。还有在临床当中，我会遇到一些，就是他可能这段时间血压比较高，可能跟他压力大有关系。
1: 嗯，
2: 就是你比如现在就是咱们都说你卷嘛，嗯，各行各业都在卷哈啊，然后就是像这种压力特别大的，然后或者是遇到事儿的啊，假如说家里遇到事儿啦，嗯，比如有的人他这段时间家里有人生病了，他要陪住啊，那么陪住以后，然后发现血压增高了啊。还有的人啊，他是他比如说是他就所谓的是一个，我认为就是所谓的一个上火了啊。举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我拿我自己来起说哈。嗯，我妈那时候，就是我妈在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血压也高了，我都吃上降压药了，吃的不多啊，半片啊，嗯，一天半片啊。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妈在我这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着急，因为老年人他就会天天。我老公告诉我，你妈也不吃饭啊，我着急了。明儿又告诉我，你妈不小心摔着了啊，我就着急了。就是这种情绪高的这种紧张，它就会让你血压一个增高。那没办法，然后就只能吃降压药。但后来的时候，这个 这种情况引起这个血压增高呢，我是觉得尤其是情绪引起来的这种血压增高，当这种环境去除以后，他血压会能达到正常的，但是这种人他将来会得高血压的几率会更高。但是这种人，你比如像我这种，我就是当时我就一直吃降压药，等到我妈后来我妈走了，我的心就放松了，虽然是很难过哈，但是我就心放松了，我妈23年走的，到现在了，就几乎没怎么吃过降压药。所以说就是第一个来讲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你、
5: 等一下，这个里面我觉得谢主任讲自己的例子也让我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大家会觉得我降压药吃上就停不下来，但是您实际上是吃了一段时间，虽然那段时间有特殊情况，但是过后您其实是把降压药停了，
2: 绝对能停。
5: 哎，那我们赶紧先问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吃上降压药怎么能够停下来？这个都有哪些可能的办法？
2: 就是吃了降压药能停下来。第一个来讲，假如说肥胖的患者，说白了就是你要不就给我生活方式改善，去除这个外界因素。你比如说像我这种，因为过度紧张，我妈一生病我会紧张嘛，去除这个因素的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能停。比如有的人是失眠，你失眠解决了，他就能解决了。还有一个肥胖，你肥胖解决了，他也能解决。就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把这个因素给他控制好了。
5: 听起来是继发因素，
2: 但是要小心，我这种像这里的人，他将来还有可能还会得高血压的。
5: 虽然停了，但是也是要密切关注的。
2: 要密切关注。
5: 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因素是体重肥胖，就是肥胖体重过大就是一个血压高的独立的
2: 很重要的
5: 因
2: 素。
5: 好，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2: 情绪紧张。
5: 情绪紧张跟
2: 压力，
5: 谢主任已经说到了
2: 压力，
5: 体重过大和情绪紧张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什么？
2: 比如说他有一些，就比如高脂血症或者说是刚才我说这，比如失眠也可能会诱发呀，他可能会有这些。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如果他有家族史的这种人，他都会容易得这个高血压。还有一少部分患者跟寒冷相关。
5: 跟寒冷相关，就是受凉了血压会高。
2: 对，就是他，我这是当然，这是在医院里可能这种患者相对来比较集中嘛，就是他就是一个。老百姓可能理解为跟那个颈源性跟那颈椎相关的一个，就是他在血压高的同时他会颈部的不舒服，然后怕冷等等，当他把这个因素去除了，血压就正常了。
5: 还有一个跟同型半胱氨酸有什么关系？
2: 同型半胱氨酸呢，这个呢许多人都会特别的有段时间就特别去宣传它，就是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呢情况下呢，如果它高的话，它是容易得脑血管疾病的。就是，
5: 但它不是高血压的原因，
2: 对，
5: 它是一个
2: 脑血管病，
5: 就是、并存血压高和同型半胱氨酸高是一个脑血管病的叠加的危险因素
2: 啊，对，
5: 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先说血压吧，同型半胱氨酸这件事情也是不容忽视的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盐了。很多人会说我一吃咸了我血压就高，我不吃咸就没事。
2: 说实话，如果说吃盐就增高的，就是这种特别就是立刻就立马给你就是给你个脸色看的这种情况下还是不是很多见。大家知道这个吃盐它是跟什么有关系，它不是你今儿吃盐多了明儿就血压高了。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如果吃盐高的话，你比如说北方它的食盐量就是很高。北方这一部分人群来讲，它得血压高的几率要高于南方。就是说这个食盐这个东西呢，大家一定就是知道一点，就是说我不是我今儿吃咸了明儿就光就血压升，不是这个意思，它是长期的一个东西。因为吃盐太多的话，它会引起什么水钠储留啊等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甚至对血管内皮有一些损害。所以说吃食盐增高呢，它的确会引起血压增高，但不是说是就是立刻就显现的一个因素。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讲，一旦得了高血压，我们基本上都要限盐，有家族史我们基本也要限盐。所以说这个吃盐呢，现在我们其实说实话要求是越来越严格了。
5: 我其实不知道我一天吃多少呀。
2: 对，你试一试。
5: 我怎么能知道呢？因为您说这个盐勺，我按盐勺吃，但问题是，其实我买的挂面，我买的面包，我吃的很多很多东西里面都含盐，我到底吃多少，其实我不知道哎。
2: 就是，所以我就说你可以试一天，你试一天，这一天你只在家吃，你面是自己的面。就是米是自己的米，然后不要吃任何的那种咸菜之类的东西，就这个东西都不要吃，任何的那种零食都不要吃啊。然后这时候你只是吃 你自己炒的菜，自己熬的粥，自己做的米饭，自己那个什么，然后你吃吃6块钱，你试试，你就知道6块钱啥感觉了，没任何味道。
5: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所谓的隐形盐其实是很多的。
2: 嗯，
5: 所以您光看我就这盐我放6克，但实际上我们的很多很多的食物里面盐的含量都很高。
2: 嗯
5: 嗯，
2: 就是这个盐呢，它不光说是这个6克，说句实话，你是1天6克呀，你6克你吃多少菜呀？你这不是一个菜呀，好几个菜呀，对吧？然后你这里边就是你再加上你的粥，你的你有时咸味粥的在，还有你的汤，它都有。所以真正6克，所以说做到都很难，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去做到。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就是有个叫有句话叫高压，甚至有个叫盐敏感性高血压，都有这么一个词儿，这足以说明对于盐敏感性高血压来讲，我们主要治疗措施其实有一点就是限盐。
5: 嗯，说起限盐这事儿呢，可能真的话题很多哈，
2: 嗯，
5: 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也说过好多轮了，那我其实重点是想请谢主任跟我们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如何防范这些隐形盐的问题。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2: 嗯，
5: 就是前一段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拿了一袋话梅，它是潮汕的一个特产，非常好吃，但是我觉得它很咸嘛，然后我觉得我这么吃肯定不行，因为我打球的时候自己调那个电解质水。
2: 电解质水啊。
5: 对，我之前啊是比如说我放几片柠檬，然后放一点蜂蜜，然后我就捏一小撮盐，因为确实打球出汗比较多，可能是需要补充一点盐。后来我就尝试，我说我不放那个盐了，我把这话梅扔进去一颗吧。结果我发现我这一颗话梅扔进去，那个咸度比我平时放那小撮盐的咸度还要高。
2: 哦呦，
5: 一颗话梅啊，我现在只放一颗。
2: 嗯嗯。
5: 所以我就想，这个隐形盐可能没准我这一颗话梅都够我这个一天的盐量了吧。
2: 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去看呢，就是看那个配料表，就看它那个钠的一个钠的含量，一定要看有没有低钠的。它有一些东西它叫低钠，就是它如果说是低钠这个食品是可以的。嗯，这是第一点，就是要看它那个配料表，它看它那个钠的含量。第二个来讲，对于腌制这个食品建议不要吃。您这还算可以的，有许多患者，换句话来讲，我问您，你早上起来喝粥吃咸菜吗？
5: 我吃酱豆腐，好像也不太对，是吗？
2: 一样的呀，对不对？嗯，就是所以说早晨起来你喝粥的时候，你配合的那些东西，你所谓的酱豆腐啊，你所谓的这些东西来讲，它都会啊，这个东西你这个它会无形之中，如果说你能忍受早晨起来喝粥不吃酱豆腐不吃咸菜，基本上你的盐就还好控制，否则就很难。咱们的零食里边饼干，嗯，然后刚才说的我都没想到话梅都会加盐，我以为话梅加糖呢。
5: 它是这样，有一类话梅，因为它其实是南方的特产了，
2: 嗯，
5: 就是可能当地夏天特别热，大概他们是需要补充盐的，但是拿到北方来确实没法吃。我就不能想象，我要是坐在这儿一口气吃好几个话梅，那我得摄入多少盐。我现在每天在那个水里放一颗，我都已经觉得够了。
2: 嗯嗯嗯。所以咱们就第一个来讲，不要吃任何那种就是咸菜类的东西都不要吃了，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要吃。然后你不管你有什么一个借口。第二个来讲，就是咱们吃的小零食里边，饼干呀啊，然后这种小零食，为啥我说起来就是这么的那个词穷呢？是因为我不爱吃零食。然后就是这种所谓的话梅啊这些东西，
5: 嗯，
2: 就是看它的成分表，
5: 含盐量非常高，
2: 看成分表，就看成分表。那成分表里边，如果说它那个成分表就是它叫低钠的，那就 OK，嗯；如果不是低钠，那最好是不要。啊，换句话来讲，要不就跟我一样不吃零食。
5: 不吃零食对我来说有难度，但是不吃咸的零食还是可以做到的。
2: 嗯，它可能的成分表，因为我不爱吃零食，我不知道它成分表应该有那个钠的含量吧。
5: 嗯，确实可能没那么注意，但是我确实会通过口感感觉，如果这个东西很咸的话，那我肯定会控制量。但我觉得好东西真的不可避免，比如说我们买的挂面，
2: 嗯，
5: 我其实以前也没太注意，我有一天忽然煮了挂面想喝面汤。哎，我发现那个面汤齁咸，
2: 嗯，
5: 就说明那个挂面里其实放的盐挺多的，
2: 嗯，
5: 只是我平常根本不觉得，
2: 嗯，
5: 但我确实是发现了，我如果吃挂面的话，比我自己手擀面，我的那个调料汁会少放一点，
2: 嗯，
5: 就是比如说我打卤，我那个卤会少放一点，
2: 嗯，
5: 这个是事实，但是我真的没想到那个面汤那么咸。
2: 其实就您这么一说吧，我老觉得隐形盐呀 真的是很难控制。因为啥呢？你比如说我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小食品，你可以看配料表，那挂面它有配料表吗？它有盐吗？
5: 有，但我们其实不太看
2: 啊。
5: 嗯，确实有，我觉得正规产品都有，但问题是平常我们养成了看配料表的钠盐含量的这个习惯了吗？
2: 对对对对对。
5: 还有一些什么隐形盐可能需要我们警惕的？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零食，一个是就是你买的这个半成品，这个东西都要去弄。你比如说是一些肉类的，甚至有些，你比如是个腌肉啊这些东西，这个腌肉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去控制。你比如说你买这么一大块这个腌肉，这么南方的什么腊肉这些东西，它是这一大块肉的这个含盐量，你切下来一点你也不知道里有多少。这个东西你都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假如你炒菜搁这个腊肉了，你不是搁的鲜肉，那你这个盐你是不是要少搁一点？就是只要入嘴的你就看一下，就只能这样了。
5: 对，还有比如像那个豆瓣酱做调料，我只要用一次豆瓣酱，我这个菜就一定搞咸一次，就是我已经不放盐了，但那个豆瓣酱我也已经尽量少放，然后仍然发现这个菜又咸了。
2: 对，各种调料，你豆瓣酱啊，酱油啊，蚝油有盐吗？蚝油
5: 有也是咸的。
2: 对，所以你看你这些东西你这一调料一加进去，所以你看有的人他做菜的时候他要搁盐就不搁这些东西，搁这些东西就不搁盐了。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然后除了这个，我们再说说吸烟。吸烟对血压有影响吗？
2: 哎呦，这个吸烟呀，这个吸烟真的是，我就觉得特别可恶，它没有任何一点点好处，只有坏处。吸烟对人肯定是有影响，对血管的损害是极大的，吸烟肯定会引起血压增高的。所以对于我们心血管来讲，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戒烟没商量。因为这个
5: 戒烟没商量，
2: 对，因为我抽烟它我里边会含有一些东西，它首先来讲它会刺激你的交感神经。为什么有人愿意抽烟？他抽烟以后他觉得有提神，所谓的提神不就是刺激你的交感神经吗？有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它会直接损害你的血管内皮，直接就造成一个你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损害，并不是你今儿抽了立刻就血压就高了，不是那个意思，它还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过程它会加重你的一个血管硬化所以我经常会许多人会跟我说大夫，哎，戒烟太难了。我经常会说，我说你是没到那时候
5: 对啊，危及生命，你戒不戒
2: 啊？对啊，因为我戒太多了，戒太多了。
5: 真的是所有的大夫、所有的专家都在跟我们说戒烟、戒烟、戒烟。您到底对您自己生命是不是热爱？您自己掂量吧。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说了。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比如说喝茶、喝咖啡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吗？
2: 喝茶跟喝咖啡呢，首先是这样子，如果说是假如说是一个特别浓的茶。或者一个特别那个咖啡，就是特别加浓那个咖啡，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其实对血管其实也不是很好的，
5: 就是过量的茶和咖啡也是不对的。
2: 对、但是如果适量的那种比较清淡的那种淡茶呀，包括那种那个就是每天喝咖啡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呀，这我觉得是可以的。它的血压就是这个影响不是很大，但是一定要控制这个量。就是怎么去控制呢？我觉得其实就很简单，就我认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你喝完咖啡后或者喝完这个茶又是不是特别兴奋？如果你特别兴奋，心跳又快，那这种情况我建议就浓度太高了。就要减减它这个浓度。适量的喝其实是可以。
5: 就是其实我们喝茶喝咖啡要达到的标准，不是说我们特别兴奋的标准，而是要达到我们特别舒服的标准。实际上，因为我是爱茶的嘛，
2: 对对对，
5: 是每天喝完茶以后觉得自己很舒服。但是确实，如果真的把自己喝得很兴奋，确实其实也很难受。确实会是过量的。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日常饮食搭配或者说日常喝水有辅助降压的作用吗？
2: 日常的这个饮食搭配肯定是有降压作用，但是这个东西做的是很难。我们就是世界上公认一种饮食方法叫地中海饮食， 就是地中海，好像它叫就是那个沿海这个沿岸的这个饮食一个方式。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什么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这个量呢要多一些，然后同时呢要减少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精致的一些这个碳水的这个食物的一些摄入，可以适当吃些肉，不是不让吃肉。所以说这个地中海饮食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说句实话，它其实就是如果说你严格按照它去做的话，它是能够得到控制血压的。
5: 您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这样，就是靠饮食调整然后把自己的血压控制？
2: 他应该是说是不光是饮食加运动。
5: 给我们讲个病例。
2: 就是你比如这个患者呢，他是就是血压就是比较高，然后呢就是当然高的也没那么厉害，就是140到160之间，那个形体是偏胖的，最主要舌苔就是一直腻腻的厚厚的，就是平时呢就是可能是比较贪吃嘛，尤其是晚饭他有的时候也是不是去控制，然后后来呢就在我这去进行中药一个调理，然后他对这个西药呢就是有点刚才我所说的刚开始说的对西药的那种抵触感，然后拿中药去调理，然后他后来他发现啥呢，他说大夫这个中药太难吃了。我说难吃可以啊，我有办法，你能做就行啊，我可以不让你吃这个苦药汤子，没问题，你不吃我中药你还可以省钱，但是你只要做的我所说的做就行。我说你这个饮食，然后其实我教给他的基本就是这个地中海饮食的一个方法，但是没有说具体的那个完全的去做。我说第一个来讲就是你这个主食要控制量，然后你主要是多吃一些蔬菜跟水果，煎炸的不让他碰，只要是油炸过的都不让碰，然后外边加工过的食品尽量不吃啊，然后就是让他同时让他多运动，还有一点，尽量不让加糖，就是饭里额外加任何糖，什么糖果都不让他吃，所有饮料都不许喝，可以喝茶。
5: 等等，这个我确实想问一下，我们确实说，比如说我吃盐多了，我可能会造成我的血压的问题，那我糖，当然我也不是说要过量吃糖，但我偶尔吃块糖也会影响我的血压吗？
2: 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效应，因为你比如说是高血压、高血脂、糖耐量递减，这都属于一系列的，而高血压不是跟它直接相关，但是跟那两个是直接相关呀。现在你额外吃了糖，对你身体只有害处没有好处，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是不让额外加糖的，饮食中糖就够了，不让你额外加糖，所以这个糖只是要限制的，你现在人不缺营养，
5: 特别是不缺糖，
2: 对，不缺营养，它只是一个口感好嘛。
5: 好，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作息，日常起居规律作息，我们这个睡好觉对平稳血压有什么样的影响？
2: 睡眠呀，我不知道在临床当中你们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我是经常遇到，大夫，我这孩子血压高了，我说咋了？熬夜熬的。
5: 他都知道熬夜熬的，
2: 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从某种角度来讲也很无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他都认为是，西医认为就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了，过度激活了，血压就增高了；中医认为就是你肝血耗得太厉害了，就是我们肝血如果消耗太厉害，就是阴虚阳亢了嘛，它就是血压增高了。所以这个对睡眠来讲呢，就是肯定要保证足够的一个睡眠，有的患者，他甚至是有这样的患者，我就说。你做的很简单，你先跟单位，然后你先跟他们商量，先咱不加班，定时10点钟就去睡觉，你先睡上一星期咱再说，不用睡太多，就10点钟去睡觉就 OK 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睡觉，他血压能好一点。当然了，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血压不能高太狠，你不能血压都160、180了，那不行。我说的这个都是血压高一点点，高的不是很多。还是那句话，就是把这外界的因素给它去除了，它血压就能控制了。
5: 就是其实熬夜也是会造成我们血压增高的一个原因。但是是不是下决心不熬夜，这个其实可能在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对这件事情没有充分的重视，或者说你没有认识到熬夜可能对我们健康的损害有那么大。
2: 对，你看现在这个小孩儿，你看就是，净动不动小孩们回到家，你看我孩子回到家，然后晚上就经常给你熬夜，熬到12点以后，你跟他说他也不行啊，那孩子他现在他不知道啊，等他真正出现问题以后，你看就他才开始啥嘛。
5: 了解了引起高血压的原因，我们就知道如何管控好血压。这确实需要我们充分重视，需要有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的精神，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做起，养成正确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生活习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

0: 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高血压伤人，悄无声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呼吁您重视高血压，别让血压波动大。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如果血压已经高了，该如何应对？接下来，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给您支招。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板块，我们来聊一聊医生怎么帮助我们控制血压。那其实这个肯定就要探讨降压药的问题。刚才呢，其实谢主任也说到了，并不是说吃上降压药一定不能停，但是如果说这段时间我们血压确实高了，高的比较多了，那么吃降压药其实是保障我们安全的，就是该吃咱还是得吃的，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停降压药，是吧？
3: 是可以停的啊。首先这个大家认为吃了降压药就依赖呀，这个观点是错的啊。在我手上停降压药的，反正我觉得我不敢说多少个吧，反正有，肯定是有，这十几个就不止吧。我从来不记这个数，十几个、二十几个，我觉得绝对不止。第一个来讲，通过刚才我说了，生活方式改善，你比如说减肥的啊，然后你这个外界这个情绪因素减除的啊，然后不上火的啊，然后再添加中药，然后调理的啊，这个都可以。最后的时候让你这个降压药就慢慢先减量，再停掉。所以说，如果得了血压高，然后大夫说让你吃上降压药，你不用那么去拒绝它。不用那么去排斥它，让吃就吃，吃上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你的生活方式真的改善了，如果你真的吃中药把那些因素给去除了，它还是有停的机会的，而且还有一些患者，当然就是那种停降压药就是一个极端的一个例子，有些老年人阳气不够的时候，他不吃降压药血压也不高的时候，我反而认为那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是就是老年人。8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他以前吃降压药，突然之间不用吃降压药了，血压也不高了，这不是什么好事。我认为啊，这老年人
0: 阳气不太够了。
3: 对，老年人，我说的是、
0: 这个，咱们其实也可以不用谈它了。我们还是说降压药的问题，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觉得，我测了我的血压没那么高了，我私自把降压药停了，行不行？
3: 不行，绝对不行。因为
0: 非常坚定，绝对不行、
3: 绝对不行，因为这种情况一定要问大夫去。我怎么去停？就是有没有，换句话来讲，如果说假如说，因为你如果说你的生活方式不改善，你没有一个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他自己不吃降压药的可能性不太大。那么外界环境改善了，你假如说啊，就刚才我所说的，有的人是为了看病人陪住院，那这种情况因素去除以后，他慢慢停的可能性还是有，但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大多数要不就是拼命的减肥，生活方式改善。要不就吃上中药，也不是所有的吃中药都能缓解，有部分吃中药的缓解。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些，我只是吃了药以后正常了，有很多患者分的是这句话：大夫，你看我吃药正常了，我正常了，我血压还不能停吗？那是吃药正常的好吧？你不吃药它就会上去了，这个观念一定要知道啊。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怎么知道才能停药呢？你如果真的那些我说的那些因素改善了，吃中药也好，或者说你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也好，你再吃降压药，它不是正常，它是低，它会也不舒服，血压低它也不舒服，它会觉得头晕乏力，这时候我就可以让你减药了，而且减药不可能上来光就给你停啊，就是在这一定大家记住，血压正常了不是停药的标准，那啥是停药标准？ 可能血压低是挺好的标准。
0: 这个确实就是我们需要遵医嘱，通过医生的检查诊断，然后再来判断我们能不能停降压药。虽然说我们可以停，但一定要遵医嘱。那这个降压药还有长效的和短效的吗？
3: 有
0: 有什么区别？
3: 有长效跟短效这一说。你比如说是它有的药它就本来就是长效的，你比如说氨氯地平啊，什么沙坦呀，它就是它管24小时的。有的药呢它做成长效的了，叫某某地平控制片、某某地平缓释片，做成控制片和缓释片呢就做成长效的。也有个短效的，你比如说效美地平，效美地平现在几乎没有拿它来去紧急去降压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吃这种降压药它会很快就能降下来，但是等到这个药失效以后它就很快就能上去，所以我们大夫基本上不建议吃这种类的降压药。大多都是建议吃长效的，让它平稳降压。我们降压除了降压这个力度以外，我们更还强调一个叫平稳。所以对于短效的来讲，因为这个血压过分的波动，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它的血管是有损害的呀。所以我们要降压，同时要平稳降压。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吃一些什么呢？吃一些就是长效的、平稳的这个降压药。这个短效的是怎么用呢？你假如说有的患者血压光飙到200了。低压飙到120以上了，那这种血压如果说你不去控制下来的话，你不紧急把它给控制下来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脑血管意外。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让你临时加一片这种所谓的短效的，就为了让你比较快的降下来。在这儿呢我还想给大家强调一下，降压可不是越快越好啊，降压太快了容易得脑梗的。这个速度这块我老觉得老百姓这个误区还是很大的。有的人假如说我给一个患者开了药，如果说2-3天没吃降压药，就是没降下来，你就会发现他就又找别的大夫开去了，
0: 着急啊。
3: 对。那这种情况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可能都跟他说了，你说你等一星期，你等一星期，你只要血压你高150-150-160没事儿，他可能觉得不行，我血压高了呀，他重视是好事儿，但是过于着急就不好了。就是一定要平稳。什么叫平稳？这个平稳刚才所说的不能突然之间过动的波动，这个速度也不能太快。你速度太快的话，假如说从200光给你降了120，得脑梗的几率极大。
0: 就是血压波动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升高了一下子高了不行，但是一下子下来了其实太快了下来也不行，
3: 也不好。也不好。我们都是要慢慢降下来。你看就是现在这个指南还好，就是以前那个指南，就是以前就是一个日本的指南，恨不得它是数周到数月。我就觉得当然那个数周太夸张了，但是大多数都是数周啊，你至少是1-2周啊。你不能说我一天之内2天之内然后就降下来，所以就是血压高一点点重视就 OK 了，就不用非得就是1-2天之内就是从180到一下子降到120。那我觉得有的时候降太快了有的时候也不好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
0: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我们日常控制血压的问题啊，就是这涉及到我们有高血压的朋友需要监测血压。那我也想请谢主任给我们讲讲我们自己在家里测血压应该怎么测，怎么测才正确。
3: 首先在这你说家里要自测血压，我就老想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许多人去了诊室一看见我那个水银柱的血压，我并不是所有的诊室都有水银柱这个血压计啊，偶尔有个诊室有，那病人究竟说大夫你给我测一下，你这个准，我就信你这个。我说为啥？你这个水银柱的。我说我在这，如果说我假如说我是过分强调，我说你的那个家里那个血压计很准，就好像我不愿意给他测一样，其实不是。这个血压计准与否不在于是水银的还是电子的，电子的同样准。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啊，不要不相信家里的电子的啊。那怎么样去看它准不准呢？不是说你水银的就准了，你要看它一个什么呢？第一个来讲，你是不是回到家干完活以后立刻就，或者刚上楼立刻就测，是不是在安静的状态啊？生完气了刚吵完架我立刻就测，这绝对不行，这肯定不准，一定在安静的时候测。还有一个买血压计要买什么呢？不要买慢式的，买闭式的。慢式的相对来讲不太准，做到这两点就 OK 了。
0: 但问题是啊，比如说您说我刚上完楼我测血压高了，然后过一会儿休息了我血压正常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血压波动问题呢？
3: 不是
0: 啊，那不是
3: 啊，不是
0: 啊，那没关系，
3: 就是我们量血压就是在安静的时候为主。 都是一些安静的肺浊。换句话来讲，你都运动量都上去了，你血压上不去，你也不够使
0: 啊。哦，所以说其实血压也是可以正常波动的。
3: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以安静时候测的血压为标准。
3: 嗯，
0: 并不是说我运动了

0: 他是早晨起来血压高，有的人上午高，有人下午高，有时晚上高，有时凌晨高，就是不同时间段都可以量。但是一定要避免啥呀？闲着没事就量，闲着没事就量啊，一定要避免这件事情。因为我是见过太多太多的这样的患者了，就是血压一高就血压一高高一点点，刚100-160，哎呀不行了，我开诊所血压怎么高了呀？哎呀，等一会儿不到十分钟就开始量，一量他一紧张就又高了呀，一高就又开始量，越高越紧张，越紧张越高，他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没办法，自己把自己干到急诊去了。一到急诊，经常大夫然后给抽个血，做个检查，量量血压，没啥事儿，有的药也有吃，有时也不给吃，没啥事了，回去吧，就是折腾一遍。
1: 看来情绪对我们的血压是影响比较大，
0: 影响极大，影响极大，所以这个情绪，所以我特别不主张这种生完气就量血压。我曾经有一次，然后说个乐子事儿。真干过这个事儿。然后就是有的人就是有个病人嘛，然后他我在跟他去据理力争的时候，那病人就说那意思就是说，你说这个情绪然后对人那个血压到底有影响吗？然后当时我就跟他为了证明他给看，我说我正在跟他争执过程中，我说你不信你看看啊，这个情绪对你这血压就是有影响，我不正在跟你争执吗？好，我给你量一个血压，因为这个自动的嘛，量完以后我自己的血压也高了，那病人也就开始笑，知道吧，就说我就用事实证明给他，你看我不在跟你争执吗？我说你就死活就不信是吧？我争执过程当中我一刻都不休息，立刻就给你量给你看，就是高一点。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说我吃不吃降压药？他一笑，我肯定不吃啊，我吃啥呀？我吃我跟你争起来的血压高，我吃什么吃啊？就是有的人他就认为情绪可能对人血压没有那么大影响，其实是有的。你只安静下来，血压能降下来就 OK 了呀。吵起架来了，那血压不上去也不够使啊。
1: 高血压是慢性病，需要我们好好管控。首先要遵医嘱，定期监测血压。如果医生建议用药干预，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规律用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高血压伤人，悄无声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呼吁您重视高血压，别让血压波动大。
1: 生活中人们对控制血压存在哪些误区？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帝教您正确应对高血压。
0: 血压高的患者大多都说会有头晕呢，会有这些症状。这个头晕同时呢，这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腰酸呀、腿软呀，会有这些腰酸呀、腿软呀、口干呀，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什么，它都是肾阴虚的一个表现。就头晕呐、眼前或者甚至眼前发黑呀、眼睛也胀啊，这都是肝阳上亢的表现，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就是肝火比较大的人，比如这段时间他上火了，现在目前这种患者也挺多的，这种情况也要清肝火就 OK 了啊，就是分好多种类型吧。中医是根据是辨证论治，根据不同的症型。还有一部分患者，比如年轻的，就是比较肥胖的这些患者，这种可能他痰湿跟淤血可能是痰湿可能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就是祛痰祛湿的这些方法。所以说，中医讲治疗高血压呢是辨证论治。我认为，对于一些初发的高血压，对于血压同时伴有症状的，对于血压波动的，我觉得加上中药效果比较好。如果说你都吃了10年降压药了，血压也比较平稳，我不太建议吃中药了。虽然我是搞中医的因为什么呢？这种情况下你拿中药，然后再去把那个你想试图把西药停了，太难了。这就有点就花特别大的力气干一件。就是一个什么的事情有点不值当的了，所以这种情况我都建议，就是刚开始得的，有症状的或者是血压不动的这种情况加中药，我是觉得能达到事倍功半的一个效果，而不是花很大的力气，然后去，因为现在降压药也很便宜嘛，你去想把它西药停掉。

0: 说句实话，就你的血管都硬化，都那样了，然后我通过中药啥时候再给你软化好了呀？
1: 长期吃降压药，
0: 嗯，
1: 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有副作用？
0: 嗯，
1: 但是对于比如说我如果说中年我血压就高了，那到底这个降压药对我的健康有什么影响？
0: 嗯，不同的降压药还真有可能会有些副作用。你比如说 CCB 类的，就是叫是这类的降压药呢，就是钙类的拮抗剂之类的降压药呢，它可能会引起脚踝的水肿，牙龈的增生，嗯，这都有可能。我觉得脚踝水肿呢，其实跟大家说清楚原理就可以了。它的脚踝水肿嘛，它会不舒服，但是它不是影响的肝肾，也不会影响的身心，它是对于说血管的扩张的不一样，所以造成一个水肿。所以这个情况你不用说太多担心，但是对于这个牙龈增生，目前来讲，我是觉得目前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真等到七八十岁以后，你的牙不行的时候，牙龈增生的时候，它会很麻烦，啊，这个但是这是地平类的一个副作用，嗯，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这个岁数了，有吃降压药，又惧怕这些副作用怎么办？嗯，你不用担心，大夫比你想得周到，他会跟你说，啊，就是换句话来讲，你这些副作用。跟血压增高对你的这个引起的这个作用来讲，这个副作用不值一提啊，因为你比如说ACE 类的，就这类的降压药，它可能会出现干咳，发现了就换药呗，嗯，然后就是这种 CCB 这类的药来讲，有的时候避免真的很难去避免，很难去避免，那也比得心脑肾损害了以后，那比那个要强，因为你个牙龈增生，说句实话，你只是这不舒服嘛。啊，你这个脚踝肿，它只是一个足部的一个水肿嘛，啊，它也没有说对你的生命有危害呀，嗯，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要过多的去强调这些副作用，啊，那么有人就说那我怎么去衡量？大夫也不能说看你一眼就知道，就是你对哪个药都有副作用。另外一个在这还得强调一下，所谓的副作用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发生几率还是偏低的，啊，即使出现了，啊。那么大夫呢，他可能通过换药或调整药的方式可以去避免。还有一个，大夫不能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张三，你对这个药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李四，你可能对这个副作用，大夫是没这个水平的，啊，他也得去试看你对这个药的反应，啊，所以就是不要说期望着就是我一步就到位了啊，这个所有的大夫都是火眼金睛，一次就给我用的一个，这就能降压用。在我身上没有任何副作用这种事情，说句实话，但我认为啊，目前是没有这个水平的。
1: 所以说医生其实也会帮我们每一个人来调整，来试验，
0: 嗯，
1: 然后找到更适合我们的控制血压的这个办法。
0: 嗯，对。
1: 如果您还没有意识到高血压对健康的危害，请从今天开始重视高血压，管控好血压。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明天是寒露节气，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寒露》，我们邀请您一起跟着节气过日子，科学养生防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
4: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看懂情绪到学会反思，从沟通对话到深入生活，虚拟世界的智能体拥有心智，拉近人与科技的距离。育种研发正依靠科技创新不断突破，中国种子正越来越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中。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新进展。因为借车而引发的交通事故，最终将由谁来承担责任？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惹祸的婚车。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说到虚拟世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游戏里的虚拟世界，升级打怪。可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虚拟世界的智能体，它活在屏幕中，却能让机器狗听从指令，它能读懂情绪，也能明辨是非，它可以听懂指令，却也可以坚持自己的判断。从看懂情绪到学会反思，从沟通对话到深入生活，再到现实生活，这样的探索正在更多实验室里悄然发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虚拟世界的智能体是如何拉近人与科技的距离的吧。
8: 这个小女孩是我们院内打造的一套通用人工智能的原型系统通通，接近一个人类6岁小朋友的一个认知水平。
9: 大家好，我是通通。
10: 其实屏幕中的小女孩是通用智能人，一个生活在虚拟世界中，正在像人类儿童一样学习成长和思考的人工智能体。
11: 那通通怎么看见我就吃了呢？
12: 通过上方这个摄像头，它就是在实时的捕捉这个画面内容。
11: 也就是说，通通的眼睛并不长在它的前面，而是任何它想要长的位置它都可以长。
10: 原来大厅顶部的摄像头就是通通伸向现实世界的眼睛，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会传送给通通的大脑，通通则进行实时分析，当他发现有人在吃东西，便能立刻判断这是需要处理的行为，于是指挥机器狗上前发出语音警告。从识别到行动，整个过程完全由通通自主完成。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通通为什么能认定吃东西是违规行为并加以干涉呢？他的主动性和判断能力从何而来呢？要找到答案，我们得走进他生活的地方，亲眼看看他每天都在做些什么。
11: Hello， 哎，被吓跑了。哎，你好通通。你好你好，跑得还挺快的。快来快来快来，咱们打个招呼。大家好不好奇这个社区为什么这么逼真？
10: 我们眼前的虚拟小镇表面看起来像一款精致的电子游戏，绿树成荫，街道整齐，诊所、果蔬店、律所、快递站一应俱全，但这里远不止娱乐那么简单，

0: 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的科研团队，专门为通通搭建的三维仿真世界。
1: 通研院的哥哥姐姐们为我搭建了一个超大的虚拟小镇，
0: 小镇的每一处细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通通可以在这里走路、观察、交流，像真人一样去感知和探索。那么研究人员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的心力为他搭建一个逼真的生活环境呢？如今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 AI 能写诗画画，机器人也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只能被动响应指令，人们说什么他们做什么，不会主动寻找任务，更不具备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人工智能只能服从命令，那终究只是一件工具。但研究人员对通通寄予了更高的期待，他们希望让通通从冰冷的工具蜕变成能与人类共生、值得信赖的伙伴。有温度正是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团队赋予通通的独特内核，他们希望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小女孩能认识自己、理解他人、融入集体、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甚至拥有一颗与人类相近的内心。但理论是一回事，落地是另一回事。让一个虚拟小女孩拥有心和价值观，谈何容易？如何做到这件事呢？通通是一个通用智能体，它无法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学习和成长。要让通通拥有类人的认知与价值观，首先需要打造一个高度仿真的虚拟环境，作为它的成长试验场。最开始，通通只能待在一张桌面那么大的小空间里。
2: 我们之前的版本通通，它其实是在一个简单的一个单人的环境里面。这环境里面，它可能做事情比较简单，就是说可能玩个积木啊，然后拼一个拼图，看到房间不干净，它就收拾一下。偶尔了，它就找东西吃，简单的一个过程。这其实就像我们养孩子一样，就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让孩子在房间里面玩嘛，也不会让他出门什么的。
0: 很快，通通学会了在方寸之间应对自如，但这远远不够。研究人员希望通通最终能走入真实的人类社会，成为能与人协作共生的智能体。为此，他必须走出婴儿房，学会应对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动态环境。于是，团队为他打造了一个家，他不仅要学会和物品交互，还要和家人协商协作。但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顺利。在调试这个家庭场景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3: 有一个是我们在联调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跟他说的话，有时候他听得清，有时候他听不清。
0: 距离展示的日子越来越近，问题却迟迟找不到原因。
3: 当时我们怀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啊，我们换了机器，我们还换了那麦克风，我们甚至发现好像女生跟他说话更容易听得清一些，怀疑是不是和人的声音的频率有关系啊，我们也换了讲解员，最后发现都不行。
0: 日志查了，代码翻了，就是找不到原因。极度的疲惫与挫败感笼罩着实验室。
3: 连续的加班，然后一直就查这个问题，各种分析模型的分析都查不出来。后来是无意中发现，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通通他自己有时候当他觉得很热的时候，他会把家里边的空调打开。我们当时为了追求环境的高仿真性，当空调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些低频的声音，这个我们在外面听起来好像很低，甚至都不太容易感觉得到，但是它严重的影响了语音识别模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后来发现，一旦是通通打开过空调，他就听不清人说话了。
0: 原来通通听不清人说话，不是因为他的语音模型出了差错，而是因为他自己觉得热，开了空调，空调的噪声盖住了其他声音，空调的噪声竟然让通通听不清人说话。这让科研人员意识到，他的自主行为已经足够活跃，热了会开空调，渴了会找水喝。
3: 我们对通通的定义，它是一个通用具身类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人啊。通用是意味着我们不会事先限定它要解决哪些任务，它的任务是实时的生成、实时的发掘、实时的学习的。那么类人就意味着它要像人一样，有类人的情绪、类人的价值观，有类人的这样的一些交互。
0: 除了自主生活，通通还需要另一项能力，与屏幕外的真人实时互动。只有这样，通通才能真正理解人的需求，更好的为人服务。
4: 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可以通过文本、语音以及视频通话的方式，来去和通通进行一个互动。比如您前面看到的这个摄像头，就是通通眼中看到的一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话筒来去和通通进行对话。通通你好，你可以看到我身上的衣服是什么颜色吗？
1: 我看你穿的是白色衣服。
5: 等一下，等一下，先别说，我有点儿，我觉得有差。不是，你今天专门穿了白色的衣服，我来试一下呢。通通你好，你能看到我打了什么颜色的领带吗？
1: 我看到你打了深色领带，还有很多点点。
5: OK， 没有托儿，本场都是真实的。
4: 啊，通通它其实不只是通过视觉来能够识别出我们比如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甚至它能够识别出我们的一个情绪反应，并且自身也能做出相应的一个情绪的应对。比如我们可以请这位同事来，
6: 我来试一下。通通，你今天表现太棒了，你太厉害了。
1: 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的。
5: 哦，他也有笑哎。
6: 对，因为我很开心的跟他讲话。
0: 被夸奖时，通通会露出开心的笑容。那么除了开心，他还能识别哪些情绪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除了开心，通通也能识别其他情绪。
5: 他不能只高兴吧，他能不能做一些别的情绪处理呢？
4: 您可以试一下。
5: 可以吗？通通，你这次考试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你还要继续努力。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次成绩一般，我有点不太满意。
1: 好的，我会再接再厉的。
0: 屏幕内外一来一回，
1: 我看到你打了深色领带。
0: 通通能看清领带的颜色，能读懂语气的温度，还能在被夸奖时露出笑容，在被批评时皱起眉头。它不是冷冰冰的响应程序，而是一个有情绪有反应的智能体。背后支撑它的是一个专门设计的情感模块。科研人员为通通定义了多种表情状态，将人的表情、语气、手势等信息统一汇总，再驱动它做出相应的回应。看、听、感受，通通都学会了。那么如果让它像真人一样去执行一个具体的日常任务，它会怎么做呢？
5: 我尝试给它下发一个指令啊。通通你好，请帮我去别墅里接杯水。
1: 好的，我这就去帮你接水。
0: 接到指令后，通通快步走进别墅。到了之后，他却站在原地，没有去拿杯子，也没有打开水龙头，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完成这个任务。
1: 我没有看到水杯，无法完成任务。
4: 通通它其实也是像我们人一样，在通过视觉去感知这个环境。那它当它走到这个别墅房间的时候，它可能视觉里面没有看到水杯，那这个时候它也是可以提出拒绝，说我不知道水杯在哪儿，所以它就不能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
0: 通通会说不，这恰恰是它的特别之处。它不是一台有求必应的服务机器，而是一个拥有自己判断能力的智能体。会看、会听、有情绪、能拒绝，这些能力加在一起，让它离有温度的伙伴更近了一步。
3: 到了3.0呢，拓展到了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 AI 小镇上。它的任务不再是一个短程的一个明确的任务，而是它需要不停地去探索，不停地去交互，不停地去对话，慢慢地完成这样的一个长程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7: 野橘猫把我抓伤了，不知道谁来负责。
0: 走出家门，进入社区，通通解锁了探案能力。
1: 李老师，我已经查清楚了，羊羊是小橘猫的喂养人。
0: 面对小猫抓伤人该谁负责的纠纷，他能主动打听线索，记住每个人的说法，甚至能判断谁在撒谎，最终成功解决难题。从桌面到家庭再到整个小镇，通通经历了一次次升级。每换一个环境，他的世界都在变大，他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通通是如何从这些经历中不断进步的呢？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简单的输入输出反应，在完成后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刚才哪里做的对，哪里遇到了麻烦，下次遇到类似情况是否能做得更好。
5: 他不仅能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够进行复盘，看困难在哪儿，卡点在哪儿。
4: 对，它背后有反思的模块，就是能够对自己经历的事情进行一个总结和反思，来去形成自己对刚才所经历事情的一个记忆。
5: 哎，他在思考，你看他真的在动动小脑筋来思考。哎，
0: 这些想一想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机制？其实通通的复盘能力来源于他背后的反思模块。通过反思，通通不断进行着主动学习。
8: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个通通主动学习的具体案例。
9: 圆形桌子上有什么？
1: 圆形桌子上有一个灰色长方形的盆栽。
9: 你说的是圆形桌子上的东西吗？
8: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用户他面对通通展示了一个愤怒的表情。那通通他捕捉到了用户当前这个愤怒的

0: 表情，然后他通过这样一个愤怒的表情反馈触发了一个主动学习的任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生成了一个任务，目前正在反思，触发原因就是这个用户对他的回答表示愤怒和质疑，然后他现在在分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1: 通通的学习不只靠工程师手把手教，他能听懂别人话里的指正，也能从自己的失误中总结经验，甚至能隔着屏幕观察人们的表情和手势，根据反应调整自己的言行。每一次互动和尝试都会形成记忆，成为下次决策的依据。而这还远远不是研究的终点。如今通通的能力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虚拟空间，从虚拟到现实，研究团队正在向通用人工智能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迈进。
2: 未来有两个方向的继续的发展，一个方向的发展是进一步的提升它在交互中学习的能力，另一个方向呢，我们还希望它能够尽早的和现实的机器人本体进行融合，进入千家万户。
1: 除了指挥机器狗执行指令，通通的能力还延伸到了教育领域。通通生活成长的虚拟仿真环境被搬进了中小学课堂，在智能灯塔课程中，学生们面对虚拟的海洋与灯塔，通过图像识别技术解读光信号，完成通信任务。现实中难以复现的极端天气，在虚拟环境里可以自由调节。学生们反复尝试，在实验中掌握技能。
3: 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把一些真实环境当中的一些真实任务，给它映射到虚拟仿真平台里去，让学生通过这种交互的方式和虚拟仿真的这种平台去做一些这个模块化的这种可交互的实验，进而形成自己的这种能力。
1: 除了通通，研究院里还有哪些为未来智能生活打造的伙伴？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在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还有另一位特殊的伙伴，智能表情机器人，它能实时捕捉并模仿人的表情。摄像头采集人脸画面后，系统会定位面部关键点，把人的表情翻译成指令，驱动电机拉动机器人的皮肤，做出相应的表情。
4: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小姐姐做动作的速度，哎，还是非常快的，基本没有延迟。你看我现在眼神是往右边看，她的眼神也往右边看。
1: 她能实时捕捉并模仿人的表情，这套技术是为了让服务型机器人拥有更自然的交流能力，在机场、养老院等场景中与人建立信任，提供陪伴。从看懂情绪到学会反思，从沟通对话到深入生活，再到现实生活，通通的有心让智能变得更加可亲。而这样的探索正在更多实验室里悄然发生，拉近着人与科技的距离。
5: 听众朋友，种源自主是粮食安全的一个关键支点，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稳端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实现种源自主可控，我们才能在极端天气、国际市场波动等各类风险面前风雨不动，安如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白羽肉鸡曾长期依赖进口种源，阻碍种鸡的引进成本和供应节奏受制于人。近年来，国内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通过国家审定，打破了这个局面。而眼下，很多种业在科技的助力下实现不断突破，而这些突破不只是多了一个品种，而是让产业链上游的种源供应有了自主可控的选择。眼下，育种研发正依靠科技创新不断突破，中国种子正越来越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听一听科技是如何让14亿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的吧。
1: 每年我国企业养殖出栏数十亿只白羽肉鸡，然而在一段时间里，所需的鸡苗100%来自进口。
6: 人家的种，人家收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刚出壳那小鸡是从美国漂洋过海坐飞机过来的，你想象成本有多高？37美元一只，一只小鸡，刚出壳的小鸡，这还是随行就市，有的时候还要高。
1: 然而， 长期以来，白羽肉鸡育种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被作为重要的商业机密，并不对外公开。因此，国内白羽肉鸡养殖企业只能源源不断进口鸡苗。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国内企业购买不到鸡苗，鸡肉价格就可能大幅上涨。为此，文杰组织建立了白羽肉鸡育种实验基地，开启育种研发工作。科研人员正在精心挑选可繁育后代的种鸡蛋。
7: 一般一个好的种蛋，这个蛋形是非常的漂亮，蛋壳也是很光滑有光泽的，然后我们可以在灯光下看一下，这个蛋是非常的均匀，而且没有裂纹。
1: 淘汰了质地不均匀、有暗纹、有裂缝的鸡蛋，科研人员还发现一些个头较大的双黄蛋。这些双黄蛋是否能成为合格的种鸡蛋呢？
7: 像我们这里的鸡啊，每天都会有一定比例的鸡会下双黄蛋，这个比例大概不到1%。双黄蛋对比正常的蛋，体型是明显的大，但是双黄蛋也是可以孵出小鸡的，当然这个概率是非常的低，所以双黄蛋我们一般就不会入选作为种蛋去孵化小鸡。
1: 接下来，60000枚精心挑选出的种鸡蛋被送往孵化室。这里的温度精准控制在37摄氏度，与母鸡孵蛋的温度一致。21天后，小鸡破壳而出。

0: 每一批种鸡的选育时间约460天，选拔繁殖后代的种子选手更是需要过五关斩六将，这是怎样一番神奇的景象呢？
1: 体重1900克，
2: 身长7.5。
0: 科研人员正在给种鸡做体检，筛选的指标包括饲料转化率、体重、胸肌大小、产蛋率等超过50项。这样的测量看似简单，但每周要给上万只鸡一一体检，记录各项指标，
1: 6.8，
0: 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饲料转化率、体重排名前5%的种鸡将被科研人员重点关注。鸡苗长到42日龄，体检项目新增了一项，科研人员需测量鸡的胸肌大小，挑选出胸肌发达的鸡进行留种繁育。然而仅凭科研人员的经验判断，无法精准测量出种鸡胸肌的大小，可是又不能把这些种鸡杀了再测量，该怎么办呢？
3: 在这儿吗？3.67。
0: 给鸡做 B 超就是科研人员找到的解决办法。
3: 胸肌厚度3.57，胸肌呢价值最高，我要把大胸的鸡的留下来，把小胸的鸡淘汰掉，将来我这个不就这个鸡群里都是胸肉比较丰满的这个鸡吗？
0: 12000只种鸡的 B 超要在2天内完成，胸肌厚度超过2.5厘米的种鸡才能进入下一轮筛选。接下来体检达标的种鸡还要像模特一样走台步，
4: 走2步看一看，看看走路姿势怎么样，骨骼发育好不好，这个叫步态评分。
0: 一旦种鸡的腿骨出现问题，在其生长过程中极有可能支撑不了身体的重量，因此八字脚、腿骨、胫骨发育不佳的种鸡将被淘汰。
5: 整体而言关节稍微有一点肿，
4: 腿出现问题的鸡一般走路都会有问题的，这个就凭人的肉眼观察、凭经验去判断的了。
0: 如何能精准判断种鸡腿骨是否健康呢？眼前的设备就是科研人员找到的解决办法。

0: 这个是我们的 X 光机，用来给鸡做骨骼的 X 光检测的。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这里面这个就是 X 光机了，把这个鸡挂在这里进行一个 X 光的照射，然后把骨骼发育好的鸡挑选出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选育。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观点吗？把这个地方放大看一下，这里还是很明显的一个外八。
1: 有了创新装备的助力，科研人员精准淘汰了腿骨出现问题的种鸡。
2: 净长6.5，
3: 3.67。
1: 约60000只种鸡经过筛选，仅3000只最终被留下来。这些鸡在互相交配、繁殖、孵化出的小鸡重复优选的过程。这是国外爆发的一次禽流感，短短一周内大批种鸡死亡，导致商品鸡供给受到很大影响，鸡肉价格上涨。这场危机让科研人员意识到育种进程必须加快。有没有办法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降低育种的风险呢？为了加快育种进程，文杰决定从基因入手。经过2年多的研发，科研人员研发出国内首款鸡芯片。芯片内整合了白羽肉鸡约50000个基因组数据，根据基因组数据来判断小鸡未来的生长情况。
3: 小鸡儿的时候采一滴血，提取它的 DNA， 把它的 DNA 跟这个芯片上的这些探针进行杂交，我们就可以测定出它具体是哪个基因型。
1: 这张鸡芯片让科研人员能预测种鸡的各项指标数据，而不必等到鸡长大再一一人工测量，大大缩短了育种时间。文杰团队参与培育的白羽肉鸡新品种成功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新品种审定，迈出了白羽肉鸡种源自主可控的第一步。在我国，鸭肉需求量仅次于猪肉和鸡肉，也是国人重要的营养来源。一种名为樱桃骨的鸭子一度占领了我国80%的瘦肉型鸭肉市场。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这种樱桃骨鸭竟然是从中国流传到国外的遗传资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曾有一度，我国瘦肉型鸭肉市场的80%份额被名为樱桃骨的鸭子占据，而这种鸭子的遗传资源实际上是源自中国。19世纪，旅居中国的美国人詹姆士将15只从北京收集的鸭子带上邮轮抵达了美国。百年之后，经过一代代品种培育改良，他们的后代摇身一变成为英国樱桃骨鸭或美国枫叶鸭，作为优良品种回到家乡，而此时的他们已是身价百倍。
4: 我们的地方鸭的话呢，你长到了就是长到了70天，有的甚至长到了120天，它的体重的话呢，可能也就是才3斤4斤左右。但是国外的这个瘦肉型的这个鸭子进来的时候的话呢，它6周的时候就可以达到3公斤以上。
1: 樱桃骨鸭又叫快大鸭，不仅长得快、长得大，而且吃得少，这在市场中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面对国外的种源垄断，我国科研人员一刻也不敢懈怠，他们紧锣密鼓地加快研究进程，希望培育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国本土鸭种。品种改良的关键是提升饲料转化效率。为了准确测定鸭子的饲料转化效率，科研人员将鸭舍分为采水区和采食区，将食物和水源分至两边，这样就可以调动鸭子在2个区域穿行。中间的过道在下方安装有体重秤，侧面则安装了赤标识别器，鸭子经过过道时就可以详细称量记录每只鸭子的体重。采食区的饲料盘下同样安装了电子秤和赤标识别器，可以精确记录每只鸭子的采食量。结合2组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计算出每只鸭子的饲料转化效率。 然而来到采食区的鸭子并没有马上进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鸭子的嗅觉并不敏感，饲料放在采食装置的内部，鸭子并没有发现食物的存在，这时就需要给鸭子们提供场外支援了。科研人员找到方法，通过播放在鸭子小时候就一直使用的喂食声音来提示鸭子吃料，对鸭子进行采食训练。
4: 刚开始时候在步道这个地方呢，给它先撒一些料诱导它们先进去，同时的话再配合我们刚才那个喇叭的声音，2天左右就可以让所有的鸭子都能到知道在这个到我们这个采食口这个地方来采食。
1: 鸭子有360度的全景视觉，不过它们需要不断转头才能聚焦。当一只鸭子歪头看着你，这是因为它们想要看清你，正在调整焦点。鸭子的眼睛对近处的东西有放大功能，对他们来说，地上的每一粒土每一粒饲料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此外，科研人员还利用光线的颜色对鸭子进行采食诱导。
4: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放了一个绿色的这个灯光，就是想着的是他小时候就是在育雏圈的时候，就是料槽旁边呢就给他放一个绿色的灯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知道呢，让他们知道呢有绿光的地方是可以能采到食的。
1: 鸭子对闪亮的东西特别敏感，当他们注意到科研人员的暗示并开始用异常敏感的嘴巴尝试啄食，就一步步走进了采食装置。

0: 这一个箱子是控制的这四个设备的，相当于一个电脑主机一样的东西，只是在这里边控制的。这个四个是一组，这整个的话呢，这一台呢，就是这个呢，就是它一个显示的一个终端，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块能看得到，比如说我们这一只鸭子，它的编号，它是什么时间通过的通道秤，它的接触的时间，它的齿号，从那个通道秤过来了以后，我们它就开始采食，比如说这只鸭子，它的设备这是在它在哪个设备口采食的，它采食了多少重量。它呢就是这个呢是哪一只鸭子，它什么时间开始吃的，它什么时间出来的，这都是有一个详细的记录的。
1: 经过6年的培育，每年测定4万只鸭子的生长性能指标，科研人员终于培育出了主要生产性能指标均达到并且部分超越国外肉鸭的新品种。那新品种肉鸭的饲料转化率是多少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经过6年的培育，科研人员终于培育出了吃得少长得快的肉鸭新品种。这些鸭子只需要吃不到1000克的饲料，就可以增加0.5千克的体重。无论是白羽肉鸡还是新品种肉鸭，育种研发正依靠科技创新不断突破。新时代的农业科研工作者持续向种业前沿迈进，将中国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2: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生活中，将自家的车辆借或者出租给亲友使用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借车、租车期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车主是否需要一同连带承担赔偿责任呢？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男子拥有一辆豪车，他的朋友将这辆车转租后去当了婚车，不料用车期间发生车祸，造成了巨额损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车主自己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青岛市律师协会律师李秋航为我们以案说法。
7: 本案的主人公叫薛文涛，27岁，一天早上睡梦中的薛文涛被妻子急切地叫醒后问道，你的车呢？车库里怎么没有你的车？薛文涛吓得一激灵，立马翻身起来直奔地下车库，打开车库门，他傻眼了，价值200多万的新车不见了。就在薛文涛如热锅蚂蚁团团转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老同学兼好朋友陈亮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就听陈亮兴奋地说，哥们儿，你这车太牛了，我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啊。薛文涛着急地问，我的车在哪儿？陈亮哈哈一笑，你的车在我这儿啊，你咋忘了？昨晚你答应我，这车给我开2天，可不能反悔啊。薛文涛和陈亮是高中同班同学，从上学到现在，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昨晚高中同学聚会，薛文涛为人豪爽，左一杯右一杯，不知不觉就喝多了。陈亮因喝酒过敏，从不喝酒，看到薛文涛喝醉了，就扶着他离开饭店，并开着薛文涛的豪车送他回家。两人是边走边聊，陈亮半开玩笑地说，哥们儿，你这豪车给我开2天吧，让我也过过瘾。喝得醉醺醺的薛文涛立马拍着胸脯说，就凭咱俩这铁哥们的关系，你尽管开。由于薛文涛当晚酒喝太多，大脑断片了，导致他忘记了把车借给了陈亮的事儿，所以啊，一早起来没找到车，误以为车丢了，慌得不行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薛文涛有个恋爱3年的女友，两人感情很好，上个月两人结婚了。父母为祝贺薛文涛新婚之喜，出手阔绰，给薛文涛买了 这辆豪车，自己随意让好哥们儿开走了豪车，遭到新婚妻子的责怪，薛文涛内心隐隐不安，他也担心价值。

200多万的爱车有闪失，但转念一想，车辆已在保险公司购买了高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这担心未免多余了。昨天他开着薛文涛的豪车回了趟老家，恰逢与他一起长大的发小第二天结婚，就要租这辆车当婚车的头车，还当场给陈亮转了3000元红包。陈亮没经过自己同意，竟然擅自用自己的豪车去当婚车的头车。就在薛文涛想拒绝陈亮的时候，陈亮却通过微信给他发了3000元红包。薛文涛瞬间不好意思拒绝了，好哥们的红包都发来了，如果拒绝了，岂不误了陈亮在发小跟前的面子？反正多用一天的车，即便车出了问题，也有保险兜底。于是啊，薛文涛收下了3000元红包，并一再叮嘱陈亮，这车只能陈亮亲自开，确保车辆安全。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薛文涛突然接到了陈亮的电话，陈亮带着哭音说：“哥们儿，你的豪车在接亲返程的高速公路上追尾了别的车，两辆车都受损严重。”薛文涛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儿，他着急地追问陈亮：“人怎么样？有人受伤吗？”当听到没有人受伤时，薛文涛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因为肇事地点距离太远，薛文涛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就让陈亮抓紧报警。同时啊，他向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报了案，然后薛文涛立马联系了汽车 4S 修理店，请求派专车去救援。既然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验了，薛文涛心想，就按照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推进吧，该评估评估，该修车修车，反正有高额保险兜底。很快，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下达了，因为陈亮观察不周，在高速上与前车追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就意味着肇事的两辆车的损失全部由薛文涛的后车来承担。经评估，前车的损失20多万元，而薛文涛的豪车维修费用竟然高达100余万元。2个多月后，两辆受损的车辆都维修好了，薛文涛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申请理赔的材料。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拒绝理赔，原因竟然是涉案车辆从事了经营租赁业务，不符合理赔条件。薛文涛一下子傻眼了，自己的车只是借给好朋友陈亮开了3天，怎么会变成经营租赁业务了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说，交警那里有陈亮的笔录，陈亮已如实陈述了车辆出租的过程，让薛文涛去找陈亮核实。在薛文涛的追问下，陈亮哭丧着脸说了实话。原来陈亮确实把薛文涛的车出租给了结婚的发小，他一共收了5000元租金，只转给了薛文涛3000元红包，而他自己却留了2000元。发生车祸时，陈亮懵了，只感到对不起薛文涛，不敢有任何隐瞒，所以交警询问时，他一五一十地向交警说了全过程。但是他压根没想到，这还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得知真相，薛文涛十分气愤，大骂陈亮太坑朋友了，自己如此信任他，他竟然隐瞒租车真相，欺骗自己，太让人心寒了。作为车主的薛文涛认为，自己并没有对外租赁车辆，陈亮出租车辆的事情自己根本不知情。虽然自己收了陈亮发来的3000元红包，但他收下的红包是民间红白喜事在借用别人家的物品时一种通常的做法，并不是自己对外出租车辆的租金。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完全是强词夺理，于是薛文涛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承担维修费用。法院开庭这天，

0: 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也就是说，给车辆上保险后，如果车辆出现运营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重新商定投保事宜。如果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回到本案，薛文涛当时投保的是非营业性质的车辆，当他的朋友陈亮将这辆车以5000元的价格出租给发小当婚车时，车辆已经从非营业性质车辆转化为从事营业活动的营运车辆，车辆的风险已显著增加。无论薛文涛对车辆出租一事是否知情，车辆对外出租后发生车祸是客观事实，且薛文涛收取的3000元的红包本质就是5000元租金其中的一部分，而薛文涛未能将车辆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则产生了保险公司依法拒绝理赔的法律后果。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薛文涛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的诉求。面对1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家境贫寒的陈亮是无能为力，而薛文涛则追悔莫及，最终是薛文涛的父母出钱修了车，并赔偿了对方当事人20余万元损失。交通肇事一案终于处理结束了。
1: 听众朋友，正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案例，看似平常的借车行为却可能暗藏法律风险，一旦车辆发生事故该如何定责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结婚时请朋友开豪车接亲，可没想到朋友在开车途中发生意外，这名男子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律师李秋航为我们以案说法。
0: 北方一家酒店里张灯结彩，大红的拱门上写着恭贺新郎王帅，新娘江薇薇喜结良缘，这一看就知道是新人大喜的日子，良辰吉时已到，却迟迟不见迎亲的车辆到来。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新郎王帅的父亲竟然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新郎新娘出车祸了，正在医院抢救，让他们赶紧去医院。欢乐的婚礼现场瞬间被新郎新娘出车祸的消息炸开了锅，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亲戚们纷纷赶往医院。在医院里，新郎父母首先看到儿子躺在急诊室里，浑身上下有多处外伤，左胳膊骨折，暂无生命危险，但是新娘江薇薇却被撞了头部。原来王帅有个好朋友叫曹海波，高中毕业后曹海波跟随父母做工程，挣了不少钱，半年前刚换了一辆豪车。王帅确定结婚的日期后，邀请曹海波参加婚礼，并希望曹海波开着豪车去接新娘，曹海波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婚礼当天，曹海波驾驶着自己的豪车拉着王帅到新娘家结亲，然而新娘的闺蜜们设下了各种难题，需王帅逐一闯关，这让王帅十分着急。因为出门前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在中午12:18准时举行婚礼，千万不能耽误了吉时。于是新郎王帅使出了浑身解数，费了

0: 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闯关成功，才将新娘迎娶出了家门。眼见吉时将到，王帅不断催促曹海波快点开，曹海波则猛踩油门不断提速，在一处急转弯路段，曹海波没能及时减速，车子直接冲向了马路牙子。曹海波慌了神，猛打方向盘，没想到车子瞬间翻进了深沟里，伴娘小丽当场死亡，新娘江薇薇则撞上了头部昏迷不醒，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王帅也断了一只胳膊。路过的行人赶紧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赶紧向新郎王帅要了家里人的电话，然后通知了他的父亲。婚礼现场，王帅父亲接到了儿子出事的电话，全家人慌忙赶往医院，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此时伴娘的家人还没赶到，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而在这时，两名交警走进急诊室，询问驾驶员在哪里。新郎王帅告诉警察，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正在接受手术，只能等手术之后才能接受调查。一场喜庆的婚礼因突发车祸瞬间变成了伴娘小丽的丧礼。案件发生一个月后，新郎王帅与驾驶员曹海波均接受完手术，各自回家康复，而新娘江薇薇也转危为安，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警察调查后确认，驾驶员曹海波因在转弯路段没有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单方肇事冲出路面，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曹海波造成了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构成了交通肇事罪。鉴于曹海波的伤情，暂时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就在大家等待曹海波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新郎王帅却接到了法院传票，已去世伴娘小丽的父母将新郎新娘告上了法庭。王帅接到诉状一看，同是被告的还有驾驶员曹海波与保险公司。伴娘小丽的父母要求四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2万余元，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面对巨额索赔，新郎王帅认为这场车祸是驾驶员曹海波操作不当导致的，所有损失应当由曹海波与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自己和新娘江薇薇在事故中没有任何责任，不应该成为被告。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自己太冤了，他只是出于好意给王帅帮忙，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王帅迎娶新娘，新郎和新娘是自己无偿帮工的受益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无偿帮工致人损害的法律责任。根据案发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22年，这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文字的表述顺序做了少许的调整。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曹海波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三人重伤。根据交警部门所做责任认定，曹海波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曹海波是应发小王帅的邀请，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新郎王帅迎亲，构成帮工关系。曹海波是帮工人，新郎新娘是被帮工人。如果曹海波没有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则应该由被帮工人新郎新娘承担。但是本案中 曹海波因重大过失导致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曹海波为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额的11万元损失由曹海波承担70%赔偿责任77000元，新郎新娘承担30%赔偿责任33000元，且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伴娘小丽的父母胜诉了，但是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飞来的横祸给两位老人带来的丧女之痛。就在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驾驶员曹海波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案件也在同步进行，最终曹海波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先后接到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曹海波是痛悔万分。一个简单的无偿帮工行为，因为自己未能谨慎驾驶，不但给他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还让自己另行承担了巨额赔偿，可以说是人财两空，真是悔不当初。新郎王帅与康复后的江薇薇只简单补办了一个婚礼，新娘江薇薇将自己的10万元彩礼全部拿了出来给了伴娘小丽的父母，同时新郎和新娘还认了伴娘的父母为干爸干妈。他们说将来二老的赡养由他们与伴娘小丽的弟弟一起来承担。对曹海波，新郎感到很自责，毕竟是自己让好兄弟帮忙，最后好兄弟却身陷囹圄。王帅决定曹海波赔偿的那部分费用全部由自己来承担。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男生呢都喜欢看武侠，可以说每个少年都有一个武侠梦，那种世外桃源，那种盖世的武功真的有吗？实际上啊，武侠小说中更多的说的是一种侠义精神。我们生活中的子弟兵、消防官兵、公安武警、医生护士、快递小哥等等，这些平凡又可爱的人，其实他们不正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侠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苗阜、马凯强表演的相声《寻侠记》。
1: 天王盖六，
2: 你们着了？
3: 谁着了？
2: 废话，人这演节目，你跟这睡觉的像话？
3: 磨词呢，我就是。
2: 谁家磨词还带个这玩意儿上来了？
4: 哎，这谁呀？啊，谁把我们家炕拿着了？赶紧拿走，拿走！我讨厌这个。
2: 您家这炕还是活动炕啊？
4: 不是啊，啊。
2: 你不是你得怎么回事？你怎么睡那玩意儿上来了？
4: 我刚才呀，我做一梦，
2: 我做了个梦，
4: 我梦见我跟他们搞一什么辩论赛。
2: 哦，
4: 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4: 我一怼三。
2: 哎呦，那您够厉害的呀！
4: 一怼三，哎呦，这叫什么？
2: 这叫
4: 舌战群儒。
2: 哎呦，那可真不容易。
4: 最后你猜怎么着？啊，我就晕了。哎，这啊，
2: 你就晕了？
4: 不是，跟他们说话太费劲。
2: 这话怎么说呢？
4: 他们说那些话都是那个没有养分的白开水。
2: 哦，就是乏味。哎呦，
4: 诡辩。
2: 哎呦，不喜欢
4: 没文化。哦，他们不像我。
2: 你像您，
4: 我的条件你比较了解
2: 啊。那是啊。
4: 哎，不是没有头发就能说好相声
2: 啊。那当然。
4: 我的条件你太了解。
2: 提这个，甭老提这个。
4: 我就是我条件你了解。
2: 废话，我知道您。
4: 为什么我爱看书啊？
2: 哦，对，这个喜欢看书。
4: 对呀，这戈尔基先生告诉过我们啊，这个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哎，有这么句话。
4: 而且我现在坐的都是电梯。
2: 坐的都是电梯。
4: 哎，他是阶梯，我电梯。
2: 这怎么回事呢？
4: 看的都电子书。
2: 那管什么呀？那不还一道理吗？
4: 尤其呀、啊，尤其爱看什么？
2: 您喜欢看？
4: 我喜欢看武术啊，哦、这个了不得了。
2: 苗老师，那咱俩得拉拉手了。
4: 怎么着了？
2: 我喜欢看六婶儿。废话，什么叫武术啊？
4: 武术你没明白吗？
2: 你说这武术，
4: 武打术，武打术，烫烫咔啪。
2: 行。什么都想起来，武打书这仨字打你嘴里都出来，这书都不值钱了。我告诉你吧，
4: 什么叫不值钱？
2: 您能说个武侠书都算您看过书，
4: 就这意思
2: 啊。反正就
4: 内容里边是武打的，
2: 得是武侠，
4: 核心内容是一个侠字，
2: 真看明白了。
4: 尤其那古龙的书
2: 有，
4: 还有一位我最喜欢
2: 金庸，
4: 对，查良镛先生。
2: 凡有华人处士皆读金庸书。
4: 哎，你还知道啊？
2: 都知道啊。
4: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一个越女剑。
2: 门清啊你！
4: 哎，看着太爱看这个了，
2: 是吗？
4: 小时候啊，十来岁，十二三岁就看这书。
2: 哎，小男孩都喜欢。
4: 那时候就立下一梦想，
2: 什么梦想？
4: 仗剑天涯。
2: 哦，那看完那书啊，都有这个想法。
4: 哎呦，可是后来您知道，一工作啊，一忙活啊，
2: 对，
4: 娶妻生子，全耽搁下来了
2: 啊，为生活而操劳吗？
4: 这两年好点了，
2: 是
4: 经济条件也好了，
2: 你看，
4: 哎，各方面也稳定了。哦，我准备重拾我这梦想。
2: 哎，爸。苗老师，这我得劝您一句。
4: 劝我什么？
2: 您这四十的人了，您好学武侠，这晚了点儿啊。
4: 哦，四十还晚，
2: 太晚了。
4: 齐白石老先生六十岁学画画，一代大家
2: 啊。那倒是。
4: 姜子牙八十岁拜相。孙悟空五百岁西天取经。
2: 这不用说了。
4: 白娘子一千岁下山谈恋爱。这
2: 你怎么记这闲玩一套一套的？你卖盆儿吧你。
4: 40岁，我还小不灵呢。
2: 哦，您四十岁打算学武侠？
4: 哎，学，我就开始考虑。我在家，哎、我在家，我就跟我媳妇商量，我干嘛去？啊，我在哪儿学？
2: 啊，是找个地方吧。
4: 咱看书多嘛，咱看那武侠书是吧？
2: 对。
4: 到哪儿？我头一站啊，少林。
2: 啊，那天下武学归少林。
4: 哎，少林，少林，你真了不得，是吧？就有这歌嘛。
2: 这怎么少林出来个猴啊？是怎么着这个啊？
4: 去少林学去。
2: 哦，到少林。
4: 我后来我这行李都收拾完了啊，一想。不能去
2: 啊？为什么呢？
4: 少林学武得出家呀。
2: 哦，对，得剃发，
4: 不是这个，没有头发才能练好武，是吧？不是这事
2: 儿。您这怎么
4: 关键是我
2: 勾在一块儿？
4: 我出家，我媳妇儿不同意
2: 啊。那废话，那没个同意的。
4: 哎，这得了，咱换。
2: 哦，少林这就不去了。
4: 琢磨琢磨吧。
2: 行了，别琢磨了啊。要我说呀，您这叫舍近求远。
4: 舍近求远，
2: 咱不西安人吗？啊，您干嘛上？

0: 外地呀、啊。
1: 我去哪儿？
0: 由打西安奔东稍微走点儿、
1: 啊，
0: 华山那不就是好地方吗？
1: 华山，
0: 哎，
1: 往东走。
0: 对了，
1: 这不是西岳吗？
0: 那
1: 不，
0: 哎，
1: 我去华山干嘛呀？往东走，不是往西走吗？
0: 咱西安不是在华山的西边吗？那不奔东奔哪儿去呀、啊？
1: 地球不是圆的吗？
0: 啊，
1: 明白，管他那个呢，就奔华山了。
0: 哦，就奔华山了。
1: 华山派，
0: 嗯 嗯，
1: 我有一个偶像，
0: 谁呀、啊？
1: 复姓令狐，单子一个冲字。
0: 哦，令狐冲。
1: 你说我到时候在华山，
0: 嗯嗯，
1: 我学会一身这个武艺，
0: 哎。
1: 我就仗剑天涯，
0: 哎呦呵，
1: 行走江湖，
0: 嗯，
1: 为民造福，
0: 是
1: 为民除害，
0: 对，
1: 了不得了，
0: 哎呀，完成儿时的梦想，
1: 哎，到时候我学会这个独孤九剑，
0: 那就有这个，
1: 哎，到时候风清扬
0: 啊，
1: 岳不群，令狐冲跟我都是一脉相承啊，
0: 啊，这个好类人不分哪，
1: 哎，到了那个时候你猜怎么着
0: 啊？
1: 你猜怎么着吧？
0: 怎么着呢？
1: 怎么着？比如说我这会儿正说相声呢，
0: 啊，
1: 正说相声呢，忽然间有人求救，
0: 哦，这就听见人呼救了，
1: 我呲啦。
0: 这是
1: 就把大褂撕了，
0: 哎，这撕大褂，
1: 我赶去救人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0: 哦，唐诗，
1: 哎，
0: 嗯嗯，
1: 到时候我跟那令狐冲一样
0: 啊，
1: 趁着这个夜黑风高
0: 啊，
1: 我冲着这山门默默祷告。
0: 哦，愿弟子此去得遇良师，
1: 哎，别让这个捡票的逮着。
0: 哎，逃票啊？
1: 不是逃票，你就不懂行。
0: 不，您说这个，
1: 各位都知道啊。
0: 啊，
1: 学武。学武你不能走正门，买票那叫旅游
0: 啊，游客吗？
1: 咱游客那旅游去，没有大侠站路边的，
0: 哦，那是
1: 站路边都是卖矿泉水，
0: 嗯嗯，
1: 火腿肠、
0: 嗯、
1: 泡面的，哎，哎，大侠站旁边招生没有？
0: 哎，是是是，
1: 没有，你得找那个
0: 了吧？这
1: 找那个
0: 铁路上
1: 山洞里
0: 啊，
1: 旮旯后，密林中，
0: 哦，您那意思嘛，就得非得上那旮旯去，
1: 那人大侠都隐居，
0: 哦，这世外高人，
1: 说去咱都去呀、啊，
0: 哎呦呵。
1: 冲着后山我就过去了
0: 啊！
1: 哎，一到山里就一个字儿，
0: 那叫
1: 黑。
0: 哎，废话，
1: 半夜啊，
0: 嗯、
1: 半夜黑呀、啊，哎呦，我就在那摸呀、
0: 啊，
1: 哎呀，摸着啊，就是哪儿险我哪儿往哪儿去
0: 啊！这华山奇险啊，
1: 哐当一声，
0: 这是
1: 脚一滑我掉下去了。
0: 哟，您这好多危险呢！
1: 我心想完了。
0: 是啊，
1: 我年轻轻不到四十，嗯、
0: 啊，
1: 我媳妇也年轻轻，
0: 啊，对，
1: 我这就要香消玉殒了。
0: 哎，这词搁您这儿我都恶心，您知道吗？香消玉殒，您就说您完了就得了啊。
1: 就够奔那事而去玩了是吧？
0: 啊，是是是，就可以那么说吧。
1: 我就正想着呢。
0: 嗯嗯，
1: 得亏咱平时积德呀。
0: 啊，怎么话？
1: 老牙把我救了，
0: 姜子牙。您跟他还有交情？
1: 什么姜子牙？
0: 那废话，什么叫老牙呀？
1: 有颗牙摆，两天腰有颗牙摆，哐当一下给我挂住了。
0: 哦，你合着没掉下去？
1: 挂牙摆，你牙摆真不错啊。
0: 哎、谢谢他爸。
1: 你看那料，
0: 那
1: 说实话，这做成手串。
0: 哎，对。你损不损？
1: 我看看他，我还怎么着了？
0: 人家把你救了
1: 啊，
0: 挂着没让你掉下去，你给人车成串了，这像话吗？这
1: 我就能想象那味道什么都好啊。
0: 是呗，您这想大发了，您赶紧想想辙吧。
1: 我这不能老挂这儿
0: 啊，
1: 挂着时间长也不行。
0: 那、啊、怎么出去吧？
1: 得亏现在手机信号好。
0: 哦，手机还有信号。
1: 求救啊！
0: 哎呀哈！
1: 119，
0: 打电话吧。
1: 一打电话，
0: 嗯、
1: 很快接通了。我说同志们，这个我是一个大侠，
0: 啊，
1: 对对，业余大，不是这就是准大侠。
0: 哎，行了，您就别说您那个了，赶紧说事儿吧。
1: 我准备学艺到华山
0: 啊，
1: 结果呢，刚好那卖票的也没开门啊，
0: 啊
1: 我就从后山上来了。结果一不留神呢，我就掉下来。我现在一个牙摆上挂着，
0: 啊、
1: 这牙摆真不错。
0: 行了，咱
1: 味道也好啊，这要做成串儿。
0: 您老跟人家说这干嘛呀？您赶紧说您大概的位置。
1: 这牙摆大概有个4米来长。
0: 什么牙摆呀、啊？
1: 我就给他说我这地方大概形式啊。
0: 哦哦哦，
1: 我说你定个位吧。
0: 嗯，
1: 给人发一位置、
0: 哎，这都不够麻烦。
1: 啊，你等着吧，等着。
0: 嗯，
1: 哈，我就想这踏实了。
0: 嗯，
1: 一会儿救援人家就来救我了。
0: 啊，这会儿就来了。
1: 哎呦，我看这牙盘这牙摆啊。
0: 哎呀，盘牙摆。哎呀，您这心太大了，您哈。您都悬半空的，您盘牙摆，
1: 我看着他不盘，我着急啊。
0: 哎，好，这
1: 咱就干去，我就看着扇子，我不盘我都着急。
0: 哎，撂下，你还要呢？
1: 没事嘛。
0: 啊，
1: 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
0: 行了，别唱了，您踏踏实实等着吧。
1: 歌还没唱完
0: 啊，
1: 救援队员人家就把我救上来了。
0: 哦、啊，这说话就来了。
1: 哎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0: 哎呦，
1: 给我吃，给我喝，最后把我送上车呀、
0: 啊。就别说这六口得了。
1: 哎呦，把我感动的，我、
0: 嗯、
1: 感谢各位同志。
0: 啊，是啊，
1: 我再不来华山学艺了、
0: 啊，
1: 太危险了
0: 啊，
1: 太危险了。谢谢大家救我，谢谢大家救我。
0: 行，
1: 回头常联系啊。
0: 行，
1: 常联系。
0: 行，还场面人这位。
1: 我回家我再琢磨我。华山不行，太险了
0: 啊！那是
1: 爬得够呛，
0: 嗯嗯，
1: 下了山之后我腿疼了好几天，
0: 那可不吗？
1: 哎呦，关键是那牙摆没带下来，
0: 您、哎、后悔这个干嘛呀？
1: 头晕伤了，我到找个近的吧。
0: 啊，还找？
1: 找个近的吧。
0: 什么地方呢？
1: 终南山。
0: 有
1: 终南山。
0: 嗯嗯。
1: 哎，有一个成道宫。
0: 哎，这我知道。
1: 哎，王重阳修道的地方。
0: 哎，您说的没错。
1: 哎，这王重阳历史真是有这个人物啊。
0: 有啊，
1: 有这个人物。
0: 嗯，
1: 哎，我就学这个，到他这儿，他那儿不是有一大地窖吗？当年就在大地窖里边，这学习
0: 啊。您怎么着？
1: 小龙女也在这栽过。
0: 哦，您那地方您都知道。哎，
1: 小龙女在这儿栽着学习。
0: 哎，嚯！
1: 哎，来这儿，
0: 嗯，
1: 来这儿啊，来这儿，来这儿，趁着夜黑风高
0: 啊，又是那个，
1: 我就来到了成道宫门口。
0: 哎呀，
1: 对着山门我默默祷告
0: 啊，愿弟子得遇名师。
1: 哎，别让捡票的逮着。
0: 啊，还是逃票。
1: 找吧，
0: 啊，
1: 找这地窖入口都封着呢。
0: 啊，那是啊，
1: 我硬给刨开的。
0: 你是学挖掘机的吧？你是？
1: 什么学挖掘机的？
0: 人家都封着，您愣给刨开了，
1: 那砖就糟了，你知道吗？
0: 哎呀，好，
1: 那什么年代，我一个个给抠出来的。
0: 嗯，费那么大劲，
1: 硬爬进去啊！
0: 嚯，
1: 爬进去，我在里头我就抠啊。
0: 嗯嗯，
1: 我就跟他这抠。
0: 您抠什么呀？
1: 我哪个砖缝里有九阴真经啊？
0: 哎，您想多了，哪有那玩意儿？
1: 哎呀，抠我就抠这九阴真，万一抠出来个什么秘籍，我这一练，
0: 嗯，
1: 哎，我仗剑天涯，
0: 哎，好，
1: 行走江湖，
0: 行了，
1: 为民造福，
0: 不背了，
1: 为民除害，
0: 差不多了。
1: 哎，我
0: 到这儿就行了。
1: 哎，我正想着这个呢，
0: 啊，
1: 突然完蛋了，
0: 怎么
1: 头晕？
0: 啊，就是缺氧了。
1: 哎呦，头晕。
0: 嗯，
1: 这怎么办？
0: 是啊，
1: 我一想不行了，
0: 啊，
1: 肯定是缺氧了，
0: 赶紧打电话吧。
1: 这还没练成呢，我再晕倒到这儿。
0: 那是啊，
1: 赶紧吧。喂，同志，我又困这儿了。
0: 啊，
1: 我这在地下。
0: 那是，
1: 这成道宫。
0: 嗯嗯，
1: 成道宫，
0: 嗯，
1: 就是这地下。你看那门口大概有七八块砖，那是我抠下来，你从那儿顺顺那儿进来就行。
0: 好，这地方说的还挺明确啊。
1: 哎呦，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
0: 啊，是，
1: 人家带了好多公安民警，当地的，
0: 啊，说话就来了。
1: 哎呦，就把我拉出来了。
0: 哎呦，
1: 给我吃，给我喝，最后还把我送上车。
0: 哎，还是这一套，
1: 万分感谢。我一看这不行，这底下太闷了。
0: 那是，
1: 这儿也不行，我再换个地方吧。
0: 哎，对，行了，
1: 我再算算。
0: 来，
1: 您是白
0: 领，老师，您别算了，
1: 哪个
0: 听我说？
1: 光明顶，
0: 您这儿，您什么光明顶？您听我说
1: 啊，
0: 容我说句话。
1: 嗯，
0: 您不是要找这侠义精神吗？
1: 啊，
0: 您不用去那么老远，咱们普通人当中就有大侠精神。
1: 都有谁？
0: 现在我这么跟您说
1: 啊，
0: 在咱们当今这个时代，当今这个社会
1: 啊，
0: 所谓的侠义精神，并不是具体指某个人。它是一种精神，啊，我这么跟您说，救您出山的那些消防官兵，把您从地窖里掏出那些公安民警，
1: 掏出来，
0: 包括咱们这些见义勇为的这些个英雄们，救死扶伤的医生们，保卫边疆的战士们，他们都是咱们身边的英雄。再小，再比如说，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穿梭在咱们城市里的这些个快递小哥、
1: 哦，
0: 环卫工人、
1: 嗯，
0: 出租车司机，
1: 嗯，
0: 他们都是咱们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
1: 没错，
0: 哎，这都是我们身边的大侠。您要学个学这，
1: 您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啊。
1: 还我还折腾那干嘛
0: 啊？对呀，
1: 一会儿挂崖板上了。
0: 是，
1: 那崖板真不错。
0: 哎，这老提这干嘛呀？
1: 一会儿闷在地窖里了
0: 啊！您用不着了，
1: 不用折腾了。
0: 是啊，
1: 日行一善，
0: 哎，
1: 关心身边的人，为社会做过，咱就是侠。
0: 哎，您这话说到点儿上
1: 了。您要说到这儿
0: 啊，
1: 我还得去趟华山。
0: 还干嘛去？
1: 我把门票给人补了去。
0: 还记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寻侠记》，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恋曲1980》。
1: 同志们，咱们纺织衣厂最近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同志们这段时间辛苦了，但纺织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仍然不能松懈，要继续秉承着拼搏奋斗的精神。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80年代的心。一杯，嘿嘿。最后，咱们请厂长讲两句。
2: 你自己叭叭讲一个半点了，你让我讲啥呀？另外，你一个办公室副主任，你准备这么厚稿干啥？你想干啥呀？
1: 厂长讲得非常好，让我们踩着厂长的重要讲话，大步迈向前。来，我打个样，动起来，
3: 我看谁敢动。
2: 下个月工资不发了，
1: 来，都回来听厂长发工资。
3: 什么玩意儿？
1: 听厂长讲话。
3: 我就说一件事啊，安全员何大三。
1: 到。
3: 对于咱们厂职工搞对象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看的？
4: 我通常都是拿望远镜看。
2: 何大二主任，这就是你儿子何大三干的好事儿。望远镜拿过来，
1: 你得先给厂长看。
2: 我看什么看呢？
3: 拿去。何大三，我让你调查咱们厂职工搞对象事儿，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4: 报告厂长。我知道的目前没有，有的我目前不知道。
3: 说白了，你还是察觉不到呗。
4: 不是厂长，咋回事呢？咱们厂不是不让男女谈恋爱吗？一经发现立即开除，所以这几个人都在搞地下恋，就是不让我发现。
3: 如果你再不发现，下一个被开除的就是你。
4: 爸
1: 厂长，我的儿子我了解，您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3: 散会吧。
4: 爸，你放心吧，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小样儿呢，我看在哪儿，我看谁敢搞对象。站。干什么呀？啊，干什么呢？不要找那种学习外语、交流诗歌的这种借口。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
5: 谈恋爱。
4: 这都不背人了呗？
5: 不是，你谁呀？
4: 过来。认识这仨字儿不？
5: 袁全安，找啥事儿？
4: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纺织衣厂禁止员工谈恋爱，一经发现立即开除。你们两个现在已经被纺织衣厂开除了。
5: 我是纺织二厂的。
4: 你纺织二厂做什么？一厂二厂不分家，纺织二厂也开除。他以为他是谁呢？
5: 二厂厂长。
4: 厂长好。厂长夫人好。夫人好，夫人好。厂长这样，那边啊，那边风景好，蚊子少，恭祝二位白头到老。
5: 这叫袁什么安？别那么多事儿。
4: 袁全安，收到。
6: 何大三。大三，我来了。
4: 小妹，你干什么？现在纺织厂严禁男女谈恋爱。虽然说你是我们厂长的女儿，我是我们厂的优秀安全员，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两个被人发现了，我就得彻底被他们给撸下来。
6: 哎呀，发现不了，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他们谁会想到，咱们俩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厂里搞对象？
4: 他们谁都不用想到，但凡一个人路过，他们就会直接看到。
6: 我回家了。
4: 不是不是不是，小美，跟你开玩笑呢。我向你保证，我对你的喜欢不是一时的，是一辈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3: 什么玩意儿就愿意啊？
4: 扫堂腿。哎，你要是愿意，我就把这套女子防身术交给你。好吧。这样你看，你学会女子防身术之后你就安全了啊，我就放心了。厂长也就放心了。你看厂长在这儿。哎
6: 呀，爸，你来了。
3: 你们俩干嘛了？
4: 厂长是这样，我在教小美同志一套女子防身术。扫堂腿。
3: 教的不错啊。
6: 老师行，你可以走了。哎
4: 哎，小美子，再见。
3: 何大三，哎，
6: 爸，
3: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给我办一下。
4: 什么事儿？
3: 一会儿啊，我要安排我女儿来场相亲，你帮我把把关。
4: 不是厂长，我能问一下吗？为什么这个人是我？
3: 因为咱们厂所有的人都有事儿，只有你一天啥事儿没有。
4: 不是不是不是，厂长，我是这个意思。你看，就是小美这个年纪吧，现在相亲可能还不太合适。
3: 都28了，咋不合适啊？
4: 你不跟我说你21吗？
6: 都啥时候了？
3: 可不咋，都啥时候了？人家相亲对象可能都来了。那个小杨啊，来了吗？
5: 来了。我手里拿的这个叫随身听，是用来听歌的。我介绍一下，这是我服装厂厂长老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但是随身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儿还有一个大哥大。
4: 谁问他了？
5: 你问不问我家里还有6个呢？
3: 真趁的啊！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5: 好的，
3: 来来来来，您请。来，小美，这位啊是我女儿小美啊，这位呢是小杨。
5: 小美你好。哎哎哎。
3: 你看这个气氛多么热烈啊，特别好啊！小杨、小美，来，你们两个人先坐啊，你过来。何大三，我交给你个重要的任务，一会儿我有一个紧急会议，你帮我看着他们俩。
4: 厂长，你这么做你不觉得你残忍吗？
3: 对于小杨来说确实挺残忍，我来不及了。
4: 那个是这样啊，那个厂长刚才说了让我过来把把关。
5: 那我可以开始了吗？
4: 可以开始，但是我希望你尽快结束。
5: 好的，小美，咱俩明天结婚。
4: 不是，你这也太快了吧？
5: 不是你让我快的吗？
4: 那也没有这么快吧？
5: 那这样吧，小美，我这有2张电影票，明天咱们俩看电影，后天结婚。
4: 你后天也快呀？你怎么就知道结婚呢？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4: 不是，我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
5: 不可能。我们俩怎么不合了？
4: 还怎么不合？你看你们俩这一块儿，你，哎，你看他内八字，你外八字，你们两个八字不合。
5: 那我还可以改成内八字、外八字、内八字。
4: 你看，我就说你俩不合吧。
5: 你别管合不合，我觉得我们俩动作挺默契的。
4: 你说你跟他默契什么玩意儿？你说你，
5: 给我起来。不是小美，没事，坐你。不是你是谁呀你啊？啊，我们俩约会，你坐中间，啊，左一个不合，右一个不合，你是干啥的你？
4: 我是小美的男朋友。
5: 你男朋友你什么？
4: 怎么了？这还不明显吗？
5: 不是你是他对象？不可能，小美，他说他是你对象。
6: 他是我对象。
5: 出事了，王厂长。出事了，你快来！哎，他是他对象。哎呀，
3: 这怎么的了？我这会还没开完，这怎么你们就处上对象了？
5: 不是，还没处呢，处什么对象啊？你女儿有对象？
3: 不可能，我自己女儿有没有对象，难道我还不知道吗？你别着急，我问问。小美啊，
6: 有。
5: 听见没？听见没有？
3: 不是小杨，你听王叔给你解释。
5: 王叔。你知道我的情况，我今天下午多忙，我4份相亲把你们家排第一号，我多么尊重你，你尊重我吗？以后我们不要联系了，你也不要和我父亲的服装厂有任何联系，我们从此一刀两断。
3: 不是，你听我解释。不是，你起来说跟谁处对象。
6: 爸，
3: 说呀，你知道吧，举报有奖，说吧。嗯，
4: 我
3: 知道你说是谁呀？
4: 我是你女儿男朋友，
3: 何大二，何大二主任。哎，
7: 怎么了，厂长？
3: 抓着一对搞对象的，
7: 你看怎么样？我的儿子我了解，这个任务交给他，肯定能完成。儿子，抓着谁了？ 厂长女儿谈恋爱，你抓什么呢？
4: 不是吧？你这
3: 是你儿子和我女儿俩人谈恋爱，
7: 啥时候的事儿啊，亲姐呀？啊，今晚必须回家吃点饭吧。上你家也行，我整点好酒，咱俩喝的。
5: 喝什么喝？
3: 我告诉你们俩，今天必须得分手。
6: 分不了，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你要是不同意，今天我就把他们爷俩都给开除了。
7: 别的呀，厂长啊，商量商量呗。
3: 你自己家什么条件，你心里没数吗？你就是个小副主任，我是厂长，把我女儿嫁到你们家，她能过上好日子吗？你配吗？
6: 爸，你说啥呢？

0: 爸。
1: 哎呦，哈哈，回来了。
2: 生日快乐！哎
1: 呦，谢谢我宝贝女儿啊！
0: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
2: 呀，就你会说话，
1: 你说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啊？
2: 过生日嘛。哎呀，
1: 哎呀，杨儿啊，哎，这一会儿，咱们得认识十年了吧？
0: 15年了，我得说谢谢您，要不是您在我爸这个服装厂最危难的时候帮我们加一把。现在您干儿子，我就得流落街头了。
1: 说那干啥呀？也不是白帮，想着还就行啊。
0: 不是，那
3: 亲爱的爸爸，我回来了。哎呀，
2: 哎呀，老公，
0: 妹夫来了，
2: 来呀！
3: 爸爸，哎，生日快乐！哎呀，
1: 谢谢。
3: 我知道咱爸不能吃甜食，嗯，但是过生日了，谁家过生日不吃蛋糕啊？啊，于是我就找到了一家专门做无糖蛋糕的。哎呦，爸，我骑车太慢了，迟到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呀，
1: 我的姑爷啊，其实啊，该说对不起的是爸。当年呢，你为了追求我姑娘，你跟你爸都辞职不干了。当时我就想，不管你有没有钱，不管你家什么样，我都放心的帮我女儿交给你。哎呀，今天知道我过生日，还给我买了一个无糖蛋糕。你有心了，姑爷啊，爸尝一下啊，
0: 尝尝。哎呀，
1: 嗯。你说现在这蛋糕做的啊，无糖的做都这么甜，
3: 是吗？不会说话，
1: 好吃好吃，
3: 无糖的还能甜呢，你说？买错了，
1: 哎呀，我白煽情这么半天了，
2: 你说
1: 我
2: 非说那啥行？
1: 你看我俩啥子不？
3: 我现在再去买一个无糖的，
2: 买
3: 无糖的，无糖的，记住无糖的，无糖的。
0: 得了，爸，啊，跟我走吧，
3: 无糖的，
0: 外边安排饭店了，咱们一起吃一顿。
1: 你看小杨都会说话，
2: 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恋曲1980》，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文林、李金斗合说的相声《汾河湾》。
1: 参加这个活动啊，
2: 啊，
1: 这心情太激动了。
2: 是啊，
1: 真是有点意思。不光是听这么好的节目
2: 啊，
1: 还见着这么高级的人。
2: 见着我了。
1: 您瞧，您是演员吧？
2: 啊，相声演员。
1: 好的，好的，
2: 好的。
1: 啊，您是孝星吧？
2: 可以说是个孝星。
1: 好的，好的，
2: 俩好的了。
1: 林姓王吧？

0: 好的，好的。
1: 不好的，不好的。谁姓王啊？
0: 怎么不好了？
1: 我姓李。
0: 哦，您是李王。
1: 再说这个字儿就打你。别说。
0: 好的，好的。
1: 还是好的。您这是开玩笑啊。
0: 哎呀，我看见您我很激动。
1: 这什么激动的？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0: 我也是咱们文艺界里边的
1: 啊，
0: 我是文艺界当中的
1: 啊
0: 一份子。
1: 分子
0: 啊，
1: 我看你像丸子，交流丸子。刚才那韩云飞说了你爱听戏呀、啊、把毛都拔了。
0: 我不是你们这个相声界的
1: 啊。您是？
0: 我是梆子
1: 啊。您是什么？
0: 我是梆子。
1: 梆子
0: 啊。
1: 哎呀，咱俩拉了手。
0: 你也梆子？
1: 我底儿。你是梆子，我是底儿。你是鞋跟，我是鞋面。
0: 不是，这一只鞋是怎么着？
1: 梆子吗？
0: 不是，您
1: 鞋梆子呀、啊、
0: 您没听明白
1: 啊。
0: 我是河北梆子。
1: 谁呀、啊？
0: 我呀、啊。
1: 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0: 对对对、
1: 啊。哎呀，失敬失敬失敬。
0: 您客气客气、啊。
1: 您是唱哪工的
0: 呀？啊，我呀
1: 啊, 啊。
0: 您看，根据我这个脸型
1: 哦，
0: 我这个五官，
1: 嗯，
0: 我这个面条，
1: 那面条啊，那叫线条
0: 啊。我这个线条，您看我哪工？
1: 这刚从动物园放出来是怎么着？怎么了？您这是？
0: 您看看我这个自然条件，我哪
1: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吗？
1: 看不出来。
0: 我是青衣，青衣，
1: 青衣，青衣在梆子里叫花山。
0: 啊，对对对对对，我山子，我山子。
1: 山子干嘛呀？
0: 啊，
1: 青衣花山。
0: 对，我就是唱那个花山
1: 啊，青衣花山、啊。
0: 对对对，
1: 大姑娘啊，小媳妇儿啊，
0: 啊，
1: 这是青衣花山。
0: 哎呦，您说起来很内行、啊。
1: 当然了，唱梆子咱不外行。
0: 为什么？
1: 我是过道打把式。
0: 哟，门里出山。
1: 对对对 对, 对，
0: 家有唱梆子的。
1: 是是是，
0: 家里谁唱梆子？
1: 我们老爷子，我爸爸唱梆子。
0: 您父亲是
1: 李银达。
0: 哎呦，有名啊，
1: 前辈。
0: 好啊，
1: 好好好。
0: 可是总听不见了，
1: 上岁数了。
0: 哦，老梆子。
1: 你爸爸才老梆子呢，怎么说话了？这是什么叫老梆子呀、啊、
0: 不是，我说您父亲是老调的梆子。
1: 对，您得把这个调给带出来。
0: 哦，您父亲唱梆子。
1: 唱梆子的。
0: 您懂这个？
1: 是是是
0: 是是是。
1: 哎，
0: 哦，您
1: 我跟我父亲一样。
0: 您也学过？
1: 学过。我唱的是胡声。
0: 什么
1: 胡声？
0: 胡声？
1: 胡声？
0: 胡怎么声啊？胡？您怎么胡声？
1: 这位满不懂
0: 啊。
1: 我胡声什么呀？我胡声就是老声。
0: 老声？老
1: 带胡子唱的那个。
0: 哦，这儿带一那个黑了呱唧的那个，
1: 那叫染口。
0: 哦，您还跟您父亲学过这个？
1: 哎，我跟我们老爷子一样。
0: 哎呦，
1: 唱胡声的。
0: 太好太好了，我不知道您了解河北梆子、
1: 是是是。
0: 哎呀，太好了、有时间咱们多进话。
1: 好啊好啊 好, 好啊，
0: 有时间我到家看您去。
1: 哎，别客气
0: 啊。
1: 哎，今天就有时间。
0: 干嘛
1: 啊？咱们两个人在这儿给大家唱一出河北梆子。
0: 在这儿？
1: 哎，
0: 这个不合适，不，大家来都是听相声来的。
1: 谁说的？爱听
0: 谁听河北梆子？
1: 爱，你看
0: 爱听吧，
1: 这都是戏迷。
0: 哟、呵，还真不少，真爱听，
1: 爱听河北梆子。
0: 你瞧，真没想到
1: 啊！
0: 好好好，
1: 唱一出吧。
0: 为了满足亲爱的朋友们
1: 啊，
0: 咱们唱一出，
1: 唱一出，
0: 唱一出，你挑出戏。
1: 不，您挑戏。
0: 不，你挑戏，
1: 您挑戏。
0: 啊、不不不不，我会的戏多
1: 哦，
0: 我会八万多出。
1: 有那么多出戏吗？
0: 你八万多出，但我挑一出你不会
1: 哦。
0: 但是这么些人，你一害臊
1: 啊，
0: 心里窝囊
1: 哦，
0: 你半身不遂了。
1: 我去。
0: 当你画圈了，
1: 我画不了圈
0: 啊！
1: 我喝绿豆汤了，这毒都排出去了。
0: 不是，这是为你安全。
1: 您甭为我安全，
0: 为您好，你唱一出。
1: 您要是这样的时候，
0: 啊、
1: 您就吃这茄子，管用。
0: 还真行。
1: 哎，
0: 您这偏方不少。
1: 当然，
0: 您挑出戏，
1: 我挑戏啊！
0: 您挑出戏，
1: 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0: 对，
1: 我呢是唱这个胡声的，
0: 对，
1: 哎。我挑一出戏。
0: 哪出？
1: 粉河湾。
0: 好
1: 好吧，
0: 你看内行会挑、
1: 哎、对对对，
0: 粉河湾，
1: 粉河湾，
0: 这戏太好了。
1: 当然了，
0: 不过就是太 太长了。
1: 那没关系。
0: 那怎么办？
1: 咱们掐去两头，
0: 不唱当间，
1: 那就别唱了。咱得唱当间啊。
0: 咱们唱哪点啊？
1: 闹窑一折。
0: 嘿，闹窑，
1: 哎，
0: 热闹啊，
1: 热闹热闹热闹。
0: 这个里边有几个人？
1: 两个角色。
0: 哦，都有谁？
1: 一个是薛仁贵
0: 啊，
1: 一个是柳银环。
0: 哦，这两个人。
1: 哎，这两个人，
0: 这两人是什么关系？
1: 什么什么？
0: 他们俩怎么回事？
1: 不是什么怎么回事？干嘛？
0: 不是，您说这林立这俩人，他们是薛仁贵跟
1: 柳银环，
0: 柳银环他们什么怎么回事？
1: 两口子。
0: 这俩是夫妻，
1: 两口子嘛。
0: 哎呦，这
1: 是吧？
0: 好好好，
1: 对对对，
0: 我也薛仁贵，
1: 这啊，
0: 你也柳银环，咱们俩人得好好查的查的，
1: 查的不了了，
0: 啊，
1: 查的不了了，
0: 怎么查的不了了？
1: 您不是唱青衣花山的吗？
0: 对啊，
1: 您来柳银环呀，我是唱胡生的，我来薛仁贵呀。
0: 哦，这薛仁贵是男的呀？
1: 我的妈耶，这戏怎么唱啊？这个？
0: 哦，这个你得演薛仁贵。
1: 对呀，
0: 我演那个
1: 柳银环。
0: 哦，
1: 我是唱胡生的，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0: 哦，
1: 您柳银环，
0: 照你这个意思说你是我的
1: 丈夫。
0: 哦，那么我是你的
1: 妻子，
0: 咱们两个人结婚了，
1: 那多么的好啊。
0: 那么多害臊，
1: 去你的吧。这都害臊的，这个
0: 不是这
1: 咱这人上台一出戏。
0: 哦，台上是这关系，
1: 哎，下台立规矩，
0: 角色咱就这么分，
1: 就这么分了。
0: 好好好，
1: 咱们得分出前后台来。
0: 这个台不是有吗？
1: 有不成
0: 啊？
1: 您帮我呢，把桌子往后搭一搭。
0: 这搭桌子干嘛？
1: 分出前后台来啊。
0: 这个桌子前头
1: 为前台。
0: 哦，桌子后头
1: 为后台。
0: 哦，
1: 您这儿呢是上场门。
0: 哦，
1: 我这儿呢算下场门。
0: 哦，行，
1: 我呢拿一把椅子。
0: 别介，您
1: 一会儿您好坐。
0: 不，
1: 这是
0: 您这么大演员，您别介，
1: 没关系，这得我来。
0: 别，
1: 我来，
0: 我来吧，
1: 我来一样，
0: 真是我来吧，我来吧。
1: 我来呀，
0: 不是您干嘛搁在这儿？应该
1: 当然了，
0: 怎么这儿？
1: 闹窑？不，闹窑。您说那是小座
0: 哦，
1: 闹窑，这是窑门
0: 哦。
1: 回头您好坐着，
0: 这舞台就咱们布置了，
1: 就咱们布置了。
0: 不是，我还得提点要求。
1: 您说，
0: 您这儿有没有那个龙头啊？您没有龙头不行啊，我这没法那什么呀。我得这
1: 您找什么东西？
0: 龙头，我得这得带上。
1: 对
0: 啊，
1: 您得带这个龙头是吧？
0: 啊，就是啊，
1: 这个非常对不住。
0: 怎么？
1: 这个龙头呢？
0: 啊，
1: 今儿早晨
0: 啊，
1: 让给驴借走了，到门头沟拉煤去了。昨儿大雨没回来。
0: 不是，这个里有驴什么事儿？
1: 驴什么回事？
0: 那我这要的龙头就是
1: 那叫行头。还龙头呢，这个
0: 啊，那
1: 行头
0: 啊，是啊，他这说行头，我怕你不懂啊。
1: 是我不懂啊，是你不懂啊。
0: 啊，是行头，你懂吗？
1: 没有行头，
0: 没有，那这怎么着？你看我这
1: 素身来啊，
0: 不行，我这
1: 素身来，
0: 衣裳还凑啊，你这脑袋不行啊。
1: 那不成，
0: 你大伙儿跟看世界杯似的，这怎么我也得捯饬捯饬啊？
1: 你还别说，真有点像那大力神杯啊。哎呀，
0: 您得捯饬
1: 捯饬，
0: 是不是？
1: 您化化妆，
0: 我得化化妆，
1: 简单的
0: 不像啊，
1: 简单的办门戏，
0: 我得办吧，
1: 还得化一化妆。
0: 哎，
1: 哎呀，真正的化妆啊，那可太复杂了。
0: 嗯，
1: 这个戏剧啊，化妆啊，他得这个包头，得贴片子，说这话一个半小时完不了，那您得等着他没关系，简单的一化妆，叫您这么一看呢，还不错。任平一马平安，西湖景，配阳篇，打扮出来您就看，保证错不了，肯定让您得满意。哎，化妆吧，您。
0: 啊，
1: 这从地道战来的是怎么着？这个偷地雷呢？你这
0: 不是
1: 啊？
0: 我这化上妆，您看我给您摆一个姿势。
1: 哎，您来来，
0: 你看就
1: 啊，
0: 就这么一个姿势，
1: 这怎么意思？
0: 像不像明星？
1: 你看那孩子说了
0: 啊，
1: 像大老头。您像贼星。
0: 贼心
1: 的吗？你别摆姿势了，
0: 这倒
1: 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可以了，打扮的还确实不错啊，还可以，可以，
0: 我这还得记着呢
1: 啊，
0: 现场他老松，
1: 松
0: 啊，
1: 您别再勒着，哎，也不碍事，勒不着，他没咳嗽素这人，
0: 我还得记着呢，
1: 来，
0: 我还得记着呢。
1: 您凑合点啊，行了吧？
0: 行行行，
1: 哎，那就成了。哎，您再看，扮相就是好看
0: 啊。
1: 哎，一区分男女就分出来了
0: 啊，这就分出来了。
1: 哎，分出来了。
0: 好，
1: 那就是现在就开始。
0: 好好好，
1: 您就叫板。
0: 是，
1: 哎，
0: 我叫板。
1: 哎，您叫板。
0: 您说让我叫板，您这玩意儿他这不是要掉吗？这是，我还得捯饬捯饬，我得勒紧了。
1: 哎，勒紧了
0: 啊！
1: 哎，
2: 我给您来。
0: 啊，没事没事没事，我给您来。您瞧瞧，
2: 哎，也别着急
0: 啊。对，
2: 哎，
0: 您给他勒住了。
2: 哎
0: 哎，好，
1: 这就没问题了。
0: 行了，我这办好了就行了。
1: 哎，我老给人勒着了。
0: 让我叫板吗？
1: 哎，
0: 行，
1: 叫板
0: 叫板。
1: 哎，
0: 跟谁叫板？
1: 哎，
0: 嗯，怎么着？啊，叫板呢？
1: 叫板这儿有句词儿，不是打架。
0: 那叫板是有句词，什么词儿？
1: 哎，什么词儿
0: 啊？
1: 你不会？
0: 你不会能跟你唱吗？
1: 会，
0: 会我不就唱了吗？
1: 那到底会不会呢？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0: 忘倒没忘，
1: 没忘你都唱啊？
0: 就是想不起来
1: 了。还是忘了？
0: 这是有
1: 这个非常简单
0: 啊。
1: 丁山儿该来了。
0: 哦，就这老词儿。
1: 哎哎，
0: 这老词儿，老词儿，老词儿，我知道
1: 啊。
0: 丁山儿该来了。行行行，
1: 您来。
0: 哎
1: 哎，
0: 拿着这个，
1: 这就成了。
0: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不是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不是
1: 你怎么干念呢？
0: 那我也不能湿念呢。
1: 加水啊，像话吗？那个，你得有韵。
0: 什么？
1: 有韵？
0: 我有韵？
1: 哎，
0: 那不成怪物了吗？
1: 怀孕呐。哎呦我的妈妈，
0: 您难为人吗？
1: 我难为你干嘛呀？
0: 啊，
1: 您得唱那个河北梆子呀。
0: 啊，那怎么韵呢？
1: 这不着急吗？这怎么韵都不会
0: 啊？怎么韵？
1: 你站好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丁山根儿该来了
0: 啊。是
1: 丁山

0: 剧应该谁唱？
1: 应该您唱。
0: 我唱你是干嘛呢？
1: 哎，这不教你吗？
0: 我用你教给吗？我用你教给吗？你大绿嗓子，你嚷什么呀你？
1: 来劲儿了，这个。
0: 你瞧瞧，这大家伙儿爱听我唱，你先来一遍，你这怎么回事？这
1: 是干什么？
0: 真是的，
1: 您唱，
0: 那得听我。
1: 对对对，您这爱挑眼，咱不知道这毛病。
0: 真是的，来唱啊！哎，嗯，盯上，嘿嘿嘿嘿，盯上，嘿嘿嘿，这不唱不唱不唱，
1: 怎么着？
0: 不唱？
1: 怎么不唱了？干嘛呀？
0: 这人没有戏德，
1: 我怎么没有戏德呀、
0: 啊？你看我这刚一张嘴，啊、赶紧拿扇子乖乖挡上了
1: 啊！
0: 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着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
1: 哎呦我的妈！
0: 挡着挡着我！
1: 哎呦！您还是唱河北梆子呢？
0: 你挡着我了吗？
1: 不是挡什么挡着怎么？这里有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您唱这句是哭头闷帘叫板
0: 啊！
1: 您唱这句是在后边的，还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
0: 啊！
1: 为了达到这个事实，给您挡上这扇子，就好比是门帘儿。
0: 哎呦！我误会了。这您这一说，我明白了。
1: 哎，
0: 我这就在台帘里边唱。
1: 哎，
0: 扇子好比是门帘。
1: 就是、啊。
0: 这我可不知道。
1: 这有什么？
0: 您不要心里去。
1: 不会的。
0: 这可是误会了啊！您不要心里去。我告诉您呢，您不要心里去。哦，这门帘。
1: 哎，竟是虫。
0: 丁扇。丁扇。丁扇。
1: 你干嘛你？你不好好唱，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啊？
1: 我哪点不讲理啊？
0: 你这扇子什么呀？
1: 门帘啊？
0: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1: 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0: 没有不扶不完了吗？洗个白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
1: 又来了，赶紧拿扶，瞧瞧啊！来来。

0: 要一万，
1: 一打一那个抬那个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咚咚一个咚，滴咚，咚咚。

0: 你甭跑，
1: 怎么了？
0: 我让你不是美完了就走，这儿有四句唱，你得唱
1: 啊。我知道这儿有四句唱
0: 啊，
1: 不行，咱得对着这四句唱。
0: 那不成啊，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
1: 那不行，但我唱完了，但是你要不知道，你接不上来。
0: 这没有，
1: 你乐队的你也得跟上，是不是啊？这四句唱你得你们头一句怎么唱？你们头一句，
0: 头一句，
1: 你们有头一句吧？
0: 我们当然也有头一句了
1: 啊！你们头一句是
0: 我的二分河湾，前南去大雁。
1: 啊，这句倒是咱们一样
0: 都
1: 这个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0: 多明白呀、啊！天到了这般事也不见归还。
1: 哦啊，好像是不是还有一三句呀、啊？
0: 你可够聪明的，
1: 是不是？
0: 哎，三句有 啊
1: 三句是
0: 将身儿我所知在那窑了门以外。
1: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0: 怎么？
1: 这是四句的词儿、啊啊？
0: 不，三句，
1: 四句，
0: 三句嘛？
1: 是三句吗？
0: 就是啊。
1: 那四句什么呀？
0: 一句不会啊。这倒好，整个一片子呀、啊，这个
1: 好像有四句跟这不一样，
0: 多新鲜呐！
1: 四句是
0: 四句，等我的儿茶倒来，同把饭餐呢、啊？
1: 餐？
0: 哎，
1: 餐是什么意思？
0: 餐就是吃。
1: 餐就是吃，
0: 哎，
1: 这行了，没问题了。
0: 怎么
1: 有吃我就记住了。
0: 这回饿了，
1: 没问题。
0: 再来吧，
1: 让我知道了。冰山儿啊，该来了啊啊啊啊啊！
0: 这猫还难产，一打一打个抬抬抬抬抬抬，抬了个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

0: 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你这数数呢？哎，哪有还
0: 当一个？
1: 你这、
0: 这玩意儿老家庭暴力呀、是。啊，那还有还，他到我来，同把饭。

0: 你头发吃多了是怎么着你？晃悠什么这？
1: 这不是
0: 错了？
1: 怎么错了？
0: 餐呢？
1: 你不跟吃餐一样？
0: 那不成，那不够折呀！
1: 非得唱餐？
0: 当然了，
1: 吃西餐呐、
0: 啊！就这模样还吃西餐呢？啊！
1: 抬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

0: 你们。
1: 你差点没把我累死
0: 你差点没把我给急死。
1: 哎呦
0: 哎呦我的妈呀、哎、你得收板呐。
1: 收板呐
0: 多新鲜
1: 呐。当一杆狼的咚。
0: 这怎么意思啊
1: 胡家跑轴。
0: 那不成啊。收准了啊。
1: 哎好。
0: 雪人归所是离不断。
1: 您听啊这有点张学友的味儿啊。
0: 他唱这个吗
1: 不错。当一杆狼的咚。
0: 建设万通好北财
1: 当一杆冷地当不能当一杆冷地当今儿这天你冷不冷
0: 我不冷他的母乡儿难得见
1: 当
0: 他的父乡脚儿不能够团得远
1: 当一杆冷地当不能当一杆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0: 我等谁呀、啊正催马来永无看哒哒哒太哎呦我的妈呀什么德行啊见一位大嫂坐在了腰窝前摔灯离岸下了马见了大嫂落是李登仙人还真齐齐啊大嫂亲来见礼呀
1: 讨厌
0: 什么毛病啊嫌我回来晚了大嫂亲来见礼
1: 缺德
0: 老没见了大嫂亲来见礼
1: 什么调子
0: 什么没调子打你呢
1: 哎你打我干嘛
0: 您没看我给您见礼吗
1: 你这干嘛呢
0: 见礼
1: 你哪是给我们见礼啊
0: 那我这是
1: 你像我们这儿骚扰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也太不开眼还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1: 成成
0: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1: 成成
0: 成成你坐下
1: 是早晚得离婚
0: 早应该离婚大嫂亲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位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着未活你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是北京市
0: 什么北京市啊龙门郡
1: 这改龙门郡了
0: 没改就是
1: 哦，此乃是龙门郡
0: 此庄里
1: 啊，这是东城文化馆
0: 嗨大王庄
1: 这是改大王庄
0: 没改就是
1: 哦此乃是大王庄
0: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我就甭问了你全不知道啊有名的便知
1: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你怎么又全认识了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怎么那么笨呢、哦、再来
1: 哦啊有名的不有名的便不无名的便大通通的不知道
0: 哎呦我的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不要再喝凉水了，多喝一些温热的水，而且像凉拌菜这类生冷的食物要少吃。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今人们看手机看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日复一日高强度用眼，眼睛也开始抗议，重影、干涩、酸胀、发红、疲劳、迎风流泪、畏光等症状接踵而来。您可能以为这只是用眼过度的正常反应，但其实可能是患上了干眼症。得了干眼症呢，要及时治疗，千万不能随手滴两滴眼药水了事。不少眼药水含有防腐剂，反而可能加重病情，甚至引发角膜继发感染或溃疡。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关键在于改善静脉回流，减少静脉负荷。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长期穿戴医用梯度压力袜，通过自脚踝向大腿递减的压力，辅助血液向上回流。此外，主动的小腿肌肉收缩锻炼，被动的小腿按摩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减轻负荷的方法则包括避免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卧床休息时适当的垫高下肢，利用重力帮助血液回流。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习惯，坚持下来效果大不一样。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成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名家尹桂芳在继承越剧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立了尹派。他的唱腔委婉缠绵，洒脱深沉，醇厚清新，深受观众喜爱。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盘妻锁妻》。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尹桂芳演唱的越剧《盘妻锁妻》。越剧名家范瑞娟的嗓音宽厚响亮，她的咬字坚实稳重，行腔迂回流畅。接下来请欣赏她演唱的越剧《梁祝》。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范瑞娟演唱的越剧《梁祝》。评剧名家李艺兰出生于梨园世家，她的嗓音圆润，唱腔优美，低音婉转跌宕，高音清爽激昂。下面先为大家播放一段她演唱的评剧《樊梨花展子》。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李逸兰演唱的评剧《樊梨花展子》，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评剧《花为媒》。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李艺兰演唱的评剧《花为媒》。评剧名家花淑兰的演唱特点是嗓音甜润、脆而亮，唱腔高亢流畅、华丽清新。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她演唱的评剧《谢瑶环》。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谢瑶环》。昆曲名家梁谷音的戏路宽，正旦、花旦均能应功，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昆曲《紫钗记》。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钗记》。接下来请欣赏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

0: 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大家可以饭后散散步，这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养生活动。饭后坐着不动，不利于消化吸收，走路时腹壁肌肉运动对胃肠道有很好的按摩作用，会加强消化系统血液循环，增加胃肠蠕动，提高消化能力。同时走路还可以提振精神，步行时肺通气量增加，有利于呼吸系统功能的改善。不过希子要提醒您，饭后不要马上去散步，最好待上20分钟之后再散步，也不要走得太快，舒缓的散步就很好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高血压是无声杀手，默默损伤着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高血压患病率呈现快速升高的趋势。全国高血压日即将到来，健康之家为您带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再次呼吁大家关注高血压的危害，管理好自己的血压。
6: 爱满敬老月，孝老正当时。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奉献，福满金秋。
4: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高血压伤人悄无声息，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呼吁您重视高血压，别让血压波动大。
5: 不少朋友并不重视高血压，觉得没有头晕头疼就没事儿，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很多人身体没有明显感觉，可高血压一直在悄悄伤害身体。长期血压控制不好，会损伤心脏、大脑、肾脏和血管，容易引发心梗、脑梗、脑出血、肾功能衰退等严重疾病。一旦发病，后果往往很严重。很多人就是因为平时不重视、不监测血压，等到出现急症才去就医，已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6: 赵先生连续6年体检，发现自己有高血压，出门穿得厚厚的不说，在家里呢也穿得像个面包似的，可是还是觉得凉，而且一不留神就感冒了。听说中医调理效果好，赵女士觉得真得去找中医大夫调理调理了。
5: 赵先生的经历希望大家也引起重视，万一发生心脑血管严重事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今天的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再次呼吁大家关注高血压的危害，管控好自己的血压。具体有哪些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谢连帝，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在房颤介入手术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5: 欢迎谢连帝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力科谢连帝，谢大夫。
5: 那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咱们先来聊聊高血压。确实很多朋友说我体检或者说我测血压查出这个血压好像高出了标准值，但是我啥感觉都没有，而且我高的也不多。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没有症状是不是就不算高血压呀？
8: 哎呦，这个问题就临床当中太常见了，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跟我说，哎呀，大夫，你看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啊，我干嘛非要去治疗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嘛，虽然说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当你血压增高的时候，它这个血压这个增高，这个压力对血管的压力对你身体的损害确实在进行着。也就是说，这个血压高对心脑肾的损害，在你认为没症状的时候，在偷偷的悄默声息的在损害着。
5: 嗯，那我就赶紧接着问，那如果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症状，我也不管它，那长期这样的话，它会损害我身体的什么问题？它会损害哪些器官？它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呢？
8: 如果说假设血压控制不好，虽然没有症状，你不去控制的话，后果极度可怕。
5: 极度可怕啊。
8: 对，
5: 怎么可怕法？
8: 第一个来讲，就是脑血管疾病经常会遇到这里的患者，甚至我的姐夫，他不听话，血压高不听话，然后就是不吃药，最后是脑血管病走了。就第一个会影响脑血管疾病，脑梗、脑出血，就是很常见。第二来讲，心脏缩水肥厚，心脏变大，心衰。嗯。第三个来讲，肾脏；第一个来讲就是尿蛋白的发生，这是早期的出现；第二个来讲，有可能会引起肾衰啊。所以说，虽然血压增高好像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对这个心脑肾这个损害，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我老说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个脏器这个损害可怕呀。高血压不要你命，但是脑出血会要命吧，肾衰会要命吧。所以说，真的不能小瞧。哎呀，这个血压这件事儿，它虽然没有症状，但是我们有句话叫无声的杀手。
5: 高血压是无声的杀手。
8: 嗯，
5: 那我就赶紧问一下，这个血压到底多高算高血压哈？
8: 按说呢，就是我为了让大家其实简单记，就记住140-190就 OK 了，除非你80以上了。80岁以上，如果你能耐受的话，也最好也是在这个值之内。但是对某些特定的患者，比如说糖尿病啊、肾功能不全呀、等等，我们可能会降的会更低。这种情况，我觉得老百姓可能会记得不那么准。那至少给我一个及格线，140-190。
5: 啊，就是低压90高压140，这是一个标准的线。
8: 嗯，
5: 但是呢对于比如说有糖尿病啊，
8: 嗯，
5: 或者有高血脂的朋友，那可能我们的血压控制要更好一点。
8: 嗯，
5: 啊，对于高龄老人稍微可以放宽一点，
8: 嗯，对，
5: 但其实90、140这就是一个我们的标准线。
8: 嗯，
5: 我们的血压就是要这个在这个标准线以下，
8: 嗯，最差一点，这个是
5: 最差。
8: 对对对，嗯，
5: 核心问题哈，就是说我们高血压即便没症状，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那我们想请谢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病例。
8: 就是我给举这么一个例子吧，这个我觉得特别无语。这个患者呢20-30岁的时候得过血压高了，
5: 嗯，
8: 然后结果妈妈就自作主张吃下药，你吃一旦吃上你就停不下来了，你就会一辈子吃药了，你这么点小孩你吃这个降药干嘛。然后虽然医生给他开去降压药，但是妈妈就自作主张就不让这个孩子吃这个降压药。
5: 其实也不是孩子，也是青年人是吧？
8: 啊，对对对，青年人，嗯，
5: 但是他妈妈这个控制力太强了，怎么能这样呢？不听医生的话要听妈妈的话，
8: 因为他觉得他就觉得你吃上降压药以后你就停不下来了呀，你停不下来就他们甚至认为是依赖呀，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一个词儿叫上瘾呢，啊，就是他们说上瘾的极少，但是大多数会说依赖这个词儿，
5: 嗯，
8: 啊，就觉得你就得依赖。问题是他真的是听妈妈的，然后就不进行一个治疗，但等到他再次来的时候就已经脑梗了。
5: 哎呀，
8: 30多岁脑梗了，
5: 嗯，
8: 丧失了一个劳动能力。你说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后悔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觉得不知道为啥，就是他对这个降压药就是所谓的什么伤肝呀伤肾呐，啊，依赖呀，对这些我认为就是这种，尤其是有一句话老百姓对哪句话就特别在乎呢，就是哎呦我吃这药就停不下来了。
5: 嗯，
8: 就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在乎。我说是你吃降压药不停不下来，问题是你不吃药他这个血压只要增高他的心脑肾损害就开始了。就是你是通过药物遏制住它的不好事情的发生重要，你还是吃药重要啊？
5: 是啊，我觉得年纪轻轻脑梗丧失生活能力，这个真的是对一个人来说甚至对一个家庭来说真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不听医生的话不肯吃降压药。血压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升高的，所以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平时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危险。高血压不仅持续伤害我们的血管和脏器，而且可能造成心脑血管严重事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高血压伤人悄无声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呼吁您重视高血压，别让血压波动大。
5: 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和您详细说说血压是怎么变高的。血压高了，那我在吃降压药之前我有没有可能通过调整生活方式管控好我的血压，我不去吃这个降压药，或者是说我们通过哪些因素来控制我们的血压，预防高血压的发生。那我们先说说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吧。
8: 嗯，你比如说就是肥胖，这个肥胖是这个血压增高的一个，目前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这个呢就是大多数你得通过减肥然后才能去实现。还有在临床当中我会遇到一些，就是他可能这段时间血压比较高，可能跟他压力大有关系。
5: 嗯，
8: 就是你比如现在就是咱们都说你卷嘛，各行各业都在卷哈，然后就是像这种压力特别大的， 然后或者是遇到事儿的啊，假如说家里遇到事儿了，嗯，比如有的人他这段时间家里有人生病了，他要陪住啊，那么陪住以后然后发现血压升高了啊，还有的人啊，他是他比如说是他就所谓的是一个，我认为就是所谓的一个上火了啊。举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我拿我自己来去说哈，我妈那时候就是我妈在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血压也高了，我都吃上降压药了，吃的不多啊，半片啊，一天半片啊。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妈在我这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着急，因为老年人他就会天天，我老公告诉我，你妈也不吃饭啊，我着急了，明儿就告诉我，你妈不小心摔着了啊，我就着急了，就是这种情绪高的这种紧张，它就会让你血压一个增高，那没办法，然后就只能吃降压药。但后来的时候，这种情况引起这个血压增高呢，我是觉得，尤其是情绪引起来的这种血压增高，当这种环境去除以后，他血压会能达到正常的，但是这种人，他将来会得高血压的几率会更高。但是这种人，你比如像我这种，我就是当时我就一直吃降压药，等到后来我妈走了，我的心就放松了，虽然是很难过哈，但是我就心放松了，我妈23年走的，到现在了，就几乎没怎么吃过降压药。所以说就是第一个来讲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你、
9: 等一下，这个里面我觉得谢主任讲自己的例子也让我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大家会觉得我降压药吃上就停不下来，但是您实际上是吃了一段时间，虽然那段时间有特殊情况，但是过后您其实是把降压药停了，
8: 绝对能停。
9: 哎，那我们赶紧先问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吃上降压药怎么能够停下来？这个都有哪些可能的办法？
8: 就是吃了降压药能停下来。第一个来讲，假如说肥胖的患者，说白了就是你要不就给我生活方式改善，去除这个外界因素。你比如说像我这种因为过度紧张，我妈一生病我会紧张嘛，去除这个因素的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能停。比如有的人是失眠，你失眠解决了他就能解决了。还有一个肥胖，你肥胖解决了他也能解决。就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把这个因素给他控制好了，
9: 听起来是继发因素，
8: 但是要小心，我这种像这里的人他将来还有可能还会得高血压的。
9: 虽然停了，但是也是要密切关注的。
8: 要密切关注。
9: 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因素是体重肥胖，就是肥胖体重过大就是一个血压高的独立的
8: 很重要的
9: 因
8: 素。
9: 好，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8: 情绪紧张。
9: 情绪紧张跟
8: 压力，
9: 谢主任已经说到了
8: 压力，
9: 体重过大和情绪紧张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什么？
8: 比如说他有一些就比如高脂血症或者说是刚才我说的比如失眠也可能会诱发呀，他可能会有这些，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如果他有家族史的这种人他都会容易得这个高血压，还有一少部分患者跟寒冷相关。
9: 跟寒冷相关，就是受凉了血压会高。
8: 对，就是他，我这是当然这是在医院里可能这种患者相对量比较集中嘛，就是他就是一个老百姓可能理解为跟那个颈源性跟那颈椎相关的一个，就是他在血压高的同时他会颈部的不舒服，然后怕冷等等，当他把这个因素去除了血压就正常了。
9: 还有一个跟同型半胱氨酸有什么关系？
8: 同型半胱氨酸呢，这个呢许多人都会特别的有段时间就特别去宣传它，就是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呢情况下呢，如果它高的话它是容易得脑血管疾病的。就是，
9: 但它不是高血压的原因，
8: 对，
9: 它是一个
8: 脑血管病，
9: 并存血压高和同型半胱氨酸高是一个脑血管病的叠加的危险因素
8: 啊。对，
9: 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先说血压吧，同型半胱氨酸这件事情也是不容忽视的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盐了，很多人会说我一吃咸了我血压就高，我不吃咸就没事。
8: 说实话，如果说吃盐就增高的，就是这种特别就是立马给你就是给你个脸色看的这种情况下还是不是很多见。大家知道这个吃盐它是跟什么有关系？它不是你今儿吃盐多了明儿就血压高了，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如果吃盐高的话，你比如说北方它的食盐量就是很高，北方这一部分人群来讲它得血压高的几率要高于南方，就是说 这个食盐这个东西呢，大家一定就是知道一点，就是说我不是我今儿吃咸了，明儿就光就全身，不是这个意思，它是长期的一个东西。因为吃盐太多的话，它会引起什么水钠储留啊等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甚至对血管内皮有一些损害。所以说吃食盐增高呢，它的确会引起血压增高，但不是说是就是立刻就显

0: 限的一个因素。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讲，一旦得了高血压，我们基本上都要限盐，有家族史我们基本也要限盐。所以说这个吃盐呢，现在我们其实说实话要求是越来越严格了。
1: 我其实不知道我一天吃多少呀。
0: 对，你试一试。
1: 我怎么能知道呢？因为您说这个盐勺，我按盐勺吃，但问题是其实我买的挂面，我买的面包，我吃的很多很多东西里面都含盐多，到底吃多少其实我不知道。哎，
0: 就是所以我就说你可以试一天，你试一天，这一天你只在家吃，你面是自己的面，就是米是自己的米，然后不要吃任何的那种咸菜之类的东西，就这个东西都不要吃，任何的那种零食都不要吃啊。然后这时候你只是吃你自己炒的菜，自己熬的粥，自己做的米饭，自己那个什么，然后你吃6块钱，你试试，你就知道6块钱啥感觉了，没任何味道。
1: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所谓的隐形盐其实是很多的。
0: 嗯，
1: 所以您光看我就这盐我放6克，但实际上我们的很多很多的食物里面盐的含量都很高。
0: 就是这个盐呢，它不光说是这个6克，说句实话，你是一天6克呀，你6克你吃多少菜呀？你这不是一个菜呀，好几个菜呀，对吧？然后你这里边就是你再加上你的粥，你有时咸味粥的在，还有你的汤，它都有。所以真正6克，所以说做到都很难。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去做到，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就是有句话叫高血压，甚至有个叫盐敏感性高血压，都有这么一个词儿，这足以说明。对于盐敏感性高血压来讲，我们主要治疗措施其实有一点就是限盐。
1: 说起限盐这事儿呢，可能真的话题很多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也说过好多轮了，那我其实重点是想请谢主任跟我们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如何防范这些隐形盐的问题。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前一段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拿了一袋话梅，它是潮汕的一个特产，非常好吃，但是我觉得它很咸嘛，然后我觉得我这么吃肯定不行，因为我打球的时候自己调那个电解质水、
0: 啊、
1: 对，我之前啊是比如说我放几片柠檬，然后放一点蜂蜜，然后我就捏一小撮盐，因为确实打球出汗比较多，可能是需要补充一点盐。后来我就尝试，我说我不放那个盐了，我把这话梅扔进去一颗吧，结果我发现我这一颗话梅扔进去那个咸度比我平时放那小撮盐的咸度还要高。
0: 哦呦，
1: 一颗话梅啊，我现在只放一颗。所以我就想这个隐形盐可能没准我这一颗话梅都够我这个一天的盐量了吧。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去看呢，就是看那个配料表，就看它那个钠的一个钠的含量，一定要看有没有低钠的。它有一些东西它叫低钠，就是它如果说是低钠这个食品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点，就是要看它那个配料表，它看它那个钠的含量。第二个来讲，对于腌制这个食品建议不要吃，您这还算可以的。有许多患者，换句话来讲，我问您，你早上起来喝粥吃咸菜吗？
1: 我吃酱豆腐，好像也不太对。是吗？
0: 一样的呀，对不对？就是所以说早晨起来你喝粥的时候，你配合的那些东西，你所谓的酱豆腐啊，你所谓的这些东西来讲，它都会这个东西，你这个它会无形之中，如果说你能忍受早晨起来喝粥不吃酱豆腐不吃咸菜，基本上你的盐就还好控制，否则就很难。咱们的零食里边饼干，然后刚才说的我都没想到话梅都会加盐，我以为话梅加糖呢。
1: 它是这样，有一类话梅，因为它其实是南方的特产了，就是可能当地夏天特别热，大概他们是需要补充盐的，但是拿到北方来确实没法吃。我就不能想象我要是坐在这儿一口气吃好几个话梅，那我得摄入多少盐。我现在每天在那个水里放一颗我都已经觉得够了。
0: 所以咱们就是第一个来讲，不要吃任何那种就是咸菜类的东西都不要吃了，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要吃。然后你不管你有什么一个借口。第二个来讲，就是咱们吃的小零食里边饼干呀然后这种小零食，为啥我说起来就是这么的那个词穷呢？是因为我不爱吃零食。然后就是这种所谓的话梅这些东西，就是看它的成分表，
1: 含盐量非常高，
0: 看成分表，就看成分表。那成分表里边，如果说它那个成分表就是它叫低钠的，那就 OK。如果不是低钠，那最好是不要。换句话来讲，要不就跟我一样，不吃零食。
1: 不 不吃零食对我来说有难度，但是不吃咸的零食还是可以做到的。
0: 嗯，它可能的成分表，因为我不爱吃零食，我不知道它成分表应该有那个钠的含量吧。
1: 嗯，确实可能没那么注意，但是我确实会通过口感感觉，如果这个东西很咸的话，那我肯定会控制量。但我觉得好东西真的不可避免，比如说我们买的挂面，我其实以前也没太注意，我有一天忽然煮了挂面想喝面汤，哎，我发现那个面汤齁咸，就说明那个挂面里其实放的盐挺多的，只是我平常根本不觉得，但我确实是发现了，我如果吃挂面的话，比我自己手擀面，我的那个调料汁会少放一点，就是比如说我打卤，那个卤会少放一点，这个是事实，但是我真的没想到那个面汤那么咸。
0: 其实就您这么一说吧，我老觉得隐形盐呀真的是很难控制，因为啥呢，你比如说我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小食品，你可以看配料表，那挂面它有配料表吗？它有盐吗？
1: 有，但我们其实不太看
0: 啊。
1: 确实有，我觉得正规产品都有，但问题是平常我们养成了看配料表的钠盐含量的这个习惯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些什么隐形盐可能需要我们警惕的？
0: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零食，一个是就是你买的这个半成品，这个东西都要去弄。你比如说是一些肉类的，甚至有些，你比如是个腌肉啊这些东西，这个腌肉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去控制。你比如说你买这么一大块这个腌肉，这么南方的什么腊肉这些东西，它是这一大块肉的这个含盐量，你切下来一点你也不知道里有多少，这个东西你都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假如你炒菜搁这个腊肉了，你不是搁的鲜肉，那你这个盐你是不是要少搁一点？就是只要入嘴的，你就看一下，就只能这样了。
1: 对，还有比如像那个豆瓣酱做调料，我只要用一次豆瓣酱，我这个菜就一定搞咸一次。就是我已经不放盐了，但那个豆瓣酱我也已经尽量少放，然后仍然发现这个菜又咸了。
0: 对，各种调料，你豆瓣酱啊，酱油啊。蚝油有盐吗？蚝油
1: 有也是咸的。
0: 对，所以你看你这些东西你这一调料一加进去，所以你看有的人他做菜的时候他要搁盐就不搁这些东西，搁这些东西就不搁盐了。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然后除了这个我们再说说吸烟，吸烟对血压有影响吗？
0: 哎呀，这个吸烟呀，这个吸烟真的是，我就觉得特别可恶，它没有任何一点点好处，只有坏处。吸烟对人肯定是有影响，对血管的损害是极大的，吸烟肯定会引起血压增高的。所以对于我们心血管来讲，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戒烟没商量。因为这个
1: 没商量，
0: 对，你知道我抽烟，它我里边会含有一些东西，它首先来讲，它会刺激你的交感神经。为什么有人愿意抽烟？他抽烟以后，他觉得有提神儿，所谓的提神不就是刺激你的交感神经吗？有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它会直接损害你的血管内皮，直接就造成一个你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损害，并不是说你今儿抽了立刻就血压就高了，不是那个意思，它还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过程，它会加重你的一个血管硬化，所以。我经常会有的许多人会跟我说说，大夫，哎，戒烟太难了。我经常会说，我说你是没到那时候，
1: 对啊，危机生命，你戒不戒
0: 啊？对啊，因为我戒太多了，戒太多了。
1: 真的是所有的大夫、所有的专家都在跟我们说戒烟、戒烟、戒烟。您到底对您自己生命是不是热爱？您自己掂量吧。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说了。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比如说喝茶、喝咖啡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吗？
0: 喝茶跟喝咖啡呢，首先是这样子，如果说是假如说是一个特别浓的茶，或者一个特别那种那个什么那个咖啡，就是特别加浓那个咖啡，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其实对血管其实也不是很好的，
1: 就是过量的茶和咖啡也是不对的。
0: 对，但是如果适量的那种比较清淡的那种淡茶呀，包括那种那个就是每天喝咖啡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呀，这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对血压就是这个影响不是很大，但是一定要控制这个量，就是怎么去控制呢？我觉得其实就很简单，就我认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你喝完咖啡后或者喝完这个茶以后是不是特别兴奋，如果你特别兴奋心跳又快，那这种情况我建议就浓度太高了。 嗯，就要减减它这个浓度。
1: 嗯
0: 啊，适量的喝其实是，是可以。
1: 就是其实我们喝茶喝咖啡要

0: 达到的标准不是说我们特别兴奋的标准，
1: 嗯，
0: 而是要达到我们特别舒服的标准。
1: 嗯嗯嗯。
0: 实际上，因为我是爱茶的嘛，
1: 对对对，
0: 我确实是每天喝完茶以后觉得自己很舒服。
1: 嗯。
0: 但是确实，如果真的把自己喝得很兴奋，确实其实也很难受。
1: 嗯
0: 嗯，确实会是过量的。
1: 嗯，
0: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日常饮食搭配，或者说日常喝水，有辅助降压的作用吗？
1: 日常的这个饮食搭配肯定是有降压作用，但是这个东西做的是很难。我们就是世界上公认一种饮食方法叫地中海饮食，就是地中海好像它叫就是那个沿海这个沿岸的这个饮食一个方式。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什么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这个量呢要多一些，然后同时呢要减少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精致的一些这个碳水的食物的一些摄入，可以适当吃些肉，不是不让吃肉。所以说这个地中海饮食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说句实话，它其实就是如果说你严格按照它去做的话，它是能够得到控制血压的。
0: 您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这样，就是靠饮食调整然后把自己的血压控制了？
1: 他应该是说是不光是饮食加运动。
0: 给我们讲个病例。
1: 就是你比如这个患者呢，他是就是血压就是比较高，然后呢就是当然高的也没那么厉害，就是140到160之间，那个形体是偏胖的，最主要舌苔就一直腻腻的厚厚的，就是平时呢就是可能是比较贪吃嘛，尤其是晚饭的有的时候也是不是去控制，然后后来呢就在我这去进行中药一个调理，然后他对这个西药呢就是有点刚才我所说的刚开始说的对西药的那种抵触感，然后拿中药去调理，然后后来他发现啥呢，他说大夫这个中药太难吃了。我说难吃可以啊，我有办法，你能做就行啊，我可以不让你吃这个苦药汤子，没问题，你不吃我中药你还可以省钱，但是你只要做的我所说的去做就行。我说你这个饮食，然后其实我教给他的基本就是这个地中海饮食的一个方法，但是没有说具体的那个完全去做。我说第一个来讲，就是你这个主食要控制量，然后你主要是多吃一些蔬菜跟水果，煎炸的不让他碰，只要是油炸过的都不让碰，然后外边加工过的食品尽量不吃啊，然后就是让他同时让他多运动，同时让他多运动啊。还有一点，尽量不让加糖，就是饭里额外加任何糖，什么糖果都不让他吃，所有饮料都不许喝，可以喝啥。
0: 等等，这个我确实想问一下，我们确实说比如说我吃盐多了，我可能会造成我的血压的问题，那我糖，当然我也不是说要过量吃糖，但我偶尔吃块糖也会影响我的血压吗？
1: 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效应，因为你比如说是高血压、高血脂、糖耐量递减，这都属于一系列的，而高血压不是跟它直接相关，但是跟那两个是直接相关呀。现在你额外吃了糖，对你身体只有害处没有好处。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是不让额外加糖的，你食用糖就够了，不让你额外加糖，所以这个糖只是要限制的，你。现在人不缺营养，
0: 特别是不缺糖，
1: 对，不缺营养，它只是一个口感好嘛。
0: 好，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作息，日常起居规律作息，我们这个睡好觉对平稳血压有什么样的影响？
1: 睡眠呀，我不知道在临床当中你们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我是经常遇到，大夫，我这孩子血压高了，我说咋了？熬夜熬的。
0: 他都知道熬夜熬的，还
1: 熬。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从某种角度来讲也很无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他都认为是西医认为就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了，过度激活了，血压就增高了。中医认为就是你肝血耗得太厉害了，就是我们肝血如果消耗太厉害，就是阴虚阳亢了嘛，它就是血压增高了。所以这个对睡眠来讲呢，就是肯定要保证足够的一个睡眠。有的患者他甚至是有这样的患者，我就说你做的很简单，你先跟单位，然后你先跟他们商量，先咱不加班，定时10点钟就去睡觉，你先睡下一星期咱再说，不用睡太多，就10点钟去睡觉就 OK 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睡觉，他血压能好一点。当然了，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血压不能高太狠，你不能血压都160、180了，那不行。我说的这个都是血压高一点点，高的不是很多。那还是那句话，就是把这外界的因素给它去除了，它血压就能控制了。
0: 就是其实熬夜也是会造成我们血压增高的一个原因，
1: 嗯，
0: 但是是不是下决心不熬夜，这个其实可能在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对这件事情没有充分的重视，或者说你没有认识到熬夜可能对我们健康的损害有那么大。
1: 对，
0: 嗯
1: 啊，你看现在这个小孩儿，你看就是，嗯，就动不动小孩们回到家，你看我孩子回到家，然后晚上就经常给你熬夜，熬到十二点以后，你跟他说他也不行啊，啊，那孩子他现在他不知道啊，等他真正出现问题以后，你看就他才开始啥嘛。
0: 了解了引起高血压的原因，我们就知道如何管控好血压，这确实需要我们充分重视，需要有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的精神。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做起，养成正确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生活习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高血压，伤人悄无声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呼吁您重视高血压，别让血压波动大。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如果血压已经高了，该如何应对？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给您支招。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板块，我们来聊一聊医生怎么帮助我们控制血压。那其实这个肯定就要探讨降压药的问题。刚才呢，其实谢主任也说到了，并不是说吃上降压药一定不能停，但是如果说这段时间我们血压确实高了，高的比较多了，那么吃降压药其实是保障我们安全的，就是该吃咱还是得吃的，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停降压药，是吧？
1: 是可以停的啊。首先，这个大家认为吃了降压药就依赖呀，这个观点是错的啊。在我手上停降压药的，反正我觉得我不敢说多少个吧，反正有，肯定是有，这十几个就不止吧。我从来不记这个数，十几个、二十几个，我觉得绝对不止。第一个来讲，通过刚才我说了，生活方式改善，你比如说减肥的啊，然后你这个外界这个情绪因素减除的。啊，然后不上火的啊，然后再添加中药，然后调理的啊，这个都可以。最后的时候，让你这个降压药就慢慢先减量，再停掉。所以说，如果得了血压高，然后大夫说让你吃上降压药，你不用那么去拒绝它，不用那么去排斥它，让吃就吃，吃上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你的生活方式真的改善了，如果你真的吃中药把这些因素给去除了，它还是有停的机会的啊。而且还有一些患者。当然就是那种停降压药就是一个极端的一个例子。有些老年人阳气不够的时候，他不吃降压药，血压也不高的时候，我反而认为那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是就是老年人，8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他以前吃降压药，突然之间不用吃降压药了，血压也不高了，这不是什么好事儿。我认为啊，这老年人
0: 阳气不太够了。
1: 对，老年人，我说的是、
0: 这个咱们其实也可以不用谈它了。我们还是说降压药的问题，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觉得，哎，我测了我的血压没那么高了，我私自把降压药停了，行不行？
1: 不行，绝对不行。因为
0: 非常坚定，绝对不行。
1: 绝对不行，因为这种情况一定要问大夫去，我怎么去停？就是有没有？换句话来讲，如果说，假如说，因为你如果说你的生活方式不改善，你没有一个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他自己不吃降压药的可能性不太大。那么外界环境改善了，你假如说啊，就刚才我所说的，有的人是为了看病人陪住院，那这种情况因素去除以后，他慢慢停的可能性还是有，但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大多数要不就是拼命的减肥，生活方式改善，要不就吃上中药，也不是所有的吃中药都能缓解，有部分吃中药的缓解。那么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些，我只是吃了药以后正常了，有很多患者分的是这句话，大夫你看我吃药正常了，我正常了，我血压药还不能停吗？那是吃药正常的好吧，那是吃药正常好吧，你不吃药它就会上去了，这个观念一定要知道啊。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怎么知道才能停药呢？你如果真的那些我说的那些因素改善了，吃中药也好，或者说你的个生活方式改善也好，你再吃降压药，它不是正常，它是低，它会也不舒服，血压低它也不舒服，它会觉得头晕乏力，这时候我就可以让你减药了，而且减药不可能上来光就给你停啊，就是在这一定一定一定大家记住，血压正常了不是停药的标准。那啥是停药标准？可能血压低是停药的标准。
0: 这个确实就是我们需要遵医嘱，通过医生的检查诊断，然后再来判断我们能不能停降压药。虽然说我们可以停，但一定要遵医嘱。那这个降压药还有长效的和短效的吗？
1: 有
0: 什么区别？
1: 有长效跟短效这一说。你比如说是它有的药它就本来就是长效的，你比如说氨氯地平啊，什么沙坦呀，它就是它管24小时的。有的药呢它做成长效的了，叫某某地平控制片、某某地平缓释片，做成控制片和缓释片呢就做成长效的。也有个短效的，你比如说效美地平，效美地平现在几乎没有拿它来去紧急去降压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吃这种降压药它会很快就能降下来，但是等到这个药失效以后它就很快就能上去，所以我们大夫基本上不建议吃这种类的降压药啊，大多都是建议吃长效的，让它平稳降压。我们降压除了降压这个力度以外，我们更还强调一个叫平稳。所以对于短效的来讲，因为这个血压过分的波动，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它的血管是有损害的呀。所以我们要降压，同时要平稳降压。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吃一些什么呢？吃一些就是长效的、平稳的这个降压药。这个短效的是怎么用呢？你假如说啊，有的患者血压光飙到200了。低压飙到120以上了，那这种血压如果说你不去控制下来的话，你不紧急把它给控制下来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脑血管意外。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让你临时加一片这种所谓的短效的，就为了让你比较快的降下来。在这儿呢我还想跟大家强调一下，降压可不是越快越好啊，降压太快了容易得脑梗的，这个速度这块我老觉得老百姓这个误区还是很大的。有的人假如说我给一个患者开了药，如果说两三天没吃降压药，就是没降下来，你就会发现他就又找别的大夫开去了，
0: 着急啊。
1: 对，那这种情况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可能都跟他说了，你说你等一星期，你等一星期，你只要血压你高150、160没事，他可能觉得不行，我血压高了呀，他重视是好事儿，但是过于着急就不好了啊。就是一定要平稳。什么叫平稳？这个平稳刚才所说的不能突然之间过动的波动，这个速度也不能太快，你速度太快的话，假如说从200光给你降了120，得脑梗的几率极大。
0: 就是血压波动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升高了一下子高了不行，但是一下子下来了其实太快了下来也不行，
1: 也不好。也不好，我们都是要慢慢降下来。你看就是现在这个指南还好，就是以前那个指南，就是以前就是一个日本的指南，恨不得它是数周到数月。我就觉得当然那个数周太夸张了，但是大多数都是数周啊，你至少是1到2周啊。你不能说我一天之内两天之内然后就降下来，所以就是血压高一点点重视就 OK 了，就不用非得就是一两天之内就是从180一下子降到120，那我觉得有的时候降太快了有的时候也不好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
0: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我们日常控制血压的问题啊，就是这涉及到我们有高血压的朋友需要监测血压。那我也想请谢主任给我们讲讲我们自己在家里测血压应该怎么测，怎么测才正确。
1: 首先在这你说家里要自测血压，我就老想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许多人去了诊室一看见我那个水银柱的血压，我并不是所有的诊室都有水银柱这个血压计啊，偶尔有个诊室有，那病人就竟说，大夫你给我测一下，你这个准，我就信你这个。我说为啥？你这个水银柱的。哎呦，我说我在这，如果说我假如说我是过分强调，我说你的那个家里那个血压计很准，就好像我不愿意给他测一样。其实不是，这个血压计准与否不在于是水银的还是电子的， 电子的同样准，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啊，不要不相信家里的电子的啊。那怎么样去看它准不准呢？不是说你水银的就准了，你要看它一个什么呢？第一个来讲，你是不是回到家干完活以后立刻就，或者刚上楼立刻就测，是不是在安静的状态啊？生完气了刚吵完架我立刻就测，这绝对不行，这肯定不准，一定在安静的时候测。还有一个，买血压计要买什么呢？不要买慢式的，买闭式的，啊，慢式的相对来讲不太准，做到这两点就 OK 了。
0: 嗯
1: 啊，
0: 但问题是啊，比如说您说我刚上完楼，我测血压高了，
1: 嗯，
0: 然后过一会儿休息了，我血压正常了，
1: 嗯，
0: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血压波动问题呢？
1: 那不是，不是，不是
0: 啊，那不是
1: 啊，不是
0: 啊，那没关系。
1: 就是我们量血压就是在安静的时候为主，嗯。
0: 嗯，
1: 都是以安静的为主。换句话来讲，你都运动量都上去了，你血压上不去，你也不够使
0: 啊。哦，所以说其实血压也是可以正常波动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以安静时候测的血压为标准。
1: 嗯，嗯，
0: 并不是说我运动了血压上去了就血压波动了。
1: 嗯
0: 嗯，那波动到什么程度合适呢？比如说我刚上完楼，我上了一次，哎呀，血压180。
1: 每个人跟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我们这种情况都不去看，然后就是尽量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这时候，我们会找一个叫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它只要是一个24小时之内这个平均压就是差不多也就行啊。如果说对于一个刚得的，或者一个血压波动的一个患者来讲，就是你这段时间血压不是很平稳，或者是刚开始发现血压高，那刚开始吃药。那么这种情况建议至少吃两次，这是早晚各一次。那有的人就说呢，说那我两次正确还是三次正确还是四次正确还是七次正确，2到7次之内都可以。为什么说都可以呢？因为有的人啊，他是早晨起来血压高，有的人上午高，有人下午高，有人晚上高，有人凌晨高，就是不同时间段都可以量。但是一定要避免啥呀？闲着没事就量，闲着没事就量。啊，一定要避免这件事情，因为我是见过太多太多的这样的患者了，就是血压一高就血压一高高一点点，刚150、160，哎呀不行了，我看诊所血压怎么高了呀，哎呀等一会儿不到10分钟就开始量，一量他一紧张就又高了呀，一高就又开始量，越高越紧张，越紧张越高，他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没办法自己把自己干到急诊去了。一到急诊经常大夫然后给抽个血做个检查量量血压没啥事儿，有的药也有吃，有时也不给吃，没啥事了，回去吧，就是折腾一遍啊。
0: 看来情绪对我们的血压是影响比较大，
1: 影响极大，
0: 嗯，
1: 影响极大，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情绪，所以我特别不主张这种生完气就量血压。我曾经有一次，然后说个乐子事儿，我真干过这个事儿。然后就是有的人就是有个病人嘛，然后他我在跟他去据理力争的时候，那个病人就说，那意思就是说，你说这个情绪，然后对人那个血压到底有影响吗？然后当时我就跟他为了证明他给你看，我说我正在跟他争执过程中，我说你不信你看看啊，这个情绪对你这血压就是有影响，我不正在跟你争执吗？好，我给你量一个血压，因为这个自动的嘛，量完以后我自己的血压也高了，那别人也就开始笑，你知道吧？就说我就用事实证明给他，你看我不在跟你争执吗？我说你就死活就不信是吧？我争执过程当中我一刻都不休息，立刻就给你量给你看，就是高一点。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说我吃不吃降压药？他一笑，我肯定不吃啊，我吃啥呀？我吃，我跟你争起来的价格，我吃什么吃啊？就是有的人他就认为情绪可能对人血压没有那么大影响，其实是有的，
0: 嗯
1: 啊，你只安静下来，血压能降下来就 OK 了呀。吵起架来了，那血压不上去也不够使啊。
0: 高血压是慢性病，需要我们好好管控。首先要遵医嘱，定期监测血压。如果医生建议用药干预，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规律用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高血压伤人，悄无声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呼吁您重视高血压，别让血压波动大。
0: 生活中人们对控制血压存在哪些误区？ 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教您正确应对高血压。

0: 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就要就是祛痰祛湿的这些方法。所以说中医讲治疗高血压呢是辨证论治，我认为对于一些初发的高血压，对于血压同时伴有症状的，对于血压波动的，我觉得加上中药效果比较好。哦，如果说你都吃了十年降压药了，血压也比较平稳，我不太建议吃中药了。虽然我是搞中医的啊，因为什么呢？这种情况下你拿中药，然后再去把那个你想试图把西药停了，太难了。哦，这就有点这就花特别大的力气干一件。就是一个什么的事情有点不值当的了，啊，所以这种情况我都建议，就是刚开始得的，啊，有症状的，或者是血压不动的这种情况加中药，我是觉得能达到事倍功半的一个效果，而不是花很大的力气，然后去，因为现在降压也很便宜嘛，你去拿去想把它西药停掉，说句实话，就你的血管都硬化，都那样了，然后我通过中药啥时候再给你软化好了呀？
1: 长期吃降压药，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有副作用？但是对于比如说我如果说中年我血压就高了，那到底这个降压药对我的健康有什么影响？
0: 嗯，不同的降压药还真有可能会有些副作用。你比如说 CCB 类的，就是叫是这类的降压药呢，就是钙类的拮抗剂之类的降压药呢，它可能会引起脚踝的水肿，牙龈的增生，这都有可能。我觉得脚踝水肿呢，其实跟大家说清楚原理就可以了。它的脚踝水肿嘛，它会不舒服，但是它不是影响的肝肾，也不会影响的身心，它是对于说血管的扩张的不一样，所以造成一个水肿。所以这个情况你不用说太多担心。但是对于这个牙龈增生，目前来讲，我是觉得目前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真等到七八十岁以后，你的牙不行的时候，牙龈增生的时候，它会很麻烦。这个但是这是地平类的一个副作用。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这个岁数了，有吃降压药，又惧怕这些副作用怎么办？你不用担心，大夫比你想的周到。他会跟你说，就是换句话来讲，你这些副作用跟血压增高对你的这个引起的这个作用来讲，这个副作用不值一提，因为你比如说，ACE 类的，就这类的降压药，它可能会出现干咳，发现了就换药呗，然后就是这种 CCB 这类的药来讲，有的时候避免真的很难去避免，很难去避免，那也比得心脑肾损害了以后。那比那个要强，因为一个牙龈增生，说句实话，你只是这儿不舒服嘛，你这个脚踝肿，它只是一个足部的一个水肿嘛，它也没有说对你的生命有危害呀，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要过多的去强调这些副作用，那么有人就说那我怎么去衡量，大夫也不能说看你一眼就知道，就是你对哪个药都有副作用，另外一个在这还得强调一下，所谓的副作用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发生几率还是偏低的，即使出现了，那么大夫呢，他可能通过换药或调整药物的方式可以去避免。还有一个，大夫不能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张三，你对这个药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李四，你可能对这个副作用，大夫是没这个水平的，他也得去试看你对这个药的反应。所以就是不要说期望着就是我一步就到位了这个所有的大夫都是火眼金睛，一次就给我用的一个这就能降压，用在我身上没有任何副作用这种事情，说句实话，大夫我认为目前是没有这个水平的。
1: 所以说医生其实也会帮我们每一个人来调整来试验，然后找到更适合我们的控制血压的这个办法。如果您还没有意识到高血压对健康的危害，请从今天开始重视高血压，管控好血压。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帝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明天是寒露节气，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寒露》，我们邀请您一起跟着节气过日子，科学养生防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江飞雄押着玉镜公主走在半路，遇上杨宗英。杨宗英劝他诗歌投降，江德不答应，说和杨家有仇，杨六郎派人杀了他，居家满门。这些话叫玉晋公主听见了，玉晋公主开始为难。哎呀，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最后狠了狠心，公主下了车，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江元帅，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吧，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哦，公主，那是谁杀的？不是杨家人行凶，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给杨家栽赃。啊！江德呆磕磕地发愣，三公主，请您说明白。哎，三公主打了开声，眼泪下来了。论理，我不该说，因为我生在大辽，长在皇城，萧太后是我的生身老娘，可偏偏又把我许给仇敌杨家后代。宋营中有我的婆母，这两家叫做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怎么办为对？现在我明白了，那就应该讲公道二字。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怪我的母后啊，她不该信从老道严嵘和韩昌，无故兴兵犯境，侵占大宋国土，摆下天门阵，伤害生灵，只落得连民打仗，男人出征，田地荒芜，天恨民怨。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他为了当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姑爷、外孙子都不要，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镜，把我软禁起来。他既不亲，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 为了早日罢兵，南北议和，百姓安居乐业，江元帅，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宋朝兵不司马王强，乃是北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这个人在中原卧底十几年，为的是害死杨家将，灭宋国，扶大辽。如今幕后到前敌就是为王强来的。听说王强在宋营卧底，刺探军情，为的就是这个天门阵。此事只有母后和韩昌知道，文武官员都不知道，就是我也不清楚。而是数月前在皇城我母后的皇宫中，王强派人送了封信，这封信叫我看见了，上边是这么写的：江德到皇城要重用千万千万。当时我不知道江德是谁，可是不久你就到了皇城，母后看完你武艺之后，点你为二路元帅。我就想，那么王强、江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后再次酒宴前，母后喝醉了，我把他送到寝宫，我问他，他酒后失言才告诉我，说是王强既是贺黑绿卧底的事。刚才你说曾入王强府，又说杨景既先都能杀你全家，我想此事是和贺黑绿有关，是不是因为你要屠宋营，王强叫你保大辽，用这么条毒计杀死你居家，安葬老杨家人身上？如是这样，江元帅，你可别上当啊！不是说我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我向着老杨家，我还跟你说一下，萧太后是我的娘，我讲的可是公理呀。江德听了这番话，如同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在马上坐不住，跳下马来，蹲在道边，两眼发直。杨宗英也吓一跳啊，哟，闹了半天兵不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啊，哎呀，怪不得老杨家老倒霉倒在王强的身上，此事我得赶紧送信。三公主又看看杨宗英，你是杨门之后？好吧，你不认识我，我是杨八郎之妻，这个孩子是八郎之子，冲我的丈夫才将此事告诉你，速转告太君，抓住贺黑绿，免遭毒手。杨宗英连忙磕头：八婶娘，我叫杨宗英，我爹是杨七郎，你老能把这事告诉我们，可是有功之人呐！我这就到前敌去见太君，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咱们共到宋营。宗英，我谢谢你，我去宋营，对不起萧太后，我回皇城，对不起杨八郎，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我也看破红尘，你争我夺，何时是个了手啊？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落个两耳不听窗外事，这叫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只是宗莲还小，求你把他带到宋营交给老太君，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了。随后他一推杨宗莲：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宗莲见过宗英，抱住母亲的腿哭啊，娘啊，我不去，你跟我一块走吧。不，孩子，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我姓野绿，你姓杨。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出话，后悔得了不得。宗英想，这怎么办？娘俩哭，江德在旁边发直：师哥，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 这都是老贼王强干的事儿，你想怎么办吧。
0: 妹夫啊，我错了，竟干见不得人的事啊。

0: 偷师傅的飞刀，抢人家的姑娘，投了大辽，疆场兴凶，我没脸见人，不如死了。哥哥，别难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你跟我走吧。不，我还有什么脸去到宋营啊？那不行啊，翠屏还在萧太后那儿，得想办法把她找出来呀。好，我写封信告诉她，叫她投到宋营，替我居家满门报仇。我是不到宋营。哥哥，那你要上哪儿去呢？哎，没地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杨宗英给拿个主意，叫江飞雄把玉靖公主送到皇城安置好再回来。杨宗英和宗莲回到山上去找江翠萍，玉靖公主答应了，因为宗莲跟着宗英去她放心。就这么，宗莲在母亲的眼前磕了仨头。娘啊，你回皇城等我，我就是我爹之后再去看你去。哎，好孩子，你离开娘可没人管了，冷了多穿衣服，别冻着，出去和你的哥哥们说一声，免得走单了再出事儿。等你见着你的爹爹，把娘的事儿说一声。哎，好，我都记住了。快再给宗莲弄匹马。要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公主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德胜勾鸟这环也给带了口兵刃，随后两下洒泪而别，江飞雄送公主到皇城。后来三公主出家了，江飞雄也没回前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好，怎么能把这封信给江翠萍送去。宗英说，我也不敢去啊，我在两军阵前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了，就那黄凤仙我就扛不起，他认识我呀。宗莲说，我有法，这份信你交给我，我偷偷的回行宫给江翠萍送去。那不行啊，你黄姥姥看见你非宰你不可呀，她问你了，你怎么不到皇城到这儿来呢？啊，不能，我就说呀，我错了，我不乐意回皇城，愿意帮他助阵，他准信我，黄姥姥可疼我了。我在里边给你们做内应，有什么事儿我给你送信去，好不好？宗英说，那可太好了，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不能，不能杀。那更好，你注意探听阵中的情况，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叫江翠萍帮着你，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行，哎，我怎么给你送信儿啊？不要紧，我先回连营，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快把这小子抓住，然后我常到飞虎玉府进来，我老在这转悠着，你什么时候送信儿？哎，我都能来。好了，就这么地。杨宗英送他，怕他小半道出错，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兜兜是假的，把兜兜嘴撕开，把信搁在里边，然后奔行宫。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离飞虎峪很近。他刚到飞虎峪边上，哎，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这两个人全看见了。在这地方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吓得两个人急忙躲到树林里。别吵吵，等这个人过去咱俩再走。哎，宗莲点头，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催马来到林子边，带住了战马，冲里边喊，哎，谁在里边呢？给我出来，快。宗英一听声音是个女的，而且特别眼熟，叫他看见了，不出去也不行。他小声的告诉宗莲，你别动，我出去和他对付，把他引走了你再回山。 好，你可小心点啊。我知道。宗英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抬头一看，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正是黄凤仙。杨宗英看见黄凤仙，脑袋都疼啊。前几天两人打了一仗，黄凤仙的三黄剑削掉杨宗英的枪尖儿，还伤了墨顶银河兽。今天又碰上他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怎么办？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他是困龙镇的镇主，昨天王兰英不是闯困龙镇了吗？救出宗敏、宗奎三个人，骑一匹马往外闯，黄凤仙在后边追。等追到山涧边上，王兰英飞马渡山涧，黄凤仙也想过去，可是马一犹豫，扑通掉下去了，要叫别人就摔死了。黄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勇有谋，胆大心细，身子往下一坠就知道不好，一松手把刀就扔了，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他荡了一下子，同时两只脚一甩蹬，马掉去，人在空中悬了一下。但是这两只手可擒不住啊，荡了一下子，身子吹又下去了。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上边马的威武铃哗楞一响，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把底下这人吓一跳。哎呀，这么头顶上飞马呀，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就在这阵儿，黄凤仙呼就下来了，下着他往旁边一躲，螳螂刀落地了，马咵也摔到下边了，摔个半死，紧跟着有一个人呜就下来了。哎呦，这哪能见死不救呢？下来人了，我得过去帮忙。他几步的赶到近前，正好黄凤仙一下来，他用手往下一拖，啪往边上一推，就把这顺劲儿啊给卸了，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尽管如此啊，黄凤仙也昏过去了，连下带摔，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呢，要没这个人呢，那当时就完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还是个女的。哎，快醒醒醒醒，他把他周起来，腿盘上，给他捶的后背，葫芦前胸。黄凤仙因为迷迷糊糊的，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着。一会儿黄凤仙缓过来了，等他睁开眼睛定定心神，哦，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我没死。他再往眼前一看，哟，眼前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在个十七八岁，细高挑，大高个，瓜子脸，白净面皮，浓眉阔目，头上高挽牛心发卷，用块蓝绫子系上，一身白粗布的衣服，下边白袜云鞋，边上放个篮子，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上边搭件儿灰道袍，显然这个人是个道童。姑娘一想，哎呀，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挣扎坐起来。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站起来了。哦，你醒过来了啊？难道是您救的？哎呀，你从上边掉下来了，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推到一边，怎么样？摔伤没有？姑娘心的话，我觉得哪都疼啊，脸上也破皮了，胳膊也破了。他看了看伤，这个道童心挺好，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里边倒出点药面来。这是外伤药，是我师父给的，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就给我带在身边，给你上上点吧。哎呀，不用了，别客气。来，说完给黄凤仙把药给上上。哎呀，谢谢你了。别客气，谁还不用谁呢。说完他把道袍往身上一搭，拿着篮子 转身要走，他这一走，黄凤仙倒觉得于心不忍。哎，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啊，我没领教，您贵姓大名，住在什么地方啊？
1: 我师父就在前边住，他老人家住在飞虎峪的后山槐树岭下青云观的观主，我是他的弟子，到这采药来了，偏巧碰见您了。好了，我走了啊！
0: 说完扬长而去。黄凤仙有心再拦吧，不好意思，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刚才人家把我接住，又把我抽起来，想到这儿脸通红，心乱跳。哎呀，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你看我也没问问，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哎，我走吧。姑娘站起来想走，浑身疼得了不得，要知道这个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姑娘往着青石这一移，动不了了。自己合计起来也挺难过的。我随我父亲到天门镇之后，两军阵前我虽然打了胜仗，回去太后也恭敬，元帅也敬酒，我爹乐得眼睛眯缝着一块儿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好受。前者杨五郎把我引到那个树林，领着一个老太太，说是王氏，是我的娘，到底是真是假呢？要说是假的，那个老夫人哭的这个痛啊，我的心都发酸。要说真的，回去问我爹，我爹不承认，他说你是北国姑娘，我娘还在皇城。可是皇城那个娘对待我，我就别说了，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走。他想站起来，哎呀，浑身哪都疼。抬头再一看，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没法骑了。那口刀倒是在这儿，不过也有些个弯了。这口刀能将就使，这匹马也不行啊。要知道这个，我没让他道童走啊，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啊！后悔也晚了，叫也叫不来了。提着刀往外走，那可就费劲了。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她又是个女子，身上又带伤，直走到天光放亮才从山沟里出来。又往前走了能有五里地，这五里地能赶上平时十里地走，日出三竿了才到在大道边上，往这块一坐，等着吧。哎，真不含糊，打北国过来两台车，有认识黄凤仙的接了他一匹马。黄凤仙一看这还差不多，三皇剑没丢，他在身上背着呢，那还在，不过马是完了，把这口刀也挂好了。姑娘说得了，这匹马先借给我，以后我派人给你们送去。
1: 那您是上哪去啊？
0: 我见太后去。好吧，两下一分手，黄凤仙要奔行宫，心里不高兴，所以这马走得也慢。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躲进树林，黄凤仙急忙赶到，冲里边一喊，杨宗英打里边出来。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子，嘿，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又碰上了。哦，杨宗英，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留你一条狗命，今天我看你往哪跑。嗨，我也没想跑，丫头， 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黄凤仙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子，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黄凤仙拿大刀他往外一磕，平时磕这一下子不算回事，今天震得黄凤仙伤口哪儿都疼。他昨天摔了一下子，哎呦，看来我还够呛呢。杨宗英啪啪啪大枪抖开了，黄凤仙难以招架，一着急苍狼探背膀，用左手把剑抽出来了，这口剑往前一近身要削杨宗英的枪尖儿。杨宗英一看，哎呦不好，我也别在这待了，我把他引走好叫宗莲跑。想到这是不忘马就跑。黄凤仙真气急了啊！你怕我这口剑，那好，咱就用这口剑对付你。他把那口刀挂好了，把剑交右手空中一举，杨宗英我看你往哪儿走吧，一前一后就钻了深山老林。天门镇这块儿九龙飞虎峪啊，地势相当大。飞虎峪的前边那是九龙山天门镇，后边还有无数的山林树木。转来转去，杨宗英噌钻进一片树林儿。黄凤仙没敢进，因为怕人家暗算他，所以他跳下马冲里边喊，哎，杨宗英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你不就躲在那棵树后了吗？你再要不出来啊，我可要进去了。实际他是打炸鱼，他也没看见，那么老多树挡着视线，他哪看得着。黄凤仙就堵着树林边骂。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嚓嚓嚓有脚步声，紧跟着有人问，谁呀？喊什么？嗨，少废话，你给我出来吧。从树林里走出个道童来，黄凤仙刚想宝剑往下落，他愣住了，怎么？眼前站着道童，正是昨天晚上在山涧下救他那个人。黄凤仙脸一红，把剑又撤回来了。哦，是恩人呐！哟，哦，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喊什么啊？恩人。刚才我追赶宋将杨宗英，他进了树林了，我在喊他，把你惊动了。哦，啊，那你找他吧，我走了。哎，别走。哎，恩公，昨天我忘问了，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啊？我以后报恩也好找你去呀。是恩不求报，我叫麒麟子，我家是皇城的，到这儿跟师父学艺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师父的庙就离这不远，我每天都在树林子的中间练武，这不吗？今天正练呢，你就来了。啊，你会武艺？会呀。那你怎么不投军去呢？师父说了，我的艺业没学成，现在不能走。那好，等以后你投军的时候你就找我，我叫黄凤仙，我父亲叫黄凡，在天门镇里当镇主。好，我记住了。哎，这人一抬头瞧见黄凤仙手中的剑了。小姐，你手里的剑叫什么名字？哎，叫三皇剑呢，这是保兵刃，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道童一乐，这个我知道，我师父也有口剑， 叫三皇剑，你那是雌剑，我们。

0: 这是雄剑，别看你那剑那么厉害，可是碰上我们这口三皇剑，你还白给。
1: 啊，
0: 黄凤仙当时愣住了，他听他父亲说过，三皇剑确实是两口，想不到那口雄剑就落到他这了。小仙长，你能不能把那口剑拿来我看看呢？
1: 那可不行，这是师父镇山之宝。
0: 啊，那我求你件事儿行吗？
1: 什么？将来有人借这口剑的时候，可千万别借呀！
0: 那能借了？等到你下山用这口剑的时候，你可千万去找我
1: 呀！好，我记住了。
0: 黄凤仙出了树林，又转了一圈，没找着杨宗英，他走了。这个道童转身进树林，哪知道两人说话都被躲在旁边的杨宗英听得明明白白。宗英想，这个道童的师父有口宝剑，可破黄凤仙的三皇剑，这可是件喜事儿。我何不暗中跟随，看他师父住在什么地方，把剑偷出来。不提宗英暗中高兴，再说黄凤仙找不着杨宗英，告辞麒麟子，上马回山了。麒麟子看看天色不早，也转身要回庙。杨宗英在后边跟着，麒麟子在小道上走，杨宗英在树林里走，把马就扔在了方才的那个地方。他在树林里穿，碰上了树枝，嘎吱一响，麒麟子听见了，回头看看。杨宗英急忙躲在树后，麒麟子已经觉出后边有人。有人跟着我，我试试。他故意的脚下加快，蹭蹭蹭蹭蹭蹭。这一下杨宗英跟不上了，因为他有盔甲在身，太笨了。宗英急忙摘盔卸甲，把东西放在一块，心里合计，放哪儿好呢？放在地下，回来我要找不着怎么办？万许要来个人都给我拿跑了呢。放在树上，这也搁不住啊。他心里犹豫，他在这一转磨磨，麒麟子早就看见了，磨了个圈就来到杨宗英的眼前。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在我身后跟着要干什么？杨宗英一看怒了，也就不再瞒了，站起身来问我，我是宋朝大将，叫杨宗英，刚才你和黄凤仙说话我听见了。麒麟子脸一红，因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两人在旷野荒郊说话，叫别人听着觉得脸上无光。哼，麒麟子，你师父有口剑，我想认认你的庙门，好借那口宝剑。 哦，麒麟子说，你就是被追赶的那个杨宗英。对了，你怎么合计的？哎，我师父镇观之宝能借给你吗？你借剑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来破黄凤仙的那口三皇剑吗？
1: 走吧走吧走走走吧，我告诉你吧，这口剑就砸碎了扔在山涧子里也不能给你呀。快走，再多往前走一步，我把你的双腿废了。宗英把眼睛瞪起来了，呀呵，好大的口气，我不和你置气，我要见你师父。
0: 你见我师父？
1: 行啊，这么办吧，你要能把我赢了，我就领你去，赢不了，我就把你砸吧砸吧，扔到山沟里。
0: 什么？要打架？
1: 嘿，不用回去求去，来吧，不过得找个宽敞的地方。
0: 行啊。
1: 两个年轻人一叫号，火就起来了，两人离开树林，来到外边一片草地上，杨宗英立稳了脚步，往前呜的一扑，来个虎扑子，去抓麒麟子的肩头。麒麟子往前一矮身，旁边一闪，
0: 杨宗英扑空了，妻子上边一晃，下边啪一个扫堂腿，杨宗英抖身形往上一纵，噌躲过去了，往下一落，双掌直奔麒麟子劈来，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宗英一看麒麟子的招数出来，这是急如流星，快如电呐！好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就看人家不慌不忙，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使得有根基，两人打了个平手。麒麟子也佩服杨宗英，行啊，我还以为我这两下子是我师父的亲传，打遍天下无敌手呢，想不到这个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我跟我打个平手，要这么打就是天黑我也赢不了，得怎么办呢？有了，我得给他点便宜，给他点便宜，我来个败中取胜。就在这阵儿，杨宗英使了一个童子鸳鸯腿，啪一踹麒麟子，麒麟子就是扑通倒下了。这倒下呀，那可不是愣摔跟头，而是有招的，往旁边一倒，左腿伸，右腿拳，明白的人你别过去，把他招就破了，不明白的以为人家真输了，伸手一抓或者是用脚一踩，只要你到近前那就行，人家拳着这条腿猛然啪地使劲，左脚点地，右脚啪地一蹬，就是人家踢着你了，他也起来了，你也倒了，然后他往你身上一扑，你是非带伤不可。麒麟子用这招就是败中取胜的绝招，平时杨宗英是不上这个当，今天他有点轻敌了，荒山野岭就来这么个道童，会什么呢？别看刚才那几招不含糊，也不怎么费出吃奶的劲学了这么几下子呢，再一个贪功心盛，所以往上一扑，麒麟子右腿可要伸开了，左脚一点，右脚如果一起来，就得把杨宗英的脸给蹬开花。他腿刚起半截，就在这阵山坡上有人高喊声若洪钟，畜生不许踢啊！吓得麒麟子把腿又蜷回来了，但有一样啊，你要不踢人家，人家可要抓你。麒麟子知道练武术人肩肘万跨膝，到处都可伤人，而且伤着那就是伤筋动骨啊，他怕人家把他抓住，所以右腿一拳往旁边一咕噜，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滚出有两丈多远。杨宗英往上扑的时候，有人喊不许踢，吓得杨宗英一哆嗦，他这一哆嗦脚下有个石头子儿蹬秃噜了，想收招也收不住了，就觉得噗啪，自己趴到地下了。杨宗英闹个大红脸呐，爬起来看了看，麒麟子已经转身跑了，眼看进了前边树林了，没法找，这荒山野岭上哪找去？我先回去给元帅送信儿，抓王强，完了再说这口剑的事儿。我记住这个地方。杨宗英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乱草和土，找着盔甲包和战马，他走了。麒麟子刚才为什么吓得那样呢？因为他听出来了，是他师父喊他。他跑到树林边往远处瞧了瞧，没看着他师父在哪儿。哦，走了，那我回去吧。他一口气跑到了庙门前，一看呢，他师父在庙门那站着呢。这个老道年龄可太大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瘦眉特别长，把眼睛都盖上了，可是仙风道骨，往那一站，圆领大袖， 真是有神仙下凡之待，他就是长眉道长魏师天。
1: 老道把脸沉沉着，麒麟子过来施礼：“
2: 师父，刚才是您喊我呀。”“
1: 畜生，你不好好练功，和谁打仗呢？为什么要下毒手啊？我要不喊，那个一脚可就把人给踢死了。”“
0: 师父，那是宋将，他叫杨宗英，这个人太坏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非要上我们庙找你不可。”“
1: 找我做什么？是想要偷我们那口三皇剑，我才和他打起来的。”“
0: 你怎么知道他有偷剑呢？他偷东西能告诉你吗？”“
2: 这个，师父，他是这么回事儿。
0: 刚才我练功的时候遇上一员女将，她说叫黄凤仙，是天门镇的大将保大辽国的。她追赶败将杨宗英，找到树林边就没有了。我看她手里提了一口剑，和您那口剑一样一样的，我一问才知道那口剑叫三皇剑，和咱那口是一雌一雄。”黄凤仙就说他这口剑最怕我们庙里这口雄剑，叫我好好的跟您说，保存好了，别丢了，别借出去。本来说的是闲话，哪知道这个杨宗英在暗地里听见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被我发现了，我一问他，他就说了实话，是这么回事。魏师天听完这番话一愣神儿，
1: 你随我到里边去。”“是。”
0: 师徒两人进了青云观，直奔后边的豪轩。庙里头有几个道童扫院子的，练功的忙忙活活。等来到了里边，老道在蒲团上坐好了：“
1: 徒儿啊，还算你有福气，多亏没踢那脚啊。你要把杨宗英踢伤了，你这辈子也别下山了，也就得跟我出家了。”“
0: 师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1: 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到两军镇去了，打听两国战情，所以你该下山立功去了。”
0: 麒麟子挺乐，心的话，我早就不爱在山上待了，每天听就战鼓声，瘪了号角声，就是不让我走。这回下山我找黄凤仙去。”“
2: 对，师父，我什么时候走？”“
0: 收拾完了就走。”“
2: 哎，我这就收拾收拾。”“
1: 等等，师父还有什么事儿啊？”“
0: 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你下山到哪儿去呀？想保谁呀？”这麒麟子脸一红：“
1: 师父，您说过我是幽州皇城人，我又认识黄凤仙，那当然我保北国了。”“
0: 畜生，错了。”“
1: 啊，
0: 怎么？你应该保大宋。”麒麟子糊涂了：“
2: 师父，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北国人，怎么保起大宋了呢？”“
1: 你哪知道你家里的事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就知道叫麒麟子。麒麟子是我给你起的。你家原籍是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到京城天伯杨府，祖父乃金刀令公杨继业，父亲叫杨彦辉。因为老杨家哥八个，他排行在四，所以都管他叫杨四郎。你的母亲乃是萧太后的女儿，二公主叫铁镜。”“
2: 啊，师父，我爹是中原人，怎么我娘是北国人呢？”“
1: 孩子，这个事儿都怪你的黄姥姥萧太后啊。
0: 想当初天庆梁王

0: 王要害大宋天子，在金沙滩设摆双龙宴。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八个儿子，假扮宋王和八王前去赴宴。酒好酒，宴无好宴，两下打起来了。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南庆公，三郎马踩入泥，四郎八郎石落在北国。当时杨四郎被你母亲铁金给抓住了，因为看中了杨四郎，和萧太后说明，两人成了亲。你爹更名改姓叫穆义，后来生下了你。你父怕你在宫中长大，娇惯成性不成才，又怕将来不能回到中原去，所以在四岁上把你送到我这儿学艺，并且不许我提你的身世，怕你回皇城。如今你在山上13年了，肄业学成也该走了。在皇城的时候，萧太后给你起的名字叫铜铃哥，我给你起的号叫麒麟子，你父亲给你的名字叫杨宗峰。只有你父亲留的书信叫你回到中原接续杨门的香烟后代。孩子，把这封信你拿去看看吧。杨宗峰打开书信一看，纸都黄了，墨迹也不太清了，但是尚能认出。看完信之后放声痛哭，17岁了，不知道自己身世啊。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皇城看看我的爹，看看我的娘，再到宋营去，行不行呢？不用去了，你父杨四郎曾经过关去看佘太君，此事被萧太后知道，萧太后把你爹打入天门镇的白虎镇。为了此事，你娘都疯了，家中还有你的二弟叫杨宗贤，你只管去天门镇救你父亲去。一来是父命，另一个是师命，回宋营去吧。随后魏师天就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师父，您什么时候到啊？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魏师天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魏师天说完这番话，杨宗峰如梦方醒，我一定帮助穆元帅打开天门阵，争取南北早日合兵。好，你跟为师一场，我也没什么给的，出家人太穷了，送给你一匹马，一套盔甲。说完把杨宗峰领到外边，

这是麒麟盔麒麟甲，你穿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看，这还有一杆戟。杨宗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一抬手又把都灵戟拿过来。嘿，师父太好了，扑通跪下了。好，就起来吧。不，我不走。怎么，我还要样东西，你还要什么呢？给你准备点银子，那用不着，这离钱币挺近的，连一天都用不了就到了。那你要什么？我怕您不给。哎，天地君亲，师为大，师徒如父子，父子连心。你说你要什么，我能不给呢？我就要您镇庙的那口宝剑——三皇剑。啊，老道这回可后悔了。心的话，你要什么不好，单要宝剑呢？这个师父，你要不给，我就不起来。好吧，未破天门阵，我把三皇剑给你，但是你要记住，使完了可得给我送回来，不许你错伤一个好人，要杀错了人，可别怪为师翻脸无情，要你的小命。是，先别走，我再教教你的剑法。老道爷不放心了，为什么？宝刃呐，那100个眼睛、1000个眼睛看着呢，有能耐能保住，没能耐不但宝刃丢失，连命都搭上。又留他待了3天，这才送他下山。杨宗峰啊，倒舍不得了，含着眼泪下了山，直到师父看不见了，这才飞身上马，直奔代州城。一路无事，简短截说，来到代州城外。哎，每天代州城外啊，兵似冰山，将如将领，都是3川6国的营盘。今天没人，地上有扔下的破锣鼓、破帐篷，战壕还没填平呢，好像是刚打完仗，军兵败退扔下的东西。杨宗峰没再多想，直奔东城，他没敢到北城。为什么呢？北城对着敌营看得紧。等他来到城下，甩凳下了马，往上边瞧瞧，一看城头上的军卒啊，哎呀，一个个的也不精神，虽然大旗行卷旧书上边飘摆，看着也不威风，仿佛像有什么事儿。哎，军兵，军兵怎么的看起来，谁不言语，趴在垛口那瞧着，你干什么呢？这是大宋的联营吗？对呀，主将可是穆元帅。哎，对，你有什么话吧？我是认祖归宗的，要见大帅。呵呵，认祖归宗的，哎呀，孝子先孙还真不少。等着吧，有人下城马道，往帅府送信儿。帅府里传出阵阵的哭声，里边高达灵棚正在参灵吊孝，谁死了？嗨，说这话是3天前的事儿啊。大刀王怀女和刘云霞不是闯的困龙阵吗？救出宗冕宗魁，因为3员番将打王兰英一个人，刘云霞为救王怀女阵亡在困龙阵，从西七州带的500兵也全扔到阵里了。后来王兰英和宗魁宗冕马过山涧，据说是逃命，没成想二次被抓，多亏了杨八郎江北平相救。江北平把王兰英、宗魁、宗冕送下山，一直送的离开行宫的3员山，江北平才回去，剩下了王兰英、宗魁、宗冕3个人。再往前走不太远，那离代州只有10几里地了。可是那阵儿啊，3天前呐，代州城外

0: 是三川六国的营盘，想要进城非闯连营不可，不闯营你进不去。王怀女说，我在前边开道，你们俩在后边跟着，记住啊，别落下，落下可就出不来。宗奎宗勉点头。宗勉一想，宗奎是干儿子啊，我是老杨家的亲孩子，那么就应该让宗奎在中间，宗勉断后。可是这两个人呢，在镇里被困十来天了，每天连半饱都吃不上，所以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还不说，把这胳膊腿捆的都不好使了，无力抵抗。可现在逼到这了，你就说我没力气，过不去，过不去怎么办？你在外边蹲着吗？还得跟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吸气，呼气，吸气， 哭泣。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地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

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

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头晕才测血压，没症状就不管。其实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多数时候是没有明显不适感的。想要管好血压，规律自测是最基础的一步。建议家里常备电子血压计，优先选择清晨空腹、晚上睡前两个黄金时段测量。测量前静坐五分钟，不说话，不玩手机，不憋尿，坐姿端正，手臂与心脏平齐，单次偏高不用过度紧张，连续多次稳定偏高就要及时就医调整方案。坚持日常监测，记录数值，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避免突发风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在跟着调整。天凉之后，心脏的负担会慢慢加重，这时候好好呵护心脏，其实护的是整个心血管系统。从现在开始，有心血管病史的朋友，出门一定记得随身带着急救药，有备无患，心里踏实。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

0: 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寒露一到，天气彻底转凉，空气湿度大幅下降，秋燥会变得特别明显，很多人会出现嗓子干痒、口鼻发干、皮肤起皮、大便干涩的情况，这都是典型的燥邪伤肺的表现。建议您日常不用刻意吃滋补厚重的食物，重点以温润润燥为主，平时可以多喝温水，不要大口猛灌，小口品饮效果更好，日常零食替换成梨、葡萄、银耳这类润燥食材，少吃辛辣油炸、烧烤、重辣食物，避免加重体内燥热。另外，早晚可以轻轻揉搓鼻翼、脸颊，缓解皮肤干燥紧绷，减少呼吸道不适，安稳度过干燥的寒露时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人久坐积食，腹胀便秘，身材臃肿。慢跑可以辅助调理肠胃功能，慢跑带动腹部蠕动，加快肠胃消化吸收，改善消化不良、大便不畅、积食胀气，同时消耗多余脂肪，调节代谢，减轻水肿赘肉。适度运动有助气血运行，辅助改善体内湿气偏重、身体困重表现，无需刻意节食。规律慢跑，配合清淡饮食，即可调理脾胃循环，让肠胃通畅，体态轻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养生要以收养为主。一、收气血，注意滋补身体，最好是通过平补让气血变得更加充沛。二、收津液，就是要养阴润肺，让身体润起来。三、收心神，注意调节情志，让情绪更加安宁平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由凉转寒的关键节气。中医认为养生需顺应阳消阴长的自然规律，注重外防寒、内润燥，动静结合，情志调摄。早晚寒意明显，尤其注意对颈部、腰腹部和脚部的保暖。如果您对艾灸养生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艾灸关元、命门等穴位促进气血循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寒露》。寒露燥气更盛，寒气渐起，如何顺时养生？养生大智慧，帮您外防寒，内润燥。如此干燥的症状别忽视，防病有重点，和您说说有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引起的干，通过补水治不好。典籍中有养生章法，民间也有养生经验。古语润生活带您了解寒露脚不露，以及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中蕴含怎样的养生智慧，护您安稳过秋季。
2: 爱满敬老月，孝老正当时。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奉献福满金秋。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24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4: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0: 养生大智慧，
1: 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天气由凉转寒，此时燥邪未退，寒邪渐起，人体也进入一年中外防寒、内润燥的关键阶段。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和您聊聊寒露养生重点怎么做，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王鑫，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风湿免疫疾病。
1: 欢迎王鑫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苑医院风湿病科王鑫医生，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科普。
1: 欢迎您，欢迎您。那我们今天是寒露哈，那寒露也是24节气当中啊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确实标志着天气已经不再是凉了，而是寒了。首先呢，我们来请王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寒露时节养生的侧重点是什么。
5: 寒露呢，是我们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这个时候呢，天气呢就是由凉爽到寒冷的一个过渡啊，然后寒露养生的核心其实还是在于防寒保暖和滋阴润燥并重。这个时候呢，是燥和寒是并重的，人体的阳气呢逐渐是收敛的，阴气渐长。这个时候顺应我们四时的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燥邪偏重的时候呢，肺胃首当其冲，会出现咽干鼻燥呀、皮肤皲裂呀这种表现。如果寒邪内侵呢，会出现脘腹冷痛、关节僵痛的 症状。然后养生呢，我们需要注意温肺润燥，暖中散寒，同时顺应秋收之势，然后注意敛阳防燥。
1: 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说了，寒露这个节气的特点是燥气也更盛了，而天气呢也从凉变成了寒。那我们说这种气候特点对我们的人体脏腑，对我们的免疫力会带来哪些类型的影响？就是我们当下这个阶段寒露时节养生最需要规避的问题是什么呢？
5: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寒露节气的燥邪比较明显，而且是跟寒邪相并重的，所以寒露后呢，燥邪和寒邪并存，最容易伤肺和脾胃，就会出现咽干啊、干咳呀、皮肤干裂。寒邪犯胃呢，也会刚才说出现的脾胃的这种冷痛呀、腹泻呀，甚至如果出现寒气侵及关节，关节僵硬、手足不温的症状。这个时候由于天气干燥，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呢防御力也下降了，然后也会出现一些呼吸道的感染的心肌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时候，不能跟夏季一样的注意在贪凉了，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调整饮食习惯，这不能吃太多的生冷的食物，也注意保护我们的脾阳。同时呢，天气变凉，这个时候呢及时的加减衣服。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寒露时节是燥邪和寒邪是并存的。那我们在养生上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是肺，一个是我们的脾。那我们如何来双线作战，既要润燥又要驱寒，那这个平衡该怎么把握呢？
5: 这个时候寒露节气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饮食上有个核心原则，就是温润相济，就是甘温的食物呢来驱散寒邪，柔润之品呢来佐治燥邪，要做到呢这个暖中不助火，润燥不生寒。我们可以同时呢做一些平时经常会吃一些，比如说这种红枣银耳羹啊，然后或者山药呀，炖一些这个排骨，可能会做一些这些又能温润的又能养生的食物。就注意不要吃过多的这种大量的牛羊肉啊，或偏温补的容易上火的食物，这个时候以平和的温补的食物为主。
1: 那王主任说吃温润的食物哈，有没有具体的养生食疗方或者代餐饮推荐给我们？
5: 好的，我们其实我们中医就是民以食为天，其实好多中药材呢在我们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是大家能见得到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百合、山药、莲藕银耳都是经常见到的食物。我们秋季呢这个季节呢，它是在对应中医的五行中的这个金，木火土金水的金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对应我们肺的对脾胃脏腑呢是对应的肺脏。那肺其实它对应的这个我们一般就是这种包括这个颜色来讲是青赤黄白黑，所以一般呢我们这个取向比类，白色的食物大部分可以用来这个润肺呀、补肺的，所以说像我们百合呀、银耳、山药这些呢可能会比较适合吃一些。然后有几个简单的这食疗方和代餐饮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山药莲藕排骨汤，还可以益气养阴、开胃健脾，然后还可以做这个百合雪梨饮，用百合呀、雪梨呀加上冰糖，用开水煮，然后小火煨了以后呢，这个吃可以适合我们肺胃津伤的这个症候。另外呢，还可以做一些喝一些代茶饮，比如说选用红枣呀、桂圆、百合、茯苓这些呢一起来做代茶饮，可以补肺阴养心脾适合一些失眠、心悸、肺脾两虚的这些患者。
1: 刚刚我们说了是多吃温润的食物，
5: 对，
1: 那我们应该少吃或者忌口的食物又是什么呢？
5: 主持人问的这个就是我们好多患者其实在生活中也应该注意的，因为寒露的这个时候是一个从初秋到深秋的一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饮食上啊肯定要避免贪凉了。像我们夏季要很多患者还喜欢吃冷饮啊，包括冰镇的饮料呀，或者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种水呀、水果啊都要注意的啊，包括我们西瓜呀、苦瓜这些寒性的这个水果和蔬菜要尽量避免这种过多的食用。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一些辛辣香燥的食物，比如说辣椒、花椒或者一些煎炸烧烤的食物，容易助燥伤肺，也尽量少食用。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干果，很多朋友们会喜欢吃一些干果类的食物，这个干果类的食物由于它香燥也容易伤阴，所以说像瓜子、花生这些炒货容易伤肺津的要少吃。
1: 还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时节会盲目进补，那寒露阶段我们到底怎么进补呢？比如说适合哪种温和的进补方式，如何避免补得过多，避免上火呀、生湿啊这些情况的发生。
5: 寒露这个阶段呢我们是可以进补的，但是必须掌握个原则，就是温和为前提，适合的方式就是还是食补为主，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的食补。
1: 食补，
5: 哎，食物的食啊，食补啊，也就食疗，其实通过我们药食同源嘛，啊，然后呢，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常刚才说的像山药啊这种的，都是健脾的，又可以比较温和的对肺脾肾有补益作用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物，然后还可以像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小米儿啊，芡实也有一定的健脾胃呀，这个调和脾胃的这种作用也可以食用。然后呢，我们避免一些比如说补过上火的关键体质，比如说我们吃了过多的这个牛羊肉或者说是温性的食物，会出现一些口舌生疮的表现，这个时候尽量避免。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些这个体质虚寒的病人，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温补的，根据个人的体质。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作息哈，因为寒露以后呢，昼短夜长愈发明显了嘛，起居作息应该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呢？
5: 寒露节气这个时候呢，自然界的阳气是逐渐的这个变少，然后阴气渐长，人体呢要顺应自然规律啊，我们也是要早卧早起的，就是中医有一黄帝内经讲的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就是白天的时候要早晨早点起床啊，这个时候顺应我们的这个阳气可以生发，晚上呢早点休息可以顺应阴经的收敛收藏。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说寒露时节寒从脚起嘛，
5: 那
1: 日常起居我们哪些部位是保暖的重中之重？
5: 首先呢，我们保暖的几个部位，首先要讲的就是下肢这个脚啊。我们说了足部，脚是离这个心脏最远的部位了啊。这个时候血液循环是比较少的，更容易受寒冷的这个侵袭，影响脏腑的功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衣的时候，注意下肢的这个保暖，尤其是年轻朋友或者女性朋友，夏天的时候穿这个鞋啊、袜子呀，就凉鞋啊，或者是袜子穿这种露脚踝的袜子，这个时候及时要。穿上一些护住脚踝的袜子，不要使这个下肢尤其脚踝部位受凉。同时睡前呢，晚上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驱散寒邪。第二个部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腹部，腹部呢也是很容易受凉的，引起这个症状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增加衣服，注意腹部的保暖，要减少这脾胃受寒。然后呢，还有另外就是颈部，因为我们人体的督脉呢是主一身之阳气，都在我们的脊柱了，是阳气汇聚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受凉呢，也会容易引起感冒呀，包括颈肩部的疼痛。所以我们包括几个部位，就是脚、腹部和颈背部，需要注意更注意保暖。
1: 那我们再说说运动哈，那适配寒露的气候特点，日常运动该选择什么样的类型和项目呢？另外我们在运动时长啊、时间段呢，这些方面需要怎么来调整呢？
5: 因为现在我们一年四季大家都很注重健康养生，尤其是运动，运动类型在这个时候寒露的时候呢，要选择动作舒缓，能够调养气息，温和的有氧运动啊，比如我们散步呀、慢跑呀、太极拳、八段锦都是可以的，以咱们身体微微汗出为主啊，不要大汗淋漓，以免阳气外泄啊，耗尽伤气。选择的时间呢，我们可以选择上午的9到11点，下午的4到6点，这个时候气温比较适合，空气质量比较好，天气变凉了，不建议特别早的过早的晨练，尤其老年朋友这个时候要注意。
1: 那么秋季运动哈，我们经常在运动之后出现一些干燥啊、乏力啊，另外容易受凉等等问题。那也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寒露运动前后有哪些必须注意的禁忌和养护细节呢？
5: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注意点也是围绕寒露的气候特点，因为寒露的这个时候天气变凉了，这个时候运动前呢、运动后呢，我们要注意避免这个受凉，尤其是刚刚那个运动后，我们出了不管是出了大汗也好，还微微出汗也好，尽量不要很快的脱衣服啊，这个时候很容易受凉，避免寒邪侵入身体，出现了关节肌肉的疼痛。然后还有就是不能过度的秋冻，有些人呢，咱们早晚的时候要锻炼身体，喜欢晨练的朋友啊，喜欢健身的朋友都喜欢穿着很薄的这个健身衣服，就是这个到了我们寒露的节气，天气变冷的时候也没有及时的加衣服，这个时候呢要根据我们天气的情况呢及时增加衣服，就是即使锻炼的时候也不要因为这个锻炼了而感冒受凉。
1: 那我们还说寒露已经进入深秋了嘛，万物萧瑟，也容易引发悲秋的情绪，那在情志调养和室内环境的营造上， 王主任有什么实用的建议给我们？
5: 这个时候要讲到了我们说刚才说的这个寒露这个节气，它对应我们秋季这个秋季的一个节气。因为秋季本身在我们五行中是对应这个木火土金是属金的啊，然后

0: 对应我们五脏呢是肺，肺在治为悲，或者是忧啊，悲忧。我们像夏天阳气是生发的，就是我们人体容易出汗呀，生发的。然后但是天气变凉以后，阳气内收了，气机它是容易往内收敛的，这个时候容易气郁、气滞。这个时候人体如果说是更是这个人比较平时就是性格比较内向的，或者是就是容易敏感的人，哎，他就容易出现一些这种的情绪的这种波动啊。再加上呢，我们深秋本来这个自然界它可能就是万物的，你看就出现草木凋零的表现了啊。这种呢好多引发一些人会出现触景生情，心情也会出现一些悲忧的这种心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鼓励大家呢多增加一些户外活动，可能就天气晴朗的时候去晒晒太阳啊，跑跑步呀，做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啊，增加一些这个与人交流的机会。同时室内呢也可以多开窗通通风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衣服呀，或者家里的这个装饰的这个床单啊、被罩，可以用一些暖色的颜色，让你改善这种心情啊。总体来讲呢，就这个时候不要过度的这种因为环境的因素而影响，同时呢，也增加过一些适当的体育锻炼，是能够改善这个情况。
1: 寒露节气，我们可能会出现哪些疾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主持人问的是大家听众朋友们都比较关心的，因为寒露节气我们说是天气是逐渐变凉的，而且这个时候也寒邪和燥邪是并重的，所以说从这个点来讲呢，我们首先来讲的就是容易出现一些呼吸道疾病，尤其是感冒发烧的疾病。这个时候因为病毒性的感冒呀，或者受凉的这种风寒感冒呀，就会导致出现症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多注意一下防寒保暖，然后呢有的时候到人群居多的地方呢戴上口罩做好防护。另外一个呢就是脾胃方面，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天气刚刚变凉，大家有的时候还没有及时的增加衣服，或者饮食习惯还没有及时调整，可能还容易贪凉。那这个时候加上秋天的燥邪，口干咽干，很容易有些年轻的朋友就会贪凉了，可能喝些冷饮啊，吃些冷的这个食物呀，导致脾胃受伤，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拉肚子了，肚子疼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注意就是脾胃的保护脾胃。另外就是这老年朋友或者一些我们风湿免疫疾病的朋友会出现一些腰腿疼痛啊，关节疼痛。尤其天气变凉以后，这个寒冷的这个刺激，寒主收引啊，气血循环变慢，就会引起这个关节就不适。这个时候呢如果患者出现症状加重呢，需要及时到风湿病科来就诊。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王鑫带来的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和您聊聊寒露时节哪些干燥的症状别忽视，可能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引起的，并非单纯的干燥症状。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4: 防病有重点。
1: 寒露时节，燥寒病重，室内外温差加大，很多朋友会明显感觉到干燥，但是有一种干燥可能是疾病引起的，它容易被秋燥的干所掩盖，这就是干燥综合征。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王鑫和您聊聊如何及时发现干燥综合征，以及如何预防干燥症状加重。 首先我们来聊聊干燥综合征，因为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秋天燥邪很重，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肝的表现，但是肝燥综合征确实不一样，它是一个疾病了。首先我们就来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肝燥综合征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仅仅是口干眼干这么简单吗？为什么说肝燥综合征会累及全身呢？
0: 首先呢，就是肝燥综合征是我们风湿免疫科的一个常见的疾病，和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率是相近的啊。然后，而且越来越多的朋友越来越认识到、了解到这个疾病了啊。然后呢，首先我们这个肝燥综合征，它这个疾病并不像它的名字“肝燥”这两个字这么简单啊。首先，它是个综合征，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自身免疫疾病的一种啊。然后呢，它是一种以侵犯唾液腺啊、泪腺这些外分泌腺体为主的慢性自身免疫疾病。由于它的这个疾病呢，这个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所以机体会出现多种的自身抗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类风湿因子，或者抗 SSA 抗体、抗 SSB 抗体，这些都是我们自身免疫疾病的抗特异性抗体。有的人还会伴发一些高球蛋白血症。然后呢，这些患者肝燥综合征的患者、重症的患者，不仅会出现这些口干、眼干、皮肤干燥的这些局部表现，还会出现我们一些内脏损害，比如包括肺呀、肾脏呀、肝脏啊，或者血液系统或者神经系统这种多系统损害。然后呢，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就是因为体检发现白细胞减少，有的患者呢就是因为他去口腔科就诊出现了一个龋齿，最后发现了，确诊是肝燥综合征。属于肝燥综合征的病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只是一个口干眼干这个肝燥的局部症状这么简单。
1: 王主任跟我们说肝燥综合征的症状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它的成因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就得了肝燥综合征了呢？
0: 肝燥综合征呢，是我们风湿免疫疾病的一种，和我们大多数风湿免疫疾病一样，肝燥综合征的病因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啊。但是目前研究认为和遗传背景啊、病毒感染啊、激素水平是有关系的，尤其是遗传因素。我们认为就是有些患者是有些家族史的，比如说有的病人家里人会得类风湿，或者这个肝燥综合征病史，或者有红斑狼疮病史，有免疫病家族史的患者，他的亲属更容易发生这个免疫疾病，会携带这个易感基因。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因素，除了刚才说的我们基因以外，这个环境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比如我们常见的疫病病毒感染啊，然后还有这个常见的这个病毒感染，它就会诱发这个机体抗原、抗体反应，然后导致了这个免疫病的发生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性别的这种就是偏好，肝燥综合征女性患者更容易多见，这是和激素水平有关系的。尤其是我们更年期女性、绝经期前后的女性，她是更容易出现这个免疫病功能紊乱的。除了肝燥综合征以外，她的免疫病的这个发生率也更高的。所以说如果有家族史，然后又有合并了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感染病史，如果出现了一些刚才说的这些肝燥症状持续不缓解，要引起重视。
1: 刚才王主任说到这个更年期前后的女性朋友啊，可能肝燥综合征的发病更多一些，那我们也想具体的请王主任说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肝燥综合征呢？
0: 首先肝燥综合征的好发人群呢，还是跟他的发病的病因有关系的，比如说他有一个家族史这个情况呢，首先就更要引起重视啊。如果说他出现了这个持续的3个月以上的反复的口干眼干不能缓解，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有的人去比如口腔科去看了，会发现严重的龋齿，不知不觉的这牙齿怎么一块块就变黑掉了，经常去补牙，这个时候要引起重视。还有些病人呢，成人了会出现反复的交替的腮腺肿痛，比如说这个腮腺红肿，这个时候也要重视。还有些患者会出现不明原因的乏力呀、发烧啊、关节疼痛，都会出现这个症状可能。另外也有些患者是通过日常体检发现的，比如说发现了些血象的问题，白细胞减少，或者血小板减低，或者肝功能升高啊。所以说我们常见的表现就是说，如果出现肝燥症状是特别大家容易发现的，但是有的时候它的发病比较隐匿，症状复杂，有些时候症状特别多，在病人出现不能自己解释的情况下，出现很多这个刚才说肝燥的症状也好，还有多系统的表现也好，这个时候及时就医。
1: 那我们想知道肝燥综合征的发病有季节性吗？
0: 首先肝燥综合征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疾病，刚才说了和我们的遗传的这个遗传情况啊、感染情况、环境因素有关系，所以说环境因素 季节因素，不是绝对因素，它可能是个诱发的一个条件，可能在秋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在秋季，比如说天气干燥，咱们湿度比较低，那么好多患者本来就容易出现口干眼干，那么对于干燥综合症的患者来讲呢，他可能更容易加重他的表现，所以说他就是这个季节他容易出现症状加重，并不是说有一个季节的特点。
1: 那我们就来具体的区分一下哈，比如说我们秋燥，很多朋友也会有口干的症状，干燥综合征的口干和秋燥的口干我们怎么区分呢？
0: 首先呢，两个患者秋燥的干燥和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干燥症状可能都是像出现口干、眼干、皮肤干燥，这是他们共同的表现。但是对于秋燥的患者来讲呢，它是暂时性的，可能它是季节性比较突出的，可能度过了这个季节，我们及时的补水呀，或者环境的这个保湿啊，它可能就好转了啊，然后不会持续很久，也不会出现其他的些各种各样的别的表现。但作为干燥综合征来讲，这个病人他就是这个干燥，首先呢，如果是病史比较长的、腺体受累比较严重的患者，他的口干眼干症状会比较重啊，但是也有初期早期的患者是比较轻的啊，不是说非得特别干。但是我们遇到过干燥综合征的患者，这症状是逐渐加重的，他这种干的就是夜间醒来的咳醒，就会醒来起来要喝水，不喝水就没法睡觉。还有的病人是这个说话，这个口腔就是干的不行，就听着他说话，这个舌腔里边就是一直在缺水的状态，随时带着水杯要喝，频频的喝水，而且这个喝水还不解渴啊。另外呢，还有些患者呢，就包括他舌头腺体萎缩的非常严重，干红的舌头，非常疼痛，病人不仅是干了，还有疼痛，这非常难受。另外还有的患者的眼部的受累，有的病人轻症呢，他干燥症状通过人工泪液也好，通过休息也好能够改善，特别严重的干燥眼干眼症也是非常难受的，病人的磨砂感呀、疼痛感呀，包括视力的受影响都会比较明显。所以干燥综合征患者他和秋燥的这种干比来讲，症状首先要病程一定阶段是更严重，同时呢他还要伴发些其他的多系统损害。
1: 刚才说到眼干哈，那我也想再追问一句，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看手机啊、看屏幕啊、看电脑啊都非常多，很多朋友其实都有眼睛干涩的问题，我也会经常用人工泪液。那我想问一下，怎么来区分这个因为眼疲劳造成的眼干和干燥综合征的眼干呢？
0: 首先刚才一跟说这个秋燥的口干引起的这种口干症状来比呢，其实这种眼干也是这个特点。如果我们单纯季节性的这种干燥，或者我们用电子产品用的比较多了，出现眼干呢，肯定是有这种诱发因素的。比如您看了一天电脑，玩了一天手机，那你看了一天这个电子产品以后，咱们说这个眼睛呢，它视疲劳也好，它这个可能就出现这种不仅是干涩疲劳，他就是觉得你这个症状是突然出现的，但是你休息，你今天你休息一天，眼睛滴滴眼药水，他可能就很快好转了啊，不影响任何别的这个症状。但是干燥综合征的患者的眼干，他首先可能会症状会更明显一些，有的人干燥的这个泪液一点都没有泪，就是没有泪水了啊，它不是说你想象的说就是只是轻轻的干，它干的都没有泪了。然后做一些专科的检查，比如说泪膜的破碎时间呀、滤纸实验呀，结果都非常非常差的啊。然后呢，就要用滴眼液，甚至都不能改善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这种眼干的病人，他有的时候专科检查起来会有很多我们专科的问题，不像简单的你一个感觉，只是个症状而已。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除了口干眼干，还有刚才王主任说到的频繁的腮腺炎哈，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干燥综合征还有哪些常见的全身的伴随症状？
0: 刚才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风湿免疫科大夫特别关注的，因为每当一个病人来就诊，尤其干燥综合征的病人一旦确诊了，我们首先要评估他的情况，就是确诊后评估他的病情轻重。因为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呢，它的抑制性特别强，临床表现多种多样，有的患者比较轻的，他只是腺体的一个表现，可能受累的表现会单纯的口干眼干，但是另外一些患者不单纯是只是腺体症状，还有腺体外的全身表现，尤其是重要脏器受累。这些重要脏器受累来讲，我们常见的就是有几个，包括肺脏、肾脏、血液系统、神经系统。对肺来讲，我们可能会出现早期的肺间质病变、肺纤维化、肺大泡。肾脏的受累可能会出现肾小管酸中毒。血液系统受累呢，会出现白细胞减低、血小板减少。神经系统也会出现受累。 所以说我们针对如果肝燥综合征确诊的患者，我们会给他做一个系统的全身的检查，不仅是查查口腔的问题，眼科的问题，还会针对全身的这些情况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早期筛查，然后早期发现，然后针对性的治疗。轻症的患者可能就只是对症的治疗，或者只是用中药治疗能缓解，重症的患者可能就需要用一些激素免疫制剂来干预。
1: 那口干是肝燥综合征比较核心的一个症状哈，那么确实很多朋友有这个口干是非常难受的，那我们在日常饮水啊，在口腔清洁啊，以及预防龋齿和防口腔感染方面请王主任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
0: 首先呢，有几个小建议。首先就是我们肝燥综合征患者的喝水问题，这个喝水呢，有的病人因为口干需要经常喝水，建议患者呢要少量多次，不要一次喝大量，因为这个时候他也不一定很解渴，可能就是口腔湿润一下啊，所以每次也就是50毫升到100毫升之间，保持口腔湿润就可以了啊，避免特别大量的过度的饮水。另外呢，就喝水的水呢以温开水为主，不要喝太多的一个冷饮。有好多病人为了解渴喝冷饮，反而伤了脾胃了，不太好啊。包括我们这个含糖的饮料，你看这个都对我们牙齿更是有影响，容易加重的龋齿。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吃东西来讲呢，要选择一些软的食物，不要选一些干硬的食物啊。另外讲到就是刚才说的口腔清洁的问题，一个就是及时漱口，用温水或者淡盐水及时漱口啊，再清除这个食物残渣，保持呢口腔清洁。另外呢，选择牙膏的时候尽量选那个含氟牙膏啊，然后每天早晚及时刷牙，比较轻柔，注意这个牙齿，尤其有龋齿的时候，牙齿受伤的时候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定期的口腔检查，要到口腔科做专科检查，可能不单纯只是自己清洁，还找专科医生定期，比如3个月到半年看一次口腔科啊。另外呢，就是在预防这个口腔感染和龋齿方面，因为唾液减少以后，细菌增生以后，就容易出现口腔感染性疾病。首先第一个就刚才说的这个甜食、含糖的饮料啊、糖果呀，这些包括蛋糕呀，避免过多的摄入啊，减少的这些食物的影响。另外呢，就是选择牙膏上选择一些能够这个含有一些对这个抗龋齿能力的这些牙膏，选择这些。另外呢，就是有些患者，老年患者，他一些淡的假牙，牙齿已经掉了，我们见到一个患者就是基本都满口都是假牙，那这个时候尽量保持能够每天把这个假牙拿下来清洁再戴上，不要不清洁，这样反而就加重了这口腔的这个问题啊。
1: 那我还想问个漱口水的问题，因为我们说漱口水一般不是有抑菌的作用吗？但是我们在采访口腔科大夫的时候，口腔科大夫是说这个漱口水不建议长期使用嘛，因为会破坏我们的口腔的这个菌群。那我就想问，那我们肝燥综合征的朋友，我们要预防口腔感染，预防龋齿，可不可以用漱口水？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口腔的这个龋齿，比如说他伴有这个牙龈肿痛，那这个时候一般短期内可以用，就是它局部的局部消炎作用呀，改善症状，但是不主张长期，因为这个肝燥综合征患者他这个龋齿是慢性的，他不是炎症，他是龋齿坏了，这个时候我们保持清洁是很重要的。然后但是到一定程度他疼了，伴有些牙周的肿痛了，这个是及时去就医，让口腔科大夫给及时进行治疗，可以配点这个漱口水来治疗，但平时是以清洁为主。
1: 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分清楚我到底是秋燥引起的肝，还是我肝燥综合征引起的肝，因为我们肯定要任何疾病要早发现嘛。那我们先聊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早点发现肝燥综合征，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检查，然后我们需要去做哪些检查。
0: 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帮我们听众朋友来问的问题，因为好多我们来就诊的病人，尤其是他出现了一些口干眼干症状，他要了解了一些这个病的知识，非常重视来我们科就诊的时候，哎，大夫，我这个是不是肝燥综合征呀？我想做些化验检查。其实呢，我们风湿免疫科的这个疾病诊断呢，其实是很严谨的，包括肝燥综合征都有一个诊断标准啊。但是诊断标准呢有几条，一个是症状，一个就是实验室的检查。症状呢，就是我们就诊的患者到诊室以后，我们风湿科的大夫会问，详细问患者他口干的特点， 比如说持续的时间，什么时候口干的，然后持续多长时间，这个口干通过这个喝水呀能不能改善，吃干燥的食物能不能下咽，都要问得很详细。同时眼干干到什么程度啊，然后我们都会详细问这症状。而且同时除了口干眼干以外，还有没有刚才讲的腮腺肿啊、肿痛呀、然后龋齿很严重的龋齿啊，或者关节疼啊，我们会包括发烧，我们问其他一些好多症状，我们会详细的问诊。问诊的同时我们还会病人开一些抽血检查，抽血检查里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些抗体，刚才就说了，就是这个病是自身免疫疾病，它会产生很多自身抗体，这个抗体正常人就不应该有的抗体，它因为各种因素产生了以后是攻击自身的腺体或者脏器，那这个抗体一旦产生了对诊断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都会抽血化验去检测它有没有出现刚才讲到的几个，像类风湿因子、像抗核抗体、像抗 SSA 抗 SSB 抗体这些特征性的抗体，通过问诊，通过检查这个实验室的这些结果来判断。另外有些患者还会做一些更局部的针对性的检查，比如说眼科的检查啊、做一个眼睛的这个滤纸实验，那然后包括角膜染色，口腔科的这个来就诊的时候，有的患者还会做一些唇腺活检，尤其特别疑似的又不能确诊的，还会做唇腺活检来看他的这个淋巴细胞的浸润情况，最后来确诊。
1: 嗯，那接下来给我们讲讲治疗呗。那我们目前临床上干燥综合征的主流治疗原则和常见的干预方式是什么？
0: 首先干燥综合征刚才讲了这么多，它的临床表现呀、它的这个特点呀、其实目前我们这个病还没有一个根治的办法啊。但是在根据它的症状和我们对它的研究呢，现代医学对干燥综合征的治疗呢，它是分局部的对症治疗，还有全身的一个病情控制。对局部的来讲，治疗来讲呢，我们通过比如说点人工泪液，还有这个这些缓解口干的这个药物，它可能缓解局部的症状啊。然后针对一些刚才讲的伴有其他的一些脏器受累的表现的时候，需要启动包括全身性治疗的，包括激素呀，包括糖皮素，还有免疫剂的治疗来控制病情。但大多数的病人的这个病程是比较久的，需要长期的一个管理的。
1: 嗯，那我们中医在干燥综合征的治疗当中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因为中医学呢没有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名，从古至今没有这个名称，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这个症状，口干眼干的这个症状目前被列为叫中医叫痹症里的燥痹的范畴啊，符合它的特点。因为我们中医讲整体观，讲辨证论治啊，是中医的特点。中医认为干燥综合症的发生呢，又有内在的因素，又有外在的因素啊。其中内在的因素包括素体的肝肾不足啊，阴精亏虚，或者呢情志化火伤阴，或者饮食不节起居有不常导致了，或者劳逸过伤导致了燥邪内生啊，同时也外感了燥邪。这个时候呢，燥邪遇久生热蕴而成毒，内外燥毒和谐，然后阴津耗伤，日久呢耗伤真阴，使五窍啊、清窍呀、肌肤呀、脏腑失于濡养，气血亏虚，痰瘀凝结，最后导致了口眼干燥呀、肌肤这个枯涩，包括关节疼痛、腮腺肿痛，甚至脏腑损害的症状。然后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风湿病科呢，是成立于1999年，是咱们全国最早成立风湿病专科之一啊。然后我们是传承了首都国医名师房大教授的这个学术思想，是坚持中西结合的这个治疗原则，主张辨病辨证相结合治疗风湿免疫疾病，在临床治疗干燥综合征方面也是有较好的疗效。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干燥综合征核心的病机就是阴虚津亏、燥毒内结啊，兼有淤血和毒血的。然后它的本虚有肝肾脾虚损的，然后阴津不足为主的，标识是燥毒淤血为互结的，所以说它的治疗来讲其实是标本兼治的，同时也会根据病情呢进行分期辨证治疗。然后中医的治疗来讲呢，有几个特色，我们除了这个口服汤剂以外呢，还会有些外治，比如说外敷的中药，在患者的急性的关节肿痛、关节疼痛或者腮腺肿痛的时候，有些中药外敷的药物可以敷在患者的关节或者腮腺上，帮助他消肿止痛。另外我们还有常用的针灸治疗，通过针灸刺激我们这个经络的穴位，调节它的脏腑功能啊。另外呢，还有些中医的代茶饮啊，一起配合治疗。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呗。
0: 就是我们有一个患者啊，应该说是是从外地过来的患者，他其实在外地呢可能就经过这一个确诊了其实干燥综合征，但是呢可能就病人他因为一个病情的原因吧，他是血小板减低，就是很严重的啊，我们都是到了重症的这个指标了，但他反复用激素呢和一些免制剂呢效果都不好，血小板一直不能上升，这时候血小板减少呢属于干燥综合征里一个重症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又严重的时候，因为他严重到一定程度，血小板过低会有出血风险，所以这个病人他在外院治疗了很长时间，也是西医治疗吧，就是他也会上升到一定水平，但是还会反弹反复，这个病史反反复复治疗很长时间，然后呢他就有病友介绍也好到我们西院院风湿病科来就诊，然后就诊以后呢，然后呢找到我们周彩云周主任看病的，当时就用了中西结合的办法，就给他在西药的治疗的同时又调整一些药物，促进送血小板的药物，同时结合一些中医的治疗，用一些益气补肾的健脾补肾的药物扶正的同时，就在你这在西的同时我们给他用加了一些扶正的，因为我们中医的说血小板减低就属于这个气血不足或者脾肾两虚，这个时候用一些健脾的补肾的温阳的这个药物可能帮助提高他生血，我们中医说这个益气生血呀补肾生血这个作用，这个患者经过一段时间中西结合的治疗以后，血小板就逐渐平稳的恢复了啊，但是说没有完全接近正常，但是它逐渐就恢复了到安全的数值了，病情都还稳定。这个是一个例子，还有这个外地患者呢，他是因为也是这个反复的腮腺肿痛，因为腮腺肿痛呢，西医来讲呢，可能会用一些包括激素啊、免制剂的治疗，有的病人用了以后，可能不良反应比较多，包括激素使用以后会引起血压升高、血糖升高。那这个时候来咱们医院就诊以后呢，可能我们的激素的量在中药治疗的同时，帮他把这个症状，包括腮腺肿痛啊症状，这个免疫病情的缓解以后呢，激素量呢帮他顺利的激素减量，激素减量以后，患者的血糖影响、血压的影响，它副作用就会减少。所以我觉得，在通过我们中医治疗来讲，对患者来讲的一个是可以中西协同的时候改善他的症状，更快的改善患者症状，让患者感受到这种症状能够缓解，生活质量提高，同时呢让他的病情能够趋于稳定。在减少一些激素呀、免疫制剂的不良反应上面，中医也发挥了它的优势。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患者自己哈，我们能做些什么？比如说，有些患者朋友会自行泡服一些麦冬啊、石斛啊这些代茶饮。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否适合我们干燥综合征的患者？那有没有我们需要辩证使用的地方呢？
0: 干燥综合征嘛，那个患者主要的表现我们知道就是干燥，尤其是口干症状或者眼干症状，所以患者很多患者养生的这个意识提高以后，就喜欢喝点什么养生茶，或者是这种的这个中药代茶饮，想来改善症状，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一个方子。比如说我们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其实我们中医说是辨证治疗，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其实他的症型还有很多种，即使一个患者经过不同的治疗阶段，他的症候也在变化，所以这个方子可能不能一直喝。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个代茶饮的药，大多数偏于滋阴的干寒的，比如说麦冬呀、百合、石斛，这些都偏于干寒养阴生津为主的，适合我们一些阴津亏虚的患者，比如说舌红、少苔、盗汗，然后那个乏力，然后体型消瘦啊、脉细，这些的患者他可以适合。但对一些比如说气血不足的或者气虚夹湿的，那这个患者或者痰瘀互结的患者，他不一定适合。所以说这个时候代茶饮，我们可能不能给您一个方子就告诉您能用这几味药泡茶，我们只能说告诉这个症候的病人适合，然后呢病人我们可以到咱们专科大夫来问诊或者看病的时候咨询一下您适不适合这个方子。
1: 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寒露这个时节是燥邪比较盛的，那而且又干燥又寒凉这样的一个气候，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干燥综合征的患者朋友可能就会更难过一些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饮食啊、起居上有哪些专属的养护要点，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干燥综合征的朋友安稳地度过这个寒露时节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患者日常生活中特别关心的问题。首先这个寒露的节气刚才说了，就是秋燥和寒邪都是并存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针对这个干燥来讲呢，我们平时要多喝水，可以少量的每次的多饮一些水，不是每次饮大量的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适当吃一些应季的水果啊，比如说一些梨啊，有些秋梨，有些 葡萄、应季的水果，适当的吃一些，都能去缓解这个干燥的这个表现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不适合吃一些食物，比如说辛辣刺激的，比如说辣椒呀，这个花椒呀，这些就像火锅啊，这些燥性的食物，尤其容易上瘾的这些食物，还有一些比较过于温补的，比如说羊肉呀，狗肉啊，这些特别热性的食物尽量少用。刚才讲到那些干硬的食物，干果类的、饼干类的、烧烤类的、油炸类的也不太适合，我们要尽量吃一些容易消化的啊食物。还有就是说，有些患者干燥综合症大部分其实是女性多见，但对一些女性患者或者男性的患者得了干燥综合症，要注意就是戒烟啊，戒烟，因为吸烟以后，它会对我们口腔呀、咽喉呀、整个上呼吸道的这个黏膜会有刺激，加重了这个腺体的破坏，然后导致它的分泌这个受损。所以说戒烟，然后保持口腔的这个我们这个湿润，然后饮食上注意一些吃一些干润的、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
1: 嗯，刚才我们说了该怎么做哈，
0: 嗯嗯，
1: 那我们再说说有哪些不良的习惯。就像刚才王主任说到的，吸烟可能是一个对我们干燥综合症的患者朋友非常不利的一个不良习惯。除了吸烟还有吗？
0: 还有也就是可能包括我们说的这

0: 熬夜呀，过于劳累呀，情绪变化。因为我们刚才说，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寒露这个季节呢，可能刚才咱们讲的就本身就是说它是对应肺脏嘛。我们五行，秋季是对应这个金的啊，然后我们肺也是一样的。肺这个季节，因为我们干燥综合症患者这个口干症状，包括鼻干，其实都是我们肺。主的一个脏器，比如肺开窍于鼻呀，肺脏它主导着呼吸呀，都相通的。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贪凉呀，或者是一些劳累呀，都可能加重人体的免疫力下降，引起感染性的问题增加。感染性问题增加以后，也会增加患者的这个症状。
1: 嗯，那我们就来概括一下干燥综合征的患者朋友如何长期管理我们的病情。
0: 首先刚才说的干燥综合征患者的这个管理来讲，就是我们的长期治疗。因为这个病呢，我们要跟他有一个共存的一个这个思想。因为这个病是慢性病，我们还目前不能根治啊。对有些慢性病患者比较轻的患者，他可能需要这个中药调理呀，然后定期随诊。有些特别病情比较重的患者需要用一些长期用一些服用一些药物，包括激素呀、免疫剂，这个时候就需要定期到医院来看病了。所以我们患者呢，就是做好定期随访，规律的规范治疗，千万不能说因为这症状好转，或者我这个药这段时间吃了很长时间，一直就只是拿药就行了，定期去自己买药就行了，不复诊了。因为免疫病还需要在我们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定期看你的药需不要调整，定期监测你的病情，包括你的指标是不是及时发生了变化，来及时发现它，及时处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定期体检的患者，我们可能每年呀、一两年呀，年轻人会做一些健康体检，但对我们免疫病的患者来讲，有的时候需要三个月，稳定的病人也许半年，但对一些病情变化的病人也许特别近的就要复查了，所以都还要重视到医院来做专科的检查。
1: 嗯，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患者的预后情况怎么样。刚才我们说到他可能是一个需要长期控制的病情，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在更年期前后发病，但是会不会过一段时间他的病情就会趋于平缓呢？
0: 首先是这样的，干燥综合征咱们说这个病是一个自身免疫疾病啊，它的发生跟遗传因素呀、环境因素呀、激素水平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这个免疫病呢，首先它是分那个病情的一个活动和缓解。在活动期的时候，病人会包括症状加重，包括也除了干燥表现，还有发烧呀、关节痛呀、腮腺肿痛啊，包括血系统啊这些指标出现变化。然后在病情稳定期，哎，我们这些指标就会缓解，就会恢复正常。所以说这个免疫病呢，它就在我们在更年期阶段，比如说你及时出现了免疫功能异常，这个时候重症不重，并不代表这个病就没有了，可能是稳定期，可能是缓解期，还是需要定期随诊。如果的人经过疲劳、劳累或者情绪波动或者感染，又可能诱发了疾病。所以说我们在稳定期还是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看看需不需要服用一些药物来维持病情，来巩固病情，然后在病情有变化的时候再及时就诊。
1: 那我们规范养护对控制病情有哪些作用？
0: 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干燥综合症的患者在治疗的同时，可能不仅是一个医生的一个给你开这个药方啊，开治疗的一个同时，自己也要日常生活中要我们医患配合的。可能你在不管是秋季也好，可能一年四季都需要做好一些日常的护理。比如说尤其病人出现口干，要进行口腔护理，因为口腔的唾液减少了，就很容易发生一些细菌啊感染，会出现龋齿。那这个时候口腔清洁，及时漱口，三餐后清水漱口，然后甚至刷牙漱口的次数频率高一些，保持口腔清洁，这就非常重要的。另外刚才说的戒烟，不管男女患者都要戒烟，保持口腔的这个啊黏膜的这个保护。第三个呢，就是眼部的情况，眼部的这个护理，我们可能注意用眼啊，比如说眼睛已经发生病变了，这个时候电子产品啊，或者是工作时间不能太长，是吧，适当的保护这些我们腺体。然后平时呢，注意这个心情的这个保持心情愉悦，然后避免劳累，避免一些诱发的因素。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王鑫的健康提示。干燥综合征不是简单的秋燥，也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它需要早识别、规范检查、长期管理。
3: 若出现持续口干眼干、猖獗龋齿、腮腺反复肿大、关节疼痛、乏力或皮疹等表现，别只当上火或干燥，建议尽早到风湿免疫科等相关科室排查一下。寒露之后润燥的同时，别忘了防寒、护眼、护口、护肤、护关节，规律作息，适度运动，调畅情志。愿大家在这个秋天润阳有度，安稳入冬。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谷雨润生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谷雨润生活。
5: 谷雨润生活，
3: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接下来，谷雨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王鑫和您聊聊民间养生谚语“寒露脚不露”，以及《黄帝内经》中记载的“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中的养生智慧。
1: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叫谷雨润生活哈，跟我们说一句相关的谚语、诗词或者典籍，来跟我们从养生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0: 我们有个民间养生谚语叫寒露脚不露啊，其实这个含义就是说，进入寒露节气以后吧，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地面的寒气也加重了，人们就不要再穿一些凉鞋呀，包括把脚踝露在外面了啊，一定要注意脚部的保暖。中医认为呢，寒从脚下生，脚也是离心脏最远的地方，血液循环相对较少，皮下脂肪比较薄，保温能力比较差，因为容易受到寒冷的刺激，如果不保暖呢，寒气就很容易通过脚吧侵入人体，导致感冒、咳嗽或者关节不舒服或者胃肠不适。所以寒露后我们要注意能穿到护着脚踝的袜子、长裤啊。然后睡前呢，可以用热水泡泡脚。还有一个古籍是《素问·脏器法术论》，讲到肺主秋，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我们中医呢是讲天人相应理论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季呢气候以燥为特征，根据中医五行中的秋季呢是属金的，对应五脏之肺。肺主秋，秋气通于肺，而且肺为焦脏呢，是喜润物燥的。这个时候养生不当呢，容易受燥邪侵袭，引发疾病。而我们秋气敛降，肺生理特性就是主收敛的，肺主肃降的，所以尽早呢可以吃一些酸味的这个食物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季节呢，特性就是要与肺的收敛特性相通。肺主秋就是强调我们肺气要像秋天一样向内收敛，不能过度的耗散。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谷雨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王鑫为大家带来的健康养生提示。我们邀请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随着节气养生防病，希望节气养生宝能为您提供更实用的养生保健方法。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健康之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很多消化道肿瘤手术后的朋友吃不下饭，恶心呕吐，严重影响康复进程，这可能是胃瘫了。 明天节目带您了解胃瘫是怎么回事。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粮食安全是国

0: 之大者。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在粮食安全领域攻坚追梦的科研工作者。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相关当事人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失控的邻居。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水产品是重要农产品，能够增加食物总量，缓解主粮和畜禽产品供给压力。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居民对水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渔业机械化、设施化水平有很大提升，但数字化、网络化的智慧渔业刚刚起步。智慧渔业可以大大削弱自然条件对水产养殖生产活动的限制，极大拓展了水产养殖的生产空间，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而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主任李道亮，正在智慧渔业领域深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李道亮，去听一听他与智慧渔业的故事。
3: 1994年，李道亮如愿考上了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了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的学习之路。1999年，硕博连读毕业后的李道亮成为了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老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也心系农民，积极致力于解决农民在劳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4: 国家有一个863计划，叫电脑农业，实际上就是如何用计算机来解决农民的一些问题，就是搞这个鱼病专家系统，鱼病比如说病名、病症、病因、防治方法、药，所有的鱼病都能进入系统。然后呢，农民如果能知道他的症状，或者发一些照片过来一比对，就能够把这个病看出来。
3: 李道亮参与研发的这项国家项目名为鱼病诊断专家系统，它可以帮助水产养殖户解答劳作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然而即便是专家系统给出了治疗方案，能够挽回的损失也是微乎其微，因为往往是鱼有了比较明显的症状时，养殖户才能发现，此时多数的鱼已经无法救治了，这让李道亮感到十分遗憾。
4: 就是因为鱼一旦病了之后呢，它其实就已经损害了它了，如果不好的话就死亡。所以根据这些参数指标，比如溶氧比较低、氨氮比较含量比较高的时候，虽然还没得病，它意味着它很快就会得病，这时候发出预警让它改变水质，就可以起到这个预防的作用。
3: 鱼类生病常常与水中溶解氧的高低等因素有关，而水产养殖户仅凭经验判断溶解氧的数据往往不够准确，缺氧后的鱼大量死亡，导致他们养鱼产量总是无法提高。要想提高养鱼产量，就要解决鱼类缺氧问题。
4: 2006年我去欧洲，我们拿到欧盟项目，参观到他们的渔场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这个硬件和软件是一体化的，就是它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我原来是搞专家系统，实际上说通俗一点是做软件的，就发现光做软件是不接地气的，必须是软硬件是一体化的。所以我们就开始，也从2006年回来之后就开始做研究传感器，就把水质的传感器是排在第一重要去研究的。我在江苏的宜兴开始选了6户人家，按照物联网的架构开始在物联网里养螃蟹。跟农户访谈的过程中就发现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密度不敢增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个水温很高的时候蟹很容易长病，所以开始做物联网技术的研发。
3: 要实现水产养殖物联网，李道亮就要研发出一种可以感知水中溶氧量的传感器，让传感器代替蟹农去探测螃蟹是否缺氧，这样得来的数据往往比人的经验更科学更可靠。
4: 问题呢，就是用在水产的传感器当时没怎么有，有的话就从国外买的，大约15000块钱左右一个，一塘螃蟹卖了也不一定能挣这个15000块钱，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低成本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就是先寻找工业领域或者环保领域的溶解氧的原理，一点点的这个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之后呢，实验室挺好的，在现场不一定合适，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在池塘里边它有很多浮游的植物，那么它就会附着在这个传感器的这个探头上，尤其是附在那个溶氧膜上，那么可能有个一星期，那个就浮得满满的，满满的就不准了。
3: 为了应对浮游生物附着的问题，李道亮开始先给电极增加一个清洗刷，用刷子刷掉覆盖在传感器模型上的浮游生物。可是刷洗的次数多了之后，传感器的膜容易受到损坏。
4: 就是原来我们就是用的那种应该是树脂那样的一个外壳，那个外壳呢其实就浮游生物，就是主要是一些浮游动物，传感器天天在水里泡着，然后呢慢慢的它就会有些动物就会附着在上面，水中的藻类和这个微生物对重金属它好像是对它有一个威慑作用，不喜欢还是怎么着，就它就不附着，所以我们开始的就把那个外壳就做成那个铜的。
3: 为解决这个问题，李道亮给传感器加装了一个重金属护套，同时用水泵冲洗。从此之后，浮游生物终于不敢靠近传感器电极了。2010年，李道亮带领团队研发出了能感知到水产动物生长环境的传感器设备。传感器感知到水产动物的生长环境后，会将数据通过网络传到云平台。云平台通过计算就可以分析出动物的生活环境，从而精确判断螃蟹、鱼、虾等水产动物是否缺氧。
4: 它首先呢，就是不会有那个就是螃蟹因为缺氧致死的这种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它不用早起了，当时还有报警系统，低于这个的时候就可以那个远程呢也可以打开，也不用跑到那个池塘边上。因为晚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夏天嘛，这个蚊子特别多，一出去肯定可以咬一身包，所以这些比较这个，非常解决农民当时的这种辛苦。
5: 运用物联网技术养殖，让李道亮欣慰地看到，水产养殖户的汗水少了，腰包鼓了，足不出户便能享受到丰收的喜悦。不过李道亮呢，并不满足于此，他将目光投向了水产养殖过程中的一个新难题。当时一立方米水体养殖鱼的数量非常有限，要想让水产养殖户增收增产，就要在有限的水面积里养更多的鱼。然而矛盾的是，养殖水体中的鱼的数量一旦过多，就会因为缺氧而死亡，这对于很多养殖户来说基本就是一个无解的困局。那李道亮的数字化技术又能否打破这个困局呢？
4: 那么正常的鱼类呢，一般是5到8毫克每升是最理想的，没有氧气就会浮头就会死亡，你不用很长时间，这个鱼有5分钟到10分钟的缺氧可能就会全军覆没。
3: 最初李道亮采用了传统的增氧方式，通过曝气盘不断给水里输送氧气并加压，因为曝气盘的出气孔十分细小，出来的氧气泡直径也就小，在水中的溶解度也就越高。可是曝气盘产生的氧气量有极限，这也导致增氧效率低下，无法满足高密度养鱼的需求。曝气盘是将空气吸入设备后打碎再输进水中，空气的成分按体积计算，氧气仅有21%左右，氧气在水中的溶解度很低，而液氧的氧气纯度却有99.6%左右，增氧的效率更高。因此李道亮决定采用液氧作为增氧设备的氧气来源。然而溶解氧含量确实提高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采用的液氧增氧方式会产生大量的浪费。
4: 从节约氧气的角度，就是液氧它是要买来的，那如何控制氧呢？就是要把那个氧的这个含量，水的溶解氧的含量控制在5到8毫克。所以呢，如何能把这个氧能够更多的溶解到水里，那实际上就是把氧用纳米气泡这个技术让它非常微细，然后和水进行充分的这个融合，这样的话那个水里边的氧的含量就会可以得到提高，同时呢也把这个就是散发到空气中的那个氧气降到最低，起到一个节约液氧的这个作用。
3: 由于曝气盘的氧气气泡上升到水面的速度很快，会造成氧气的浪费。经过反复尝试，李道亮发现氧气打得越小越碎，溶解在水中的就会越多。于是他用设备将氧气打成1微米的千分之一，也就是1纳米大小，从而让氧气能够最大程度的与水融合。
4: 纳米气泡的这个跟普通的那个空气增氧的效率差不多有这个十几倍的差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用纳米气泡技术可以那个既能够节约氧，同时能够提高氧的利用率。就是你只要能保证那个养殖池里边的水的溶解氧的含量在5到8就可以了。所以后来就是把那个液氧打碎的放到水里，然后把这个水灌到池子里边，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就没什么浪费。
3: 从过去的经验养殖到如今高产高效的技术密集型养殖，智能化水产养殖不仅降低了养殖风险、损耗以及劳动强度，同时还为水产养殖户实现了产量、养殖密度、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
4: 传统的养殖1立方米水体大约是2公斤鱼，我们现在呢做的这个实践来看是70公斤左右，应该是这个比较这个经济的。因为过高的密度以后会对也带来风险增加，然后方方面面都就跟开车一样，虽然很快但是危险，然后这个经济上就是50到70公斤，大致是这样。
5: 李道亮说自己就是个劳碌命，每一次取得成绩总预示着会有新问题的到来，而且他还经常自己给自己找事。这不刚帮助养殖户解决了数字化程度低的问题，他又开始搞智能化了。如何处理养鱼尾水，这是行业里以前没有去触碰的问题。虽然李道亮一直以来凭借着他和科研团队的努力研发都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但面对养鱼尾水这个行业难题，他这次还会顺利过关吗？
4: 就是我每年就把这个养鱼的水直接往河里去排，直接把它就相当于作为一种废弃物给扔掉了，所以很可惜。所以我们这个鱼菜共生就由此来这个形成的。鱼的尾水并不是污水，对菜来说它又是宝贵的那个肥料。
3: 2012年，李道亮开始探索如何用养鱼尾水种植蔬菜。然而鱼和菜所需的营养物质并不相同，将它们放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共同生长，想要实现却是一个难题。
6: 这个一定就是环境引起的，还有资源引起的，还有受伤引起的，它到底什么排水，其实这个就不得，这就好，
7: 这个就好很多，所以没在循环了。
6: 对，现在这个循环是吧？
7: 对，这个循环。
4: 因为果菜呢，它在果的生长过程中的微量元素的控制特别难，这个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会遇到这个也不叫枯萎吧，反正长得不好，明显的营养缺乏症，这种情况是有的。
3: 在种菜时，为保证给蔬菜提供充足的养分，通常需要加入适当的微量元素。然而因为鱼菜共生是一个新的话题，从前并未考虑过微量元素会循环到鱼池中，而这些微量元素的用量很难把控，稍有不慎就会对鱼造成伤害。
4: 首先，捕进的这个元素不能对鱼有危害， 第二个要么就是把这个补的这一部分让那个

0: 菜尽量的全部吸收完。那这个呢，现在实际上还在研究，就是到底需要多少微量元素，那个经过菜这一部分地区这一个区域的时候让它吸收掉，你不能说再回到鱼那儿的还很多，我们在做一些研究，仍然这个还不是完全成熟。
1: 由于添加微量元素的技术尚不成熟，李道亮便摒弃了给蔬菜添加微量元素的方式，他尝试用养鱼水中鱼类排泄物来提供养料，但它不能直接使用，因为排泄物中含有的氨氮和亚硝氮不能被植物直接吸收。于是李道亮研发出一套有效的微滤系统和消化反消化系统，它可以过滤鱼池水中的固体物质，并且通过消化细菌将水中氨氮亚硝氮转化为植物可以吸收利用的硝氮，从而为蔬菜提供充足的营养，降低鱼的患病率。
0: 通过这个技术就可以实现把对鱼来说相当于是砒霜的这样的东西变成有营养的红糖，这样的一个效果就出来了。所以鱼菜共生里边这部分是一个必要的环节，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1: 鱼菜共生智能工厂系统不仅保证了鱼与菜在生产环节的绿色生态、环保节能、省时省力，还将为我国边疆与高原地区的人们提供生活的便利，使他们可以及时吃到新鲜健康的鱼肉和蔬菜。
2: 听众朋友们，种子是粮食生产的源头，直接决定了作物的产量、抗病性和品质。世界绝大多数种子供应曾长期被西方少数种业公司垄断。虽然我国在水稻、小麦等口粮作物育种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在部分蔬菜和玉米、马铃薯等领域曾面临进口种子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压力。这种洋种子依赖症不仅推高种植成本，更暗含产业安全隐患。而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海南的一名育种科研工作者陈冠明，他不仅让哈密瓜在海南安了家，还结束了海南没有玫瑰鲜切花的历史，帮助了一大批农民走上了致富路。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陈冠明，走进他扎根海南、造福海南的故事。
1: 2000年，陈冠明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如今他已在海南扎根了20多年的时间。
3: 南方的确是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在新疆西北地区呢生产种子，这是夏季生产种子呢，你第二年要种一遍才知道它合不合格，第三年才能够进行应用。但是呢，因为有海南这个南方以后呢，你夏天生产的种子，冬天的时候呢在海南进行一个那个群株鉴定合格了，你第二年就可以进行种子的一个推广。
1: 每年9月到第二年5月，陈冠明都会和像候鸟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农业科技人员一起在海南进行南繁育种工作。
3: 有人对南繁人有一个评价叫追赶太阳的人，
4: 这个只是他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式的一个类比吧，说明那个南繁人的话为了工作是南北迁徙。
1: 2006年，在南繁前辈的指导下，陈冠明将研究聚焦到了哈密瓜上。哈密瓜原本是新疆的特产，为了利用与新疆的季节差异，在条件优越的海南大面积推广种植哈密瓜，为海南农民增收创富。陈冠明开始了哈密瓜育种技术的攻关。当时正值海南农业转型的关键历史节点，哈密瓜因为经济效益高，成为了转型期重要的培育种类。但是想要在海南种出像新疆一样好吃的哈密瓜，陈冠明即将面临的难题与挑战也是未知的。
3: 因为两个产地的气候是迥然不同的，就是在那个季节上那个差异。
4: 在原产地新疆是长光照干旱，在我们海南正好是在冬天的时候正好短光照，而且是湿度也比较大，所以说呢在海南这边种的话难度就非常大，容易得病。
1: 传统的新疆哈密瓜都在春夏季种植，但海南的条件迥然不同， 夏天过于炎热，大部分哈密瓜的种子根本无法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成活，因此海南农民一般会在冬春季节种植哈密瓜。
4: 海南这边的话，一到冬季的时候啊，它有一个低温期，最低的时候呢也在10度左右。原产地新疆在它那个正季种植的时候都是在20度以上啊，所以一下子温度就低了那么多，对哈密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在这种温度条件下，哈密瓜的种子发芽难，甜度低，品质无法提升。
4: 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低温问题，低温目前还是我们海南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像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遇上寒流，寒流的话基本上全县全部溃败，那很多的情况是比较惨烈的，我们看了都心痛。
1: 哈密瓜的原产地新疆种植温度在20摄氏度以上，所以想找到能抵抗10几摄氏度气温的哈密瓜品种极其困难，很多科研人员为此做了大量的实验，都无功而返。
4: 我们最早做选育的时候呢，比较头痛的是几个问题，就是要筛选一些耐低温的品种。这样的话它是不太好找的，很多南方专家做了大量的一个实验，包括那个新疆一个老师的团队，他就找了一个大果型的一个品种，但糖度比较低，但是很能耐低温，因为突破了低温限制吧，一下子海南哈密瓜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在耐低温的前提下，陈冠明不断地通过筛选去提高哈密瓜的甜度，终于培育出了一个适合在海南种植的品种。没想到陈冠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他发现培育出的新品种哈密瓜口感好，是因为这种哈密瓜的细胞壁相对较薄，但是这却导致哈密瓜种植时在大温差下容易裂果。
4: 那这个低温的话，它的瓜呀，周围温差比较大，它容易裂果。这个问题一直不好解决。
1: 究竟应该如何解决温差大导致的裂瓜裂果问题？陈冠明百思不得其解。他翻遍了大量的育种书籍和文献资料，也找不到可行方案。他决定向南繁老专家寻求帮助，希望能够在哈密瓜的好口感和低裂果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老专家建议从品种和瓜皮外观下手去进行选种和杂交。在老专家的指导下，陈冠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到不容易裂果的品种，并将它和自己已经培育出的哈密瓜品种进行不断杂交。
4: 我们要拿这个材料和我们现有的手上的一些品质比较好的，但可能呢它容易裂果或者是不耐低温，我们得拿着材料和它进行一个杂交，杂交之后进行分离，然后从后代里面找一些有可能不容易裂果，它都要不断地进行一个反复的验证，而这验证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
1: 为了能在海南冬天种出耐低温而又不易裂果的哈密瓜，陈冠明在试验大棚进行了不下千次的试验。大棚的温度常年都在40摄氏度左右，但是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陈冠明就必须起早贪黑，穿梭在骄阳下的试验基地。
4: 基本上那个4月份的那棚内温度的话也很高，肯定是超过40度的。它盆里面为什么难受呢？温度高，湿度也很高，所以这种高温高湿环境下呢，不光是火辣辣的感觉，还有那种非常闷热的感觉。
1: 从播种、插秧、施肥、打药到日常的田间管理，陈冠明细心照料每一棵小苗，最终才在千万个瓜中找到脱颖而出的那一个，叫做金密6号。这个品种的瓜不仅甜度高，还不容易裂果，这意味着在海南也能吃上又甜又好的哈密瓜了。
5: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

0: 作为南繁育种人中的一员，培育出优良的哈密瓜品种，这是陈冠明的初步目标。接下来他将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怎样才能把新品种推广开来，让海南瓜农都能种上好瓜，走上致富路呢？
1: 即便推广之路艰难漫长，但陈冠明仍坚持去做。曾经发生的一件小事，更加让陈冠明坚定了要做优良品种推广的决心。有一天，陈冠明正在地里查看哈密瓜的生长情况，一个紧急电话打破了瓜地上的宁静。电话的另一边传来的是瓜农老张的求助。
2: 他当时打电话的原因就是原因，就是一下子急中生智，然后没人过来收瓜。
3: 他这个就是你种出来的那个品相啊，或者那个口感呢、啊，稍微要差一点，那你就是被收的可能性就更小一点，这就是很麻烦了。
1: 因为这次事件，陈冠明意识到优良品种的推广直接关系到农户的切身利益，但农户常常只有经历了损失，才会考虑接受新品种的种植，这恰恰是陈冠明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3: 这种感受是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哈密瓜那个投入成本啊太高了，因为它用的设置栽培，所以说它这一季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它是血本无归的。而且呢，因为第一这一季出问题的话，它又要重新弄，还重新弄的话，实际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你第一季没有回收了。
1: 陈冠明也来自农村，农民的心思他多多少少也能理解。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在乎的并不是品种的好坏，而是种了陈冠明推荐的好瓜能否赚到钱，这才是他们最直接的想法。为了推广新培育出来的哈密瓜品种，陈冠明经常到农户家里给大家去讲哈密瓜种植技术，并推广哈密瓜种子。但是事情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
2: 你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推广的时候，基本上别人是不敢接受的，因为那种哈密瓜的它成本太高了，没人敢去试错啊。
0: 陈冠明心里清楚，培育出优良的哈密瓜种子只是第一步，如果推广不出去，瓜农不种，不能从中获益，那也就算不上真正的为瓜农服务。因而自己必须要站在瓜农们的角度来思考利弊。经过长时间调研，他把目光聚焦到了几个种植专业大户身上。那么陈冠明为什么想要从种植大户身上打开推广试种的突破口呢？他又会通过什么方式来打破困局呢？
2: 我们后面就转变了这种推广的思路，通过这种大户。因为大户的话，你在地里面试种一两亩地，他是可以接受这样一个试种成本的。
1: 事不宜迟，陈冠明第一个找到的种植专业户就是老唐。老唐是陈冠明之前推广新品种时的第一批试种人，还从中取得了收益。因为从新品种的种植中尝过甜头，说服起来自然也会比其他瓜农容易一些。
2: 这些农户基本上就很，他们对抗风险能力，就抗击市场风险能力很强。第一个，他有非常稳定的市场通道，他只要种植瓜，他首先他不售卖，就是价格高低的问题。不像有些农户，他那个他不属于市场的，就是价格低他也卖不进去。至少这些农户呢，就价格低的情况下，他也能优先卖进去。
1: 因为之前陈冠明和老唐已经建立起了信任机制，所以这一次老唐也愿意站出来参与新品种的种植。不过起初他只同意进行小面积种植。
2: 你小试的话面积很小，对吧？他这种风险的接触面积小，大面积不一样了。大面积你整个一片，整个一片的话它更接近那个生产实际啊。
1: 出于对陈冠明的信任，老唐答应了他的请求，开始第一批大面积试种。随着效果渐渐显现，其他观望的农户也渐渐打响。

0: 交了疑虑，纷纷参与进来，原先的困局一下子就被打破了。
1: 很多小农户呢，你在刚开始打交道不通畅的时候，你多打几次交道以后，他和你建立信任关系了，你在推广的时候他基本上不会有多大心理压力，而且建立这种合作关系以后呢，你下次在推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欣然接受的。
0: 陈冠明将哈密瓜种植技术传授给农民，经过数月的辛苦栽培，这一季的优良新品种哈密瓜终于在十二月至次年五月陆续正式面世，正好与新疆哈密瓜的上市时间无缝衔接。
1: 它和原产地是不同的季节，我们那个海南的瓜采收期早一点，从十二月份一直采到五月份，这时候新疆的瓦纹甜瓜正好是错开的，它那个售价自然比在夏季出的瓜的售价要高，它对海南发展，对未来高效农业，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也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陈冠明及团队的带领下，海南种植哈密瓜的热潮不断高涨，种植面积逐年增加。陈冠明陆续筛选出了红冠、锦田一号、桂冠等优质高产的新品种，为解决国外品种一种难求的问题，又成功筛选出了替代品种牛美龙三号，再次成为市场新宠，综合品质甚至超过价格高昂的国外品种。陈冠明不仅让瓜甜，也让农民甜到了心里。
2: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噪音、堆物、停车等琐事常让近邻变冤家，甚至诉诸法律，对簿公堂。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一名男子不满邻居在楼道抽烟，竟放火报复邻居，引发火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相关当事人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刘佳为我们以案说法。
7: 这天深夜南方一栋老式的居民楼内，睡梦中的邻居们被门外的呼喊声惊醒，听见二楼楼道有人喊失火了，快跑啊！邻居们打开房门，楼道里已经弥漫着浓烟。等邻居们匆忙地跑到楼下的空地上，惊魂未定的邻居们发现火势和浓烟最大的是二楼的张老伯房间。好在已经有人拨打了119火警电话，消防车几分钟后就到达了。在消防官兵的努力下，火势很快就扑灭了。除了几个邻居有轻微的擦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张老伯家里的物品烧毁了一些。心有余悸的邻居找到了张老伯，问着火是不是你家开始的，是电器短路了还是家里用了明火啊？张老伯却一脸茫然，说自己也不知怎么着家里就着火了。第二天，居民没有弄明白火灾事故的原因，却等来了派出所民警。民警对着现场进行了仔细勘验，连楼道也没放过。随后张老伯就被带回了派出所。看见张老伯被警察带走了，居民猜测，难道这场火灾不是意外，而是人为纵火？张老伯难道是纵火犯？可是要纵火，张老伯为什么烧自己家呀？当天晚上，张老伯就从派出所回来了，他刚进小区就被邻居围住了。张老伯告诉大家，火灾确实是纵火，但不是我，纵火犯另有其人，他想烧死我。邻居们七嘴八舌的猜测，谁和你有深仇大恨呢？要烧死你。原来李明大学毕业后呢，在这座城市打拼了5年，期间结了婚，在双方父母的资助下，李明夫妻俩在老城区的老旧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就在张老伯隔壁。张老伯是这栋居民楼里的老土著了，60多岁了，退休后在家在这栋楼居住生活了几十年，老伴呢已经去世了，他一个人独居。两家人见面的时候也点头示意了，开始相处也算融洽。但时间一长呢， 李明一家呀就对张老伯颇有意见，因为张老伯在某些生活习惯上，比如说张老伯总是把垃圾堆放在门口，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引来一群苍蝇围在门口。那再比如呢，张老伯早上5点半他就起来听广播了，而且声音放的极大，老居民楼隔音效果本来就不好，每天一大早啊就被张老伯的广播声吵醒，严重影响了李明夫妇的休息。李明啊也找过张老伯几次，希望他能体谅一下，将垃圾不要放在家门口，早上呢也不要听广播声音太大。哎，可是张老伯认为啊，他在老居民里生活了一辈子了，这么多年都是这样，那既然李明夫妇是后搬来的，那你就应该接受这些，再说了自己这么多年生活习惯，那也不能说改就改呀。如此反复几次之后啊，张老伯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垃圾啊该放门口还放门口，每天早上雷打不动5点半起床听广播。张老伯是个老烟民，每天喜欢在楼道里吸烟，由于这个房子建造时间久远，当初楼道设计极不合理，整个楼道没有通风口和窗户，张老伯一抽烟啊，这整个楼道烟雾缭绕，烟气无法散去，而且张老伯烟灰烟蒂随地乱扔，进一步恶化了楼道的环境卫生。本来呢李明夫妻俩把自己的房门关上尚能忍受，但是李明妻子怀孕之后啊，对烟味儿特别敏感，即便是关上门，屋子里也有一些二手烟的味道。李明妻子啊进出楼道经常需要屏住呼吸，最关键的是李明夫妻担心长期在一个二手烟的环境，那会影响胎儿的发育。李明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交际，但这次为了妻儿，他鼓起了勇气找到了张老伯，希望他今后呢不要在楼道里吸烟了。没想到张老伯反驳道，我在这抽一辈子烟了，现在年纪大了，我不想多走路，你回家把门关上就行了。李明见张老伯是完全沟通不了，便气愤地走回了家里。到了家里啊，妻子告诉李明今天做了孕检，医生说胎儿发育有些迟缓，希望呢加强营养并注意休息等。李明心想啊，早上5点半就被隔壁的张老伯收音机吵醒，怎么能好好休息啊，再加上满楼道的二手烟的烟味和门口堆放的垃圾，可能呢就是造成胎儿发育迟缓的原因。可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自己和妻子都是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这个城市，双方父母呢都不在本地，加上这次买房已经花光了两家人的积蓄，那么到外租房根本就实现不了。李明想了一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李明随即点燃了张老伯门口放垃圾的纸箱子，纸箱子燃烧起来产生了烟雾，李明呢在外面用纸板往张老伯门内扇风。张老伯房门啊上面漏洞裂纹较多，烟雾啊就进着张老伯的房间了。但是李明万万没想到啊，他刚才喝酒的酒瓶子就放在了张老伯门口，不知道怎么就倒了，里面残留的酒啊都流出来了，很快呢火焰随着酒的流动延伸到了张老伯的屋内。张老伯屋内正好有很多杂乱堆放的纸箱，火势和浓烟都打了起来，这一下隔着房门，李明啊是想救火也救不了，本来呢就是想用烟熏一下张老伯，没想到啊竟然把张老伯的家给烧了。老居民内通风本来就不好，很快呢楼道内浓烟滚滚，李明啊吓坏了，也担心烧死人，他赶紧拨打了119火警电话，谎称呢楼道里有不明原因着火。由于张老伯家住二楼，而位于起火点的二楼没有睡着的邻居也很快闻到了浓烟的味道，他们赶紧呼叫着火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步了。很快呢消防车赶到了现场扑灭了火势，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张老伯的一些家具家电被烧毁了，家里的装修呢也因为救火全部被消防水淋花了。警方找到张老伯后啊又找到了报警人李明了解情况，在警方的询问下，李明因为害怕主动承认了自己啊就是放火人，并向警方坦白了放火的原因。随即呢李明涉嫌放火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很快检察院以李明涉嫌放火罪提起了公诉， 但是啊，张老伯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检察院弄错了，李明明明是想烧死他，应该判李明故意杀人罪。那么张老伯的看法对吗？李明的行为到底构成放火罪还是故意杀人罪呢？这个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知识点，放火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区别。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烧公司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两者的不同点是呢，放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司财务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生命权，客观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主观上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司法实践中根据放火行为的目的来区分放火罪与故意杀人罪。如果焚烧被害人的房屋财物，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或者造成不特定范围内的公司财务重大损失的，则构成放火罪，反之呢，则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本案中啊，李明和张老伯产生的矛盾，他本来呢是想在二楼门口用烟熏报复张老伯，没想到酒瓶意外倒地，火随着酒的流动烧进了张老伯的家里，导致张老伯家里失火。由此可见呢，李明主观上并不是想杀害张老伯，而是想报复张老伯。事后啊，李明也及时拨打了119火警电话，这些都说明李明没有积极追求张老伯死亡的故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明的放火行为导致张老伯的家里被烧了，而张老伯家住的是单元楼，一旦救火不及时，那么很可能导致周围邻居甚至整栋楼发生火灾。客观上呢，李明的行为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因此李明的行为构成放火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0: 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最终，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李明有期徒刑3年。
1: 听众朋友，生活中啊，邻里漏水、噪音扰民、物业争议等琐事摩擦时有发生。很多居民遇到矛盾，常常陷入争吵，反复报警投诉，甚至会引发肢体冲突，严重的还会触犯法律。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女子在家门口安装防盗门时被邻居阻止，争执中推倒邻居，竟然导致邻居死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名女子又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律师刘佳为我们以案说法。
0: 马小慧啊，由于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和交际，30多岁了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由于啊不愿受父母催婚和唠叨，她搬到自家空置多年的老房子独自居住。这房子呢是父母年轻时单位分的老公房，处于市中心，但面积不大，房屋的结构啊也不太好，周围的邻居都是年龄偏大的老人。马小慧一家人购买新房搬离后啊，这个老房子一直空着。这次呢，马小慧不顾父母的阻拦，执意搬进了这套老房子。马小慧的房子隔壁住的朱阿姨和她的老伴儿，和马小慧沉默寡言不同的是，朱阿姨性格开朗，又喜欢与老邻居在楼道里攀谈嬉笑。朱阿姨家就是大家伙的聚会场所，整日人来人往。
2: 沉默寡言的马小慧面对隔壁朱阿姨家的各种噪声，敢怒不敢言。这在白天还好，到了晚上，朱阿姨家的谈笑声、关门声、吵闹声，吵得马小慧经常夜不能寐，苦不堪言。那么饱受邻居折磨的马小慧会怎么办呢？
0: 虽然心生不满，但马小慧只是独自的在屋内默默的忍受。胆小的她呢，起初只是在自家的窗户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关门轻一点，声音小一点，谢谢。但是朱阿姨家聚会的人并没有理会这张纸条，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有时候火气实在上头，马小慧冲着晚上到朱阿姨家聚会的人故意嘟囔几句，关门轻点不行啊，一点素质也没有。朱阿姨听到马小慧说她的朋友没素质，脸上挂不住面子，更不愿意吃嘴巴上的亏，就跟马小慧吵了起来。我自己家的门，我想怎么关我就怎么关，关你什么事儿？你这么大了还不嫁人，整天独自窝在家里有意思吗？马小慧本来说话就木讷，哪里吵得过朱阿姨，无计可施下心情愈发烦躁。思考再三啊，马小慧为了能最大限度地隔离朱阿姨家发出的声音，决定呢在自家门前的公共过道上加装一道防盗门。这栋70年建造的老房子啊，结构确实不甚合理，公共过道是各家公用的，而各家的厨房、客厅的窗户都是面对公共过道的。如果从公共过道上走，开窗的情况下能直接看见各家厨房、客厅的情况。马小慧的家呢，正在公共过道的尽头。如果把自家门前的过道封闭进来一部分，哎，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于是啊，马小慧说干就干。这天呢，趁朱阿姨外出，马小慧请了2名装修师傅开始安装防盗门。那没想到的是，就在安装师傅快要完工的时候，朱阿姨回来了。朱阿姨看防盗门竟然装在了公共过道上，气愤不已。本来自己家门可以180度完全打开，由于侧面新安装了防盗门，只能开90度了。于是朱阿姨高声对2名安装师傅呵斥道，谁让你们装的，你给我马上拆掉。马小慧从屋内出来，看见是朱阿姨，两人啊你一言我一语，激烈的争吵起来。马小慧吵架哪里是朱阿姨的对手，眼瞅着自己吵不过对方，她便很生气的朝朱阿姨吐了一口口水。 猪阿姨哪里忍得

0: 了这口气啊，一把抓住马小慧的头发，把马小慧啊摁在了自家房门上，两个人很快拉扯在了一起。两位安装师傅啊想要劝架，但是考虑到男女有别，他们也只能在旁边干着急。就在俩人撕扯的过程中，忽然朱阿姨摔倒在地，倒地后朱阿姨并没有马上起身，也不动弹了。看到这个情况，一名安装师傅赶紧摸了摸朱阿姨后脑勺，糟了，发现她后脑勺起了很大的肿包。朱阿姨此时已经神志模糊，喊她也不回应了。看到朱阿姨的情形，马小慧顿时吓坏了。在安装师傅的提醒下，马小慧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很快救护车呼啸而至，将朱阿姨拉到医院抢救。马小慧也因为害怕一同赶到了医院。
1: 医生对朱阿姨进行了全力抢救，但朱阿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判断朱阿姨可能是脑出血，并为朱阿姨实施了开颅手术。然而第三天，朱阿姨医治无效，撒手人寰。好端端的人因为一场吵架而命丧黄泉，朱阿姨的家属无法接受这一噩耗，他们随即报案，强烈要求马小慧偿命。那么朱阿姨为何会脑出血？面对这场人命案，马小慧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很快，马小慧被民警带走接受调查。在审讯室，马小慧一直说自己根本没有推过朱阿姨，反而是朱阿姨一直在打自己，而且也是朱阿姨挑起的事端，她突然摔倒是重心不稳滑倒的。为了查清真相，警方随即找到了现场的两名安装师傅，两名安装师傅说法呢是一致的。马小慧和朱阿姨双方一直拉扯着对方的衣服，由于双方拉扯在一起，所以看不清楚是马小慧把朱阿姨推倒在地的，还是朱阿姨自己摔倒的。很快法医的鉴定报告出来了，朱阿姨并没有其他的疾病。从这次朱阿姨损伤的形态、部位还原程度来看，鉴定报告认定她的死因是外伤所致，具体就是朱阿姨倒地后后脑撞击地面引起的颅脑损伤死亡。警方结合马小慧的供述、证人证言、鉴定报告的证据，认为啊马小慧构成犯罪，并采取了强制措施。侦查完毕后，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很快呢，检察院以马小慧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但是朱阿姨的家属不同意啊，他们认为马小慧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那么马小慧到底构成何罪呢？这个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和过失致人死亡的区别，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伤害后结果的发生，结果却出乎意料的造成了死亡。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由于过于自信或者疏忽大意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可以看出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和过失致人死亡，它相同点呢在主观上都没有主动追求被害人死亡，在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过失致人死亡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故意，一个是过失。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行为人有伤害他人的故意，行为人对于故意伤害主观上有清晰的认识，但事实上却发生了死亡的结果，只是死亡这么严重危害的后果并非行为人所愿。过失致人死亡呢，即要求行为人既没有伤害的故意，也没有杀人的故意。伤害和死亡对于行为人来说都是过失，出现任何结果都违背了行为人的意愿。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后果并没有主观上的意识，这个就是区别两者的关键所在。另外呀，两者的区别在于量刑。

0: 在主观上。马晓慧确实没有伤害朱阿姨的故意，马晓慧的行为呢是过失。由此啊，法院认定马晓慧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关于过失致人死亡罪，我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马晓慧的家属也积极地与朱阿姨的家属达成了民事赔偿意见。另外啊，法院也考虑到本案因邻里纠纷而引发，马晓慧也真诚悔罪，应当减轻处罚。最终呢，法院判决马晓慧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传帮带是指前辈对晚辈在工作或学习中对文化知识、技术技能、经验经历等给予亲自传授的通俗说法，它既是方式方法，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和风气。那么传帮带对于传统相声而言也是有效的人才培养途径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杨毅、刘钊、孙超合说的群口相声《传帮带》。
1: 谢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参加金秋相声大会。
2: 是。